0: 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0: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AM846000赫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我们的健康风向标节目。那今天的健康风向标依然是我们的给养万家，给养万家直播间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风向标的一档公益栏目，特别邀请嘉宾职业药师在线药学服务，帮助我们老百姓呢正确用药、安全用药、合理用药。韩老师现在就职于五云六气医学研究院，负责的经典教学课程包括如何辨别药品与非药品、误区影响用药安全、解读药品说明书、动态平衡用药法则、药食同源与药食同名、中药材名称的七个级别、100种常见病的基础用药。好，那首先呢，我们来问候韩老师。韩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杨洋姐上午好。
0: 上午好，非常高兴啊，韩老师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你看刚才啊说这个韩老师的精品课程当中就有一个包括了中药名称的七个级别，那我们看看啊，今天就讲一讲这个中药它怎么还分级别呢？这个级别是怎么分的呢？
1: 就是我们说现在有一个说法叫什么，叫药食同源。那么在一个原材料的基础之上，我们呢不同的生产标准，然后呢按照不同的等级进行划分，然后呢所以说在大家选择中药的时候或者养生保健的时候，经常会买到一些中药材呀、中药饮片呢，但是有的是农产品，有的是食品，有的是药品，大家却分不清。分不清，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比如说作为食品呢，作为养生保健呢，你这样你使用食品级的就可以了。如果我们需要治疗疾病的时候，你再使用食品级的，它就没有用，没有
0: 感觉这个药效就是
1: 不够的，
0: 达不到。
1: 达不到的，对，药效不够的话，那么治疗疾病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是的，
1: 而且有一些呢，如果大家不懂得去分辨呢，万一啊，我们说碰到哪些不法分子哈、他以次充好，他拿食品呢、拿这个农产品啊冒充药品来卖，那么我们呢就是花多花点钱其实是无所谓的啊。那么如果影响了我们疾病的治疗进程，那就得不偿。

0: 实了。
1: 还有就是在比如说审批的过程中，
0: 嗯，
1: 它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
1: 你比如说这个农产品啊、食品啊、
0: 嗯、
1: 保健食品啊，类似于这种，
0: 嗯、
1: 它和药品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0: 对，绝对不一样的、
1: 嗯、
0: 啊，而且品质上也有很大的一个差距，
1: 对对对对
0: 啊，是的。首先，咱们就说一说第一个级别啊，就是咱们、
1: 嗯、
0: 为了方便大家理解呢，我把这七个级别呢，用七个我们熟悉的。
1: 啊、
0: 这个
1: 等怎么说等级，就是咱们大家老百姓都能听懂的
0: 啊，都能听懂的、
1: 什么级别、
0: 啊、对，什么级别，
1: 嗯，
0: 比如说我们说农产品呢，我认为它就是小学生的级别，
1: 哦，
0: 哎，然后食品呢它就是初中生的级别
1: 啊，又更高了一点层次、
0: 哎、更高了一点，然后保健食品呢就是高中生的级别
1: 啊，
0: 那你散装的装饮片就是大学生的级别呗，
1: 哦、
0: 哎、然后呢再往上呢，再往上比如说精致的装饮片，
1: 嗯，
0: 啊，那就是相当于研究生，
1: 嗯、
0: 啊，然后呢，中药的一些精细粉，哎，它叫什么博士后、
1: 哦、
0: 博士生，
1: 博士生
0: 啊，博士生。那再往上一级呢，就是说破壁的装饮片，那就是博士后了。
1: 哦，
0: 嗯、就是这样一个，这是
1: 你看，比如说同样，是这个
0: 一个名称，哎，
1: 你比如说这个人参，
0: 它
1: 就。农产品的时候，它有没有农产品？应该是在这个
0: 地里刚挖出来的时候就是农产品
1: 啊是这个食品
0: 呢，就是我得通过国家食品标准检测，
1: 嗯，
0: 啊，认证，
1: 嗯，
0: 然后呢，食品的生产呢有一个生产编号，
1: 嗯，
0: 啊，
1: 嗯，
0: 一般都是 SC 开头的一个字母，
1: 对对对对，
0: 有一个批号。
1: 大家你可以看看这个，
0: 嗯，
1: 回家你看看你这个食品包装上，
0: 对
1: 啊，或者说这个农产品包装上，
0: 嗯，
1: 还有一些你说这个保健品，
0: 嗯，
1: 大家做一个细心的人去观察它包装上。都是有批号的，什么开头的，
0: 嗯，对对对，
1: 哦，
0: 然后保健食品呢一般它是什么，它是以保健食品现在批号比较多，
1: 嗯，
0: 比如说国食建字，
1: 哦，
0: 国食建筑，然后呢这个是食药监局颁布的批号，就是批准的批号，在2000年之前呢，这个保健食品归卫生部管，卫健委管，
1: 哦，
0: 然后所以是那时候是什么，是这个
1: 卫健，
0: 叫卫食建字，
1: 卫食建字，
0: 卫食建字，
1: 嗯嗯，
0: 然后呢现在除了呢这个卫生部门，
1: 嗯，
0: 除了这个药监部门，现在呢省级药监部门也可以批准了，
1: 嗯，
0: 以前都是国家药监部门，
1: 嗯，
0: 但是这个工作量太大了，然后呢把这个任务分配给省级的了，
1: 哦，
0: 省级的现在就把国字去掉了嘛，就是食建字，食建筑啊，它也是保健食品，
1: 嗯，
0: 啊，是这样的。那么，有的同学那个之前问过我说，韩老师为什么有的是食建字，有的是食建柱，
1: 嗯？
0: 这个批号刚申请下来的时候都是食建字，然后但是它的有效期只有5年，
1: 嗯，
0: 5年之后呢，我们要继续再
1: 审批，
0: 哎，再审批，就是叫再注册，
1: 再
0: 注册啊，再注册的时候就变成食建柱了，
1: 哦，
0: 啊，所以你能看出来，它这个是5年以上的都是柱。然后呢，5年以内的都是字，哎，
1: 啊，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嗯。
0: 那么，再往上呢，就是散装的主要饮片，
1: 嗯，
0: 比如说药房啊，咱们说去这个医生给开了一个方子，然后我们照着这个方子照药房去抓一点这个中药，
1: 嗯，
0: 啊，这个呢，一般从你看这个药店里的药师都从这个药柜里边。拿这个啊，
1: 嗯，
0: 我们说抓药嘛，都得用手抓嘛。
1: 对啊，抓药，
0: 对
1: 对，
0: 用手抓，这都是散装的，
1: 嗯，
0: 啊，要过秤的这种。然后呢，再高一点的呢，就是这个精致的这个装饮片，它可能带一些包装，已经装好袋里了，放到盒里了，
1: 嗯，
0: 比如说今天呢，今天这个我给杨姐，我给你带来了一份小礼物，
1: 嗯，
0: 上次答应你的，上次答应你是不是给你带点这个药品级的啊，
1: 嗯，
0: 这个来那个这个装药饮片来尝一尝啊，品尝一下，就是它这个带一个这种包装的，
1: 嗯
0: 啊，那么，
1: 大家可以看。看一下啊，通过我们的视频端可以看一下啊，
0: 可以看到啊，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就属于是这个精致的了啊，带包装的了，
1: 嗯，
0: 然后呢它这个说明书上会带什么，会带这个功能主治啊，会带功能主治，心肺归经，这装药饮片嘛，
1: 哦，
0: 然后呢再往上一级别，就是把这个饮片呢打成粉了，
1: 嗯，
0: 打成粉了，很多人觉得啊，这个东西打成粉应该我更好吸收，吃起来更好一些，
1: 嗯嗯嗯，
0: 啊，这个呢确实是啊，确实是这个装药饮片呢吃这个打成粉的话，那我们确实更好吸收嘛，啊，那么再高一级的就是破壁的了，
1: 嗯，
0: 啊，那么破壁跟打粉是两回事儿。
1: 哦，
0: 咱们
1: 你看都是像粉末状，其实是不一样的。
0: 其实打真正破壁之后，它就不是粉末状了，破壁之后是颗粒状。
1: 哦，
0: 因为它细胞壁破碎以后，里边细胞质出来了，然后它就会粘在一起。
1: 哦，
0: 天天粘在一起，只有我们用水冲的时候，它这个颗粒才能。
1: 确实，你一说，我回想起来了，因为我，
0: 哎，
1: 你也送给过我这个破壁的哈。
0: 嗯，对。
1: 哦，
0: 今天给你带这个也是破壁的。
1: 哦，
0: 这个也是破壁的，就是它虽然也是带包装的嘛，然后呢，但是它是破壁的这个影片，它里面是成，嗯，其实成颗粒状的。
1: 哦，
0: 啊，
1: 哦，也是破壁的。
0: 对，所有的装影片基本上破壁之后都会成为一个这个颗粒状。
1: 嗯嗯，
0: 颗粒状，因为它这个你用水冲泡的时候，它会沉到底下。
1: 你看，你一晃，
0: 嗯，
1: 这个颗粒状它是沙沙响，
0: 对对，
1: 粉末状它是没有
0: 声响，
1: 啊，你捏就
0: 能
1: 咕叽软乎乎的，
0: 哎，对对对。
1: 这个你看，大家听听。

0: 它是有刷刷声，里边是破壁的。
1: 哎，对，里面是破壁的。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今天呢，为了这个帮助大家分辨，我还带了一个农产品。这个就是这个是这个茯苓，今天我带来吃茯苓啊，就是茯苓，因为这个夏天到了嘛，咱们说容易这个湿气重，然后吃点这个茯苓呢，实际上
0: 尤其是过一阵儿哈，进入伏天之后，
1: 对对对，这个茯苓，你看这个就是，哎，咱们这个茯苓呢，它就是一个农产品，农产品，这个农产品你看它在上面啊，产品的名称叫茯苓，叫茯苓，那你说咱们这个中药呢，其实它也叫茯苓，
0: 哎，对，
1: 也叫茯苓，名字都一样，那大家就分不出来谁是谁了，
0: 就是原材料也都一样，
1: 都
0: 是
1: 茯苓，
0: 都
1: 是
0: 茯。
1: 然后呢，你看产品类型上就写了
0: 初级农产品、
1: 初级农产品，然后配料呢就是茯苓，就是茯苓。其实这个初级农产品呢做的呢相对来讲还好一点，还好一点。有一些初级农产品上面根本就没有生产日期的。初级农产品不要求生产日期。比如说你看我们到超市到市场去买菜，那你说我今天买一颗白菜，你说咱从来没有人说买白菜你这白菜啥时候生产的，没人问过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也没人问过说你这白菜什么时候从地里边这个
0: 挖出来的，
1: 砍下来的，对吧？没人问过这个问题，因为农产品不讲这个东西。就你只需要通过自己判断嘛，你看这白菜好像要烂了，那我就不买了嘛。
0: 对，
1: 就是这样。
0: 是的，
1: 所以农产品没有那么多讲究。那么一旦说这个东西带上包装了，我们其实呢叫食品呢不是完全正确，叫预包装食品。就我提前已经给你带上包装了啊，带上包装，包装上必须有什么，咱们说买食品应该注意什么，要就不能买三无产品嘛，首先得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生产编号，
0: 对
1: 吧？生产编号，这叫什么，这叫正常的这个合格的食品。所以呢你看这个，其实这个产品呢它上面什么呢，它虽然有生产日期，然后呢有克重，然后呢有这个保质期，但是它没有生产批号，你看到没有？
0: 没有，
1: 对吧？没有，有生产厂家、生产地址都有，原材料地址都有，但是唯独没有生产批号，所以它连食品都算不上。
0: 你看，你这个药品它是有批号的，
1: 药品是有批号的啊，药品批号。一会儿我告诉你，严姐，这个药品的批号跟中药饮片的批号还不一样。还不一样，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农产品呢，就是它其实跟我们在市场上买的菜呀，这个东西都是一样的，所以这只能是农产品。
0: 那像这个它初级农产品，它就不能用作药物来，就当做药物来服用了。
1: 它甚至连食品都不算，
0: 连食品都不算。
1: 对，连食品都不
0: 算。那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听友啊，或者是咱们的视频端的好朋友啊，一看这个茯苓哈，比如说有一些旅游的时候啊，然后呢或者说是这个到超市有一些促销的时候，因为它可能会在什么地方呢，就是现在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打成粉，然后回家就是你一冲像糊糊，那个叫什么来着，我也记不太清哈，它那个
1: 古墨防养
0: 生
1: 法那种，
0: 对，然后呢他们就会有一些这些，
1: 对，是的，
0: 大家如果不细致观察的话，它可能都是散放在那里，你像咱们这个还有一个盒的一个包装，
1: 对，
0: 初级农产品，
1: 对
0: 你像这种东西，它是说回家就是当食物来吃了，
1: 会当成食物的这个原材料，
0: 食物的原材料，
1: 就是当成一个食材当成一个食材，不能说是食品，我们可以开袋即食嘛，它是不可以的，我们得加工一下。
0: 你像它虽然都叫茯苓，但是它的药用价值就小很多很多很多。
1: 对，就是它为啥变成食品呢？按理说，如果我们单从外观来看的话，杨姐，你看它其实它外观一点都不差的。
0: 对呀，
1: 你看白白的，对不
0: 对？
1: 你感觉好像很干净的样子，
0: 对
1: 是吧？
0: 大家看看，你就单从其实，在超市看也一样，
1: 一样的，
0: 就是也很美，就是很美观，感觉品质也不错。
1: 对，是的。
0: 但是它为什么是初级农产品，它为什么是饮片，是药物级别的？
1: 对，这就是区别。因为我们光凭外观的话不能判断出来它的品质如果我们说啥，这个茯苓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品质不符合药用标准的啊，把它打碎之后，我们可以重新压块可以重新压块所以它这个块它不一定是天然的。这个茯苓的话，据我看来的话，它就应该就不是天然
0: 的，是
1: 压的应该是压出来的，就是后加工，经过加工过的。这个它是没有达到药用标准的，因为这个东西一旦达到药品标准的话，其实它的价格会翻番的，
0: 直线上升，
1: 会直线上升的。所以说，按理说就是无论从哪个层面上来讲的话，能当药品的，我们肯定会当药品用的。那么当食品的用的，证明它没有达到药品的一个标准，所以你这么去用的话呢，它就达不到药效。达不到药效，就是影响我们的一个治疗结果然后呢，这个紧接我们说这个食品，我们有些食品的话，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一些食品的，现在有一些叫什么功能型食品功能型食品，
0: 对
1: 啊。比如说把什么东西啊放在一起打成一个粉几种东西放在什么黑芝麻呀杂粮对吧，然后放点什么茯苓大枣，这东西都可以放在一起打粉，
0: 对对对对
1: 这个就是食品，因为它是每一个原材料。

0: 它料上是有这个生产批号的，
1: 嗯
0: 啊，它就作为食品，我们可以直接啥呢？直接就吃，直接吃就可以了。这是我们说这个食品，但食品上不允许写功能和功效。
1: 哦、
0: 啊，不允许写功能和功效。
1: 哦
0: 啊，那咱们有同学这个也是咱们直播间粉丝朋友问说，那如果我买了一个药品，
1: 嗯，
0: 药品级的啊，然后呢把这个药品级的加到这个食品里边吃行不行？你自己这么吃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说卖的人能不能这么做？他不能这么做。
1: 哦，
0: 因为如果我们把药品这个嘌呤是药品级的，你把它加到了那个、
1: 嗯、
0: 咱们这个养生的这个糊糊里边粉里边呀、啊，
1: 嗯，
0: 这叫非法添加。
1: 哦，
0: 这叫非法，这是非法的。
1: 哦，
0: 所以它食品当中添加的一定是食品，
1: 嗯，
0: 不可能是
1: 添加药品。
0: 对，
1: 就添加药品它就有问题了，
0: 添加药品就违法了。
1: 嗯嗯，
0: 这个当年那个知名的一个凉茶企业不就面临着这个问题吗？
1: 哦，
0: 梁姐，你这个你应该熟悉吧？就是有一个我们
1: 我知道
0: 夏天是怕上火、
1: 嗯、
0: 啊，经常喝的那个凉茶。
1: 嗯嗯，
0: 因为凉茶这个是什么呢？是就是广东地区那边的这个朋友们经常喝的一个，
1: 因为他们那边夏天特别热，
0: 哎、别
1: 消暑的。
0: 对，那一个凉茶，然后呢，它那里边加了一个什么？加了一个夏枯草。
1: 哦，
0: 夏枯草是什么？夏枯草没有食品标准。
1: 哦，
0: 也没有农产品标准，夏枯草只有药品标准。
1: 哦，
0: 你往食品里边添加药品，实际上它属于非法添加。
1: 嗯，
0: 属于非法添加。
1: 嗯、
0: 但这个事情呢有缓，
1: 嗯
0: 啊，怎么缓过来的呢？这个事情当时是面临了很多这个法律纠纷。
1: 嗯嗯，
0: 有的人就说你这里面添加药材，完我喝完之后给我喝坏了。
1: 哦，
0: 嗯，因为夏枯草是一个清热泻火的药嘛，你喝多了就是太寒凉的东西，
1: 因为它太寒凉了，
0: 太寒凉了，对脾胃不太很好、
1: 嗯。尤其是本身如果要是寒凉，就是寒性体质的人，喝完之后、
0: 嗯、
1: 可能会有一些反应非常大。
0: 对，
1: 嗯、
0: 然后有的人呢，有当时就是出现了一些人，就是喝完之后可能脾胃不舒适啊，然后呢，他就怀疑这个夏枯草的问题啊，这人还挺有保健意识，还挺有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然后他就打上官司了。但这个事情后来呢，这个没有告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当时在广东地区有很多这个专家，
1: 嗯，
0: 给他出面作证，说什么呢？说广东地区喝这个凉茶是一个民间传统，
1: 嗯嗯，
0: 说虽然你夏枯草是一个中药材，但是我们的生活传统你也不能。对吧？你也不能不尊重。
1: 嗯，
0: 然后这事儿就这样了啊，这事儿就这样了。但是呢，这事儿呢，有了出现这个事情之后呢，也给这个生产厂家提了个醒。
1: 嗯，
0: 他也是意识到，但是你毕竟现在在法规的范围内，你不能这么去做。
1: 嗯、
0: 然后后来就申请说，我们希望你把夏枯草变成药食同源
1: 啊，药食同源啊，
0: 对，药食同源。后来呢，
1: 因为在这之前它是没有的，全是药品级，
0: 全是药品级的。
1: 嗯
0: 啊，他用的夏枯草，它的生产食品原材料，它必须得合法合规啊。
1: 嗯，
0: 所以它只能用药品级的。
1: 嗯，
0: 然后后来呢，这个。法律就出了一些调整，
1: 嗯，
0: 说夏枯草呢在特定剂量的条件下可以作为食品添加，
1: 啊、哦、
0: 所以它这个就合法了，
1: 合法了，
0: 哎，就合法。但是这个过程、
1: 哎、啊，还有这么个故事、
0: 嗯，对，但这个过程是经历了4年的时间，
1: 嗯嗯，
0: 经历四年时间，官司是2009年打的，
1: 嗯，
0: 然后呢，2014年夏枯草才变成药食同源，
1: 哦，
0: 它这个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1: 嗯嗯嗯，
0: 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是食品呢，药品呢，你看有为什么出现了这个法律这个事件啊，安全这个打官司这个事件、
1: 嗯，
0: 还是有人吃完之后出现问题了。
1: 嗯嗯，
0: 一定是有人出现问题了，
1: 或者是他像你一样跟你一个职业知道这个事儿，
0: 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啊，
1: 不然的话老百姓也不太清楚他啊、
0: 嗯、
1: 还有这样的一个级别、
0: 嗯、
1: 啊，原来夏枯草它没有食品的这个这一层面、
0: 嗯、
1: 它就是种出来生产出来就是为了做药而准备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啊，是这样的。所以呢这是这个食品，然后呢再高一个级别就是什么，就是保健食品了、
1: 嗯、
0: 保健食品呢有什么作用呢？保健食品可以做一些营养补充啊，
1: 嗯，
0: 然后呢或者提高免疫力啊，这样的一些功能、
1: 嗯、
0: 保健食品没有治疗疾病的效果、
1: 哦、
0: 很多人说这个吃保健品其实对身体也有好处，肯定有好处，
1: 嗯嗯，
0: 保健品是一个什么东西呢？保健品你看我们在药店经常是看到的这个东西，
1: 对对对、
0: 啊、药店卖这个保健品，保健食品呢是第一呢是给我们身体啊提供一些，比如说有一些病人患者啊，他生病了，食欲不振啊，饮食呢营养不充分，他需要一些保健品来补充一些营养，
1: 嗯、
0: 维生素啊、钙呀、啊、铁啊这些东西都可以通过保健品来补充嘛。
1: 嗯，对。
0: 啊，那再有一些就是什么？再有一些就是我们特殊的一些老年人呢啊，或者是青少年呢、
1: 嗯、
0: 啊，他的这个身体啊日常啊饮食不均衡所导致的、
1: 嗯嗯嗯、
0: 啊，缺乏一些营养，
1: 所需要的剂量，比如增大的时候、
0: 嗯嗯，
1: 你比如说这个孩子们在长身体的时候、
0: 嗯、
1: 啊，他可能是每天晒太阳晒得少、
0: 嗯、
1: 啊，补充点维生素 D、
0: 嗯、
1: 啊，然后呢，如果要是钙的缺乏，补充一点钙剂，
0: 对对对，
1: 啊、
0: 这是保健食品、
1: 嗯，
0: 它可以作为什么？作为提高生活质量，
1: 嗯
0: 提高生活质量。再比如

0: 就说你看咱们年轻人现在也会吃一些保健食品，
1: 嗯嗯，
0: 什么情况吃呢？因为我最近我控制体重
1: 啊，
0: 控制体重呢，然后我吃东西吃的就少，那吃的少呢，
1: 嗯，
0: 可能我是目的是少吃点，然后希望减脂，
1: 哦，
0: 我们只希望减脂，不希望肌肉萎缩呀，不希望骨骼密度下降啊，对吧？
1: 是的
0: 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我们用保健食品来补充一些我们缺乏的营养，
1: 嗯，
0: 然后呢，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能加速脂肪的消耗，那对身体不更好一些嘛？
1: 对对
0: 啊，是这样。那实际上它是一个提高生活质量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呢，它不能治疗疾病，所以呢，这个我对于保健食品的看法是什么呢？就是，哎，有钱我也吃
1: 啊，
0: 因为它都比较贵，保健食品都比较贵，
1: 哦，对对对，
0: 嗯。所以为什么保健食品至今为止不能使用医保？因为它不能治疗疾病，
1: 嗯
0: 啊，不能治疗疾病，然后呢，很多人呢就是曾经想说，
1: 它是属于锦上添花的那种，不是雪中送炭。
0: 对，
1: 我们说药品是必须是雪中送炭啊，要不然冻死在那儿了，
0: 哎，
1: 就是治疗疾病的。
0: 对，
1: 而这个保健食品它是锦上添花，你本人，
0: 嗯，
1: 本身正常在生活，它只是说让我们的身体，比如说哈，免疫力更强啊，
0: 嗯，
1: 然后在你身体这个需要各种营养的时候啊，就是缺乏那么一些些呀，啊，然后给你补充那么一点点呀，啊。
0: 嗯
1: 啊，是这样的一个作用哈，
0: 嗯，然后呢，保健食品当中呢，有时候也会添加一些中药材，
1: 哦，
0: 也是中药材，但
1: 那这个时候它添加中药材是可以的吗？
0: 添加的也是食品级的
1: 啊，
0: 哦，只能添加食品级的，
1: 哦，
0: 比如说咱们有很多保健食品当中会添加什么？会添加人参，
1: 嗯，
0: 添加人参
1: 是的
0: 啊，添加人参，但它这个里面添加人参一定是五年以下，
1: 嗯，
0: 它上面会标注，
1: 嗯，
0: 五年以下，
1: 嗯，
0: 我们药品级的人参用的是六年以上。
1: 哦，
0: 六年以上，如果哪个保健食品或食品当中添加了六年及以上的人参，这就叫非法添加，
1: 嗯，
0: 它是违法的啊，
1: 因为在保健食品当中不允许有药品级的出现。
0: 对， 对，
1: 嗯，
0: 所以所谓药食同源，其实我们换种说法就应该叫药食同名才更合理一些。
1: 药食同名，
0: 对，
1: 嗯，
0: 同源是什么？说这个东西都是一样来的，但你这个东西已经变成药品了，它就不能再做食品了，
1: 嗯嗯，
0: 啊，这个东西是食品，它就不能当成药品用，因为它不合格，
1: 对对，
0: 因为它不合格，所以呢，这个对于保健食品的使用，大家还是要注意啊，要注意，
1: 嗯，
0: 不要拿保健品当药品来使用。
1: 哎，大家切装，切记记住，我觉得今天这句话是很重要，
0: 嗯，
1: 切记拿保健食品当药品来服用。
0: 对，所以你看，所有的保健食品的这个，
1: 嗯，
0: 外包装上都会写那么一句话，
1: 嗯，
0: 保健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啊，
0: 都会有这么一句话，
1: 是吗，
0: 啊？对，都会有一句话，就是保健食品的外包装上会写着，保健品不是药品，不能用于替代药品。
1: 啊，
0: 然后就像这个香烟的盒上，吸烟有害健康，
1: 啊，
0: 是给你提醒啊，
1: 嗯。
0: 但是呢，你用呢，那是你自己的选择。
1: 嗯，
0: 啊，但是我该说的话呢，
1: 我得说，
0: 我得说，哎，是这样的，这是保健食品啊。然后呢，再说这个散装的这个中药饮片啊，散装中药饮片就是我们最常用的这些中药饮片。
1: 嗯，
0: 这个，它一般质量不会是最好的那种，肯定不会是最好的。
1: 嗯，
0: 就是不管你买哪个，你说哪个厂家生产的，哪个品牌的，
1: 嗯嗯嗯，
0: 啊，它不可能是最好的装饮片，因为它得走医保。
1: 嗯，
0: 啊，医保不可能用最贵的东西啊。就同样的，我们医保就买药也是一样，咱们都知道有一些自费药，
1: 嗯，
0: 有一些药是这个医保外用药嘛。
1: 嗯嗯，
0: 啊，医保是保证什么呢？保证大家临床必须安全有效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啊，它不要求你质量必须是在同品类当中是最好的。
1: 嗯
0: 啊，相反呢，这个现在呢，很多这个医保的品呢都是谈判呢，然后准入的这种嘛。
1: 嗯
0: 啊，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医保跟厂家会有一个协商。
1: 嗯
0: 啊，会有一个协商。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不会选择那个最贵的，因为这样的话医保的负担太大了。
1: 嗯，
0: 因为医保的基金是什么？是咱们全体公民共用的。
1: 对对，
0: 你不可能因为说哎我生这个病我不想用点好的，那你给我报，那太不公平了，那大家都想用好的啊，都想用好，这样的话医保支出太大了。
1: 嗯，位列一个平均线，完成能保证这个治疗疾病。
0: 哎，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散装的主要饮片，大家呢，基本上我们就是，比如说你到药店去买茯苓，其实它也是这样切成块的。
1: 哦，
0: 啊，也是切成块的啊。其实为啥就像这个，就拿茯苓来说，今天因为我带了一盒这个茯苓嘛，这个为啥叫茯苓呢？就是你把它放到水上之后，它是得浮起来
1: 啊，哦，它的密度要，
0: 啊，
1: 低于水，
0: 对，低于水啊，
1: 哦，
0: 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就是它这个是什么味儿呢？就是它得是淡味儿的嘛。
1: 哦
0: 啊，咱们说淡味儿
1: 有味儿吗？
0: 有味儿，就是它那个味儿，这个味儿叫淡味儿。其实
1: 淡味儿是什么？就非常淡呢。
0: 这个中，咱们中药当中常说这个四气五味，四气五味嘛。
1: 啊啊啊！
0: 这个四气五味呢，这五味其实指的是啥？叫酸苦甘辛咸
1: 啊。
0: 但实际上呢，是名为五味，实为六味，还有一个味儿没有提到它，对，叫淡味儿。 啊，叫淡味儿，
1: 酸苦甘辛咸淡。
0: 对，咸淡，咱们平时做菜的时候，哎，加点盐，我说你尝尝咸淡。
1: 嗯嗯嗯。
0: 那啥叫淡？淡就是没味儿，淡就是没啥味儿啊。就我们说水，现代科学说什么呢？现代自然科学说水是无色无味儿。
1: 嗯。
0: 但是呢，从在古代的时候，我们说水是什么？水是淡色淡味儿。
1: 啊，
0: 水那个颜色，水那个色就叫淡色，
1: 它也是有性状的，
0: 哎，也是有性状的，对呀，它也是有味道的。那为啥你说无色无味？那你怎么分辨出来你喝这个东西是水还不是水呢？对吧？它那个味儿叫什么？叫淡味儿，
1: 淡味儿，
0: 哎，叫淡味儿。其实呢，水的味道不是真正的淡味儿，真正淡味儿是什么？就是米汤的那个味道。米汤的那个味道才叫淡味儿啊。那么淡色呢，其实也不是说偏向于这个水这种透明的这种无色，而是那种米汤那种白色，那个我们也称之为淡色。
1: 嗯嗯，
0: 但是它跟纯的这个白色还不一样。那比如说这个茯苓，这个就特别的白啊，特别的白。就这个茯苓给人的感觉，它白的不正常。
1: 嗯嗯
0: 啊，真正药品级的茯苓没有这么白。
1: 哦，
0: 没有这么白。这个一会儿这个讲到后面的时候，我再跟您说为什么它这么白、啊。
1: 这么
0: 这个
1: 里边添加啥了吗？
0: 它没添加啥，这个东西可以。我们可以通过加工的时候做点手脚，就它就会变得非常白。
1: 啊、你看这一瞅干净的哈，特别诱人。
0: 所以我们说嘛，人不能以貌取人、
1: 啊，
0: 药品也不能光看它的外表啊，光看它，因为这个外表，如果你只凭过它的外表来判断它的质量好坏的话，
1: 品质非常好。
0: 对。你不能凭过这个来判断、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判断不出来的啊。
1: 嗯，
0: 是这个散装主要饮片呢，大家在用的时候呢，就是可以用啊，可以用，但是吸收率不是很高、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啊煎煮中药得熬很长时间嘛。
1: 嗯嗯，
0: 我们熬很长时间，其实就是为了让这个药物当中有效成分更多的能吸出来，能进到这个汤里面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去喝这个汤药。但实际上，即使我们一副药熬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它里面有效成分能吸出的，我们也就能得到20%左右。
1: 哦。
0: 它吸收率是很低的，
1: 嗯，
0: 这是散装装饮片的一个缺点。
1: 嗯，这个我觉得有点像什么哈，就是你说它有没有功效，它熬制出来一定是有功效的。就是以前我听说这个喝鸡汤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以前做母婴节目嘛，
0: 嗯，
1: 后来医生就说了，你把那个鸡肉那个蛋白质你也得吃，
0: 嗯，
1: 它熬制出的鸡汤其实大部分营养还是肉
0: 里
1: 的，
0: 肉
1: 里，对对对，它能不能出来也能出来一点，
0: 能出来一些、嗯、
1: 就是那为什么有的人会说啊，喝鸡汤下奶呢？你喝凉白开水或者说喝温开水，你喂奶之前你体验一下，也是依然那个奶
0: 也会
1: 多
0: 的，
1: 对对，
0: 多的，
1: 因为它是液体，
0: 嗯，它是液体，嗯，因为这个其实乳汁嘛，它是由这个都是母亲这个血液转化成。
1: 嗯嗯，
0: 那你喝水能增加血液的量，那么
1: 对
0: 那转化率就会提高。
1: 对对对，所以说你喝所有的汤之类，
0: 嗯、
1: 它都会增多。
0: 对、嗯，
1: 当然它不是一点营养没有哈，它也是有它其中的营养。
0: 哎，对。
1: 但是大家吃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肉也得吃，那个蛋白质，优质蛋白哈。
0: 哎，是的，是的。
1: 嗯
0: 嗯。哎，那你看我们这个，其实杨姐你说这个非常的在理啊，非常在理。
1: 嗯嗯，
0: 就是你看这个女性生完孩子在坐月子的时候，
1: 嗯，
0: 喝鸡汤，咱们都是买一整只鸡去炖汤，
1: 对 对, 对，
0: 没有人说我单独买个鸡腿或买两个鸡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这其实也是一个、
1: 啊、
0: 也是一个这个中药中药的一个理论啊。中药使用我们讲究啥，叫全气全性，要的是一个完整性。
1: 哦
0: 啊，你不能说把这个鸡我这个切掉几块，哪个地方就不要了，
1: 嗯、
0: 全得要，整个的放进去。
1: 你看，一般就是在养生上讲啊，
0: 嗯、
1: 你无论是乌鸡呀、
0: 嗯，
1: 还是说这个老母鸡啊、
0: 嗯，
1: 你炖汤的时候全是整只，
0: 整只。
1: 嗯，
0: 整只你单放进去，如果说你把这鸡剁成一半啊，
1: 嗯、
0: 你放进去，你这我家锅小，我炖了一半、嗯、它那个鸡汤味道就不一样，
1: 哦，
0: 就不一样。啊，就包括其实在饮食当中我们能发现这个问题，就是咱们、
1: 嗯、
0: 在咱们东北方啊，在东北就很流行一种饮食，这个铁锅炖，
1: 嗯嗯嗯、
0: 啊、咱们去吃这个铁锅炖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炖这个东西就比咱们家里面炖的那个
1: 香
0: 好吃、
1: 嗯、
0: 啊，就更好吃。很多人说啊，人家用的柴火，我其实跟什么火关系不大，
1: 嗯嗯，
0: 跟什么有关系呢？跟鸡血有关系
1: 啊、
0: 嗯、咱们吃铁锅炖的鸡都是现杀的
1: 啊，对，
0: 它那个鸡血会给你放到里面去。
1: 哦，
0: 咱们在家里面自己，你到市场去买一只鸡回家炖，
1: 嗯嗯，
0: 你没有血，
1: 嗯 嗯, 嗯，
0: 没有血，因为这个鸡它就不完整，不完整味道就不一样。
1: 哦，
0: 这就是差别，
1: 是这样的。
0: 哎，要保证它的一个完整性。
1: 嗯，
0: 为、
1: 嗯、
0: 啥、
1: 嗯？
0: 你看咱们自己到菜市场说买块猪肉，完了买点什么五花肉回家炖呢、啊
1: 嗯？
0: 买点酸菜呀、啊
1: 嗯？
0: 哎，你说吃着也挺好吃。那为什么说农村的杀猪菜更好更香呢？
1: 嗯，
0: 为啥呢？
1: 嗯嗯、
0: 因为人杀猪菜里边有现杀的猪血，哎、
1: 嗯，
0: 猪血，这是新鲜的。
1: 嗯、
0: 咱们现在呢自己去买个血肠放进去，味道也不一样。
1: 嗯，
0: 就是因为人家那是新鲜的啊，新鲜的，然后保证的它一个完整性，
1: 完整性，
0: 哎，完整性这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 所以呢，这个散装的中药饮片啊，大家也可以，就是不是不可以用，但是吸收率很低，
1: 嗯
0: 啊，吸收率很低，也就是它的质量不可能是所同类当品当中最好的啊，不可能是最好的。然后呢，有的人说，那我选择一个

0: 精致的，选择精致的。其实精致的呢，它其实也是把这个中药饮品，比如这茯苓，我把它换一个包装，然后如果是一个药品级的话，你看，哎，这包装挺好啊。你不能通过，也不能通过外包装来判断它的品质。
1: 对
0: 啊，所以我们研究院呢，在这个判断、在辨别这些药品的时候，我们都是亲自去尝。
1: 哦、
0: 啊，都是亲自去尝，我们所有的药吃我们都吃过的，
1: 像神农尝百草。
0: 对，我们真的，我们平时吃的药就包括这个刘老师，我研究员，我们俩吃的药是最多的、哦，所有的药我俩都吃。然后有一些这个像小师妹他们不太敢吃，不太敢吃，刘老师得逼着他吃。那你说你研究药你能不吃？你不吃你怎么知道它好坏呢？说神农尝百草，尝百草你必须得尝。其实我们自认为尝的草比神农都多，
1: 吃尝过这么多。
0: 真的多啊！
1: 那你们就是各种，比如说从农产品、食品、保健食品，那个一直到散装中药饮片呐、啊，还有精致中药饮片呀、啊，就各种
0: 都尝啊、
1: 哦、
0: 啊，都要
1: 就是从级别高的到级别低的，
0: 嗯、
1: 完了品类啊，就是横向、纵向全尝，
0: 全尝。
1: 那你们尝是尝的过程是什么呢？是体验一下吃完之后它的这个身体变化呀，还是它的口感呀，还是什么呢？从哪些方面考量呢？
0: 嗯、
1: 尝完之后，
0: 都看。啊，都看。首先，我们是试试这个农产品，看农产品到底有没有疗效，或者是它这个口感对不对？有的这个口感一进到嘴里面，它口感就不对。口感就是不对的。
1: 那么都尝出这种感觉来了。
0: 对。然后呢，这个因为我们常吃中药的话，我们其实对中药其实是很敏感的。
1: 嗯。
0: 啊，很多人说吃药吃久了就不敏，其实不是，吃的越久越敏感。我们对它很敏感，就是你清晰的能感觉到，有的药你吃完之后，它这个你的气血产生一个变化啊，产生一个变化啊。就比如说我之前第一次吃苦参的时候、
1: 嗯、
0: 啊，苦参号称是最苦的中药，就是那个药我一放到嘴里面、
1: 嗯、
0: 啊，一放嘴里面那种苦寒之气直接从头到脚。一直到脚后跟的那种感觉，我一说这
1: 么明显，
0: 哎，对，这么就是这么的明显、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吃什么呢？
1: 你一说刚才我感觉像是吃芥末似的
0: 啊。我第一次吃这个赤芍的时候，那是一个凉血的药、
1: 嗯，
0: 我感觉一股凉气从后背一直就是从脖子一直到下去，
1: 哦、
0: 一股凉气，凉飕飕的那种感觉。我说这个药这个品质是够用的，
1: 哦、
0: 凉血的药嘛、
1: 哦，
0: 你吃完之后会感觉你的血液都发凉。
1: 那你吃这是不是一定是破壁的？嗯、我觉着得吸功效特别强。
0: 当时赤芍吃的还真不是破壁的，就是那个纯的这个中药饮片，
1: 嗯、纯中药饮片、就有感觉了，
0: 哎，就有感觉了、
1: 哦、
0: 啊，就是这样的。那今天我说破壁的话呢，效果会更好的，会更好的。因为这个赤芍我们。它这个东西不是药食同源的，所以呢，平时一般我们用的很少，凉的药我们用的很少的、
1: 哦、
0: 啊，凉的药用的很少的，啊，像这茯苓的话呢，就是不一样了。这茯苓的话，我们这个药品级的这个茯苓啊，就是如果单把这个茯苓打成粉、
1: 嗯、
0: 啊，打成粉的话呢，放到嘴里面，你就会感觉嘴里的水全都被它给吸没了
1: 啊，对。你上次你说它是、
0: 哎、
1: 除湿的吗？
0: 对，除湿的啊、
1: 嗯，
0: 它祛湿效果好嘛？所以你感觉它，哎呀，把我嘴里的水都吸没了，那肯定湿气都被它给带走了嘛，都带走了嘛。但是这个破壁的饮片我们不这么去吃，破壁的饮片呢，我们是把它用水冲一下，然后用它这个有效成分我们喝下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其实呢，你放到嘴里面之后让嘴特别的干，其实这是不好的一个事情。
1: 嗯，
0: 多难受啊，那嘴里面干巴巴的、
1: 嗯、你们是工作原因没办法
0: 对
1: 去做这个事情、
0: 哎、对，我们是没办法、
1: 哦、
0: 必须得品尝，要是不品尝像这个农产品就没有那个感觉
1: 哦，
0: 就没有那个感觉
1: 啊！就你比如茯苓，你们可能就是按等级都试验过，
0: 都试验过、
1: 哦、
0: 啊，都试验过。而且这个有一些这些就是茯苓，像这种没什么味儿的药、
1: 嗯、
0: 还好一些。
1: 嗯，
0: 有一些比如说动物药，它会有一些腥臭味儿，品质不好的特别难吃。
1: 哦，
0: 哎呀，这个。哎呀，深有体会呀！啊，我们带这个筛选，就是有一个中药叫水蛭嘛，水蛭嘛，水蛭呢，知道这个长在水里面那个，就有的地方管那人叫蚂蟥啊，有些地区的老百姓管那人叫肉钻子啊，各种各样的名字。它的生长环境其实挺恶劣的，臭水沟子里边都有啊，在水里面，有一些淤泥里边可能都有。
1: 嗯，
0: 它要是品质不好的，吃到嘴里面真的是恶臭。
1: 哎呦，
0: 啊，对，又腥又臭啊！但是呢，品质好的我们也吃，品质好的跟虾皮子一个味儿。
1: 啊，
0: 人家一看就弄得干净，啊，你一眼一下就能尝出来它这个味道的一个区别啊。这有的之前很多人跟我说过，就好像是那个水蛭我不敢吃，那东西恶臭啊。然后呢，我说，我一开始我也以为它是就是恶臭，
1: 就是那个味道。
0: 啊、对，后来我吃到了好的之后，我说这个不是，我说你如果你吃
1: 还是等级没到位，
0: 等级没到位啊、
1: 嗯，
0: 就是，但是呢，这是有的时候呢，老百姓不知道啊，这东西他可能就会花了很高的价格啊去买了一个。 品质很差的一个东西。
1: 嗯嗯、
0: 所以咱们直播间的同学们很多，我每次讲课的时候，他们就会问，有他们喜欢问一些中药、
1: 嗯、
0: 啊，我给他们讲，讲完之后他们就要买。我说你多听听课，然后呢，你确定你把这个我讲的东西呢，尤其关于中药的这个东西，你听懂了之后，然后你再选择去购买啊，选择去购买啊，这样的话，咱们有的这个粉丝朋友就比较聪明。
1: 嗯。

0: 他们说那啥，他说韩老师吃的肯定好，他选的跟我是一样，他每天问我。
1: 你看韩老师，你说这个，咱们下边有人那个问问题了哈。首先有一个是夸赞韩老师的，韩老师讲的真好，通俗易懂，接地气。接下来这个就是问题了。还有问候我们两个，谢谢大家，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学到更多的知识。这位听友说了，没病吃了不中毒吗？老师，那韩老师吃的大家就可以向您接上了哈。
0: 对对对啊，一般毒性的中药呢，我们会
1: 也会量力而行，
0: 对，不会吃太多啊。
1: 对对对，
0: 不会吃太多，
1: 也会在可控量范围内，然后再去尝试。
0: 对对对，
1: 毕竟现在它不是初级阶段了。我们说神农尝百草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中毒，甚至遇到比较危险的时候。那现在呢，只要能叫上名的，首先老师们一定知道它的药效药性的。
0: 对对对。
1: 如果真要是有毒，它可能就比如说舔一舔呀，或者在可控范围内。但是只要是能，就是能可食用的药物，虽然是没有疾病，你在它比如说正常入药可能是15克，有的是5克，那我们就吃个半克一克，品尝一下它的这个，
0: 对，
1: 看看啥感受。
0: 对对对，然后在这些没毒的，我们甚至要加量吃，是就是来感受它的这个疗效，来感受它的这个疗效。
1: 也有的是比较温和，可能就是你按照正常吃，一时半会儿的还感受不到。
0: 对，
1: 完你们就可能还会加量。
0: 它会加量因为这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东西打成粉，跟我们说这个块状的这种饮片，这种我们叫块，就普通饮片嘛，散装饮片你打成粉之后，它的用量比是应该是多少？就是如果你医生开这个，比如说茯苓开了15克，那如果我用的是茯苓粉，我应该用多少？如果用的破壁茯苓饮片，我们应该用多少？这个比例它得有，就你不能说这个用15克，你破壁的也用15克，那就不一样了。那这个可能你破壁的15克用的就多了，它会有一个比例。我们得出一个粗浅的比例是什么呢？就是这种切成块的片状的这种饮片比如说像人参呐、黄芪那些甘草都切成片嘛。它呢，如果说是片的跟粉的来比的话，它的比例应该是1:5左右。1:5左右，就是你这种茯苓，你要是打成粉的话，你用一克，相当于这个块状的5克。相当于这个5克然后呢，这个破壁的跟不破壁的呢，还得达到一个1:3的一个比例。1:3的一个比例，所以呢，如果我们用破壁饮片，有一些呢，我们用一克就能顶上原饮片15克，3×5乘15的这么一个比例吧。因为我们有的人认为是打成粉，我就能吸收的更好一些，那不一定。不一定，就是打成粉之后呢，只是你觉得你吃进去了，但是打成粉依然吸收不了，因为植物药它都有一个细胞壁，植物药都有一个细胞壁，像动物药和矿物药不涉及这个东西动物药和矿物药不涉及这个东西，比如说这个咱们有一个中药叫腐殖酸钠，听着名字像西药，
1: 对呀，
0: 但它是一个中药。因为它名字是后起的这个腐殖，
1: 那它的原材料是什么呢？
0: 就是一些矿物质，比如说，比如这个东西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过，他说这个烧完的这个柴火呀，这个草木灰呀，然后这个包括煤炭呢，这些煤渣子呀，烧完之后呢，我们清理的时候把它放在一个墙角，然后墙角时间长了，它在这个土壤里边混合在一起就发酵了嘛，然后这些这个黑土渣子就能拿来入药。人呢吸收不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矿物药，算是一种矿物药，这吸收不了，所以呢，那个腐殖酸钠其实它算一个中药，因为它是天然的，也没有人单独去加工它，是这样的。那像动物药呢，我们说这个水蛭啊、地龙啊、什么鹿茸啊，这都属于动物药嘛。动物药没有细胞壁，人吃完之后就能很快的吸收，所以呢，我们一般都是植物药才破壁，植物药才破壁，这是我们说。精致的这种饮片，它只是给这个普通的饮片加了个包装，它不一定就好它其实跟普通饮片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区别，
1: 差不多
0: 、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中药精细粉，它打成粉这个其实中药粉呢，我们分为好几个，中药粉还分为好几个级别，它分为粗粉、细粉、超细粉和极细粉这是中药粉粗粉呢就是我们只要给它打碎了就行，你还能看到很大的这个颗粒和块状的，就有一些没打的不是很碎，叫粗粉。细粉呢就是基本上我们
1: 粉末状
0: 一捻就圆，就是粉末状了还有啥呢？还有这个超细粉超细粉呢就是看它能过多少目的这个筛网还有一个极细粉，极细粉是可以上眼睛的。
1: 哎呦，
0: 有一些中药，就是如果特别干净的话啊，是可以上有眼药。
1: 哦、
0: 啊，有眼药，但是这个眼药呢，咱们这个
1: 这比较少见啊，
0: 你没见过？
1: 没见过。
0: 哎呀，这个之前我遇到过好多这样的患者，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拿这个中药上眼睛是可以上，是可以上，但他不会上，完了上完之后跟我说眼睛疼，
1: 嗯嗯嗯，
0: 他用的不对，中药粉的极细粉呢是可以上眼睛的，比如说我们有个传统中药叫什么叫八宝眼药散，
1: 嗯，
0: 他就是把几个药完了之后都碾得非常细啊，做成这个超极细粉，
1: 嗯，
0: 然后呢混在一起，然后呢这个我们上眼睛，他这个是他这个包装里边会给你佩戴一个小玻璃棒，
1: 嗯嗯
0: 啊，小玻璃棒啊，他说你这个玻璃棒呢蘸一点这个生理盐水，
1: 嗯嗯，
0: 你蘸湿它，然后呢这个玻璃棒这个头这个地方不就湿润了吗，
1: 嗯嗯嗯嗯，
0: 然后能沾上这个药粉，
1: 药粉
0: 啊，你不能用手直接往里上啊，那手不干净，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啊、然后呢其实是这个眼药散呢，中药是上到眼角，上到这个眼角，
1: 哦、
0: 那眼角就可以
1: 了。我觉得这有点像那个眼膏，那个感觉。
0: 对，
1: 眼膏也是上的眼角。
0: 对，
1: 哦、
0: 上的眼角。然后有一些这个年龄大的这个老年人哈、
1: 嗯，
0: 他在用这个药的时候，他不懂。
1: 嗯，
0: 他说我这眼睛我白内障，那我不得上到我这个
1: 眼
0: 球
1: 上
0: 啊、哎？然后跟我说用完之后磨的疼、
1: 哦、
0: 啊，那肯定疼啊。
1: 这个是治白内障的。
0: 不是治白内障、
1: 啊，你说老年人，
0: 对，
1: 有的人有白内障，
0: 对他有白内，他以为这我用完之后，这个能把我的白内障治，他是这么想的，
1: 啊、
0: 但实际上
1: 因为都是粉嘛，能不能磨一磨哈、啊？
0: 他用的不对、啊，他用的不对。然后呢，这个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个你上到眼角就可以了，
1: 嗯、
0: 上到眼角，因为啥呢？眼角这地方有血管，我们是让这个眼部这个血管来吸收它这个药物的这个成分，
1: 哦、
0: 而不是说让你的眼球吸收不了，
1: 啊啊
0: 啊。然后呢，这个这是我们说中药的这个精细粉啊，然后呢，但精细粉呢，它没有破壁，
1: 嗯，
0: 它没有破壁，因为植物药它有一个细胞壁，这个呢，懂点生物学的应该
1: 对，它是那个所有生物界里边植物特有的，它有细胞壁，
0: 哎、对，植物特有的、
1: 啊，你像咱们动物啊、人呢、啊、都没有，
0: 对，
1: 这个细胞是没有的，
0: 对，就是动物也有细胞壁，
1: 啊，
0: 有极特殊的
1: 啊，
0: 有鸡蛋，
1: 啊，
0: 鸡蛋就是动物细胞，
1: 啊、
0: 鸡蛋是一个一整个细胞，
1: 嗯，
0: 那鸡蛋壳就是细胞壁，
1: 哦，
0: 就是。这个卵生动物的这个卵、
1: 嗯、蛋卵，
0: 那、它是这个带细胞壁啊，带细胞壁的、
1: 哦、
0: 啊。那就像，但是说那吃中药为什么要破壁？那你吃鸡蛋为什么要扒皮呢？嗯、一个道理啊，一个道理。我们说吃鸡蛋，你肯定我们不能带着皮去吃，因为我们咬不动，
1: 对
0: 吧？对，咬不动。那我们吃这个植物中药也是一样的。那你这个茯苓，如果你不破壁的话，它这里面的成分我们是很难吸收的。
1: 嗯，
0: 不是说你吃到肚子里面之后，它就会被你吸收，因为我们。我们要吸收的是里面它的一个细胞质，我要的是它的细胞质，
1: 嗯，
0: 不要它的细胞壁，所以呢，这个细胞壁如果我们不把它去掉的话，人吸收不掉，
1: 嗯，
0: 牛羊啊这些马呀这些食草动物，它们能消化掉，
1: 嗯，
0: 它们能消化掉，但是咱们人缺乏这种消化酶嘛，所以不能把这个，
1: 它是消化酶是不一样的，你像那个鸡，它还可以消化玻璃呢，就是说每个生物物种之间它是有差异的，
0: 对 对，
1: 我们分泌的这些帮助我们生存在这个世界上，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呢，我说这个破壁的这个中药丸，但是破壁中药丸片呢，实际上它是很贵的，因为破壁这项技术就很贵、
1: 哦，
0: 听起来好像很容易，咱们说那超市里我就能买到那个破壁机，
1: 嗯 嗯，
0: 我自己回家破，
1: 回家破呗、
0: 啊，那个破不了，它名叫破壁机，但实际上它破不了壁，
1: 哦，
0: 啊，那种方式我们称之为啥？机械破壁，机械破壁的破壁率很低，
1: 嗯，
0: 啊，你也不，它也不是说完全破不了，就是它的破壁率很低，比如说10%、20%，那还是。没有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我们得让它的破壁的比例达到80%、90%，甚至说100%，那就更好了嘛。你全都破掉了之后，我们就完全吸收了嘛。所以提高的叫啥呢？现在从药学上来讲叫生物利用度，啊，这是破壁饮片从。精致中药饮片开始，一直到中药叫精细粉和破壁中药饮片，它这个药盒上都会出现啥？就会单独带有一个啊，性味归经。和功能主治，
1: 嗯，
0: 这个性味归经只有中药饮片才有，中成药上是没有的、
1: 哦、
0: 啊，中成药上是没有的，啊，那么这是中药饮片，因为中药饮片呢，按照什么？按处方药管理，
1: 嗯 嗯，
0: 按处方药管理，需要医生给处方嘛？
1: 啊、
0: 哦，
1: 你看这个性味与归经，
0: 对，
1: 它是归心肺脾肾经，
0: 对，
1: 哦，
0: 归哪经治哪病？
1: 哎，这个看这个说明书让我想起来，因为以前我是学习中医高护的，
0: 嗯，
1: 在这个。 那个叫中药那本书上，
0: 嗯，
1: 每一味中药它就都会说归什么经，
0: 对，归什么经，哦、归什么经治哪的治，归哪个经治哪个经的病嘛，
1: 嗯
0: 啊，它不是说说这个心肺脾肾就是这四个脏器的病，
1: 嗯、
0: 而是在它的循行经络上
1: 归经，
0: 哎，
1: 哦，它不是说治。

0: 这个相应对应的我们所说的这个
1: 脏器
0: 病、脏器的疾病、
1: 对对对，
0: 嗯，
1: 它这整个这条经络上的问题它都能解决，
0: 嗯
1: 啊，入的是这条经络，我们叫中医上就是经络嘛，
0: 嗯
1: 啊，所以呢这个这是啥的，这是它的性味归经和功能主治，中成药就没有性味归经，
0: 嗯，
1: 够中成药只有功能主治。
0: 嗯，
1: 但现在呢就是咱们很多老百姓都是吃中成药的多，嗯、我在直播间经常平时给大家讲课的时候经常讲这个问题，中成药现在有点滥用了，
0: 哦，
1: 中成药现在有点滥用了，
0: 嗯，
1: 就是怎么个滥用法呢，就是现在啊、随随便便啊去医院，然后医生看我这什么病，医生说啊你这什么什么病，然后直接就给你开个中成药吃吧、嗯、其实应该什么呢，应该是中医的医师给你开一个处方，
0: 嗯
1: 啊，然后呢给你熬成汤药，丸散高丹呗、
0: 嗯、
1: 你想吃丸就给你做丸、
0: 哦、
1: 想喝汤药就给你做汤药，
0: 嗯，
1: 对吧，这然后呢患者呢用了一段时间发现啥呢，说这个医生这个汤药我太难喝了，我喝不下去了、
0: 嗯、
1: 有的人他就是喝不下去、
0: 嗯、
1: 就说那我不想吃的，医生说能给你做成丸行不行，他说丸我也咽不下去，
0: 嗯，
1: 那怎么办呢，医生说哎呀那实在不行呢，按照这个方子对吧，
0: 嗯，
1: 跟它功效接近的一个中成药可以代替我这个方子的、
0: 嗯、
1: 你吃个中成药，这中成药是胶囊，咽吞咽很方便、
0: 嗯、
1: 没什么味儿、
0: 嗯嗯、
1: 哎患者说好好好，这个我喜欢、
0: 嗯、
1: 它是什么呢，在哎作为备选的条件下啊，患者不接受汤药啊，不接受这个丸散呢、啊、这样的方剂的时候呢、
0: 嗯嗯、
1: 我们给他使用中成药来代替、
0: 嗯、
1: 或者说我们看哎医生我看我这两天要出门，我要坐飞机坐高铁、
0: 嗯、
1: 哎携带这个中药汤也不方便呢、
0: 嗯、
1: 哎出门在外吃起来不
0: 对
1: 不方便，然后医生说那你给你吃点中成药吧，
0: 嗯，
1: 是这中成药是这么来用的，
0: 嗯，
1: 是为了方便使用而不是说作为首选，而现在咱们很多人都是哎诊断完之后然后医生就给他开这个中成药，都图省事儿，
0: 嗯
1: 啊，都图省事儿，所以这有点滥用了，
0: 嗯, 嗯，
1: 不是说当然不是说中成药不好啊，
0: 嗯，
1: 但是有一些中成药现在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因为中成药当然这个而且我平时讲，其实讲西药的这个，在直播间里边讲西药讲的多一些。
0: 嗯，对。
1: 西药呢，它这个说明书后面都会有一个啥，都会有一个不良反应。
0: 哦，对。
1: 不良反应。
0: 对 对, 对, 对。
1: 而且西药的不良反应很大一面。
0: 嗯，就是，尤其是进口药，就是越贵的，它给你整的不良反应越多。
1: 嗯、对对对。
0: 其实你用起来的时候，它并不一定是
1: 都出现。
0: 对对对对。
1: 都出现。
0: 它只是说。
1: 嗯，
0: 这我发我是从价格上啊、
1: 嗯、
0: 就尤其是有一些进口药、
1: 嗯、
0: 它会给你写好多
1: 写好
0: 临床实验、
1: 嗯、
0: 哪怕细致到这个用量上就是怎么怎么样会出现什么什么问题，
1: 对，
0: 让你看着很恐慌、
1: 嗯、
0: 其实越是这种药我感觉就是好像
1: 没有那么严重的，
0: 越没有那么严重、
1: 哎、没有那么严重不良反应、
0: 哦、
1: 其实它那个不良反应老百姓根本看不懂，
0: 嗯嗯，
1: 不是专业人士根本看不懂、
0: 嗯、
1: 其实那是给我们做给这个医师药师专业人士看的，
0: 嗯，
1: 就是你在用这个药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去考量，看我们当时做临床实验的时候用了多少怎么怎么样，对吧，给你写的明明白白的让你一看能看明白这个药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是这样的，中药呢基本上很这个中药饮片不要求写不良反应啊，中药饮片是不要求的，
0: 不要求，
1: 哎、不要求的、
0: 哦、
1: 但是呢这个中成药要求，
0: 对，你看中成药它会有说不良反应不明，
1: 上不明确
0: 啊，上不明确，对，
1: 其实这是不合格的，这是有问题的
0: 啊、哦、
1: 就是按照药品的生产标准上来讲，按照药典的说法来讲，法律来讲的话是它是不合法的，
0: 嗯，
1: 他写个上不明确就是有点就什么叫息事宁人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
0: 不写不行你还让我写，
1: 含糊其辞，
0: 嗯
1: 啊，含糊其辞，其实有没有不良反应有，
0: 嗯，
1: 但是他不写啊，他就是他不写，老百姓一看呢，咱们很多老百姓一看呢，哎，上不明确那就是没有，
0: 嗯嗯嗯，
1: 上不明确不是没有而是不告诉你，所以现在今年2026年我们新出的这个政策就是，但凡不良反应呢写上不明确的一律清退，
0: 嗯，
1: 今年2026年我们要清退40000种中成药，
0: 哦，
1: 40000种，目前发现了40000多种这个中成药都是写的上不明确，
0: 哦
1: 啊，然后全都你不写你不明确我就不让你用了，
0: 嗯，
1: 全都清退，包括什么，包括咱们那个一些中药注射剂也是，
0: 哦，
1: 中药注射剂也是
0: 都已经清退，
1: 一律清退，
0: 哦、
1: 一律清退，所以大家很多人觉得吃中成药是吧很安全，这不是啊，它这个有这些不良反应你不知道。
0: 嗯
1: 啊，你不知道，所以要求是有一些啥呢，让你整改，然后呢，你要是能把这个不良反应都给我写全了，然后呢，更改说明书，然后我还能重新让你上市，
0: 嗯、
1: 要不然的话，这个药品就没了。
0: 嗯，
1: 有一些一发现啊，有一些我们在检测过程当中发现，它不光是说明书写的不标准，它的用料啊也不讲究，然后呢，它的疗效呢也不确切，然后就直接就清退了，那这个药以后就没有了。
0: 嗯
1: 嗯，所以现在就是有一些不法分子吧，他打着什么，打着什么爱国什么传统文化，然后呢他在招摇撞骗啊，招摇撞骗，这样的话对我们患者来讲的话实际上是一种很不友好的一件事情，
0: 嗯，
1: 老百姓不懂，那你说好呢我就买了，买了之后呢到最后

0: 后钱也花了，病还没耽误了，
1: 嗯，
0: 这是，所以大家在选择中药的时候，我一大家问我这个用什么中药的时候，我只给大家推荐这个中药饮片，
1: 嗯嗯
0: 啊，这个大家选，因为中药饮片才是纯正的中药。但是呢，有的这个中药饮片呢，刚才咱们说它这个执行标准，
1: 嗯，你看《中国药典》，
0: 对它的这个执行标准一般都是《中国药典》。我们中药饮片的执行标准呢，一般是什么叫有国标按国标，没国标按省。
1: 哦。

0: 这个他就是按照这个吉林省呢，或者是辽宁省，吉林省、辽宁省都有，因为它东叫东北三宝嘛，这个，所以它会有一个省标啊、有一些药就没有国标，没有国标就按省标，当然它的批号呢，它这个批号啊，挨批号，你看这个它是什么呢？它是比如说云南产的叫滇，滇，然后呢是 PBYP， 这是破壁影片，
1: 哦，
0: 这是这个拼音首字母，哎。PBYP 就是破壁影片，如果不是破壁的就是 YP
1: 影片，
0: 哎、就影片
1: 啊、
0: 所以它不会有国药准字。
1: 那大家看一看这个、执行标准，
0: 对
1: 哦，你看这个它上面就没有写啊，有显示茯苓破壁影片，
0: 茯苓破
1: 壁影片，
0: 哎，
1: 它那个编号就是PBYP 啊、有的时候啊，这个你比如说到药店啊，或者怎么样啊、你说这个要店员跟你说这是破壁的，
0: 哎，
1: 你看这上面是怎么能看出破壁呢？
0: 哎、
1: 你看看它那个执行标准，
0: 对，
1: 如果就是 YP， 那它就不是破壁的，
0: 就不是破壁的，
1: 它就是影片，
0: 就是影片。
1: 如果要是 PBYP， 这也很好记，它就是那个破壁影片的首字母，
0: 对
1: 啊，拼音首字母，
0: 对
1: 啊、有 PBYP 的，那它一定是破壁影片，
0: 对对对，
1: 因为它通过了这个执行标准，所以它才敢用这个编号。
0: 对，不是这个不是破壁的话，它不能加 PB 这个这两个字母，啊，这是一定的。所以有的呢，咱们经常买到一些这个中药，这个打成粉啊，啊这个就是咋给你破壁了
1: 啊？你一看粉，它就是破壁了，不是的，
0: 不是的，
1: 哦、
0: 啊，不是的。刚才我说了，这个中药粉还分好几个级别，比如粗粉、细粉啊、超细粉和极细粉嘛。
1: 哎，这个我挺感兴趣，回家我有那个粉。我之前去山西的时候，它当然它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中药的那个品牌哈，是黄芪粉，我回去看看它是不是破壁的。
0: 黄芪粉的话哈，这个杨姐我跟你讲，黄如果它是粉的话呢，你这个你用水一冲，它起球。
1: 啊，
0: 它起球。
1: 不瞒你说。我买回来都
0: 没吃，
1: 看人家说的时候特别好，
0: 对，
1: 那我都试试，回去我冲一下，就看看它起不起球。
0: 就是如果是粉的话，它起球，破壁的不起球，
1: 它沉底，
0: 对，直接就沉下去了
1: 啊。
0: 然后这个药液，
1: 那它不是，那它不是破壁的，我看着那个性状不太像能沉下的样
0: 儿。没看什么破壁的，你一晃，它是里面是颗粒的板啊。粉的话，它是没有，
1: 它是粉，它是粉，它不是颗粒啊。对，我刚才还拿着晃给大家看的哈。
0: 对，
1: 那它不是破壁。
0: 对，这是我们通过这个。
1: 那我回去看看这个编号啥样，是不是影片 Y？
0: 对，
1: 这个 YP 啊，回去看是不是 YP？
0: 对，像这个呢，如果我把这个农产品打成粉，你根本就辨别不出来谁是药品，谁是非药品。就是这是你看，我们这有个课程是如何辨别药品非药品嘛？这就是叫辨别的方法。如果我把这个茯苓打成粉的话，它跟这个药品级的茯苓也打成粉，放在一起，你根本就
1: 看不出来，我们肉眼看不出来，辨别
0: 不
1: 出来。
0: 所以你看咱们有同学说，那韩老师我自己买点什么哎三七粉，年龄大嘛，吃喝点这个三七粉呢，哎买点这个人参呢，打成粉呢，这个行不行？我说你不要去买这个，因为你它一旦打成粉了之后，这叫啥？就是。毁尸灭迹，死无对证了吗？这不是，对吧？你它原来是啥，你都不知道了。你不打成粉吧，你还至少还知道它是啥。你说那你买破壁的，破壁的是吧？我们说破壁这个东西吧，它的加工成本很高。我们不会，就是没有人会拿一个就是很劣质的东西去做破壁的，因为破壁这个东西，如果你用这个品质很差的话，做出来这个东西不成形。不成形，所以一定得用高品质的中药材去做这个破壁影片，要不然的话都不值当。就是药材的价格都低于加工费了，
1: 对，
0: 都低于加工费了，
1: 是的是
0: 啊，就是破壁其实很贵的，我家早些年没有破壁影片，早些年就是市场上买不到，没有任何一个厂家生产，大概十多年前吧，我们家里面一个长辈就是生病了，做完手术之后，然后医生说你用点这个可以用点这个滋补的中药啊来调理一下，然后呢他说有条件的话你吃点破壁的，医生这么提了当时，然后呢我们全家就发动全家的这力量就去买，然后就谁也买不到，就是那哪有买破壁，你到药店呢
1: 特别特别少，
0: 那时候就没有、就没有，后来没办法在咱们这个吉林农业大学找了一个教授
1: 啊、
0: 他是做这个。他掌握破壁的技术、
1: 哦、
0: 然后后来没办法，然后呢找他去，然后说那啥，说这个教授你看请你帮个忙是吧、然后呢我们家里面确实需要这个东西，你帮我们给破壁一下，他说哎呀，他说你看你这个有病人，他说帮你，正常来讲他说我开一次这个设备得花不少钱，好像总共一斤左右的中药材吧，这个人说我就收你个成本价，好像光破壁的加工费就要了将近1000，
1: 哎呦，
0: 就很贵的，
1: 哦、
0: 就很贵的药。

0: 药材的，我说药都没花上这么多钱，
1: 嗯，
0: 然后这个加工费比药材都贵，
1: 嗯嗯、
0: 他说没办法，破壁这项技术，他说就是很费钱，
1: 嗯
0: 啊，就是很费钱。咱们现在能用的破壁的这些方法，比如说有机械破壁，
1: 嗯，
0: 机械破壁的破壁率比较低，就是硬打。嗯，但是打
1: 就是像我们说家里边买个破壁机吧，
0: 嗯、
1: 是这种，
0: 嗯，
1: 机械破壁
0: 打不了那么碎，
1: 嗯，
0: 它破壁的几率是很低的，
1: 嗯，
0: 然后呢，剩下我们是比如说冻干法，有一些可以冻干的方式，
1: 嗯、
0: 然后或者是超声波，
1: 嗯、
0: 或者是高速电离心法，高速离心法，把它放到一个高速运转的设备上，然后让它的细胞壁跟细胞质啊、它的在不同的质量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它会冲破这个细胞壁。
1: 嗯，
0: 这都是很昂贵的加工方法。
1: 嗯
0: 啊，然后破这个，所以破壁的影片，大家呢使用的话可以放心使用。目前我国能合法生产破壁影片的厂家不超过十家，
1: 啊，
0: 不超过十家。所以大家如果能买得到的话，可以放心使用。啊，这个你看，我们这个氟磷的话，这一小袋才两克，
1: 嗯，
0: 这两克的话，实际上能抵上中央影片十五克以上，
1: 哦，
0: 15到20克，它的疗效。
1: 哦，
0: 是通用的，所以你别看吃的少，但是它的
1: 效果是
0: 够用的，
1: 够用的，
0: 哎，够用够用的，哎，完全够用。
1: 你像中药一般入药一副药，医生都会开，大概都是在15克左右。
0: 对啊，有像这个氟磷这种，肯定得多开一些，开少了没有用啊，跟放个3克2克的，你这是这一块两块的一副药里边有啥用啊？
1: 嗯，
0: 肯定是不够用的。
1: 是的，
0: 啊，所以这是我们说这个中药的7个级别
1: 啊，
0: 大家就
1: 农产品、食品、保健食品、散装中药饮片，还有精致中药饮片，
0: 对
1: 啊，以及中药精细粉，
0: 精细粉
1: 最后。就是破壁装
0: 影片，破壁
1: 影片，
0: 哎，
1: 嗯，
0: 我们当能买到破壁影片的，我们尽量去买破壁影片。
1: 嗯，
0: 目前来看，不是所有的中药都有破壁影片，有一些就没有。
1: 哦哦，
0: 啊，现在能多用于破壁的都是啥？都是一些药食同源的，
1: 嗯，
0: 药食同源的做破壁，因为大家用起来也方便。
1: 嗯，
0: 因为中药影片按处方药管理，需要医生处方，药食同源的允许开价自选。
1: 哦，
0: 大家可以自己买的，能买得到，
1: 嗯，
0: 能买得到。
1: 然后想达到这个功效的话，我们吃食品是不可以的啊，
0: 对对对，
1: 还得是药品，
0: 啊，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一些这个药品跟食品到底什么区别啊？到底什么区别？就是安全检测，
1: 嗯，
0: 安全检测
1: 就是在检测的过程当中，它是级别非常严格的，
0: 非常严格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首先要查黄曲霉素，
1: 嗯，
0: 有一些发酵类的东西或者一些啊种子类的东西都要查黄曲霉素，
1: 嗯。
0: 我们知道这个，咱们比如说上市场买花生。
1: 嗯，
0: 花生就特别容易生这个黄曲霉素嘛。
1: 对，
0: 啊，
1: 还有一些其实坚果类，
0: 坚果类
1: 都
0: 比
1: 较容易，
0: 哎，都
1: 比
0: 较容易，
1: 嗯，
0: 啊。那我们中药当中用的很多种子类，它不都是相当于坚果类的嘛？啊，所以它都容易生成黄曲霉素，这个一定要查，因为黄曲霉素是高等致癌物，
1: 嗯，
0: 是高等级的致癌物，致癌几率非常高的，啊，有很强的毒性。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二氧化硫，二氧化硫，哎，你知道二氧化硫是干啥的？
1: 不知道，它清洗用的，
0: 漂白。
1: 嗯，那这个就是吗？
0: 这个为啥这么白？
1: 嗯，
0: 很有可能就是咱因为我没有去检测，咱不能污蔑人家啊。
1: 嗯，对对对对，
0: 它这么白的话，它就很有可能是二氧化硫漂过的。
1: 哦，
0: 嗯，啊，你比如说我们去超市买那个银耳。
1: 哦哦哦，
0: 有的银耳以前的时候有那卖特别白的那种银耳，我一看说这个银耳好，真白，
1: 哦，
0: 啊，买回它就是二氧化
1: 硫。其实你看现在就那种那么白的就少了，
0: 对，
1: 都是泛黄的了，
0: 泛黄的了。
1: 哦，
0: 但是
1: 因为是不是检测的标准都上来了？
0: 以前不查。
1: 哦，
0: 以前是不查的，后来发现是一个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开始查这个二氧化硫，
1: 嗯，
0: 二氧化硫。但是，哎呀，这个有一些这个不法商家哈，咱们这个
1: 没法说，
0: 没法说。你现在大家都不买白的了，
1: 嗯，
0: 它熏黄。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它原来没那么黄，完它给你熏得黄一点，
1: 哎，
0: 然后他就说这个是纯天然的，
1: 纯天然的，
0: 你也不知道，
1: 哎，
0: 就是，哎，我们总是防不胜防，哎，啊。那，最主要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我们说装影片你要查啥呢？它重金属，
1: 嗯，
0: 重金属。如果你没有经过检测的话，很有可能农产品当中重金属就会超标。
1: 嗯嗯嗯。
0: 然后另外就是农药残留，我们在现在咱们用的装影片都是种植的嘛？
1: 对，
0: 种植的装影片，我们说啊，不建议使用农药。
1: 嗯，
0: 但是大家都用。所以就必须得检测，不检测的话就不合格，
1: 嗯，
0: 啊，就不合格。所以这是希望通过咱们节目呢就分享给大家的，辨别啊，或者是这个选择中药的一些方法啊，
1: 嗯。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端的观众朋友哈，那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和您说再见了。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正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7: 尹老师。
6: 今天呢，我给大家讲一段发生在民国末年草原深处的真实的传奇。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杜尔康的徒弟，名字叫做吉格米德。他在科尔沁草原呢，那一带呢，被百姓称作医药救视力的蒙医大夫。那是一个西医还很少，眼科手术呢几乎没有，得了严重的

眼底病变，就等于说被判了失明的一个年代。那么吉格米德这一辈子呀，这人是不图名也不图利，就守着师傅杜尔康啊传下来的一个理儿。什么理儿呢？眼病的根儿在肝，光明路在通道。他一辈子最拿手最让人叹服的，就是能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问题，尤其是视网膜问题，比如说视物严重的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视野缺损，眼底的损伤，视物模糊到几乎看不见，就好多大夫啊一看就摇头的，就叹气的，说这个是眼底坏死了，视网膜伤了，没办法治了。这样的病人你到了吉格米德手里边，往往啊就能一点点的把这视力啊再拉回来。那么他呢就是靠两样世间少有的珍贵药材的组合。首先第一样就是再加羚羊角最顶端整整一厘米的角尖，手工呢细磨成极细的粉，因为非常的珍贵，这一点点的细粉被蒙医称之为是仙灵顶上珠。第二样呢是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配伍其他24味名贵珍稀的药材的明目20味丸。那么因为呢这个方的药效非常的神奇，所以被患者呀称之为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两样一搭配啊，药力那是相当的不简单，它是强强组合，强强叠加，互相引爆，能以最快速度去打通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气血呀、精气呀、营养啊一路冲到眼底，直达视网膜最深处的地方。再加上呢方子里边其他24味药材的滋养、修复、化瘀的作用，三管齐下，多管齐下，对重症眼病的问题形成了一套先打通再修复后养护完整的一个方案。那么今天给大家伙讲的这个故事呢，发生在什么时候啊？民国37年的深冬，科尔沁草原下了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雪，雪下的没过了膝盖，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天寒地冻，牛羊啊全都缩在圈里边不敢出来。就在这样的天气当中，有一天半夜，吉格米德的蒙古包医馆外突然传来了很急促的敲门声，伴随着哭声喊声还有人在雪地里边滑倒的那个声音。吉格米德呢赶紧的起身点灯开门，这门一开呀，看见门外头站着四五个人，抬着一个年纪40多岁的男人。这个男人呢裹着厚厚的羊皮袄，脸色惨白，双眼紧闭，眼泪不停的流，嘴里边不断的呻吟，看不见了，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就不断的重复这句话。那么这个他们架着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叫巴图。巴图是附近草原上有名的一个驯马手，身手非常好，眼神又尖，能在夜里边看清马的步子，能在风雪当中找到走失的羊群。可是就在半个月之前，他的眼睛突然出了大问题。一开始呢，巴图啊就是看东西有点发暗，他看直线是弯的，看门框呢歪歪扭扭的，看东西中间呢有一块黑影，越看越慌。一开始啊，就那个年代的牧民也好，老百姓也好，他不懂这是什么眼病。一般呢眼睛出现了这种事物的一个变形啊，一个模糊啊，就以为是累着了，冻着了，外界因素干扰了，歇几天就好。可是没想到呢越歇越重，没过几

天视力像断崖一样就往下掉，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暗，到最后呢，眼前只剩下一片模糊的光影，伸手啊看不清五指，出门呢辨不出方向，连自己的妻子孩子站在眼巴前都只能看见一个影。家里的人呢急疯了，带着巴图啊跑遍了附近的苏木齐里，找过郎中，找过游医，甚至托人问过远处的西医，可所有的大夫看完之后说法几乎啊一模一样，这是重症视网膜的问题，眼底损伤，脉络不通，营养供不上，伤得太重了，我们治不了，眼睛保不住了。那么还有的人说呢，视网膜坏了就像灯芯烧断了，你再怎么点灯它也亮不了。还有的人说，哎呦，这患者眼底啊太深，药力到不了，吃什么药啊都白搭。那么更有人说什么呢，说这种病啊拖得越久越瞎，趁早就认命吧。您看这话说的，巴图听完之后啊崩溃了，肯定崩溃嘛，大家想想他是干嘛的，驯马手啊，一辈子靠眼睛吃饭，而且他是家里的顶梁柱，上有老下有小，眼睛一瞎，马驯不了了，路走不了了，家撑不起来了，一家人的日子全塌了。那半个多月他不吃不喝，眼睛又干又暗又胀，心里头比眼睛还疼。就在一家人彻底绝望走投无路的时候啊，一位路过的老牧民提醒他们，你们别放弃，要不然去投奔提格米德大夫吧，他是专治别人治不了的重症的眼病，尤其是眼底呀、视网膜啊这种深地方的毛病，很多呀快瞎的人这听说都让他给调回来了。那么家里边听完老人这番话呀，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顶着狂风暴雪连夜就把巴图抬到了吉格米德的医馆。吉格米德呢让众人把巴图扶到了毡子上坐下，先稳定住他的情绪呀，然后呢开始认真的检查。他先摸脉，摸得很细很慢，感受体内的气血、肝肾以及经络的状态，然后呢又拿出一盏小小的酥油灯，凑近眼睛轻轻地翻开巴图的上下眼皮，仔细地观看眼底，看瞳孔，看眼睑，看眼内的气色的一个变化。那么查完之后啊，吉格米德呢沉默了片刻，巴图的妻子啊就颤抖着就问呢，大夫，他是不是真的没救了呀，声音都哆嗦了。吉格米德呢缓缓摇头，声音是沉稳有力，一句话就点透病根，说他这眼睛很多人都说彻底烂了，不是，是干眼通道堵死了，药力呢上不到眼底，视网膜失氧受损，眼睛能看见不是靠眼球自己亮，是靠肝里边的精血精气营养通过一条专门的通道一路往上冲，一直呢送到眼底，送到视网膜上。那么视网膜呢就像眼睛里边的那层啊感光膜，是最娇嫩最关键也最吃营养的地方，通道一通，营养能到，视网膜啊就亮就清就能看见，通道一堵呢，气血上不去，营养供不上，眼睛一长呢，视网膜就会失氧损伤，变暗变形，看东西扭曲，中心发黑，最后啊也就彻底看不见了。他指着巴图继续说，你这个病啊是劳累过度，寒邪侵入。

肝肾亏虚，气血瘀滞，把肝眼通道啊堵得严严实实的，营养上不去，视网膜呢就失养损伤，这样啊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暴跌，气机排不出，眼压就不稳，眼内干涩，胀痛昏暗，经络不通，眼底循环差，修复能力呢几乎没有。别人治不好啊，是因为他们的药力这个量不够，冲不开这层堵，药力呢到不了视网膜那一层，只能是在表面啊打转，自然没用。说这病啊想治好，必须得用最珍贵最稀缺穿透力最强的药，普通的药啊救不了你这个重症的视网膜。说完之后呢，他转身呢打开身后一个用牛皮紧紧包裹，平时啊从来不轻易展示出来的一个木匣子。这木匣子里边呢铺着很柔软的绒布，绒布的正中间静静地放着一只品相极好的赛迦羚羊角。就这只角啊通体光洁，质地细密，色泽温润，越往尖端越透亮，一看就不是凡品呐。吉格米德呢拿起师傅传下来的小铜刀，刀刃啊特别薄，极细极稳，他没有刮脚的下半段，没有刮中间段，而是精准的对准了羚羊角最顶尖，就那一厘米那一小段，一点点的极慢极轻的往下刮粉，每一刀啊都很轻，每一下呢都很小心，生怕浪费一丝一毫。巴图的妻子就忍不住问了，说大夫啊，这么大一只脚，您怎么就刮那上面一点点啊？你多刮点是吧，这药量多呢，好的不更快吗？吉格米德呢手上没停，这个乐乐呵呵的语重心长的，然后非常郑重的说，说你们不懂，这个不是普通的脚，赛迦羚羊角全身可入药，但是最精华，药力最强，能强效冲开深堵的就是最顶端的这一厘米，咱们蒙医称它叫仙灵顶上珠，极为的珍贵，下面的部分呢药效也非常好，但是有骨塞有空腔，质地疏松，药力相对来讲没有上面这一厘米那么的凝聚力强，比较发散，力道呢相对来讲有点弱，中间的部分呢有环脊有层纹，药力纯，但是穿透力还差那么一小节，这尖尖的一厘米啊质地最密最嫩最纯净，没有空腔，没有杂质，没有骨塞，是整只羚羊角的精气神凝聚之处。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穿透力极强，走窜性极快，能直接呢穿破肝眼通道里边多年的淤堵啊、结节啊、障碍啊、肉坠啊，包括一些什么卤肉啊等等的，一路穿到眼底，直抵视网膜。您这种重症视网膜通道堵塞的情况，你换别的部位药力弱一些，那么这一厘米的脚尖的粉能当先锋，先破门而入，这东西太稀缺了，太珍贵了，刮一点少一点，不到重症绝不动用。刮了将近半个时辰吧，才得到了一小包细如烟润如玉清香通透的仙灵顶上珠。就这么一点点儿，在当年的草原上，比金银比珠宝比很多很多的那些个朝廷进贡的宝石啊什么的还要难得。那么吉格米德呢把尖粉小心的放好，接着呢又从另外一个珍藏的木盒子里边取出了油润黑亮香气醇厚的丸药，就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然后就说了，这丸药啊是蒙医世代传承的明目经典方，20味药材道地的配伍。

0: 经过呢配刨炼制一步步的做成的，同样的稀缺珍贵。这一整副的方子里边，君药也就是领头做主将的就是赛迦羚羊角，由君药带队，其他24味药各司其职，有补肝肾的，有通经络的，有活血化瘀的，有滋肝明目的，有润眼底的，有修复损伤的，有降低眼压的，还有清郁肝火的。那么它的作用就是全面打通滋养修复肝眼通道和眼底的系统，对视网膜的滋养修复稳定，它的效果是最强效。那么说到这里啊，吉格米德呢把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放到了一块，给他们全家呀讲透了这个组合真正的威力。第一呢，仙灵顶上珠和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强强组合，可以极快的打通肝眼通道，把这个门啊彻底呢给它撬开，让药力呢能一路啊冲到视网膜的深处。第二呢，明目20味丸当中其他24味药的药力的跟进，把营养精血修复的力量源源不断的送到眼底，修补受损的视网膜，改善视物变形，中心发黑，视力下降。一个呢负责开通道路，一个负责修视网膜，药力叠加，这就是救治你重症的视网膜的方法。吉格米德呢也把这个用法啊交代的清清楚楚的，每天早晚用温水啊送服一点点的仙灵顶上珠，他反复就叮嘱说，就说仙灵顶上珠啊别贪多啊，一点就够，然后呢温水送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从那天开始啊，巴图是一天不敢落，一次也不敢漏，严格的按照吉格米德的嘱咐啊去服用。头几天呢眼睛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变化，就感觉眼睛里边那种发干发紧发闷的感觉啊轻了一些了。然后服用到第十天的时候呢，变化开始真正出现了。他最先感觉到的就是眼睛不那么暗了，看灯光啊不再是一团模糊，而是说有了轮廓，眼睛深处的那种啊胀闷堵塞感呢明显的就减轻了，就像堵了很长时间的管子突然之间就通了一点气儿。直到半个月的时候呢，他眼前中心的那块最让人心里边堵停的最折磨人的黑影啊开始变淡了变小了。以前呢看东西全都是弯弯曲曲的嘛，歪歪扭扭的，现在呢慢慢的再看呢就是直线就是直的，门框啊桌子呀碗碟啊一点点的那形状都恢复正常了，视力呢不再继续的往下掉了，反而开始呢一点一点的往上回升了。那么吃到一个月的时候，巴图已经可以慢慢的看清家人的脸了，也能分清楚孩子衣服的颜色，能看见窗外的那个雪堆，包括蒙古包的轮廓，从那种黑暗里边一点点走出来的感觉呀，让他欣喜的一次一次的落泪呀。吃到40多天，吉格米德呢要求他来再复诊。这一次吉格米德翻开他的眼睛一看，眼底气血明显的通畅了，视网膜失养损伤的状态大被改善，视物变形基本消失，中心的黑影几乎看不见了，视力恢复到能正常生活，能慢慢走路，能辨认人和物。吃到三个多月，巴图已经啊能重新的走出蒙古包，在草原上慢慢的行走，能看清远处的牛羊，做简单的活计。虽然说呢因为之前呢损伤太重，不能完全回到 年轻时的状态，但是对于一个曾经被判失明的人来说呀，这已经就是重获光明最大的一个喜事了。六个月之后呢，巴图换上最干净的蒙古袍，带着全家，牵着羊，提着奶酒，专门来感谢吉格米德。从那以后啊，吉格米德和他的传奇组合名声越来越大。凡是得了重症视网膜问题，视物模糊，中心发黑，视力骤降，眼底损伤的人，不管多远，雪多大，路多难走，都会拼了命的来找吉格米德。吉格米德从来不大包大揽，更不会夸大其词，他只坚持一个原则，眼病先看通道，眼底先养肝血，重症必用烟粉开路，必用25味丸修复。他治过20出头因为熬夜伤了眼睛，视网膜出问题的青年，也治过50-60岁因为年老体衰，眼底衰退，视物模糊的老人，治过因为劳累受寒生气肝肾亏虚引发的各种重症视网膜的问题，几乎每一个被别的大夫判了失明的人，在他这儿用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的组合进行调理，都能一点点的好转，一点点的看清，一点点的回归到正常的生活。草原上的百姓啊，慢慢的都明白了一个道理，视网膜在眼睛最深处，普通的药够不着，只有仙灵顶上珠加上明目20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强强联合，穿透力最强，能最快的打通肝眼通道，把门打开。只有明目20味丸当中的其他24味药能一路跟进，把修复力这个力量送到视网膜，把损伤呢一点一点的给它补回来。这两样一组合呀，药力叠加，上下贯通，既开通道又修眼底，才是对付重症视网膜最稳最准最管用的方子。而这两样东西呢，又是极其的珍贵，极其的稀缺。仙灵顶上珠，一只脚上就那么一点点，可遇不可求。明目20味丸，方中的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珍珠、人参，都极为的珍贵，配伍讲究，炮制繁琐，产量极少，不是随便就能得到的。也正是因为稀缺珍贵，药力足，才在当年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成了救治重症视网膜的压箱底的宝贝。岁月流转，民国末年呐，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呀，早已经过去了。吉格米德大夫呢，也早已长眠在他守护了一辈子的草原深处，可他留下的道理，留下的治病思路，却一代一代传承了下来。直到现在呀，只要说起重症视网膜，说起视物变形、中心发暗、视力骤降、眼底损伤，很多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会想起呀，当年草原蒙医上的吉格米德医生，想起那只羚羊角最顶端的1厘米珍贵的粉，想起那丸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今天的故事啊，讲到这里呢就结束了，希望这段真实厚重带着草原风雪气息的传奇，能让每一位眼睛不好，尤其是眼底视网膜有问题的中老年朋友啊，听得明白，看得清楚，心里有底，守住光明，安安稳稳的过好每一天。好了，时间差不多了，咱们接下来啊，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

0: 的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未完，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尹老师，你好。
4: 哎，您好，欢迎您啊。
3: 尹老师啊，您这个药我见到效果了，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啊，来感谢你们才好啊。
4: 不用谢，见效就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本来治疗眼病的效果能力就非常的强大，因为它内含的赛加羚羊角啊，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解决病根，这是内治。当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在麝香的带领之下迅速的到达您的眼底，激活您的眼内细胞，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它就回来了，您这个视力就慢慢的恢复了。具体的情况这您跟我说一说吧。
3: 好的，我原来有白内障，然后还有视网膜色素变性，那个医院的大夫就跟我说呀，我这个眼病是世界难题，治不好，白天怕光看不清楚，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夜盲也看不见，后来呀我那个眼前吧就感觉像两个直筒一样的，那个直筒是越来越细，
4: 直筒越来越细，说明啊能看到的范围越来越小，周围余光的黑影越来越大，是这个样子吗？
3: 是的，就是这样。
4: 啊，那您这是合并视神经萎缩了呀？
3: 对，是的，那个医生也这么说的。最后的结果就是全都给封上，就一点都看不到了。
4: 那您这个是视神经坏死了。视网膜色素变性是一种什么眼病呢？首先我们要了解，我们眼底的视网膜啊，在眼底镜底下看的话呢，它是一个橘红色的泛着光的一片组织，它上面有丰富的视细胞，但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患者呢，眼底上面长着黑色的小草一样的物质，这个物质呢就叫做视网膜色素变性组织。咱们随着年龄的增大，病程的延长，这些黑色的组织呢会在您的眼底蔓延，就像外来侵入的敌人一样，逐步的侵袭的范围越来越大。一般来讲呢，视网膜色素变性首先是从夜盲开始的，这个就是因为呢这些变性组织侵袭了我们视网膜周边的视杆细胞，视杆细胞是负责在暗光之下帮助我们看东西的，那么它继续前进继续侵袭，它就会侵袭到视网膜的中心。视网膜中心的凹处是什么呢？是不是我说的黄斑区？黄斑区一旦受到侵袭之后，白天的视力会下降，那么在黄斑区的旁边紧挨着的就是视盘，视盘就是我们 视神经和眼。

0: 眼底以及大脑的连接的部分，一旦变性组织侵袭到了视盘，您的视神经就开始萎缩了。所以说您这个眼病啊，我说实话它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有了、
1: 哦、
0: 但是呢、
1: 哦、
0: 您没有重视，后来呢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才开始严重的。
1: 嗯，对，是的，就是这样的、
0: 哎、
1: 不过我非常幸运的让我能遇到尹老师、
0: 嗯、
1: 让我能用上治眼病最好的这个药。讲起这个呀、
0: 嗯、
1: 尹老师啊，我除了感动我还是感动，特别的温暖。
0: 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也能感受到您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也是发自内心的。因为我这些年呢就是主要给大家伙儿啊治的就是眼病，我接触到的眼病患者太多了，大家在眼病越来越重的时候，就是心里边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那种恐慌，我是感同身受的。所以我也一直告诉我自己，就是在这条路上我得坚持走下去啊，只要我活着，我一定要守护老百姓的视力，守护大家的眼睛。当然了，就所有的眼病患者只要是没完全的失明，在我这儿我都会不离不弃的，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那么您用上药之后都有哪些变化，您能跟我分享一下吗？
1: 我用了第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我那个眼睛干疼的感觉消失了。以前我怎么用其他的药啊都不管事，可是用了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一个月就好了。等用了两个月以后，眼前我那个视野就开始变宽了，这个雾也开始散了。
0: 雾也开始散了，为什么说两个月之后这个视野就放大了呢？是因为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啊迅速的打通了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通畅之后呢，眼内的垃圾啊杂质啊它势必要往外排，视网膜上的色素变性组织呢也是属于垃圾杂质。同时呢，方中其他的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去修复过去色素变性导致的视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说您这个视野呀就开始变宽了。可能对于您来说呢，哎呀感觉这个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但是在我的眼里边我觉得这效果还行，就是正常的吧，正常的一个药效。
1: 是的，尹老师啊，我现在啊我走路啊低头的时候啊我能够看到那个路了，我原来根本就看不到路，把我真的都高兴坏了。现在两个疗程的这个药用下来，我那个视力基本是恢复了，出门的时候啊那些个老街坊的那个脸我也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我自己去那个超市啊，到那个菜市场买菜呀、
0: 啊、
1: 一点问题都没了、
0: 啊、等于是越来越好了呗。
1: 对对，现在呀晚上我睡觉的时候吧，屋里就是不太暗的话呀，我那个屋里桌子还有床头柜呀、
0: 啊、
1: 我都看得清楚了、
0: 啊、
1: 就不像以前那样、
0: 嗯、
1: 就是黑的一片呐、
0: 啊。
1: 当时啊我真的特别的高兴，今天呢、啊
0: 嗯、
1: 我就想打电话告诉您这件事，您的这个药啊、
0: 嗯、
1: 真的太好了，我觉得我现在特别幸福。
0: 那就好啊。其实呢我们人呢最终追求的就是生活的幸福，无论是咱们以前工作多辛苦，生活有多累，或者我们得了病以后治病的这个道路上有多么的艰辛，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目标呢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康起来，过上呢幸福的生活，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您现在感觉呀这个生活幸福就好了，有奔头就好了，咱们继续的治疗，后期的效果呢肯定会比现在的还会要更好的。
1: 好，我相信、
0: 哎、
1: 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肯定要接着用、
0: 嗯、
1: 尹老师啊、
0: 哎、
1: 前一段时间吧、
0: 啊、
1: 我就又买了两个疗程的，您说我这个情况够用了吗？
0: 嗯、对，这个足够了，足够了。那您现在这用量是怎么用的，能告诉我吗？
1: 我现在是早晚各12粒
0: 啊。行，药量不用调，持续用就行了。
1: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
0: 哎、不用谢啊，大家伙健康就行，每天高高兴兴的我也就跟着高兴。好了，那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

0: 0778-077-5058，40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于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2: 哎，于老师，我呀年纪挺大了，我这个眼睛啊不太好。
3: 就是眼睛不太好，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74了。
3: 74岁现在不算年龄大啊，人家科学早就证实了，人的天年寿命是120岁，而且随着现代科技呀、前沿的一个发展，还会寿命更加的往前突破。那您这74岁这还早呢，所以说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啊。
2: 林老师，我还是眼睛的问题闹的
3: 啊，
2: 我是青光眼，已经治不了了。你说这两天听广播里头你讲吧，这小病不大治，大病的不小治，还说呀有光感的就有希望。我现在呀还能看着点光，所以啊我就想试试你说这个药，可是现在买不到药啊，这咋整呢？
3: 对，咱是现在全国各地医药难求，并不说您自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难题。
2: 林老师啊，我吧是还真挺着急的，你说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到药，我是真等不起啊，你咋能帮帮我忙啊？我求求你了，怎么办呢？
3: 不用求啊，今天电话打进来了，不就说明咱之间有缘分吗？我先看看你眼睛具体的情况，严重不严重？
2: 好好好，听我跟你说啊。其实我这眼睛一开始的没那么糟糕，能看清点东西，但是吧有点模糊，眼睛怕有雾还怕光。就当初检查的时候说是白内障，18年就有了白内障了，等到22年的时候就模糊的不行了，医院建议说呢，说你换个人工晶体，说换完就能看见了。然后呢我就把右眼睛就做手术了，没敢换两只，我做完了它还模糊。后来吧过了2-3个月吧，这视力就不行了，等到了24年，这右眼的眼中间就黑了，更看不着。就只有边上吧有点亮。
3: 这个时候说明您这个眼底黄斑区已经出问题了。
2: 对，
3: 其实当初您换完那个人工晶体的时候啊，它视力没恢复回来啊，就说明说眼底已经有问题了。
2: 对对，
3: 西医对眼底的病啊它没办法的。所以说呢您这病等于就是耽误了，一拖再拖，最后眼底这个病变呢越来越严重了，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当然这也是让我感觉到挺痛心的一个地方啊，我经常就接诊到这样的患者。咱们民族医学好在哪儿啊，就是您看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以前的那个年代，实际得眼病的非常非常多，而过去呢营养它达不到，其实都会影响到眼睛。但是您看以前失明的人他就没这么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靠中医的方式啊，靠什么民族医药啊，就蒙药啊，就比方说咱蒙药镇西方明目二十味丸呢，这个你在草原地区就当时那救助了多少老百姓呢？所以说一定得找到这个病根才能解决问题。你任何一种病，我说实在的，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您记住了，只有找到病根，解除病根，拔除病根，它才能够让我们过上正常的日子。你眼睛也是一样的，你不解决这个病根的话，它这眼病就是会随时的反复，就是会越来越严重，到最后就是会失明。所以说我们找到病根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眼睛能看得见，我们能够过上正常的一个生活，不至于说老年了老眼昏花了啥也看不见了，胳膊腿不灵活，你再加上就说眼睛视物模糊的话，那我们生存就完全一点质量都没有了。
2: 是啊是啊，我做完手术还是模糊。眼前吧全入，早晚还好点，等到中午我就看不清了。这右眼这不就手术失败了吗？左眼呢就不敢做了。如果看不见呢我也就认命了，就这么立了。到去年11月份眼睛就开始疼，疼的我就受不了啊，脑子也跟着疼，就感觉吧哪儿哪儿都疼。
3: 那您这情况就是又并发青光眼了。
2: 哎呀是啊，这医生说我啊是晶状体溶解性青光眼。他吧是因为啥呢？因为把另一只眼睛嘛做手术导致的。我当时我就跟他吵起来了，你说已经做了一次了，这不行了，你还让我做。那我这眼睛可咋办呢？这不是愁死了
3: 啊！这个时候跟大夫生气没用。第一呢，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是不是咱们自己签字了？
2: 对，
3: 有没有免责书？
2: 有。
3: 第二就是，当我们眼病由轻及重，没有根本解决的时候，症状必然会越来越严重。那您现在看东西只能看到亮，那您把手在眼前晃一晃，能看到吗？
2: 能看到有个影。

0: 能看到影子说明还有影动感呢，有影动感那就有希望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今天接到您的电话，我说实在我心里也着急了，这声音都提高上来了。为什么？就您现在这个情况，真的真的真的需要及时用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
1: 对、
0: 啊、但是现在我们买不着药，您现在这眼睛我问一下、啊、就胀吗？疼吗？
1: 疼。跟你说，后来就是医院又给我左眼睛给做手术了。手术后哈、啊，眼压呢就降到了20，做之前嘛是48。
0: 嗯，
1: 可是现在吧就又不行了。等这个月这视力啊、
0: 嗯、
1: 就越来越差了，右眼中间是黑的，
0: 啊、
1: 左眼两边看不见，
0: 嗯、
1: 只有光感、
0: 嗯，
1: 就感觉活着吧真遭罪呀。这大夫也说了，
0: 嗯、
1: 说我这眼睛啊、
0: 嗯、
1: 确实是太难治好了。
0: 嗯、
1: 但是我不听你讲课吗？就你说有光感就有希望，你说我这就还想试试。
0: 嗯，咱猛药镇眼奇方，我先跟您再讲一下它的功效啊。
1: 嗯，
0: 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建议您有机缘的话一定要用上啊。
1: 对
0: 啊，因为呢它的君药是赛迦羚羊角，方中的赛迦羚羊角一进入到身体呢，它分两步走，让您的视力慢慢的恢复、
1: 嗯、
0: 第一步呢平肝泻火，它的性子是极寒的，一进去之后呢直奔肝经，就我们往往岁数大的人肝里边就是虚火太旺了，
1: 嗯，
0: 就是那股憋了多少年，尤其是女同志，从小从年轻的时候，您想受了多少的委屈吧？所以说那些个肝火、那些个郁火都憋在哪儿了？都憋在肝经里边了。憋在肝经里边，它就是燃烧我们的肝血，所以导致着肝火过旺。所以说，你看很多的女性吧，就容易嘴苦啊，容易眼睛有问题呀、啊，容易血压高啊，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呀、啊。包括容易出现年轻的时候先增生的问题，它都是因为肝经啊、
1: 嗯、
0: 肝瘀，然后导致火气过旺、哦、那么如果说你再加羚羊角进去之后呢，它就能够啊给它把虚火就给它浇下来了，你不能说肝火一点没有、
1: 哦、
0: 最起码就是让它不让它有肝火了，咱们要的是肝阳之气、
1: 嗯、
0: 我们要的是肝的它那个生发的能力，不是要虚火、
1: 嗯、
0: 那么你这个虚火一灭呢，眼睛肿胀它立刻就减轻了，头疼就缓解了、
1: 啊、
0: 人立马就舒服一大半了、
1: 啊、
0: 那么第二呢就是软坚、
1: 啊、
0: 通堵、嗯、它这个羚羊角啊它质地非常纯良，容易被身体吸收，就像一把呢、
1: 嗯、
0: 特别锋利特别精准的金刚钻，把堵在肝眼通道里边的那个瘀啊痰浊呀、啊、火气呀、啊
1: 嗯、
0: 垃圾呀、啊、都给它钻开化开、
1: 嗯、
0: 排出去、
1: 啊、
0: 再加羚羊角呢又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最神奇的效果就是迅速的打开肝眼通道，它这个见效是非常快的，你堵死的肝眼通道重新的被打开了，眼睛里边的废水啊能往下走了，眼压自然而然的不就降下来了吗？
1: 对、
0: 啊、另外呢、啊、打通肝眼通道之后啊，黄水循环它就正常了，您的眼压它不就下来了吗？我们原来以为肝眼通道堵了它才会呢导致就是眼压不断的往上升，那通了之后，猛药镇眼奇方当中其他20多味名贵的珍贵的珍稀药材共同生成一种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的物质，在动物药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畅的通畅肝眼通道，上达到眼底去濡养视网膜视神经、
1: 嗯、
0: 修复并激活视神经细胞，那么这个时候您的视力就提升了。但是现在呀、啊、我得跟您呢道个歉吧，真的没办法，现在这个药确实是很难得到。您这样吧，一会儿打厂外电话，先领取3盒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这个可以缓解一下您现在的症状，控制住病情，
1: 嗯、
0: 然后也别着急啊，别着急，
1: 嗯嗯、
0: 有严老师在，您就啥也别怕。然后呢，报名预定上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我这边给您想想办法。等以后呢，您所在的地区啊有药供应了，第一时间我就让他们给您送到家里边去。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老师了，太谢谢你，我是太着急了啊。
0: 啊，我知道您着急，咱每一位患者呀、
1: 嗯、
0: 都想要把这个病啊赶紧治好了，着急是应该的、
1: 嗯、
0: 因为这个病情不等人嘛。但是你说现在咱着急也没办法啊，你着急也买不着药啊、
1: 嗯、
0: 所以说咱先用上这个熊胆视力眼贴，可以让您这个眼睛目前呢不胀不疼啊，眼压不继续升高，
1: 好好，
0: 所以说呢让视神经啊它不再继续的恶化，维持现在有的这个状态。
1: 嗯嗯，
0: 当然我会继续关注您的情况的，我让导播那边已经做记录了，您放心就行了。
1: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太谢谢你。
0: 哎，行、
1: 嗯、
0: 先说到这儿啊，咱们再见、
1: 嗯、好，谢谢，再见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

0: 梨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
3: 您老师，谢谢您啊！如果没有你们那个帮助哈，你看我和我老伴儿不可能用上这么好的药，得到这么好的治疗。我今天心情哈特别的激动。
4: 嗯，听说
3: 了。我和老伴儿呢，我们两个都在用药，都在治眼睛，这确实是个不小的负担。但是有了严老师您的帮助哈，现在我们全家哈都受益了，您还补贴我们药费。现在呢我和我老伴儿全都治得好，特别的感动，特别感谢尹老师能遇到你啊，这个好专家好大夫真是我们的福气呀。
4: 只要大家好了，眼睛通过治疗的能够一天天光明起来啊，我这心里边就觉得踏实了，安生了，不需要大家伙客气啊。那您具体都是什么眼病啊？
3: 我的眼睛最重，我是糖尿病的眼病。
4: 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70了。
4: 啊，岁数不大啊，行，具体说说情况吧。
3: 你看我眼底，我就是出血出过两次，视网膜还有水肿，黄斑水肿，还有白内障。怎么说呢？这个病也挺多的。现在就是眼前啊，总能看个这个影子。我本来啊，我眼睛到这个程度啊，我也不治了，也都没有希望了。后来不是在广播里听到严老师这个节目以后，我就觉得哈，我有光感。还能看到人影，应该是有希望。这不我就赶紧打电话咨询，用了四个疗程的药，恢复的还挺快的呢。
4: 对，有光感就不要放弃自己啊，因为有光感呢说明咱们眼底的视细胞没有完全坏死，不过它有一个处于休眠的状态，有的呢有微弱的感光能力。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打通干眼通道，激活这些细胞的话呢，我们是完全可能啊去恢复一些视力的，至少咱能看的，不用让我们每天活在那种恐慌恐惧当中。所以说呢，唯有自己才能救自己，这是一古话。所以呢，我觉得您非常棒，因为您当时就没有放弃自己。
3: 是是是，现在这个视力恢复得很好了，能看清电视上的这个人了，而且看手机上的短视频呢也能看得清楚了，你像屋子里那些东西啊，都能看得清清楚楚了。
4: 嗯，
3: 原来哈，你看这眼前也就是个三四个黑点儿，用了这个蒙药治眼方哈，现在这个黑影呢也没了，眼底呢也没再出过血，感觉特别好，特别舒服。你看我从来哈没用过这么好的药，如果是早点用上，眼睛啊也不会耽误到这种程度呢。
4: 我们之间这个缘分呢，也是修道才行啊，人和人之间都是缘分。我常说一句话叫"药医有缘人"呐。如果说没有这个缘分的话呢，怕这个患者就在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也不会跟我相识的。所以说呢，我觉得您现在这个状态非常好，眼睛能看到了，心里边是不是就豁亮了？
3: 就是就是，现在这个药啊、
4: 哎、
3: 快用完了，常外老师说等用完药以后就可以停药了。金老师，你看我现在能看到三四十米远了，出去像自己走路呀、像车呀、人呀都能看清楚了。
4: 嗯，
3: 我原来真是太严重了。能恢复到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满意了
4: 啊，已经很好了。把现在智力呢保持住，过正常的生活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现在听到您讲恢复情况啊，我这心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一感觉，就是难以用言语表达呀。就现在好多人呢买不着药，很多人呢、像您用药之前的状况一样，就充满了无助恐慌，怕自己看不到。可是现在呢医药难求，所以说我们过去能用上药的又恢复健康和光明的都是非常非常幸运的。好好把握您这个来之不易的 好吃。

0: 力给它保持住。
1: 这是现在这个眼睛不难受了，你像那个早上起来眼睛非常的舒服，也不疼，
0: 嗯，
1: 也不怕见光了。现在自己呢还能出去逛逛街，这以前啊我是做梦都不敢想的，真是知足了。尹老师，你看我现在还有一盒药，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十粒这么用的。你看我用完这些药能不能给停药呀？
0: 完全可以停。您是糖尿病性的眼病，您的眼底呢出血两次。视网膜水肿、黄斑水肿、白内障，这些眼病对您来讲特别遭罪，承受的这种痛苦也非常多。但是现在用了猛药镇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以后，首先它内含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可以迅速的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一通，肝肾之精濡养到眼睛。同时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呢，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进入到眼内呢，激活眼底的细胞，所以细胞的感光成像功能回来了，咱们看东西就清楚了。
1: 是是，谢谢你们了。后来不是我老伴儿看到我用这个药的这个效果挺好的嘛，他就不埋怨我了。以前还左蓝右党的，说我乱求医。你像我吃药的时候，我老伴儿还相信医院，在医院开药治疗。现在看我挺好的，他也把药吃上了。
0: 老伴儿的眼睛怎么样？他是怎么了？
1: 我老伴儿这也是糖尿病引起的嘛。但是他没有像我这个眼睛这么重，他是眼底出血过一次，当时打的激光，后来呢又引起了这个青光眼，眼压高，视力呢一直也往下滑，左眼是 0.3 右眼 0.4， 平常呢就是靠这个右眼多一些。
0: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1: 老伴儿眼压控制的挺好，最近一次啊测这个眼压，左眼15右眼17，眼睛呢也不疼也不胀了。这才用了，这是第一个月的时候，它就不疼了，也不胀了。眼药水现在也不用了，这不现在是第二个疗程开始用了。视力是左眼 0.4 右眼 0.6， 看东西正常了，也不变形了。眼前呢有一条这个小黑条呢还没完全下去。
0: 老伴儿这个情况是高眼压压迫视神经，形成了视神经萎缩，现在视野呢越来越开阔，说明呢视神经在逐步的修复。这条小黑条还没完全好，还得继续用药。
1: 是是是，我也告诉老伴儿，我说你别着急。当时场外老师呢就给我老伴儿定了三个疗程的。尹老师，你看他这个情况吃完这些药够吗？
0: 完全够了。
1: 哦，就是他现在是一天两次，一次12粒，一直就这么吃行不行啊？
0: 对，可以按照这个量就这么用就行。用药的过程当中保持心情的愉悦。
1: 尹老师，我老伴儿，我们两个都特别感谢你，谢谢你了啊。
0: 不客气，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6: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7: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8: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7: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2: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被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梅河口道华，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邀请一位专家哈，跟大家来分享他的故事，那讲述我们吉林人奋斗的故事，来分享行业的智慧，传递我们家乡的温度。
1: 那份深情传遍四方，我爱吉林。
0: 那在当今这个数字化浪潮席卷一切行业的时代呢，财税领域正在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尤其呢是随着金税四期系统的全面铺开，它不再仅仅是企业财务部门的事儿，而是直接关系到每一个企业家啊，每一个企业的经营逻辑、合规成本和未来的发展。那很多企业主呢，可能都在问哈，这新的监管环境下应该怎么做？机遇在哪里？风险又该如何的规避呢？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到了一位深耕吉林本土财税领域多年的权威的专家，来为我们拨开迷雾，来答疑解惑。他不仅是拥有注册税务师、价格见证评估师等多重资质的高级专业人才，更是入选了吉林省专家库的评审专家，同时呢，也是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的客座教授。他创立了吉林省信达财税服务集团，旗下呢拥有税务师、律师所啊，还有财税咨询公司和教育培训中心的三大实体，多年来呢为众多的政企客户提供了精准高效的财税全流程的解决方案。他是我们吉林省信达财税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程燕。那首先呢，我们请程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2: 佳姐好，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我们非常欢迎哈程总来到我们爱吉林的节目。
2: 谢谢谢谢。
0: 嗯，来跟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哈，现在这个说金税四期啊，它这个全面铺开会给企业带来哪些的影响。首先想问问程总哈，这个金税四期啊，它到底跟之前这什么三期它的变化是啥，它核心问题在哪里？
2: 这个网络和媒体经常会提到金税四期。
0: 嗯，
2: 这个金税四期呢是2019年我们国家立项，然后打造的一个数据网络。它是能够把我们所有经营的数据穿透的。
0: 嗯，
2: 然后2025年的时候呢，全国分布全面上线。
0: 嗯，
2: 那个2025年的6月份，我们的这个国务院令有一个这个国务院令是这么说的哈，就是平台数据，你在各大平台销售数据需要同步到国家税务总局。同时呢，那个2025年的6月26号，国家税务总局也同样出台了一个这个公告，15号公告。

0: 那么从这个公告发布开始，2025年的10月份开始，就会把这个各大平台，比如说抖音、快手、拼多多、淘宝等等这些数据，推送到税务总局的结果
1: 啊，
0: 就是很多人从去年的10月份开始陆续补税，
1: 就是没有死角了哈。
0: 都
1: 透明了。
0: 对，为什么呢？
1: 哦，
0: 因为以前哈，我们的老板对财税相对来讲不重视。比如说你只是找一个代理记账的机构，然后网上最便宜的一年299-360，它根本就不能够满足你企业未来的需求。然后就会存在那个代理会计嘛，那就是你给他啥他做啥。然后就会造成哈，你平台的数据你已经卖了1000万了。然后没有几个开发票的，然后老板呢不重视财务，就觉得我开发票了，我需要那个来那个报税，然后我不开发票的就不需要这个报税了，然后就会造成你的平台数据给你推送销售额是1000万，然而你的会计只报了10万。
1: 啊，这个中间差距好大。
0: 更有甚者哈，其实这是这个25年的这个政策的话哈，是这个增值税没有立法，那时候执行的是增值税暂行条例。那么从2026年1月1日开始执行新的增值税法，那这个相对来讲风险就更大了。大在哪儿呢？比如说哈，2025年12月31日之前，你的平台给你推送的数据是1000万，那么这1000万哈，你会按照1%来补税。但是2026年新的增值税法落地实施，它的这个规定就是，假如说你在2月份，这个销售额已经超过500万了，那么从2月份起，你就要按13%来纳税。这个违法成本直接翻倍，翻了十几倍，
1: 13倍。
0: 对。就是有的企业哈，它的毛利根本就达不到13%，所以但凡发生这样的事情，那就是赔得倾家荡产。
1: 但是像您就这样解释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就这样考虑一下哈，有些这个企业的老板呢，这个企业家他并不是主观意愿想要去违这个法的，
0: 对，
1: 是他不太懂这个政策，就是发生了变化，但这个时候呢，可能他自己也觉得很冤枉，是吧？那我因为不知道发生这样的一个变化，他又不是专门做财税这个行业的，不是这个专业人士，所以这个就对我们这从业人员的要求就越来越高了。
0: 哎呀，佳姐说的非常对哈。我们在开玩笑的时候说，佳姐一般看问题非常非常的精准，甚至哈就像刨祖坟那样一针见血。然后就是这个根本问题在于财务有很多时候他自己相对来讲专业度非常的弱，再一个就是他没有及时跟上国家税法的变化，然后来及时学习，导致他没有这个及时的把这个相关的政策给到老板普及下去。虽然说媒体上相关的也会有很多的这方面的宣传，但是老板认为好像这个以前哈，他们都遇到了一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这个关系，或者是什么
1: 通过一些办法
0: 啊，对，然后去让人照顾，让税务局照顾来处理，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和过去可真是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了哈。
0: 对，全部都是大数据推送，然后没啥事就预警。
1: 那这个金税47，像您刚才所说哈，它是从2026年1月份开始就实行了一新的这个政策了。那这个政策的实施，它不仅是对我们企业的一种监管，它也是对这个从业人员的一种要求的提高，素质的提高。然后更重要的是，它这个数据化，数据更透明公开了，它就对整个这个，我觉得是对这个世界是有着更高的要求了。
0: 对，
1: 所以说对于我们这个企业家呀，还有对我们这个企业未来的发展变化，包括这对未来这个企业规划，它都是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是我们所有的企业做企业的人要去考虑的。
0: 对，是的。这个我觉得哈，以前的财务代理公司坑了好大一批企业老板。因为
1: 这个词用的好犀利。
0: 因为企业老板认为有人给你记账报税了，税务局不会再找你。
1: 嗯，
0: 找你了，你就觉得哈，财税这块就已经那个没什么事儿了，
1: 嗯，
0: 然后就开始大胆的、肆意的去这个做这个经营，然后能把这钱收到私卡的，就收到私卡里了。那这些哈，相对来讲，其实都是你认为的，实际情况哈非常残酷。比如说哈，就是惊动全国的，我们长春市。这个去年出现啥样的案子了？
1: 那个火锅店是吗？
0: 太对了。那大家考没考虑？你说，这个火锅店原来呢，只是一个这个个体工商户，然后呢，累积这么多年，那么最后被查的话，是用啥样的这个数据作为依据，让人家补税的呢？那肯定人家得。就是这个企业应该是可以说是认可说我补这么多，然后呢媒体我们才能知道这些消息，对不对？最终其实我告诉大家，就是通过这个银行卡你收的资金流然后来确定。所以哈，老板未来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我收到我自己卡里的钱，反正我也没告诉会计，我也没告诉税务局，我这个就是安全的。这完全是你自己认为，实际上非常不安全。
1: 这是掩耳盗铃的做法。
0: 太对了。
1: 所以说现在对于这个我们所有的这种，看我们今天我还收到一条消息哈，就要求我们这个个人所得税要开始这个要报要结算了嘛。
0: 对。
1: 所以这个已经是非常的公开透明了，就是想要作弊不可能了。
0: 对。
1: 所以这个更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做企业的人哈，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警觉。就是这个红线呢千万不能踏，这个成本太高。
0: 对，其实哈，那个我们最近哈，经常接到这个办公电话，经常接到说有很多企业在想办法找这个专业的那个会计来解决他的问题。由于近期哈，税务局对于企业查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查一个无票支出。
1: 什么叫无票支出？
0: 这个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哈。就是通过这个金税四期大数据的打通，然后我们的那个税局呢，他会查，打比方啊，说2018年到2023年他企业的经营数据，然后他累积到一块儿，假如说18年到2023年销售一共累计6000万，那么他能够取得的发票然后在系统上体现的是4000万，然后工资，他的个人所得税系统申报的工资有200万，那么这里边呢就有1800万他实际上已经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但是大数据体现的就是既没有发票也不是工资，那这些是啥呢？所以呢全国范围内都在查说，那你这1800万，那个你要给我解释你到底花的是啥钱。然后很多企业哈都被就是这个大数据推送，然后需要我们做解答。一部分企业哈，其实呢他可能这现在这几年的经济也不好，然后18年到23年相对来讲虽然说经济好点，但是这6000万的工程你说能挣1800万吗？不能。但是哈，由于企业的财务和老板可能是配合不及时，我们就有这样的客户哈，实际上呢他在工地那你看比如说6000万的这个工程，假如说根据我们的经验，它的人工成本很有可能会在30%左右。咱们初步按照30%来框定的话，3600-1800万。那么这1800万他只报了200万。那说明啥？他大部分的工资其实没报。那么没报的根本原因是啥呢？一方面呢是老板认为，哎呀，我没给这个人交社保。然后他担心说我要是报了的话呢，有一天人家 税务局追我补交这个社保，他交不起，
1: 也好大一笔金额。
0: 哎，对，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建筑工人他的工资相对来讲吧比较高。比如说哈，他的工资可能会一万五这样子，然后超过5000的话哈，大家都很清楚，就要交个人所得税了。然后那个这个。农民工哈，他相对来讲呢，真的是赚这个钱不容易，起早贪黑，又脏又累的，所以呢，他不愿意，他既不愿意让企业给交社保，他也不愿意说你扣我个税，
1: 他就想到手里多一些。
0: 对，甚至建筑行业哈，有的行业那个老板都是按天给开支，就是你给我干
1: 啊、
0: 干一天，我就给你结一天钱。这种情况的话哈，根本。没法扣这个农民工的这个个税。
1: 那这个算不算灵活就业呢？
0: 这个吧哈，原则上来讲它属于劳务，又是按天开支，它就属于劳务。那劳务的话哈，正常来讲应该是根据他拿走的钱按照20%到40%预扣个人所得税。是不是挺高的？
1: 是。
0: 然后你说农民工辛苦挣这么点钱，
1: 就是啊。
0: 然后他再扣20%到40%，
1: 他肯定心疼啊。
0: 他们吧，有很多时候呢，他理解不上去，他就认为老板在克扣他
1: 啊。
0: 所以呢，那他都得跟老板干仗。
1: 对，他这个不太，他更不太了解这些税法的变化。
0: 对，所以呢，对于这个建筑行业的这个老板，有很多时候他们也比较难。你看基于这样的话哈，你说他咋办，
1: 就是他咋整，
0: 他没有办法哈，就只能是说我也不报然后我就该开支开支甚至哈这个正常来讲哈，我们税局要求的说你给工作人员开的工资哈要求对公账户点对点打，这样的话呢相对来讲就税务局就不用怎么查你，一看这个流水他就会非常认可你这个成本费用，
1: 一目了然。
0: 哎，对。但是哈，有的这个这个老板哈，他可能就会第一意识薄弱，第二财务工作人员或者是财务经理指导不到位，
1: 或者是根本没有。
0: 对，哎呀，那开工资五花八门，啥样的都有。
1: 那这个就是有点，这叫啥呢？就是吃了不知道的亏。
0: 太对了，所以呢，就因为如此。你作为老板，你身边没有一个好的财税的给你把关的当家人，那么这时候哈，税务局假如说是查你的话，你就得涉及到补救吧。你在补救的过程中就需要补以前你给员工开支的这个流水，这时候你补救不来，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是多交税
1: 啊。就像您之前说过哈，说有好多这个企业的老板呢，他们是因为不懂政策，也不懂得这个，没有专业的人员去帮他们把控，所以他出了问题之后只能是用钱来补这个漏洞。
0: 对，就是这样一个道理。
1: 那这得不偿失啊。
0: 现在已经从2-3月份开始，销售好的就已经有在这个开始补税的路上了甚至我们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就陆续接到企业的委托哈，然后就是帮助他们补税。我们在今年的4月份左右的时候，替一个企业就是线上销售服装，然后这个企业补税额度在100多万吧。
1: 我听说哈，好像这个金税四期铺开之后，好多就马上会遇到冲击的行业，就是电商的这个行业。
0: 对，这个电商行业哈，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弊端。这个前几天我们也接到了一个企业哈来咨询，其实对于他们来讲啊，他是咱们本土的企业，然后他们备货，他们和谁合作呢？和大网红合作。这个大网红合作的话，相对来讲呢，我们的企业就非常没有话语权导致哈，这个。比如说他卖的商品，他原来哈，我们这个不推送大数据的前提下，他可能税这块他根本就没考虑但是当这个2026年开始，这个尤其是从1月1号开始，你达到500万就会按13%来纳税的这种 这个法律执行的这个状态下，
1: 嗯，
0: 它的弊端就很大。你看哈，假如说他一场直播，
1: 嗯，
0: 就卖1000万，
1: 嗯，
0: 然后这1000万的商品呢，他要根据总局推送的数据按13%来纳税，
1: 嗯，
0: 然后实际上呢，他有85%的这个销售额都直接划给大网红了。
1: 哦，
0: 嗯，那你说，这个大网红即使是给他开发票，
1: 嗯，
0: 人家也只能开6%的增税专用发票。
1: 哦，
0: 然后他这边呢，直接按13%来纳税。
1: 哦，
0: 就是说卖的越多，从税的角度上来讲，他赔的越多，他直接就赔7%。
1: 哦，
0: 嗯，然后呢，对于他来讲哈，那15%是他的所有的这个利润加成本，商品的成本、人工工资、库房等等各项运营的费用。然后你说按照这个比例，假如说15%里边，咱就打比方哈，说它的这个成本，打比方说占60%，那么15%的60%，他即使是能开来13%的增税专用发票，你说他的经营相对来讲也是这个赚不到啥钱，
1: 嗯
0: 嗯，然后还承担这么大的风险，
1: 嗯，
0: 因为
1: 赚个吆喝，
0: 哎，对，因为他税务局已经通知他，让他补税了，
1: 嗯，
0: 他就得想办法去补这个发票。他当初跟商家谈的价格可能是这个不含税的，
1: 没有这么高的税，
0: 哎，对，
1: 或者
0: 不含税的价格，
1: 嗯嗯嗯，
0: 然后他要补13%的税点，
1: 嗯，
0: 人家才能给他开这个增税专用发票。
1: 嗯，
0: 嗯，然后你看这样一看哈，他的毛利相对来讲要是越高的话，
1: 嗯，
0: 那么他的成本越低，
1: 嗯，
0: 那就意味着说在线上卖的这个商品，
1: 嗯，
0: 那它的质量啊方方面面能不能保证的问题。
1: 嗯，这个就涉及到好多这个综合因素就出现了。
0: 对，
1: 所以他如果说我们这个企业的老板，
0: 嗯，
1: 在做这个赛道之前，
0: 嗯，
1: 他有这么一个专业的人给他把把脉，
0: 嗯，
1: 啊，把这个利润成本重新核算一下，把这个税点算进去的话，他可能就不会亏。
0: 对，
1: 嗯，
0: 所以未来哈，你但凡无论是做线上的生意还是线下的生意，你都需要有一个财税顾问先帮你做一个整体的策划。
1: 嗯，
0: 就是你不知道应该纳多少税的话，你首先应该把这个税算出来，
1: 哦，
0: 然后加在成本里。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不至于说你最后赔很多钱，
1: 就是，
0: 然后赔在税上。
1: 就是账没算明白，
0: 对，
1: 就得有一个专业的人把这个账给算好了，
0: 对，
1: 算通透了。但是对这个算账的这个人的要求就很高了。
0: 对，嗯，专业和不专业它的差距就会很大。
1: 嗯，
0: 比如说这几天哈，就会有莫名的电话打给我们，问一下说这个你们做财税服务多少钱？那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们普通的代理，就是你给我们啥做啥，那可能一年2000块钱，嗯，但是哈，你需要我们帮助你把关、控制风险，然后呢，那个做财税合规的处理，那这个可能就要20000起。
1: 对，这个叫物有所值。
0: 嗯，对，所以哈，你但凡说你要想省钱的话哈，那未来你一定是面临着一部分风险，只有是说你重视财税，然后找到专业的机构或者靠谱的人，这样的话呢帮你把控风险，相对来讲企业才能不至于说在这个新一轮的淘汰赛上被淘汰。
1: 但是刚才程总你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儿哈，你说靠谱，
0: 对，
1: 这个靠谱的人哈，
0: 嗯，
1: 怎么样能就是我们这靠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怎么样能找到这么一个靠谱的人呢？这个也很关键。
0: 嗯，对，这个对于靠谱没有发证哈，我建议佳姐这个
1: 发个靠谱证。
0: 对。
1: 好的，现在我们也非常欢迎这好多这个对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哈，你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您此时呢可以这个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呢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点开视频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如果您对财税这一方面的这个领域的一些内容呢是感兴趣的，或者说是有一些疑惑的，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跟我们来互动哈。这个程总呢会在直播间来解答您的问题。像刚刚呢程总给我们大概介绍。

0: 到了一下这个金税四期啊，这个啊普及铺开之后，企业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是在你实实在在的代理这些客户当中，这个公司企业发生的是吧？
1: 嗯，对。
0: 所以您这一两年呢，就是非常的忙，我刚想说忙飞鞭子了。
1: 是，
0: 嗯。
1: 所以大家假如说通过听到我们的节目有啥财税的问题啊，可以线上互动，
0: 嗯、
1: 或者是联系佳姐都可以。
0: 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视频号哈，
1: 嗯、
0: 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哈。我们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2点到13点 FM95.3 AM846来播出的爱吉林节目。当然，欢迎大家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是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我们的这个广播还有我们的公众号来一起。探讨或者说是交流哈，这个程总啊 是在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沙龙是吧？
1: 嗯，是。
0: 啊、这个你这个沙龙涉及到的都是哪些个人群？
1: 嗯一般情况下会是我们服务的企业，
0: 嗯
1: 也有的时候会邀请一些大学的老师，
0: 嗯
1: 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哈，在这个长春市跟多所大学来合作，
0: 嗯
1: 比如说像金融专科，
0: 嗯
1: 还有就是经管干院，
0: 嗯
1: 他们的老师也经常会到我们这儿来交流，
0: 就是。相关的专业的学生们，他们更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环境，或者说是一个平台，来历练自己、锻炼自己、提升自己在这方面专业的这个技能，是吧？
1: 对，非常有必要。其实哈，那个大学生刚毕业，甚至实习期，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机构进行实习，非常非常重要。
0: 是能不能学到这个真的本事哈，或者说这个毕了业之后能不能马上的就融入到这个社会，不说这个为社会创造多少价值吧，至少得实现自身的价值。
1: 对，所以在这方面哈，假如说听到广播的有一些会计专业的毕业生，或者是相关财税方面的哈，有这种就业的指导，也可以联系佳姐哈，我用我30多年的经验，然后可以帮助他指点一下。
0: 就是我们集团内部也会有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让这个财税专业的学生们或者是毕业生们到这里来实习、来就业、来学习。
1: 对，好的我们会留下
0: 啊，就直接就业了就。
1: 对，
0: 就是给我们好多这个毕业生也提供了一个就业的机会哈。
1: 嗯，
0: 哪怕说呢，学到本事之后呢，就自己去开了一个做了一家公司，他也是要有这个经验积累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或者说是此时呢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听众、观众，还有呢这个相关领域的这个专业的这个学生们哈，如果想要说拿到一个真的本事，要去实操、去学习，可以找到程总哈，程总会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一个平台，提供这样一个就业的机会。
1: 好的。
0: 我想问，说到这儿，我想问程总哈，就在你那里，在你们公司啊，就是也会有这样的实习人员来哈，有的可能是做过这个行业的，有的可能也是这个零基础的，还有的可能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们，因为到这来实习来工作的，可能这个水平就参差不齐了，什么样的都有了。
1: 对，
0: 那到你这里来的，你会给这些这个来就业或者来实习的这些人，会提供怎么样的一个服务指导呢？
1: 嗯。
0: 或者是你有啥标准没有？
1: 从这个培训和这个实操的角度来讲哈，信达集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因为从2010年开始，我们就已经这个信达集团旗下10到80这样的这个社会人员，然后逐渐从事这个会计行业的工作，然后比如说。年轻的呢，他可能是20岁出头，年纪大的哈，我们都培养过50多岁的人。培养完以后哈，那时候就是因为企业相对来讲呢，就是经济好，然后企业用人相对来讲也比较多。我们每年培养完的人几乎都是推送到一些我们代理的企业，或者是跟我们常年合作的企业，直接给他们推送过去做财务工作。然后我们近两年培养的更多的呢是这个毕业的大学生，因为现在哈很多大学生毕业了以后哈，因为他没有生活的压力，很多人就是在

0: 家这个无事可做，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尽量从这个大学生入手来培养，只要是你不怕辛苦，
1: 嗯，
0: 然后呢，能够说端正态度，从基层开始做起，我们就愿意培养。就是现在的大学生呢，有很多哈，就是想法也是非常的
1: 多，
0: 多，然后不能吃苦。实际上呢，就是理论和实践相对来讲差距是很大的。
1: 嗯，
0: 然后，你不要以为说你大学毕业了以后，
1: 嗯，
0: 你就到职场你就什么都能干了。
1: 嗯，
0: 其实呢，为什么说，你在大学里边学了3年到4年，你出来会计的活你根本干不了。
1: 嗯，
0: 为什么呢？
1: 为啥呢？
0: 因为大专院校的老师和教授他不会做账，
1: 就他们不面向市场，
0: 对，
1: 嗯，
0: 他们在实操方面哈，自己相对来讲更多的是什么学术研究讲课，
1: 就是停留在理论层面，
0: 对，
1: 嗯，
0: 然后所以几乎所有的这个大学毕业的学生，
1: 嗯，
0: 你要想从事会计工作就一定涉及到一个实操的阶段。
1: 嗯
0: 嗯，假如说你毕业了以后哈，你选择的是会计师事务所去实习，
1: 嗯，
0: 那么会计师事务所呢，它是一个以审为主的，
1: 嗯，
0: 别人做完的账他要按审计法和相关的这个制度来审出来哪些有问题，
1: 嗯，
0: 然后就这些问题提示企业去修正就可以了。
1: 嗯，
0: 然而你想你在一个会计师事务所，然后你连账都不会做，然后你去学这个审计，然后相对来讲对你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好处。相对来讲等于说是走弯路，
1: 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职业生涯，可能只有职业没有生涯。
0: 对，那个还有就是哈，你选择在一个企业去实习，那么这一个企业哈，假如说他能同意你去实习的话，他应该有一个单独的财务部门。人财务部门比如说会计这个财务经理，还有各个环节的，比如说像出纳员、库管员，人员都非常健全的前提下哈，你去了实习，你只能是打杂，人家重要的财税的东西，
1: 哦，
0: 你根本碰不到
1: 最核心的内容。
0: 对，所以那么
1: 得不到锻炼，
0: 哎，你实习的话哈，只能是边缘的。
1: 嗯，
0: 所以从我的经验来讲呢，就是实习最好的这个领域就是代理记账机构。
1: 哦，
0: 当然哈，你要选择这个正规的这个代理记账机构，你千万不能选一个这个不靠谱的，然后呢以职业营销为主的，
1: 嗯，
0: 就是这样的哈。那个代理记账机构当然它已经消亡了，因为这个企业呢20个工作人员19个业务员只有一个会计，你说你去实习能学到啥？
1: 嗯，也还不知道这个会计靠不靠谱。
0: 对，
1: 嗯
0: 嗯，所以呢，就是作为这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哈，
1: 嗯，
0: 你在选择实习这个机构的时候，需要慎重。
1: 就这个选择很重要哈，一定要擦亮这个眼睛。
0: 对，选择大于努力。
1: 所以说这个如果想走捷径的哈，想选择靠谱这样的企业来实习，最简单的一种方法就是找佳姐。
0: 太对了。
1: 是不是佳姐可以把这个程总介绍给你们，或者是把你们介绍到程总这个公司去啊，因为他旗下代理的这些企业也有很多，还有大这个有的是一些上市集团哈，还有的是一些这个中小企业，程总会根据你们个人的这个情况来分配到不同的这个岗位上去，根据你们这个能力水平就去实操了哈，有可能是你觉得在程总这个得到的锻炼比较多哈，他你就直接跟程总干了。
0: 今天听到节目的人这都是意外收获呀，佳姐在跟我要福利，所有通过佳姐来的这个实习生，我们都会这个重点培养，然后争取成为信达的栋梁。当然 然
1: 最重要的是我觉得程总你会给无论是你代理这些企业会给他做一个规划，包括到你这来工作的这些个就你的员工们，你都会给他们做一个职业的规划。
0: 对。

0: 个就不一样了。
1: 嗯，当然佳姐一定要给我们推荐靠谱的，因为我前几天哈就被一个在我这儿工作四天的试岗的实习生给投诉了。
0: 啊怎么个情况？
1: 那个我周六的早上突然间接到路园区劳动仲裁的一个老师的电话，然后他就问说，你是信达财税服务集团吗？我说是。然后他说网上来了一条投诉，然后是一个张姓的一个同志，然后说投诉你们在这儿工作了四天，5月11号到13号你们没给开工资。我说的确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哈，我说第一，他既不是我的员工，第二，他也不算我的实习生，因为他是试岗，假如说好的话哈，我们会留下，然后呢给他办实践基地，就会一点一点培养了。我说老师，我说为什么这么说？我说我可以给你拿证据。我说我在路园区已经经营了21年。我说我从来没给你们添过麻烦，因为我说我们集团公司哈不以给员工克扣员工的工资为那个这个盈利目标。然后我说这是不是第一例就是那个这种投诉啊？我说因为那个为什么这个不用他了，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企业接票据，然后小主任呢就派他去了。到那儿的话哈，这个孩子在那儿等了10多分钟。然后呢，因为那我们去本身是去服务了，我们不是什么大爷，你来了，然后人家老板马上就得接待你。就是因为可能老板让他等了10多分钟，然后这个孩子来气了，就在工作群里边问说这个老板现在还没来怎么办，然后那个主任说你再稍等一会儿，然后因为老板处理完了以后哈，接待他交接完票据了以后哈，可能这个孩子相对来讲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暴躁，然后呢就生气了，踢了人家的门，然后呢走的时候哈还骂了一句老板，
0: 这行为就比较恶劣了。
1: 对，然后这个老板呢，人家当时也没有任何的反驳，但是他跟我们的主任就反映了说，你看咱家派的人这那个又踢我们门，然后又骂人，
0: 这派的什么人？
1: 对呀，人家虽然说很气愤，但是人家也还是很有素质，跟我们反馈完了以后哈，我正好是应该在大连出差，然后那个小主任在那个微信里就跟我说了，说领导，哪个同学哈，说第一呢，他学的还不好，不是很认真，第二呢，今天派他上企业去哈，然后那个发生了这一系列的事情，然后他说我们主任已经商量了，说我们不想再培养这样的孩子了。然后这个微信，我当时回的是，我说今天就跟他谈，晚上就让他走。然后大概是当天的5点多谈完，又给我发信息，说领导，那个我们跟他谈了，刚开始我们好好说，然后当他听到说那个不用他了，然后他自己还生气了，又敲桌子又瞪眼睛的，然后最后弄得挺不愉快，然后反正现在走了，然后小主任就说哎呀，多亏没培养这样的孩子，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然后还这样。就是因为这些哈，我就把我和那个主任聊天的截图我都发给这老师了。这个老师哈当时也是很同情我。这个老师说那我知道了，那我就知道咋办了。所以哈现在我觉得哈咱们国家非常非常好，然后国家在内忧外患之时让我们依然生存在一个和平的世界和年代，我觉得对于国家来讲非常非常不容易。那其实我们作为普通的一个小市民，首先应该有感恩之心，我们要感恩国家他给我们这样一个环境，国家对于现在投诉的渠道可以说是大开方便之门，
0: 是
1: 非常容易，能够直达中央去投诉。
0: 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国策哈，给了我们每一个公民的一个权利，让我们能够给那个主张自己的这个权益。但是并不是让这种无理取闹的人去拿这个作为工具去攻击别人。
1: 对，所以呢， 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投诉别人的时候哈，首先要考虑一下，第一，我们自己有没有过失，
0: 是的，
1: 第二哈，这个事儿值不值得，因为职能部门他们虽然说有义务给这个我们广大这个这个市民来服务、
0: 嗯、
1: 但是哈，他们的服务也是时间也是成本，
0: 是的，
1: 所以我们要多方面考虑，最重要的，假如说哈，我们身怀感恩之心，我觉得就是很多事情可能都能烟消云散，
0: 是的，就是要学会这种换位的思考哈、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啊，
1: 对、
0: 哦、这个很重要、哦、所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对程总来讲，就是虽然今天是把它当成一个这个案例来讲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心里会有一些委屈的，其实培养一个人非常的不容易，
1: 对，
0: 嗯，就是我们培养人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过会给我们有多少这个回报、
1: 嗯、
0: 但这种恶意的这种确实是很难接受哈。就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跟程总聊一聊这个在财税领域，我们这个当今的这个时代新的形势下，我们这个企业要注意什么，还有我们这个从业人员更应该提升哪方面的素质哈。
1: 对，
2: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小雨，小雨，饭好了，快过来吃饭吧。
4: 嗯，等一会儿，我看完这条新闻呢。
5: 24小时紧握手机，但你握紧过他粗糙的双手吗？
3: 老公，老公，过来帮我晾下衣服呗。
4: 嗯，等一会儿，我看完这条微博呢。
5: 每5分钟刷新一次微博，但你擦拭过他脸颊的汗水吗？
6: 爸爸，我们餐车接你了，我们出去玩吧。
4: 嗯，等一会儿，我看一下股票。
5: 18000秒盯着股市出神，但你回望过他渴望的双眸吗？2010年，诺基亚曾做调查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查看手机150次。2013年，德国电信公司调查发现，每人每天平均查看手机275次。2014年底，中国人平均每天看手机次数已经达到450次，位居世界前列。从现在起，放下手机，爱自己，爱家人，爱生活。
7: 3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8: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11回就看
9: 你。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8: 爸，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
9: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7: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9: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8: 3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9: 她要是
8: 还
9: 没
8: 走，
9: 该多
8: 好。
10: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
11: 里是爱吉里。

0: 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家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就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
10: 为宗旨，
11: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他们有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同样的努力。
14: 我喜欢是有传承、有温度的。
15: 这么好的羊肉，我一定要把它带到长春。
13: 他们有着不同的人生，却有着同样的执着。
16: 已经融入到生命里了，觉得这是我一生值得努力和奋斗的事。
14: 享受绘画对我内心的影响。
13: 他们有着不同的梦想，却有着同样的热爱。
14: 我妈妈说，我在你眼睛看着热爱，
17: 一份情怀吧，我要坚持要走下去。跟了我这么多年的员工，对他们也要负责任。
13: 爱吉林，讲述咱老百姓自己的创业故事。
18: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吉林省信达财税集团的创始人、董事长程燕程总。那刚刚呢，这个程总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实际的案例哈，也是分析了这个金税四期全面铺开之后，企业如何从被动的应付哈，到这个主动的去规划，该注意哪些问题，该怎么样的去规划，该避免哪些问题，以免说是因为不知道啊、不懂啊，这个付出了一些代价，就得不偿失了哈。
19: 是的，
18: 所以说现在我们这个视频号哈也正在直播，如果大家呢有问题，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这个互动来咨询哈。这个您此时可以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那您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在平台上打字留言，也可以通过视频端哈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可以一起来这个咨询和互动了。刚刚呢我们说啊，这个很多这个企业的这个老总哈也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在点赞哈，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感谢关注，感谢点赞啊。那现在还有很多朋友在线直播正在看哈，如果是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个企业家们或者是老板们、创业者们，你们对财税方面有问题要咨询的，都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了哈。程总呢会把这个节目后面的这些时间留给大家有问题来进行咨询。那如果说这个程总啊，可能这个时间大家要咨询的也不太够的情况下，想要去找您，或者是跟您就这就深度的去链接，怎么找您？
19: 那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和这个微信号同步的，告诉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
18: 准备好这个笔和纸啊。
19: 151-0431-6777。
18: 151-0431-6777。
19: 对，
18: 大家这个是手机号码，也是这个
19: 也是微信号，
18: 微信同步哈。
19: 哎，对，
18: 这个大家有这个财税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或者是加这个微信，然后跟程总呢直接取得联系。无论您是对财税方面呢，还是对企业未来的规划呀，包括您可能是从业人员，对自己职业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不懂的，这个程总都会给你答疑解惑。
19: 都可以，没有问题。在这个节目最后的时间哈，我再提醒所有听众，然后跟你息息相关的问题，就是新的增值税法从2026年1月1号落地实施以后，它不仅对企业的财税有一个深度的监管，同时对个人也是一样的。我举个例子，税法对自然人是这么说的哈，比如说你在一个地方，或者是多处取得工资，那么企业需要给你扣个人所得税，他扣这个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呢，是从3%到

0: 45%七级累进税率。
1: 嗯，
0: 然后假如说哈，比如说哈，这个我给佳姐做个咨询，佳姐给了我2万块钱，
1: 嗯，
0: 那么佳姐应该是按照我这2万块钱，先要扣我的劳务报酬所得，扣完以后呢，这个钱再给我。
1: 这些是税后。
0: 哎，对，所以就是你除了工资以外，你拿到的任何。

0: 不扣这个个人所得税，那未来税务局查他的话哈，他需要这个补税，而且接受0.5倍到3倍的罚款。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讲，打比方哈，说我除了工资薪金所得，我再除了我其他的劳务所得，然后我偷摸还有其他的收入，然后这个收入比如说哈，我有房子，然后我出租了，出租了以后哈，这个我得到收入了，这个没有，但凡没有任何给你扣个税的前提下，我有义务在每年的6月30号之前，每年1月1号到6月30号之前进行个人所得税汇算清缴的时候自行申报。假如说你不申报，然后就漏税违法了。所以未来除了企业以外，个人也将会大面积漏税，然后这个违反税法。那么今天听到这个广播哈，我们那个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应该知道了，说你未来所有的收入都应该申报和缴纳个人所得税。没有的话哈，你首先要知道说我这个是是问题，当税务局查到的话哈，别跟人犟，你也别理论，然后你也根本不用找人去找关系协调，没有用。因为啥？你名下的那些房产通过大数据穿透，税务局早就知道了。然后至于说没找你，是因为第一，税务局很忙，忙不过来，
1: 顾不上。
0: 哎，第二，你那点租金可能相对来讲不多。然后第三，你还没有对社会形成啥大的危害，所以你暂时没有问题，但是不见得你没漏税。
1: 所以说刚才这个程总讲的就比较这个清晰了哈。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只要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有这个缴税的这个义务。
0: 对
1: 啊，已经人家要是跟你打电话说这个核实情况的时候，千万别犟哈。
0: 对，
1: 要聪明一点哈，一定要先在自身上找原因哈。刚刚程总跟大家这个整期节目已经介绍了企业该如何的这个合理的规划哈，包括从业人员要在哪方面有所提升。我们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在这个阳光下，是公开的、透明的哈。我们要这个洁身自好。
0: 对，
1: 千万不要吃不知道的亏。
0: 哎呀，太多人已经为了这个不知道、我不懂，已经付出沉重的代价。
1: 我们希望这个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哈，能够给越来越多的人提个醒哈。这个我们不要再吃亏了。一旦有啥不明白的、不懂的，就跟程总联系。刚才程总也把他的联系方式告诉大家了，咱就打一个电话，可能很多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0: 对，
1: 好，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谢程总在我们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介绍了一场关于金税四期与企业发展的高含金量的分享。从这个以票管税到以数治税，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合规呢，它不是束缚，而是企业最坚实的铠甲和核心的竞争力。也正如程总所言哈，这个数字化时代，主动拥抱变化，提升专业能力，立足长远规划，才是企业和个人在变革中抓住机遇、稳健前行的关键。也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像一盏灯一样，为我们吉林省的奋斗者们照亮前行的财税之路。再次感谢程总。
0: 感谢贾姐，也感谢这个广播前的听众朋友们。有需要的话，你听到了这档节目，然后认识佳姐了，你就认识这个
1: 程总了，
0: 程老师了啊。然后有事儿您就吱声。假如说我认为用我的专业度能帮助到你一点点，那是我的荣幸。
1: 太好了，感谢程总哈，也感谢大家收听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初审李恒，复审戚继，终审石晓。
2: 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民族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的。

0: 多的人听到。
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3: 是以学为中
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7: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0: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上回书说到英雄会众弟兄在金提关大厅之中审问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还是面无惧色。其实徐茂公也知道这个潼关元帅魏文通是死心塌地扶保隋朝，但是徐茂公还是苦口婆心劝魏文通归降，而且把山东这些英雄好汉为什么要反山东，为什么要砸牢反御，为什么要推翻隋朝的意思也说给了魏文通。魏文通瞪着大眼看着徐茂公，姓徐的，你这话说完了没有？魏将军，我的话已然讲完了，隋朝无道，我还是劝你归降啊。有道是贤臣择主而佐，良亲择母而妻，你千万别落一个昏君佞臣。嘿嘿，徐老道啊，我告诉你，你不是说隋朝无道吗？我魏文通就愿意保着无道的昏君，杀剐存留任凭于你，即便我死了，我也是大隋朝的忠臣，为隋朝尽忠了。大爷魏征、魏伯策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你看，你不知自找其苦吗？像这种奴才，你劝他，他就归降了。要依我说呀，咱们也不要。大哥，您先甭插言，你也别生气。魏文通，我问问你，你真的不降吗？”你可要再思再想。嘿嘿，徐老道啊，任凭你怎么说，任凭你怎么讲，我魏文通就是誓死不降。我能归降你们降马吗？干脆把我魏文通杀了吧。秦琼、秦叔宝就跟徐茂公说：“三弟呀，甭跟他废话了。俗话说得好，有话送给知音，有饭送给鸡人，你说了半天，这是何苦呢？”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魏文通啊，你即使不降， 我呢也不再劝你了。你想让我杀了你，项上一刀，哼，那是便宜你呀。来呀，先把魏文通给我带下去。
9: 是。
8: 手下人立刻就把魏文通推推搡搡就推到西厢房去了。徐茂公看了看程咬金，程四弟，你过来。
9: 哎，三哥，什么事儿啊？
8: 我让你扶耳过来。
9: 哎，好嘞。
8: 程咬金把耳朵递过去，徐茂公就跟程咬金轻轻地把自己的计策说了。程大爷一听是哈哈大笑，用手指着徐茂公，我说徐老道啊，你好缺德了点啊，就冲你这主意，嘿嘿，下辈子你还得当老道，这件事儿瞧我程大爷的。程咬金说完了出了大厅，就来到西厢房的外头。来啊，给我点齐100兵。时间不大，100兵十行一排，十行一排，就在西厢房台阶底下排好队了。
9: 拜见程大爷。你们这边50啊，那边50，这边50，五个头你们过来。
8: 我告诉你们，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
9: 哎，行了，程大爷，您放心，我们就按您的话去办了。你们这50个小子，走，跟程大爷我进去，我说什么你们听什么。好嘞。
8: 五个兵头一招手，这50个兵跟着程大爷就进了西厢房了。程咬金一看，魏文通倒捡二辈这绑着。我说，通小子，哼，无耻的响马。
9: 好，
8: 骂得好啊。
9: 小子，今天你家程大爷给你点样瞧瞧，来呀、啊，把他的盔铠甲胄给我去掉。
8: 是。手下过来几个兵，就把魏文通摘盔卸甲脱战袍，然后又把他捆上了。来呀、啊，给他搬个座位让他坐下啊，连椅子背给我捆到一块儿。
9: 是。
8: 这当兵的心说，你要一块儿说好不好啊，两次下命令这多麻烦呢。没办法，程咬金说话这当兵的得听。搬过一个椅子来，把绑绳又给魏文通松开了，然后让魏文通坐下，拿这绳子连魏文通带椅子背就全都给绑上了。魏文通瞧着程咬金，想马，你到底想把我魏文通怎么样？
9: 响马，嘿嘿，这响马是你叫的吗？我说魏文通啊，你打听打听大爷我是谁。
8: 你也不过是个无名小辈。
9: 呸，
8: 魏文通，你别以为你是潼关的元帅。
9: 小子，
8: 你坐这儿听着，说出我的名姓，吓破你的苦胆。你知道我是谁吗？小姑婶程野林，结黄杠，大爷我姓程，我叫程咬金。
9: 呵，
8: 魏文通一听，感情这个蓝面红胡子的就是结黄杠的程咬金呢。
9: 程咬金，
8: 你结了黄杠，你敢把我魏文通怎么样？不过就让我死吗？
9: 嘿嘿，小子，死便宜你，今天你这程大爷我给你捯饬捯饬。来，给我搬个座位。
8: 有人搬个座位，程咬金让人把这个座位放到魏文通的面前，程咬金一屁股就坐着了。魏文通，你真不想
9: 就
8: 说到这儿啊，程咬金这手就过来了。我说魏文通，你可别后悔，绝不反悔。
9: 好，
8: 程咬金这手 就揪住了魏文通的几根胡子。小子，你可别后悔，叫你想你不想，你瞧我的吧。腾，程咬金一使劲，可把魏文通气坏了，气得魏文通眼珠子都快怒出来了。好匹夫，你为什么揪我的胡子？嘿嘿，冲小子，胡子疼是小事，疼胡子是大事吧，我就让你这胡子先掉下几根来，还想挨疼吗？你瞧你这程大爷的吧。说着话，这位程大爷一攥魏文通左边这把胡子，使劲往下一拽，就疼。呵，这当兵的在旁边一看，这纯粹是活拔毛啊。程咬金就把魏文通的胡子揪起一大绺来，有打魏文通这下巴颏这皮肉上滋滋往出冒血筋儿啊。哎呀，魏文通疼的是哇呀怪叫。程咬金，你是个匹夫之辈。魏文通，你胆儿不小，你敢骂劫黄杠的程大爷吗？瞧我的。程咬金一伸手，又把魏文通右边的胡子给揪住了，拿手这么一挽，小子你甭想了，你把这边的胡子也揪下来了。哎呦，这当兵的要乐又不敢乐，这魏文通相大了，左边的胡子也没了，右边的胡子也没了，当中间剩下一绺胡子，这不是成山羊了吗？程咬金就把当中间这缕胡子又揪住了，干脆我说姓魏的，你就甭要这胡子了，啪一把又给拽下来了。大家伙一瞧啊，这回魏元帅可年轻了，胡子都混没了。程咬金站起来了，冲外边高声喊嚷，来人，腾腾腾进来十个。这十个兵进来一看魏文通这样，又不敢乐，把嘴捂上了。程咬金看了看这十个兵，准备好了没有？程大爷，我们按您的吩咐全都准备好了。行，让他们拿进来。你们外边的拿进来。魏文通不知道程咬金要干什么呀，腾腾腾又从外边进来几个兵，手里又拿着包袱，拿着东西。程咬金用手一指，来，给咱们魏元帅捯饬捯饬。是了，这些兵七手八脚的就把魏文通从椅子上解开了。魏文通四肢无力呀，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气得就剩下哆嗦了，只好任凭摆布吧。这兵先把魏文通两只手解开了，两条腿可没解。有一个兵捧着包袱过来了，把包袱打开了。有一个兵又打这包袱里拿出一件衣服来一抖喽，程大爷乐了，行，好漂亮。什么衣服？又肥又大崭新的一件红缎子绣花大袄，给魏文通愣穿上了，然后把帕儿给他系好了，把他两只胳膊往后一拢，又把他捆上了，然后把两条腿给解开了，又从包袱里头找出一条葱心绿的大裤子给魏文通穿上了。魏文通气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然后这当兵的把魏文通的裤子带系好了，把他的鞋跟袜子包脚布全都扒下来，给他换上一双大花鞋。程大爷，魏元帅脚太大，这花鞋太小啊，我不知道你们找双大的吗？您瞧这个够大的，跟船似的，嘿，是不小了。没关系，你家程大爷我有主意。这程咬金呢，拿起这大花鞋就把这鞋后跟齿儿给撕开了，给魏文通穿上，穿好了再一系。哎，这不错不错，来来来，给他脸上捯饬捯饬。 又有几个兵过来了，伺候着程咬金。程咬金就拿这桂花油啊，往这魏文通脑袋上这么一抹，把他的头发挽成一个美人计，然后把这官粉用清水调了一茶碗，把魏文通脸上涂的这云呐、啊，这叫白呀，这白粉涂的就一个铜钱那么厚，然后把胭脂调好了，放在手心里，把魏文通的腮帮子那么一拍，就程大爷这两只大手，好家伙，差点把魏文通这腮帮子给拍肿了吧，又把他嘴唇上抹上红，然后拿这黑墨还给他画两个黑眼窝，找了20多朵花给魏文通脸上全都戴满了。魏文通气得骂呀，程咬金你匹夫之辈，有朝一天我要得过命来，我非把你一刀一刀剐了不可，你这个无名之辈，你简直不是人。这当兵的在旁边起哄，程大爷您听，他可骂您的，哎，没关系没关系，让他骂痛快了，我要不聋，我听见了。哎，这么办，程咬金一低头，有一个兵头真知道程咬金想着是什么呢，就把程咬金的鞋脱了，把这包脚布给揪起来了，一抖了这包脚布啊，哎呦，连程咬金都嫌臭啊，来啊，小子你办得不错，就拿这块包脚布给魏文通这小子嘴给堵上。是的，有一个当兵的一捏这魏文通的鼻子，魏文通自然得张嘴呀、啊，啪就把程咬金这块包脚布搁在魏文通嘴里了。魏文通这恶心呐、啊，没办法，再想骂都骂不出来了。程咬金一叉腰，嗯，行了，不错，来呀、啊，把他带到大厅之上，让众位兄弟们开开眼。这些当兵的推推搡搡，就把这位隋朝的潼关大元帅魏文通推出西厢房，直奔北屋大厅，往这屋里一推。呵，大闹山东的这些英雄好汉一看呐、啊，乐得都喘不过气儿来了。程咬金一挑大指，众位上演，瞧程大爷把这位魏元帅打扮的怎么样？齐彪一挑大拇指，嘿，四哥，我算是赞成您了。徐茂公手捋胡须，微微一笑，要怎么说，这件事儿非程四弟办不可呢。嘿，程咬金走到徐茂公面前，我说徐老道，这德你可全都让我程咬金缺了，小子，下辈子你还得当老道。大家伙一个场笑，魏文通是羞臊满面，低着头，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呀。来呀，徐茂公吩咐一声，把魏文通先给我推到院内。是，手下当兵的就把魏文通带到院子里了。徐茂公用手一指，侯俊吉、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丁天庆、盛燕师，你们哥六个听令，再来再，你们哥六个把魏文通送回潼关。侯俊杰你过来，我告诉你，你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嘿，三哥您这主意太高了。哥四个一起离了大厅。秦琼、秦叔宝就问徐茂公啊，你要让他们哥六个把魏文通送回潼关，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干脆把他杀了得了，我把魏文通办成这样，把他送回潼关，您可要知道靠山王老杨林在哪儿呢？杨林一看魏文通办成这个模样，非把他气死不可呀。魏文通他可是潼关的元帅呀，回到潼关，在众守将面前丢了这么大的人，他也活不了了。如果说老杨林气死了，魏文通羞愧难当，他也死了，那么潼关咱们可就唾手可得了，这叫一举三得。您看小弟我这主意怎么样啊？
9: 好，秦琼一条大指，三弟，我真佩服你足智多谋。嘿嘿，程咬金在旁边一乐，这主意啊就是损点，老道你可够缺德的。大家伙全都赞成徐茂公的计策真高。到了第二天，侯俊吉打扮好了，扮成一个农夫，头上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身上穿着一身的土布裤褂，打着裹腿，穿着一双斑尖大叶巴撒鞋，腰里头系着一条麻绳。这时候上怀珠、丁天庆、盛演师、黄天虎、李成龙也都准备好了。郝俊吉说，走吧，几个人就出了金提关这总兵衙门。外边当兵的预备了一辆大车，魏文通已然被放在车上了，哥五个在后边，侯俊吉一窜就坐在车上了。一摇边，这车咕噜噜往外走，离了金提关，过了黄河，离潼关不远了。侯俊吉让车辆站住了，然后把魏文通捆好了，嘴里头又给塞了不少碎布。在当地呢，哥五个花钱买了几百斤干草，就把车上全都装满了。外边是草，里边放的是魏文通，然后用绳子把车给杀结实了。侯俊吉赶车，这上怀中哥五个在车后的跟着。侯俊吉坐在车上一摇边，这车咕噜噜噜就直奔潼关。到了潼关之后，侯俊吉让大家埋伏在城外给自己打接应，一个人赶着车穿街越巷就直奔帅府了。到了帅府前把车止住了，这当兵的在这看门呢，一瞧来辆大车，这当兵的过来了，干什么的？这儿可不许停车。侯俊吉由打车上蹦下来，众位，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不是潼关元帅府啊？废话，潼关元帅府你还不认识啊？我说你怎么把一车草给我们弄到元帅府头了啊？赶紧走。您先别生气，我跟您打听打听，这儿是不是帅府？少废话，既然是元帅府，您就跟我说是帅府得了，是帅府又怎么样啊？跟您说，我跟您打听打听，潼关元帅是不是姓魏，叫魏文通啊？废话，你一个卖草的，你打听我们家元帅干什么？哎，我要说元帅就有元帅的事儿。请问你们家魏元帅是不是奉了靠山王之命去追赶反叛秦琼去了？你怎么知道啊？您瞧，要不然我来送草呢。魏大帅呀，他骑着马追赶秦琼，他走到我们村子了，他马饿了，甩灯离鞍下了马，跟我们要点草，要点水，他喂喂牲口，饮饮牲口。嘿，我们这草可好啊，魏大帅这匹宝马吃我们这草吃的这香啊。魏元帅一看我们这村堆着不少干草，就跟我们说呀，让我们送一车干草送到元帅府，如果说你们的马要吃得好呢，这个买卖咱们就交长了，就拉上主顾了，如果要吃得不好呢，咱们是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您老听明白没有啊？哦，这当兵的这才听明白，原来是魏元帅看这草好，要给马买点草料。草钱给你没有啊？不忙不忙，我还跟您说，您老看这草是又细又长又柔软，喂牲口正合适啊，这个买卖准保交得长。这样，草钱的以后咱们一块算，老您的价，您替我回禀一声，跟管事的说说，赏我点酒钱吧。好，你候着。侯俊吉在这站着，这几个当兵的往后一走，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医药神州全国人大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文书讲到，杨宗奎把双腿手中一分，冲着军卒高声断喝：“天门镇的军兵听着，让我者胜，拦我者亡，你家大营过去了。”压在蒙古下山一样砸入敌群，双锤上下翻飞，遮天挡户，上乎骑神，下乎骑马，指南打北，指东打西，这两柄锤扔开了，一推就一大溜啊，把个军兵吓唬退下去了。这层兵退下去了，第二层兵哗又上来了，哪架得住他呀？虎汤羊群一样，杨宗衍在后边也调指赞成啊，嘿，好员虎将，比我都强啊！一看自己的大枪啪啪啪金鸡乱点头，也帮助冲杀，但是心里明白呀，这个阵势啊，没个把兵杀退呀，人家的人太多了，你要能杀出去那叫阵嘛，唯一的想法就是自己在里边多支持一会儿，外边人冲进来救兵赶到。再一个，杨宗奎说的有理，上面那个老道拿着小钱穷晃悠，把他砸死大概就差不多。就这么两个人直奔法台门来，这军兵啊，切打切退，退了再上，上了再退，一层一层打的人可就老了。转眼之间离着法台只有五丈来远，杨宗奎高兴了，再使使劲咱可就到了。随后又锤转微微一点马的三叉骨，这匹乌骓马腾空驾雾，这一般先的一声暴叫，前蹄子一起，后蹄子一抬，噌往前一窜，离发台就差一丈多了。可是前蹄子扒一打实地，坏喽，下边是一个陷马坑，坑上边用扶杆打打蒙着芦席，芦席上边撒的浮土啊，哪经过人和马呀？前蹄子往下扒一落，脚下一转，连人带马呼噜全掉下去。这个坑啊，得有三丈来深，底下是石灰面子，人一砸下去，噜噜，马的眼睛、人的眼睛全迷了。你还想出来呀？什么也看不见呢。就在这阵，人家军兵哗一围上，用挠钩套索八往上一搭，把人搭上来，妈金头龙二背给捆上了，把战马也带上来，双锤也弄上来了，往旁边推。杨宗远一看，哎呀，完了，杨宗奎被祸遭擒，这怎么办？我得过去救他。眼前有坑，我别到这儿去，我得往那么转。他一学战马往旁边转的意思，拦路堵截。杨宗勉刚一拨战马，没等过去，眼前啪啪啪出现了好几道绊马索，躲过一道，躲过二道，第三道没躲开，这匹马空腹了一声，马是前蹄卧倒了。杨宗勉从马上扑通摔到马下，身为大将，挂着假叶子，一掉到地下那可就笨喽。还没等他起来呢，军兵过来，妈尖通裸二背也给捆上了，捆上之后把他带到杨宗奎的近前，也不审也不问，推着两个人往前走。走了大约有一里地，左边是树林子，右边是个山洞，把山洞打开，把两个人推到里边，咻咻咻咻咻，呱，洞门一关，嘎噔给锁上了。随后军兵回到法台交令，再看上边老道周子恒一摆小旗儿，阵中的军兵

0: 渐渐散去。下边的军卒把这发台下这个卸马坑重新弄好，搭上扶杆，放上芦席，蒙上浮土，该割草皮子的把草皮子也摆好了。霎时间大阵静下来，这里边的事儿外边一点也不知道啊。刚才咱说了，杨宗勉追着杨宗魁，后边可就是杨宗保啊。虽然有段距离，因为杨宗保比他年龄大，有经验，心里放合计是进是不进的。一看哥俩都进去，没办法，随后也进来了。可是进了一拐弯，再一抬头，大吃一惊，怎么前边大门封了？这门关得紧紧的，里边哦喊杀连天，鼓响如雷。那阵儿啊，杨宗魁、杨宗勉还没被抓，宗保一看不好，不行，我得把门砸开，我进去。他哪知道啊，这双扇门虽然是木头的，可是用铁叶子裹，外边钉着包头钉啊，里边是用顶门的大石杠子顶着呢。下边是槽，上边是槽，夸一放啊，你还想打开呀？他用枪啪刚一打，坏喽，就在这墙的上边出现无数的军卒，啪啪啪往下开弓放箭，吓得杨宗保噌往旁边一闪身，门锁利索，砰，在肩头假叶子放着，关上一支凋零箭。哎呦，这一路神鼓又来一支，虽然不重，别忘了带伤了。就在这阵儿，在两边草窠里出现无数北国的兵将，一拥齐上，嘴里喊着杀呀抓活的。宗保一看完喽，我就一个人在这，这可怎么办？眼看宗保性命难保，突然打阵门外噌窜进一人，高诵佛号弥陀佛。宗保不要害怕，休要担惊，杀家来了，把周围的番兵番将全给镇住了。一看远处来一个胖大和尚，驼头带拔，手拿着斧子，如同打锣将士，又如天罡临凡。这是谁？就在一愣神之际，杨五郎蹭蹭蹭来到了近前，夹起杨宗保，转身往外冲杀。军兵一看，哦，就杨宗保的，别放他跑了，快点追！肉肉肉肉肉肉，后边人撒腿来追杨五郎，那哪追得上啊？杨五郎脚下加紧往外冲杀，心里明白这要被困到里边那是没个出来，手中大斧子啪啪啪拨打凋零，眼看那凋零箭像柴火棍一样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落在两边。杨五郎一口气冲出东天门，离开了天门阵，又跑出六七里地，才把杨宗保放。孩子怎么样？吴大爷，要没您我就完了。宗勉、宗魁呢？哎呀，别提了，都困在那个阵里了。你知道那个阵叫什么阵吗？不知道啊，那叫困龙阵。吴大爷，把他们救出来吧。哎呀，太苦，筛家也救不了，回去跟桂英商量商量。来，我把剑给你起下去。哎，好，把剑给他拔下去，撕下征袍一件，把假叶子摘下来给他包好了，搀着宗保往回去。等到杨树林一瞧，杨树林子里的众将全回城内了，那个王氏也就是黄凤仙的娘也请进城里安排好住处。杨五郎和宗保直奔帅帐，到里边一看，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八王爷、寇准都在这儿，两眼发直等着回信儿。一看五郎和宗保回来了，这些人都站起来了。哎呀，宗保、宗勉和宗魁呢？哎，都困在阵里了，那你是怎么出来的？是我武大爷把我救出来的。哦，杨五郎打了开声啊， 哀家无能啊，让两个孩子困在阵内。桂英啊，这个困龙阵我没见过，你能不能打开呢？武大爷，这困龙阵什么样啊？
1: 这个我没见着，只知道两山加一沟，中间一道石墙，上边有双扇门，这门关得紧紧的，周围有伏兵往外射箭，想要开开这个门连边都到不了，你看看有什么法没有。
0: 这个桂英脸一红，摇摇头，哎，吴大爷，我也不知道内情，虽然说我知道天门阵、一百三八阵、阵套阵、母阵套子阵，可是细节我也摸不清，因为我没有阵图，我这个阵图是我自己画的，而是想当初没有进连营的时候，我在天门阵的外围往四下里观看，根据推理画的。至于说怎么阵还有阵门，我可摸不清。
1: 寇准说，
0: 我说桂英啊，你要摸不清我们就更糊涂了，我们那里还有两个人呢。再看佘太君哭了，哭孙子宗衍困在这里，还哭新来的杨宗奎。你说这杨宗奎冤不冤吧，新来乍到，连城都没进就被困在这里，人家哭什么呢？对不起大刀王怀女啊。杨六郎也着急了，
1: 五哥，你看有什么办法能够打开这个棍龙阵呢？
2: 弥陀佛，这个哎呀，我也说不好 啊，
1: 我本来想领着王氏来收下黄凤仙，这样把这员女将收过来也是我们打天门阵的力量，没想到这黄凤仙不认他娘，把我也就僵到这儿了，我实在是没法。
0: 桂英听到这儿说，老人家不要为难，我倒有一计。打天门阵我们的人手不够，懂得阵法的有几人呢？现在有一位世外的高人，要把他请来，那可是我们的力量，可是我们的宝贝，可就怕人家不来。
1: 不过这个人是非请不可。
0: 大家的眼光刷都集中到穆桂英身上，不是别的，能有道那就快点说吧。有一个人比我高，此人现在在西皮州，也就是我的婆母娘大刀王怀女，叫王兰英。一说王兰英，杨六郎这脸都挂不住了，把头也低下来，一言不发。为什么呢？当初王怀女不是叫他几落走的吗？再者说了，儿媳妇又提起老婆婆，就把老婆婆这点事又抖落开了，他觉得不好意思。寇准忙问桂英，那个王怀女就比你高吗？
3: 当然了，想当初我从木柯寨下山的时候，正碰见我那婆母娘王兰英，婆母娘就跟我说了，天门阵一百单八阵，阵中奥妙无穷，你得注意。我一听他啪啪啪点的阵势，哎呦，比我有高的地方，可见大刀王来英我那婆婆娘那是高人。再者说了，阵里困住了杨宗奎，这个杨宗奎是跟我婆婆娘那边来的，人家的儿子困在阵里，我们连个信儿都不送，对不起人呐，所以必须派人去请我的婆母娘去，大家看看怎么样。一句话提醒了杨五郎，弥陀佛，桂英的话言之有理呀。另外我再保举一个人，此人是西岐州的军士，叫刘云霞，是个老道姑，别看是个道姑，那是世外的高人，对以排兵布阵、动引埋伏、攻杀战手，各种阵势无一不精。现在他保了王怀女了，要把这两人请出来破天门阵，还有一线希望。大家一听啊，是非请王怀女不可，别的没道了，杨宗英丢了，
1: 张翠萍气跑了，镇里困住杨宗魁、杨宗勉。
3: 你说怎么？
1: 最后决定请王怀女
3: 扣押。
1: 王怀女啊，恨死杨家将了，
3: 原因就是在杨六郎的身上。杨六郎和王兰英从小吃苦未婚，可是后来杨六郎娶了柴郡主，就把王兰英给扔了。那还不说，王兰英还找到前敌，帮着杨六郎破了韩昌的兵马，立了那么大的功劳，杨六郎不但没收下，反而叫人家去打西西州去，这个仇到现在没解开，谁去能行，谁去也不能来呀。大家都看杨景，杨景啊把头一低，心里琢磨，你不用都看我，说死我也不去啊，你把我杀了我都不去，我现在儿子也有了，媳妇也有了，哦，我又找王兰英去，叫他说上三言两语的，我是活是不活，我这么大的三官帅，胡子一大把呀。所以他脸通红，一言不发。寇准搭茬了，
4: 老太君，我保举一人，他到西岐州，王兰英准能来。
3: 哦，寇大人，你看谁行呢？
4: 穆桂英，穆元帅。
3: 老太君不乐意，心的话，老心儿，哎，你哪知道啊，桂英怀揣陆甲，哦，到外边去请人呢，那我可不放心。
4: 哎呦，你怎么就看桂英行呢？他是元帅，不能离开连营。
3: 我说老人家，除了穆桂英，别人去都不行，就是你老人家去都白给。
4: 那是为什么呢？
3: 为什么王兰英恨透你们杨家将了？就是因为杨景的身上。不过跟穆桂英可不一样。
4: 怎么不一样？
3: 想当初穆桂英离开穆柯寨，走在中途大路，碰见了王怀女，人家婆媳两个人非常投缘，而且穆桂英还把自己的嫁妆全部给了王怀女，这算由恩啊。王怀女有言在先，只要是穆桂英有事找他，三寸十条道他也能够帮忙，别人都不行。有前言就有今天这件事，所以必须穆桂英去。
4: 太君说，这事儿我不知道，你怎么知道呢？
3: 我什么事情不知道，我说桂英有没有这么回事。穆桂英点点头，暗暗的赞成寇准，寇的人这主意出的高，也确实王兰英恨透老杨家人，我要不去请不来，可是我去身子不便呢，有心推脱，那么谁去呢？还得让公爹杨景去，杨六郎也不能干呢。
4: 哎，既然是寇大人看我合适，那好，我就亲自走一趟。
3: 这军中之事嘛，啊，还是由三官大帅来代理。
4: 杨六郎点点头，啊，桂英，那你就辛苦一趟吧。桂英心的话，嗯，我替你走呢。
3: 老太君说不行，那要是出不去，有个好歹怎么办呢？我不放心。再者说了，你们这么多男的不去，背着我孙媳妇去啊，我就不同意。
4: 就这么把这话就撂下，一直挨到天色将晚，还没定下来是去好不去好呢。就听到外边号炮连天，人欢马炸，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3: 老太君、穆桂英、杨六郎、寇准都吓坏了，派军从外边一打探，坏了，说现在城外来了无数匪国的兵将，四面八方把城池包围了，这是调来三川六国的兵马困住城池。
4: 大家后悔了，要知道这个，咱们早派人到西岐州搬王怀女呗，这回好还得闯营，商量来商量去，还是穆桂英走合适，老太君说什么也不让，我不放心。最后六郎说，娘啊，这么办，闯营的时候我们大家一块闯，把桂英送出去，只要他到西岐州能把王怀女搬回来，也不用他闯营，派人到城这送个信，我们里应外合再把他接进来，就用他跑个腿学个舌，来来往往都是我们的，行不行？
3: 老太君一看没法，行啊，要这么说你们可得保着我孙媳妇出去啊，我可告诉你，我孙媳妇要是在外边有个好歹的，到深夜就不

活了。这样呢，您放心吧，咱们就准备今夜四更天闯营。原因是四更天的时候，正是啊营盘里的军卒睡觉的时候，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哪知道啊，人家北国是刚到这儿啊，要什么呢？挖战壕，埋鹿角压叉，支帐篷，安马号，整忙活一夜。顾英说别的。

一声，后边杨宗保，别看宗保带伤了，被扔出去也在后边护住。左边孟良、焦赞，右边宗尧等人，大家一齐的来到南城上，一看四更天了，趁着敌人不注意，悄悄的开开城门，吊桥趁平，人马呼噜呼噜就出来了。你等出了城，过了吊桥，往前走，多么有5里地，这对面就看见了，那人没有岗哨啊！一看眼前城内出了人了，高声短道：“啊，哪儿都别走啊，高声前走！”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成员。万五年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古琴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

0: 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观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4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姐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不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还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每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佳怡啊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加入到节目当中，同时也祝福群里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哎，今天啊，在

0: 在节目当中，这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哈。四位嘉宾都是老朋友了，依旧是按照顺序来进行播发。那除了马上就播的环节之外，今天啊还有一对对对碰的嘉宾要在线上来跟大伙儿见面啊。那同样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要关注一下这两天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6月6号的天气呢，是雷阵雨啊，温度是零上12到零上22度，西南风是2到3级的。今后的4天啊，全省雨水都是比较丰足的，降水覆盖吉林大地，雷阵雨分布呢也是最为广泛的。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情况。首先呢，今天午后到六号的白天全省阴，那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吉林东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呢，全省阴转多云，吉林的东部和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雨，其他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七号夜间到八号白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延边东部部分地方是有中雨的。再来看一下温度方面，今后四天全省气温也是持续偏低的，并且风力也不大啊，加之这个雨水光临，体感来说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先看一下今天白天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来到了零上19到20度上下。6号白天各地最高气温普遍都在零上21到零上22度上下，随后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7号白天和8号的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下降至零上16到零上17度。建议大家呀，适当的加些衣服，做好保暖，防止感冒着凉。夜间气温走势呢是比较平缓的，像今天夜间呢，全省大部的最低气温在零上9到零上10度上下。6号夜间各地的最低气温在零上11到零上12度上下。那7号夜间呢，除东南部地区最低气温在零上8度左右以外，其他大部地区最低气温依然保持在零上11到零上12度左右。那在这样的雨天呀，走到这个户外去哈，呼吸一下潮湿的带着泥土和树木草香的这个空气，是吧，我们来感受一下大自然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啊。但就是提醒大家，哎，别忘了一定要出门带好雨具哈。哎，这个咱说感受大自然是感受的，但是保护好身体健康，哎，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是吧。是说完了天气啊，马上就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嘉宾是我们602号的王先生。王先生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是1米78，体重180斤，每个月3到4千块的收入，有社保，目前在长春打工，婚姻状况离异。王先生身体健康，现在租房住，孩子呢是跟妈妈生活在一起啊。本人不抽烟，偶尔喝酒，想找一位真心过日子的年龄相仿的女士，对收入没有要求。这个是602号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接下来是603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33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9，体重107斤，每个月4到5千块的收入，目前在公主岭市生活，也是在打工，婚姻状况是未婚，身体健康。马先生啊是租房住，他不抽烟，偶尔喝酒，老家呢是在黑龙江。想找一位女士，要求不要太胖，对女士收入没要求，说如果离异带女孩也能接受，女士地区不限啊。这是咱603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33岁，生肖属鸡。接下来是

04号的宋女士。宋女士今年啊56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55，体重92斤。宋女士说对自己的收入要求保密啊，但她本人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宋女士爱好听音乐、打乒乓球和旅游，身体健康，现在就自己生活，名下有车有房。宋女士没有孩子，想找一位52岁到60岁之间，稳定收入在5000元以上，有房有车，长春本市的，要求男士人品好，少烟少酒的可以接受，那身高要在1米68到1米72之间，身体健康，性格好，不接受男士有打麻将或者跳舞这方面爱好的哈。这是604号咱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说的话是不是别有用心。还有一位605号我们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4，体重138斤，每个月26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徒步，身体健康。李女士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子，孩子呢也独立了，想找一位有责任心的，不喝酒啊，少量吸烟可以接受，男士要有房，身体健康，身高在1米75以上，年龄是65到70岁之间，长春市的，月收入要在4000以上，身高呢在1米75以上的啊。这是咱605号的李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嘉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可以查看一下哈。你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就开始迎接大家的电话了哈。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我们也拜托今天这个做客导播间的依然是我们那些年的歌的主持人王琛哈。哎，在这里我们一起陪伴着大家，所以说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边迎进大家的热线，一边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对对碰的环节啊。要今天要来邀请的二位是754号的任先生和601号的屈女士。两位呢是在昨天的节目上啊，这个任先生打来电话说想联系屈女士，本来我想给人俩人当天联系的，结果啊就我们屈女士哈，就在我下刚刚下节目之后给我回信了，给我回了四个字，可以联系哈哈。所以说没办法了，只能等到今天再跟两位对对碰了。没关系啊，没关系，咱说了好饭不怕晚，是不是？今天呢，这个一会儿我们就开始给两位打电话哈。同时呢，也是咱群里其他的朋友，如果您也正在听节目的，也是咱群里的会员嘉宾，您可以现在刷新一下您的朋友圈。佳怡呢已经把这四位今天播发嘉宾的资料都发布出来了啊，您可以看一看。主要是啥呢，我觉得其实听吧，可能大家听起来每个嘉宾的资料都差不多，是吧？上差下差的有点区分不开，主要哎，您一看照片您就能对上谁是谁了啊。所以说这个信息照片一起看啊，这样能更清晰一些。也欢迎大伙儿，如果您想跟哪位联系的，现在赶紧告诉我们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麻烦导播王琛帮我们接通这个对对碰两位的电话，然后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千八百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

好嘞，来到幸福对对碰哈，马上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现在呢正在给二位打电话沟通当中啊。在这个节目直播期间呢，我再跟大伙说说，如果说你也想来到我们对对碰的环节啊，也想说联系联系咱群里的某一位嘉宾啊，咱说俩人啊牵手成功了到线下去联络的哈，那您一定不要错过了每天的节目。同时呢，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一定注意，可以刷着点手机啊，看看我们给您发的信息呀，是吧，或者看看群里的信息啊，有没有一些更新，是不是？哎，我们现在呢，这个是我看看是谁的电话接进来了啊，是任先生电话接进来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等一等601号屈女士的电话。现在我看5388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热线，是不是？哎，打热线的朋友麻烦您稍等一下哈，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可以这个给您回拨回去啊，麻烦您稍等我们一下。

0: 我看现在这5388电话接进来了哈，那这样吧，我们先迎进一下子5388这朋友的电话。您好，5388的朋友。
1: 啊，佳怡主持人你好，我是你的会员495哈。
0: 啊。
1: 就是早上那天，我说麻烦你给我那个征婚广告重新播一下，那天给我播了吗？我那天呢，我回家吧，我们紧着，那天给我播了。
0: 我咋没播呢？我当然播了。
1: 啊，谢谢你。
0: 啊。
1: 我问一下佳怡主持人。我这个广告我2周播一次能行吗？
0: 您想播的话可以。
1: 那下礼拜再播能行吗？
0: 您要是想播重播的话都可以，张女士，就是一周最多给您重播一次吧。
1: 啊，你们那明天播行吗？
0: 我说一周最多重播一次，张女士。
1: 啊，那行，那下周我重新改的这个新的征婚广告，按照新的播。那下周我给您打电话，我替我听一下。这天我没听着，谢谢你，佳主持人，麻烦你了，好，再见，谢谢。

我们继续来开始今天的对对碰啊，先把754号任先生电话已经接进来了，麻烦咱任先生稍等一下。这是屈女士啊，我告诉她了，我说今天节目给二位打电话，结果现在占线呢啊，稍等一下。

0: 我们再等一等屈女士的电话，还是占线呀，是吧？那我们先跟任先生说一下子。您好啊，任先生。
1: 你好，
0: 哎，任先生啊，实在不好意思，这屈女士电话一直占线，一会儿我再给您二位联系，您等一等，行不行？
1: 好了，谢谢
0: 您。您再接着等我一会儿电话啊，我一会儿我先给他打，他打通了我再给您打，行不？
1: 好了，
0: 好嘞，一会儿见了啊。哎，好嘞，行吧，咱再等一等，先接5399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我480号。
0: 哎，牛先生。
2: 哎，一个重播一遍，谢谢你。
0: 牛先生，您这一周我记得是不是您播过一回了？下周吧，行吗？
2: 行行
0: 啊，下周再给您重播，好不？哎，好嘞，牛先生，再见了啊。嗯。

哎呀，这电话打不通啊，真急人呐。行吧，那咱就再等一会儿吧啊，等一会儿能联系上再说。完了，现在有打热线的5388-5399两部热线，咱还是先接大家电话吧，一会儿联系上了再给他们两位对对碰啊。

我们这个啥，有想来报名的啊，有想来重播信息的，但是佳怡说了，要是老朋友，咱本周已经重播过了，建议大家等一等啊，最起码咱说隔两天，隔到下周，是吧？咱也给更多的朋友点时间啊，大家如果有想重播信息的，本周之内还没有播过您的哈，您就可以跟我们联系一下子，咱给大伙播一播，是不是？每天节目这时间嘛，这个机会难得啊，我跟大伙说，现在每天听节目的朋友不少，尤其是你看一有新报名的又公开电话的朋友，马上线下就一直能接到电话，就基本都是这个状态。所以说这也证明了，虽然就是这个啥，咱们没法面对面能看到大伙儿，但是看能听得出来这个电话啊咨询的量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啊，也是建议咱群里老朋友们想征婚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每天下午这个直播的时段。哎呀，我们曲女士啊，我们这个导播陈哥跟我示意了，说还是在战线，那就这样吧，一会儿我先跟他联系一下，我再问问他是啥情况，如果说能联系上的话，我们就再给两位来进行对对碰哈。还有呢，就是群里面的朋友们啊，大家每天的这个留言和参与，佳怡也都能看得到，但有的时候呢，因为节目这个环节的原因，我就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过多的挨条念念那个留言和私信的内容了。就是还有一个是谁呢，昨天咱群里的一位男嘉宾758号的宋先生跟我说，重新编辑了自己的个人资料，而且呢也重新发来一张照片，说让我别忘了给他重新发布一下子。刚才这个大家也能看得到，咱们今天的朋友圈一共发布了五位嘉宾的信息啊，就是还有一位就是咱758号宋先生，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信息都更新了。如果想跟他联系的，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在节目上来进行沟通，好吧。

好嘞啊，继续，有没有大，有没有咱们这个老朋友啊，还有新朋友想来报名参与的，建议大伙儿啊，想参与报名的一定要赶早打电话。你像要重播信息的，你就哪怕我节目结束前五秒钟你打都行，你就说，你说佳怡给我重播一下信息，咔嚓挂了，就这都赶趟。你要是报名那不赶趟是吧，因为咱要问的可细了呢啊，咱得问您好多问题呢。所以大家伙儿如果是想新报名的朋友，一定您赶早打电话，别赶到太晚的时间啊。有的时候经常都是节目这边刚说，我说咱那个啥，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啊，这边节目结束了，那边我看电话哎就开始响上了，就经常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伙一定是哈，咱要是说想来参与到节目的，一定赶早打电话，别一整就是这昨天也是嘛，都后半段了，这电话一个接一个的，我都担心，我都怕接不过来，还好哈。所以说哎，咱要是有啥事儿啊，赶早说。咱那啥吧，现在要不然的话，我先跟大家听会儿歌吧，是吧？因为我要去联系一下咱这601号的屈女士，我看看她啥情况啊。我得跟她联系呀，我得打上电话呀，这都答应她跟任先生了，是不是？我去联系屈女士，然后咱大家一起听首歌，轻松一会儿啊。完了，有想打电话的下半段没事接着打，来得及。

0: 我们那个今天听的这首歌啊，同样是来自423号姚先生点播的啊，这首歌叫做《心窝窝里的人》，送给哎，你看又来电话了啊，又来电话了，咱先接电话吧，一会儿接着听这心窝窝里的人是啥情况啊。喂，你好，5388的朋友。
1: 哎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是周先生，是周先生。
0: 嗯，您好，周先生。
1: 哎，你好。
0: 啊，您说，您有啥情况？
1: 啊，是呀，那个
2: 报名。
0: 您报名，周先生，昨天您报了，然后后来您不说又不报了吗？是到底啥情况啊？
1: 这不报，他不好意思，就有点那啥。
0: 那您不好意思，那有啥情况您自个儿跟我们沟通吧，好不，周先生？那您说到时候真有女嘉宾联系您了，也不能让朋友跟他唠啊，对不？
1: 啊，那个，报名。
0: 您报名，昨天您情况都说了，但现在是咱需要看到您本人的证件，您咋发给我们啊？您有微信吗？手机？
1: 没有呢。
0: 没有手机是啊，因为咱这节目都需要查看本人证件的，身份证、户口本还有本人照片，一个都不能少的。
1: 啊，那不行，没有那个，
0: 嗯，
1: 没有智能手机不行。
0: 没有智能手机，是的。
1: 嗯
0: 呐。嗯，那您就看看，您想想办法。如果说您周围有朋友啥的有智能手机能用微信的，您联系我们，我们把微信给您加上，然后您把那个证件让您朋友帮我们传过来，好吗？
1: 啊，那行
0: 啊，好吧，
1: 啊，
0: 嗯，
1: 谢谢佳怡哦，
0: 谢
1: 谢佳怡，
0: 嗯，好嘞，再见了，周先生啊，
1: 哎，
0: 嗯。好嘞，咱先来听歌了，《心窝窝里的人》啊，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两百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4: 幸福了。

0: 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节目继续，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怡你好。
0: 哎，姚先生。
1: 423号。
0: 哎哎，
1: 我再给大家点一首《雪山姑娘》
0: 嗯。哎呦我天，您这家伙的这歌够我们听一阵儿啊。啊，雪山姑娘行，雪山姑娘我那啥周二播，因为昨天有位朋友打电话，他那歌在您后头点的，所以他排周一，完您这首排周二，行吧？
1: 哎呀，
0: 行吧。然后咱群里这大伙儿都老爱听您点的歌了啊。
1: 行，好
0: 啊，行嘞，谢谢您了。
1: 多点几

0: 点点歌。
1: 那太好了，姚先生，
0: 我都会唱。
1: 哎，我一猜就是，我一猜就是，肯定都是您自个儿特别熟悉的，对不对？
0: 啊，对。
1: 啊，哎，你给我们来两句呗，姚先生，就今天这首《心窝窝里的人》，您给我们来两句。
0: 心窝窝里的人，我给你唱这个。
1: 哎呀，好嘞。
0: 心窝窝里的人，想着你就心尖尖疼。

想你的人，亲我窝里的人，梦见你那轻轻的吻，年白白花。

0: 的门，向你点亮那闪闪灯，向你温暖的那海和花，啊，亲我我里的人。给唱一段吧。
1: 唱的太棒了，姚先生。我刚才我放的我是谁的版本？是您唱的还是谁唱的？跟原唱有点分不出来了。太棒了，姚先生，真的。您
0: 在家啥歌都唱。
1: 嗯，喜欢唱歌是不是？您这嗓音呢？我跟您说，真是除了电话的声音稍微跟那个原唱哈清晰度有点区别，别的没太大区别。啊，真棒，姚先生。嗯
0: 嗯。
1: 然后咱群里的朋友们都说呢，有个叫木子的朋友说了，说佳怡啊，替我们谢谢姚先生给群里的朋友们点歌，说姚先生点的歌都挺好听。嗯，
0: 我也谢谢大家。
1: 嗯，行，
0: 祝大家天天开心。
1: 好嘞，姚先生，你也我们也祝您就一个愿望，早日脱单，好吧？
0: 那对，好，
1: 好嘞，哎，再见，姚先生啊。
0: 哎，再见。
1: 咱群里啊，刚才给大家献上这个歌曲的这一位就是423号的姚先生啊，今天这歌那心窝里的人就是咱姚先生给大伙点播的，我们非常感谢姚先生。其实我猜到了，我一看这些歌，他您看他本人他喜欢，另外姚先生本来就爱好文艺，我猜八九不离十，这歌都是他特别拿手的，对不对？果然啊，果然咱这个姚先生是咱说这行家一出手是就知有没有啊，这嗓音是真不错，唱得太棒了。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啊，愿意咱说有个小才艺展示的参与到咱节目当中来，好吧？然后群里的伙伴们要是也想这个啥联系联系咱姚先生的啊，423号信息那个资料朋友圈里也都有，群里也都发过，大家可以看一看。想联系呢，他本人电话是公开的，您可以加联系他本人，也可以联系我们节目组啊。你看咱群里头这个170号李女士说了，说姚先生唱的也好，点的歌也好听，为他点赞啊。咱这个青山绿水这朋友说了，姚先生这歌唱的有味道，是不是？你看得到大家一致好评。还有咱群里，哎呀，338号崔先生，多长时间没参加节目了，给我们发一堆大拇指，大拇指都是大拇指啊，大拇指一直在那闪的，都送给咱姚先生的，是不是？行嘞，大伙儿有愿意听的歌啊，有愿意跟大伙儿这个啥的分享的好听的歌曲，都可以跟佳怡说，我们在节目上给咱放一首首放。咱下现在周一周二暂时排满了345的歌啊，有想点播的我们非常欢迎哈。然后呢，这个刚才节目听这个跟大伙儿听歌过程当中啊，我也是一直在跟601号的区。

女士取得联系，电话呀始终是无法接听，我甚至给她打了，有微信也留言了，也给她打了这个语音电话啊，就是微信的语音电话也联系不上，咱不知道啥情况了哈，咱那没办法了，看看她啥时候回信吧，问问啥情况，然后等有时间再给她和任先生进行对对碰吧。嗯，375号孙女士说了，姚先生是不是听节目的，应该听的吧，刚才我听那个我俩说话都能听着回音了，应该是听节目的啊。咱那个375号孙女士说了，说为姚先生唱的歌点赞，给群里带来欢乐，你看看吧。咱孙女士完了也说，也这个每天的留言依旧是不变的哈，这孙女士也是在听节目的，欢迎大伙啊，欢迎大伙。哎呀，咱有一位朋友叫管得宽，那这个说姚先生宝刀未老，真是真是，这嗓音一听就知道。今儿真就刚才有点遗憾的，就是那个话筒啊不是那么清楚，是不是声音听起来是有一点模糊，但是这状况就拿着手机啊清唱都得到大家这么多的好评，您就想想这姚先生唱功得是多了得吧，是不是。说的话是否听得进去，还有呢，刚才节目过程当中群里边的一位女嘉宾跟我取得联系了，说想联系群里边的一位男嘉宾，让我帮他把资料发过去啊。行嘞，我已经发完了，告诉这位女嘉宾啊，估计正听节目呢，我已经把您的资料分享给对方了，现在就等待对方的回复，如果说啊对方也同意联系，周一呀、我就给二位来进行线上的对对碰哈。还有哪位朋友给我的私信留言呢，我应该也都在线下来进行回复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或者如果您愿意参与节目的，您加微信也可以啊，我们的微信号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每天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哈，我们的微信也是可以方便大家来添加好友的，另外热线电话也是全程开通的。嗯，这个微信我再多说两句，有的朋友说了不会加微信，不会加微信的朋友您就拿您绑定微信那个手机号，您给我们打电话打热线也行，佳怡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然后我来加您，您通过一下子就可以了啊。咱群里很多朋友都是这种方式加上的。另外呢，想来报名的朋友，佳怡也建议大伙儿，您也可以啊拿您，就是有的朋友因为人家有的很多朋友都是不止一个手机号嘛，哎，您哪个手机号绑定着微信呢，您用哪个手机号给我们打好吧，哎，然后呢我就能看到您微信号了，直接我们这边咱俩加上微信，以后的后续您说看证件也好啊还是联系也好啊都更方便更快捷了。嗯，

哎呀，好消息啊，好消息，咱屈女士给我回信儿了，告诉我了，手机没声啊，说得让我们就让给赶紧回拨个电话啊，咱们拜托导播啊，陈哥赶紧再给这屈女士打个电话，你这太好了，要不然呢，又占线，这什么情况啊？

的世界。这个曲女士给我们回信了啊，回信了，说的没听见，然后回播的话就还是占线，我来问问看啥情况哈。

我建议大家呀，是这样的啊，就我们每天啊，就是在节目当中也都会跟大家聊这个事儿。比如说您头一天想联系哪位嘉宾了，第二天呢两个人一起这个对方也同意了啊，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告诉您之后呢，您就这个啥啊，手机一定要保持畅通啊，一定要保持畅通，也方便我们给您打电话，是吧？要不这样一直联系不上，是比较这个浪费时间的啊。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子哈，我们再试着联系一下曲女士，赶紧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前给两人打通电话，是吧？赶紧通上话啊，赶紧通上话，要不然你说还等两天，是不是？我都着急。

哎呀，看看这时间呢，我估计也是来不及了哈，我估计是来不及对对碰了，没办法了。咱能联系上就好，是不是？能联系上，不行就周一再说。然后我们现在最后尝试着啊，最后尝试一次给我们601号曲女士再打个电话。啊，我们，哎呀，她打过来了啊，曲女士打过来了。那咱拜托琛哥赶紧现在给任先生打电话哈，赶紧把两位连进直播间。我们先接通这个曲女士电话。您好，曲女士，喂，喂，您好。哎呀妈呀，这电话这啥情况啊？喂。嗯，打这个曲女士是给我们打回来的啊，是我让她，我说不行，你给我们打热线吧，打回来的，打回来也还是这么个效果，那咱不打了，没办法了啊，联系不上，实在联系不上，我们已经打了好多次了，电话打过来也接不起来啊，咱也不知道啥情况，我们看看这啥。木子这朋友说了哈，这手机来毛病也不是时候啊，我发现咱这木子这个朋友说话可赶劲了呢。啊，说的没毛病，手机来毛病也不是时候，你可不是嘛，俩人那边任先生等电话呢，就联系不上，那咱没招了是吧，手机的毛病。而且刚才啊，这个曲女士啊，之前她有另一部手机，昨天我跟她说完了今天对对碰的时候，人曲女士特意告我，我换号了，你给我把这新号记一下子，我赶紧我把新号记下来了，我刚才啊那个听歌的时候啊，我给她新号旧号俩号我都打了，我还寻思是不是我电话号记错了，我这啥没记对呀，我刚才我又让他给我发一遍他号，我对了一下子还是一样的，没记错啊，完了就始终联系不上，那旧号我打了，旧号都停机了啊，新号也打不通，咱说了这个坏的不是时候哈，是那没办法赶到这儿了，是不是赶到这儿行，那咱就没准周一手机就好了呢，周一手机好了周一再给二位联系啊。

头回遇到这情况啊，咱这些老听众朋友们是不是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咱都头回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前可能就是电话一直联系不上啊，联系不上就拉倒了啊。但是咱这曲女士呢，这微信还回了，回了完了电话又打不通，谁知道了。完了那没事的，咱说以后咱大伙儿尽量咱说要是参与节目的话一定要保持电话畅通。但如果您说特殊情况，比如说上班呢忙着呢是吧，或者真就没听着，有的时候咱说了那手机声啊可能有。

有的时候岁数大了听不清听不见，正常的啊。但是您看到了时候，您一定第一时间记着想着跟我们回复一下子啊，告诉我们一声，是不是？要不然您说这多那啥，多着急呀。啊，咱这木子这朋友说啥了，我看看，说好饭不怕晚，是好饭不怕晚，咱们一起期待着吧，期待着周一看看能不能给二位联系上，联系上的话再跟二位来进行个对对碰，咱任先生那边还等着呢，一会儿下了节目我也得跟任先生再说一声啊。

0: 另外啊，跟朋友们说哈，大家伙啊，您要是说参与报名的朋友啊，一定要经常关注一下节目，是吧？哎，咱说每天呢，您来让我重播的信息，我都会第一时间给您重播的啊。然后大伙呢，您可以不用再打电话跟我确认我给没给播了，我们肯定都给您播。我就是您，我不给您播，还有其他这么多听众朋友们在这听着呢，还有嘉宾朋友们在这听着呢，是不是？所以说呀，我们肯定是会第一时间按照您的要求去给您进行重播啊。但是我建议大伙儿，您既然要求播了，对吧？我们也按您要求播了，那您就一定是要这个啥，准时，您自个儿要准时收听。如果说您当时听不着直播啊，那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公众号，您自个儿回听一下子，您不用再打电话跟我们确认了啊。好吧，我们也不可能说这边答应您了，回头我们不给您播，在这这个啥呢，闹着玩呢，是不是？没那个必要。所以说咱大家伙啊，一定是咱关注节目，就包括群里这两天还有位女士跟我们聊，说佳怡啊，啊我自从报完名啊，我一次我都没听过啊，我也不知道我多少号，我也不知道我啥情况，我就今天我看着个啥男嘉宾想联系那男嘉宾啊，我们前两天发布完了呀，人家现在都对对碰了啊。这女士人家自个儿也不知道自个儿几号，是从来也不听节目，也不看，看着一个可能想联系了，联系人也已经来不及了啊，就这么个情况。所以我跟大伙说，一定是要及时的关注节目，好吧？您这是您自个儿的终身大事儿，对不对？以所有的一切的权利，一切的这个啥，都在掌握在您自个儿手里头呢。所以说，我们这边再使劲儿，您那边我这边干吵吵，您那边听不着，没意义了，是不是？行吧，今天跟大家先唠到这儿了啊！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娘家且佳怡。那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当你老了，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医药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心香一半为英烈，声音传奇更精神。广播剧《焦裕禄的最后60天》，焦裕禄，一个闪光的名字，把兰考人民多旗帜敢叫日月换新天的文章写在兰考大地上。
4: 盐碱地吃咱的庄稼，咱得让它还回来。
0: 战三害，抗病魔，为人民，让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故事传颂在群众心里。
4: 只要咱治住三害，让老百姓尝到甜头，乡亲们会回家的。
5: 下决心要把兰考县1800平方公里土地上
0: 敬请

0: 播剧《焦裕禄的最后六十天》第三集。
1: 禄子，禄子，
2: 娘，我咋睡着了呢？哎呀，
1: 今天太阳好，你坐院子里一晒就睡着了。我是怕你冻着。哎
2: 呀，娘，还是到了家呀，心里松快。
1: 哎呀，自打你2017年离开家，都17年了，这还是头一次回来呢。
2: 娘，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是禄子不孝
1: 啊。你去干革命，咋能天天守着我？咱老区的人都懂啊，尽忠就是大孝。
2: 这次带君雅和孩子们回来看您啊，也想让他们看看咱老区人的精神。从俺爷到俺爹，都是响当当的汉子。不管日本人逼，还是国民党压，宁折不弯。娘，禄子身上流着他们的血，啥时候都不当孬种。
1: 我的儿子，我懂。你如今是父母官，是想拿这股子劲儿干革命了。来，禄子，坐娘身边来。君雅人好，孩子们也懂事儿。娘见了他们心里高兴，可我最不放心的还是你。
2: 娘，
1: 禄子，你瘦多了，脸色也发黑，回来这两天都没好好吃饭。
2: 娘，您做的饭香，我每顿都吃不少呢。
1: 我都看着呢。禄子，你跟娘说真话，你是不是病了？
2: 娘，我没事儿，您不用担心。
1: 哎，儿行千里母担忧，娘哪能不惦记？你操心的事儿多，可日子还长着呢。人可不是铁打的，照顾好自己，让君雅和孩子们过踏实喽。
2: 娘，我一直记得您的话，做好人，行好事。兰考是灾区，那儿的老百姓过得苦，我也要对得起他们，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党。您说是不是，娘？
1: 禄子，娘问你，给你的任务你完成了没？
2: 党给我的任务我每次都完成，只是这一回
1: 累了就歇歇。俺禄子都显老了。
2: 娘啊，您儿子40出头了，也该老喽啊。娘。
1: 哎，去屋里睡会儿吧。哎，带上娘给你新弹的被子。
2: 好。
1: 啊，我给你烙煎饼去。
2: 娘，那我给您和面啊。我也想跟您多说会儿话。哎呦，娘啊，您看看您都这么多白头发了。
3: 我睡着了，我再次回到老家，回到年迈的母亲身旁。在这里，我唯一的身份是儿子，我甚至不愿意醒来，也从没想过分别的日子就这么来了。1964年5月14号，
2: 君雅，
4: 老焦，老焦。你醒了？
2: 刚才啊，
3: 梦到娘了，她要给她烙煎饼了。
1: 那你可得快点好起来，咱再回家呀，看看娘啊。
3: 娟啊，
1: 哎，
3: 我今天觉得特别有精神。
1: 哦，
3: 你扶我起来。
1: 来，慢点。好，扶着。老姜，刚才杨护士说了，让你啊喝点牛奶。
3: 喝不下去。君雅，
1: 哎，
3: 老黄瓜是不是下来了？
1: 啊，你说啥？
3: 黄瓜，
1: 黄瓜，黄瓜！老乔，你想吃黄瓜？好，我这就去买。哦，对了，对了，老乔，守峰说他要来看你，马上就到了。
3: 小梅要来啊！
1: 小梅要来，你等着啊，老乔，等着。
5: 哎，徐大姐，你这是去哪儿啊？
1: 老乔醒了，说想吃黄瓜，我这给他买去。
5: 肖书记想吃黄瓜？
1: 对。啊，对了对了，杨护士
5: 啊，
1: 麻烦你先帮我照看一下啊，我马上就回来。
5: 啊，好。
3: 小梅，
4: 哎，
3: 这咋一来就哭着脸了？妈跟你说几句话。
4: 好，
3: 爸爸要走了。别哭，你是咱家的长女，要坚强，以后多照顾弟弟妹妹，当好这个大姐。你妈跟着我吃了不少苦，也要多替她分忧。里里外外的活儿干点啊。小妹，答应爸爸。
1: 我答应。爸，你咋了？
5: 你腿下淌出这么多汗呢？我去找医生吧。
1: 不用，
5: 我去找医生。爸，爸，
6: 老姜，黄瓜买回来了。
5: 妈，我把黄瓜吃了。

0: 焦书记精神不错，还托人要吃东西，我心里就紧了一下。君雅，咱都清楚这意味着啥。
1: 范大夫，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老焦他挺得住。你说他都疼成那样，都挺过来了。
0: 癌细胞扩散的痛苦旁人难以想象，焦书记半个多月没正常进食，又持续昏迷，这种折磨铁人也扛不住啊。有些话我不愿说，可是俊雅该做准备了。
1: 啥？准备？
2: 徐大姐，这个濒危通知书你签个字。
3: 妈，
4: 俊雅嫂子，县委张副书记专门来看焦书记了，淑云也想你们，我就把孩子带来了。俊雅，老焦咋样？
1: 这是老焦的
4: 病危通知书。老焦人呢？
1: 在病房里。
4: 俊雅，你先控制好情绪。秦生，马上给县委打电话，把老焦的子女都接过来。
5: 好。
4: 哎，另外联系开封地委，通报老焦的情况。
5: 好。
4: 俊雅，咱去看看老焦。
1: 俊生把守云也带来了。
3: 妈妈说你想吃黄瓜，我刚才洗好了。
6: 爸爸现在吃不下，你们吃。
3: 大姐，你来帮我个忙。
7: 干啥？
3: 哎呀，你给我出来。
6: 老张，跟我说说蓝考的情况。
4: 哎呀，蓝考的情况不错，你别担心，安心养病。我说老焦，咱今天不说工作上的事中不？
6: 君生，你上次给我卖了个关子没忘吧？
4: 这咋能忘呢？焦书记，您看，这是秦寨盐碱地里的麦子。
6: 长得真好，秦寨人贩抵押碱，从老天手里抢回来1000多亩地，这是秦寨的决心。麦子放我枕头边，闻着麦香就看到今年的好收成。
4: 秦寨的乡亲说，今年小麦长得平平坦坦的，像案板一样，这边一推那边动，钻进只老鼠都跑不出来。
6: 这是打比方，说明大家呀心里高兴。
4: 焦书记，过几天收麦，秦寨的乡亲们都等你回去开头一连呢。
6: 那我得在开连之前好起来。
4: 哎，老焦，说好的不谈工作，你又来套俊生的话了。
1: 哎，那俩孩子这是干啥去了？
3: 守云说整根黄瓜不好咬，让我切了盘黄瓜丝儿，切上细丝儿他就能吃下去了。
1: 快快给你爸端过去，快去。
3: 黄瓜丝儿你能吃下吗？
6: 守云真细心，可爸爸一 口也吃不下。我要跟你张叔叔单独说说话。
2: 那我先放这儿，你等会儿再吃。
1: 守云，走，咱去把这黄瓜丝儿啊压成汁儿给你爸爸喝。走。
6: 老张，离开蓝哥好前，我那篇文章还没完成啊，你要前头把它写完。
4: 好，这文章我写。蓝高人敢叫日月换新天的精神，一定会传下去。
6: 一定会。
4: 哎呀，老乔，你歇会儿吧。来，来，来，
6: 现在就咱俩人。老张，你跟我说说。我这到底是啥病？他们都不告诉我。老伙计，我呀就想听句实话。
4: 老乔，不是我不说，是组织上不让说。你别怪我。
6: 我明白了。我的肝现在硬得像块石头，疼起来就受不了。看来到时候了，回去告诉同志们，老焦不行了。
4: 老焦，咱守着医院呢，你别多想，积极配合治疗啊！
6: 你们要领导蓝考的群众，坚决斗争下去。党指派咱们当领导是相信咱，指望咱干好，咱要有底气有信心。咱蓝考是灾区，我死后千万不能多花钱。
4: 你别说这些。
6: 我脾气本烈，加了一张照片，你留好吧。
4: 老乔，咱俩一起治过风沙，一起尝过烟尖土，一起扛老跳过水坑，也一定能战胜这个病。咱两个老战友，明年还要一起考察黄河滩呢。
6: 老伙计，战友

0: 来，我给你戴上。这手表我用了好多年，虽然旧，也算个念想。好好工作，按时上班。家里那套包子都选齐留给你，里面会教你怎么做人，怎么工作，怎么生活。这套书有一本在我身边，暂时不能给你，爸爸还要再看看。
1: 我都记住了，你先生少说点话。
0: 君雅，
1: 我在呢。
0: 两位70多的老娘和孩子们要靠你了。这么重的担子全压在你身上了。守云，要听妈妈和大姐的话。
2: 我听妈妈和大姐的。
0: 我走后你们会很难，再难也要想办法自己扛，不能向组织要补助，要救济。
1: 老将军放心，我跟孩子们呢都不会给你抹黑的。
3: 李若同志，老将，省委组织部张建民部长来了。
0: 小美，我爸爸不起。
3: 别急，继续躺着说话啊，躺着说话。玉露同志，我和省委副秘书长苗华明同志，还有开封地委组织部的王向明部长，代表省委和地委领导来看看您。
0: 谢谢大家这么忙还惦记着我。
3: 哎呀，应该的，你一定要保重，我们党缺你这样优秀的干部。玉露同志，在医疗上、生活上有啥要求，你只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帮你解决。
4: 是啊，老焦，有困难就说，大家还盼着你回兰口呢。
0: 张部长，我很想完成党给的任务，可我的时间不够了。我只有一个要求，我死后请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大家把沙丘治好。又到了泡桐开花的时候，我闻到了醉人的花香，成片成片的泡桐花把城市都染成了紫红色，这里如森林般绿意盎然。这琴声清越高古，应该是兰考的桐木制的琴，琴声伴着学校里的读书声，是最动听的音乐。高楼林立，万家灯火，人人都在讲着幸福的故事。这马路又宽又平，车流熙来攘往，公园里的人穿着鲜亮，像五颜六色的花儿一样，他们有唱有跳，个个都那么开心。

0: 公司的商品琳琅满目，街边的饭店、宾馆、商户一家挨一家，热闹无比。昔日贫瘠的黄河滩长满了嫩绿的牧草，再也不见风沙，再也没有内涝，盐碱地变成了农田。我喜欢看太阳照着的麦田，到处都金光闪闪。这是张庄村，这是秦寨，这是双杨树，这是我挂念的兰考啊。君雅，
1: 哎，
0: 我看到将来的兰考了，看到了咱们家，我觉得很幸运。这辈子我找到了信仰，从没有迷失，没有浪费一天。能娶到你，能有孩子们，也是幸运。这次看病，咱俩朝夕共处两个月，知足了。只可惜没能拍一张全家福。

0: 哲云，你爸爸睡了，他这次要睡很久。
1: 妈，爸爸能听到我喊他吗？
0: 爸爸能听到。
2: 老焦，蓝稿的工作放心交给我们吧。盛天，你可跟我约好了，你啥时候来呀？
3: 肖书记，这次的新稿子报社很满意。
4: 书记，咱林场培育的新苗越来越好了。书记，你看焦桐开花了。
5: 俺双阳树的泡桐花今年特别香。
6: 老焦，给扣来赵朵楼看看吧。
4: 张庄村的风沙治住了。焦书记，我们等你来。
1: 爸，我现在能分清盐碱土的味道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经过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哦，我看看，是，真是壮美。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哦，爸爸，我们要去拉萨吗？
2: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2: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2: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在这儿，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2: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先生，
3: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的湖泊。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4: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出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2: 朵朵，到了，下车。
5: 哎，梅山。
2: 哦，小康老师，你久等了。
5: 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梅朵吧？
2: 对，叫小韩老师。
3: 小韩老师好。
5: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3: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
5: 嗯，
3: 我可告诉你，红景天可苦了。
5: 是吗？
3: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5: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2: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呢。
3: 对，小韩老师，
5: 嗯，
3: 爸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5: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3: 云朵图书馆？
5: 嗯，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3: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5: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3: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5: 是吗，朵朵？
3: 嗯，
5: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2: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帮他拿。
5: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3: 嗯。
6: 梅山，梅山，
2: 巴桑，怎么了？
6: 你可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2: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6: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2: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阿萨，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6: 棉被？
2: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在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6: 好。
2: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这样化冻？
5: 梅山。
2: 哦，小康老师。
5: 嗯，
2: 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5: 什么事儿呢？
2: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我现在跟巴桑去葡萄园看看。
5: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3: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2: 好，朵朵真乖。巴桑，上车，走。
7: 好。
1: 爸爸，再见。
2: 再见。
3: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5: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高原上的小雪豹》。多吉，你读第一段吧。
8: 好的。他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他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在瞬间被光明烛照，他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就是雪山之魂——雪豹。
3: 在高山深处，雄形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8: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3: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了，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是雪崩吗？啊！啊，好困呢。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猫泥藏袍，头上这是什么？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1: 哦，这叫八蛛。
0: 哇，老虎！
1: 你才是老虎呢！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1: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1: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1: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1: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1: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1: 走吧。
0: 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1: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1: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好。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1: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1: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1: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1: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呢。
0: 真厉害。
1: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嗯。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1: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1: 我不确定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
0: 嗯，
1: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
0: 嗯，
1: 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0: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哇，成功了。
1: 嘿，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不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1: 是吗？
0: 嗯，快上来。
1: 嗯，抓牢了。
0: 啊，
1: 那我们出发。
0: 走。
1: 真方便呀。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1: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女的化身，也是女护法神的驻息地。
0: 好漂亮呀，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1: 嘿，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0: 啊，有暴风雪！
1: 坚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
0: 啊，有怪物！
1: 是雪怪。
0: 啊，
1: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
0: 真可怕，
1: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0: 啊，你也没见过？
1: 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

0: 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藏族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啊、
1: 天哪，他又抓进来了、
0: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1: 好。哎呀，过山车的轮子坏了。
0: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1: 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
0: 可是拥有自然的力量呀。
1: 我努力不害怕。
0: 当心、既然这样，那就看我的吧。
1: 你要干什么？
2: 怎么怕是雪飞脚，咱们老来了干不干了。怎么怕是雪飞脚，咱们老来了干不干了。
3: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脚弓，斜穿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中箭倒地了。
0: 快走。
3: 你是多吉？
0: 是我。
3: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0: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哎，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3: 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
1: 雍布拉康？
0: 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0: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1: 你知道的真多。
0: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1: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呀？
1: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4: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1: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0: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小韩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嘿，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哎呀，
1: 啊，怎么了？
0: 我的腿好疼啊！
1: 腿疼？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0: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1: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0: 还好。我能忍，
1: 我帮你吹吹吧。
3: 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0: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1: 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5: 梅朵，怎么啦？
1: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5: 多吉。

0: 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1: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2: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1: 哦，没什么，梅朵。
0: 啊，
1: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0: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1: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奶童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0: 妈妈再见。
2: 阿姨再见。
3: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2: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0: 哦，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啊？
2: 那是。嘿，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吗？
0: 什么意思？
2: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0: 多吉，金刚啊，难怪。
2: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0: 不知道。
2: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0: 哇，
2: 最美的鲜花。
0: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2: 哎，梅朵，你看流星。
0: 啊，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哎呀，我好想在这睡一觉呀。
4: 吉他许拉咪巴吉加玛丽，吉他许拉咪巴

0: 去了，他不由你惹你。
1: 梅朵，起床了。
0: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0: 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0: 哦，好。
2: 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

0: 微剧《一双草鞋》。这是1934年10月的一个清晨，在中央红军驻地江西瑞金马道口村，晨曦中，战士们在晨练，跑步声、喊杀声、口号声此起彼伏，炊烟袅袅中，伴随着几声公鸡的啼鸣和牛啊狗啊的叫声，这情景真是好不热闹。
1: 保卫黄土民族政府，杀杀杀！
2: 1、2、1、1、2、1、1、2、3、3、1、2、3。
3: 硕恒啊，咱们红军要走出根据地了，你行吗？
4: 没问题。
3: 哎呀，年龄不饶人呐。我今年48岁，你都58岁了，跟人家小伙子可没法比啊。
4: 是有点气喘呐，不过没有关系，能坚持。
3: 好。
5: 快洗完了。哎，看，来了个老爷子。
0: 嘘，小点声。不是一般的老爷子，
6: 我认识他们，一个叫董必武，一个叫何书恒。那个何书恒啊，可是铁面无私，是跟毛委员一起参加过一大的党代表呢。
0: 哦，是这样啊，
6: 可厉害了。
0: 洗完了吗？走吧。
6: 好。
7: 必武啊，
3: 哎，
7: 如果红军主力转移，你是愿意留在这里呢，还是愿意跟着大部队一起走啊？
3: 我愿意一起走，从军去。
7: 哦，但是红军行军跑起路来飞快，你跟得上吗？
3: 我一天跑60里没问题，80里也能勉强凑合。哎，舒恒兄
7: 啊，
3: 你的体格也不错。
4: 马马虎虎。我的目标呢，是争取不掉队，不给大队伍添麻烦。走
3: 走。
4: 哎呦哎呦，怎么了？
3: 哎呦
4: 啊，怎么了？
3: 哦，没事。草鞋破了。
4: 哎呦，我看看我看看。哎呀，脚趾头都磨出血泡了。哎，
3: 没关系，离心脏远着呢。
4: 你呀。哦对了，部队行军要走很远的路，我准备了2双很结实的草鞋，你呢？
3: 我准备了一双新草鞋，还有脚上这双半新的。说恒兄，
7: 嗯，
3: 那咱们就穿着这草鞋打天下。
4: 好，来，咱们共饮这山泉水，一言为定。
3: 好，来。

0: 毕武啊，我刚接到通知，要继续留在中央根据地工作。
1: 哎，咱们都约好了呀，
0: 在哪里都是干革命。我是来给你送新草鞋的，你走路多，你留着路上穿。
2: 哎，舒恒兄，你留着穿吧。
0: 嗨，我在根据地打游击，有老乡照应着呢。你们此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你比我更需要。
2: 好，舒恒兄，等革命成功了，我还你一双布鞋。
0: 嗯，咱们这回一定说到做到，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3: 1935年2月，董必武跟随红军队伍到达贵州。这一天，他听到一个震惊的

0: 消息。
1: 何书恒牺牲了，是真的吗？
2: 这报纸上写的清清楚楚的，
3: 我看看，我看看，在哪儿写着呢？
4: 红军离开瑞金之后，蒋介石的军队立即攻入了瑞金，他们在这里大肆烧杀抢掠，实行焦土政策。1935年2月，何书恒跟随一个小组转移到上杭县一个镇上，不料与当地保安团遭遇，双方发生激烈交火。
1: 书恒兄，
3: 我还穿着你送我的草鞋，我答应过你还你一双新布鞋的。
5: 书恒，我不知道前面的道路有多远，还要走多久，但是我相信我一定能穿着它走向最后的胜利。
6: 穿着草鞋为人民打下江山，叫他们过上好日子，都能穿上布鞋。
7: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8: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7: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9: 2、1，
7: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8: 时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会不会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记着汪峰吗？他用摇滚呐喊出了时代的梦想和迷茫。他的音乐呢，是个人的成长史，还是中国摇滚融入主流的缩影？这位从古典音乐世家走出的才子，用粗粝的深情嗓子唱出了一代人的渴望，让励志旋律成为了跨越阶层的生命的背景乐。今天来听汪峰的歌吧，来听《信仰在空中飘扬》和《花火》。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汪峰从小深爱音乐，得益于父母的鼎力支持，他进入了音乐学习的殿堂，然后以小提琴为起点，逐步领略了流行音乐的魅力何在。就这样，汪峰凭借出色的音乐才华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他最初对于流行音乐是情有独钟的，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呢，接触到了摇滚乐，罗大佑、李宗盛等歌手的音乐呢，深深地打动了汪峰，而呢仿佛看到了音乐的未来是什么样的。那一刻他决心要投身于摇滚音乐事业，尽管面临父母的反对，但是汪峰依然坚定地追求着梦想。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5: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代表
11: 中国
10: 人民。
11: 2005年，后代的事情，我们谈的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姜子牙施展三昧真火，在摘星楼前火焚了琵琶精，这下子可把妲己给恨坏了，心说这糟老头怎么那么缺德呀，此仇是不共戴天呢，我呀是非报仇不可，可要是让这糟老头走了，那上哪儿报仇去，找都没地方找啊，必须得想个辙把他给留下呀。陛下呀，我发现姜尚他不是一般的人，我看他挺有才能，陛下应该降旨加封他的官职，留在朝中才是啊。美人所言极是啊，孤也是这么想的啊。姜尚听风，这纣王还来了劲儿了，姜子牙跪倒在地，万万岁。姜子牙呀，你这么高的能耐，我可是真没想到，以后不用再去算卦去了，那玩意儿挣不了多少钱，还丢人现眼，大材小用了，你就留在朝堂之上，孤加封你下大夫之职，执掌司天监，更换衣衫去吧。嘿，这就换了官衣了，老头70多了，还当了官了，下大夫，这官啊也不算太小了，赏了蟒袍和穿戴之后开始谢恩，然后纣王降旨让这姜子牙呀在京城夸官3天，得嘚瑟几圈啊，让老百姓都认识认识。亚相比干也非常的开心，无意之中遇上高人了。现如今纣氏的江山岌岌可危，以前的高人能臣死的死逃的逃，已经剩的不多了，再发现不了什么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这朝廷夸嚓一下就得塌了。这回行了，收了一个江上姜子牙，纣氏的江山又有希望喽。比干兴高采烈，在这儿陪着姜子牙去夸官去，老百姓更是轰动了。我说哥哥，兄弟，你们知道不？算卦的那老姜头啊，当了大官了。有这个事儿吗？我就知道他前几天这个耍流氓来着，抓着一小媳妇儿不撒手，把人家还给打死了。那是以前了，人家耍完了流氓，马上就当官了。那我找着窍门了。行了，你也别拦着我了，我赶紧上你们家，找你们家我嫂子，我也耍流氓去，回头我好当官呢。那位呀，胳膊抡起来了，啪， 大嘴巴给抽上了，哎，不说人话，哎，就得削他。这些人怎么折腾，咱们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回名声在外喽，无人不知，是无人不晓啊。姜子牙呢，也是高兴，马上领着人赶奔家乡啊，到宋家庄看盟兄宋义仁。姜子牙一想，没人家帮忙，我能有今天吗？哎，不能忘本。书说简短，子牙这就见着宋义仁了。大哥，大嫂。这老夫妻呀，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兄弟耶，你不是一般的人呐！啊，你看怎么样？果然当了大官了。哥哥我都替你高兴啊。马氏啊，也就是姜子牙的媳妇儿，这回呀也不骂姜子牙没能耐了。一琢磨，老爷们儿当官了，那自己就是官太太呀，哎呀，身份地位可不一样了。乐得他呀也是合不拢嘴儿。祝贺了很多天，姜子牙呢就正式的走马上任当官去了。这个妖妃妲己呢，天天的就想主意，哎，怎么收拾这个姜老头。哼，此仇不报是誓不为人呢。不有那么句话吗？哎，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别看妲己是个妖怪，他也在琢磨呢，用什么方式什么方法能收拾这老姜头呢？哎呀，一时半会儿还拿不出这良策来。哎，反正啊，他当了官了，也跑不了。等以后找对了机会，再说吧。打这儿之后，这个妖妃妲己呀，跟纣王每日里就是加班加点的寻欢作乐。妲己这心眼儿啊，也是够多的。哎，想方设法的整那些花花点子，揉那些花花肠子。都是人间呢想不到的新鲜事。这天纣王啊挺高兴，叫妲己歌舞一回。妲己呢，千般的妖媚呀，万种的风流啊，又是唱歌又是跳舞。纣王呢喝得酩酊大醉，心里头特别的高兴。这妲己跳着跳着就发现点毛病，就是这些宫女啊，有90%的人在那儿鼓掌喝彩，换句话说是打溜须拍马屁。好，娘娘跳的真好啊，娘娘您唱的都绝了，比神仙比仙子都厉害呀。哎，这是大多数。可是呢，有那么一小撮人，也就是10%不到。这些宫女啊在那儿看着，目光呆滞，而且有的还低着头掉眼泪呢，面色阴沉呢。妲己这么一瞧，心里头是老大的不高兴，心说这帮丫头片子为什么不喝彩呢？等歌舞之后，他偷偷的一调查，哎呦，感情这些女孩啊都是原来中宫姜王后手下的宫女儿。人嘛都是有感情的，姜王后死得那么惨，又是弯眼睛又是刨落双手，一直到现在冤沉海底都无人过问。这些宫女儿呢，以前都是姜王后的心腹，感情处的是非常的好，现在他们发现这妲己大行其道，哎，占了中宫的位置，所以他们呢思念旧日的主人，这才伤心落泪。妲己了解清楚之后，把他恨的呀牙根都痒痒，心说这帮丫头片子，我要不把你们收拾了，我就不叫苏妲己。想好了歪歪主意，他呢就奏上了一本呢，陛下呀，您看见没看见呢？这些奴才仍然是思念旧主， 你说那姜王后背叛朝廷要刺王杀驾，谋取咱们商朝的江山，这些人呢，他不但不恨，反而还怀念。我在跳舞的时候，取悦陛下的时候，就这帮丫头片子往那儿一站呢，还巴噔巴噔的掉眼泪呢，正好是跟咱们唱反调了。我看这些个东西是可杀而不可

0: 刘。
1: 纣王一听啊，连连的点头。现在他呀，已经成了彻头彻尾的老混蛋了。妲己说什么，他信什么。与其之言太对了。来呀，把这些人都拉下去，砍头示众。
2: 妲己赶紧一伸手，慢慢呢，砍头可太便宜他们了。妾有一个好办法。
1: 哦，什么好办法？赶紧奏来呀。
2: 陛下呀，就在这摘星楼下，您看那儿，那儿不是有一片空地吗？咱们就挖一个坑。
1: 这坑得挖多大呢？就挖2丈4尺见方这么一个坑。哎，深度是5丈。这个坑挖完了之后，命京城的百姓�啊，每人献蛇4条，没有蛇献蝎子也可以，蝎子呀得是10只。如果谁如期不能交纳，就要他们的狗命。旨意一下呢，这毒蛇和蝎子就少不了了，咱们都把它扔到这坑里头，那时节就可以收拾这些小妮子小奴婢了，就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揪出来，衣服扒得光光的，赤条条一丝不挂，然后就推进这大坑当中，任那毒蛇毒蝎任意的吃咬。陛下呀，那个场景一定是有意思极了。您呢，一边喝酒一边看热闹，同时呢，让这帮人呢受到应有的惩罚，其他人也就不敢效尤了，真是一举多得呀。哎呀，哈哈哈哈，玉妻呀，你这个点子可是太好了，说明你府治心灵啊，亘古未有，亘古未闻啊。那么这种坑叫什么名字呢？
2: 哎呀呀，这个名字嘛，我还得想一想，干脆就叫菜盆。
1: 哦，菜盆，好，好名字。这纣王啊，就是混蛋。这菜盆有什么好的？现在呀，凡是妲己说话都是好，别说起名叫菜盆了，就是起名叫尿盆，叫洗脚盆，这纣王啊也得说那个不错。要怎么说他混蛋呢？当时传下了旨意，命工匠下去就挖坑去了。没用多长时间，这大坑就挖好了，周围呀，用这个石头砌的是整整齐齐。这边挖着坑，那边又传一道圣旨，让朝歌城的老百姓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每个人进献毒蛇4条，也不管大也不管小，反正是蛇就行啊。如果实在找不着蛇了怎么办呢？就抓蝎子，10只蝎子顶这么4条蛇，如其不纳，全家问斩。您说有这么干事的吗？老百姓吓得都直哆嗦呀，知道纣王残暴，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结果啊，都跑出去逮蛇去了。实在是逮不着，就得花钱呢，到远处去购买。不光是卖儿卖女了，有的那穷的呀，都得砸锅卖铁卖点血，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蛇给凑上。经过这么一个多月，毒蛇毒蝎全都凑齐了，哗哗哗往这个菜盆里头这么一扔，再往下一瞧，我哎呦都瘆得慌。有那个密集恐惧症的人呢，都得吓趴下，里边乌嚷乌嚷的，全是蛇和蝎子了。纣王站到旁边这一瞧，我哎呀哈，他都汗毛根发炸。妲己过来了，陛下呀，您看这菜盆如何呢？好好啊，看着就过瘾呢。陛下呀，既然这项事情办完了，

0: 那么就把那些不满意的宫女儿和奴隶扒光了衣服推到这坑里头去吧。陛下您呢也好看看这个稀奇的热闹。
1: 好、
0: 我呀光看你跳舞看你唱歌感觉不够刺激。今天我再换个口味，哎，看看这菜盆，哎，好玩不好玩？
2: 陛下呀，您就放心吧，一定是非常的过瘾呐！来呀，把他们都给我抓过来。
0: 倒了霉了。那天呢，看妲己跳舞，在那儿低头掉眼泪的，全给抓起来了。不光是掉眼泪的抓起来，哎，就是没有鼓掌的，也全都给抓住了。哎，全都带到了菜盆旁边。您看了吗？这个看节目不鼓掌，这危险性是多大呀？哎，那么听书不点赞，哎，不打赏，这也不是什么好事。嗨，咱们闲言少叙，单说这群宫女儿被抓来了，这一清点数目啊，得有100多人，全都推到这菜盆的旁边。强行扒光了衣服，这些宫女儿啊，哎，倒是挺凉快，往这个菜盆里头一瞧啊，哎呦我的妈耶，吓也吓断气儿了。您说这个人呢，他就是这样，哎，有怕老鼠的，有怕蛇的，有怕狗的，还有怕猫的，怕拉了骨的，哎，怕什么的都有吧。人一见这东西呀，浑身发凉，脊梁沟都冒凉气儿。更别说要把他们推下去喂蛇喂蝎子了。所以呢还没等往下推呢，就有人呢就吓疯了，鬼哭狼嚎啊，嗷嗷的怪叫。还有那么十几位啊，咯楼一声，当时就吓死了。纣王一看非常的开心，哈哈大笑，哎呀，这菜盆真有意思啊，还没开始使用呢就这么精彩，来呀，往下给我推。太缺德了，简直就是兽性大发呀。有人过去就要推这些宫女，要推还没推的时候，哎，出了一点小插曲儿。什么小插曲儿呢？就是这个消息呀，传到了上书房。有一位大臣名叫焦立，这焦立挺了不起，他乃是大商朝8大大夫之一呀、啊，那是朝中的顶梁柱，也是3朝托孤的老臣。老头子听着信儿了，吓得是毛骨悚然呢、啊！哎呀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老头子顾不了一切了，由打这办公室跑出来，大步流星是直奔分宫楼啊，由打这儿转内宫，到在了摘星楼下，怀抱象牙护板抬头观看，哎呀，惨不忍睹啊！这阵儿啊，还没往下推这些宫女呢，但是衣服都已经扒光了。这些人呐、啊，哭啊，嚎啊，真让人肝胆俱裂。往楼上一看，天子王后都在那儿呢，焦阁忍无可忍呢、啊、大呼了一声，且慢且慢动手，臣有本奏上。焦立跪在了摘星楼下，纣王啊正高兴呢，哎，快快、哎、快往下推往下推推，哎哎呀，一看这焦立怎么来了，这老糟头子捣什么乱呢？下面跪的可是焦立吗？啊，正是老臣的，故吾之宣召你来此则身。臣启陛下，臣不知这是哪家的刑法，这乃是法外之法，刑外之刑啊！陛下，但不知这些宫女身犯何律，法犯哪条，因何扒光了衣服要推到这大坑之内，陛下，这到底是为的什么呀？嘿嘿，这些个奴才背叛主子，思念雇主啊， 跟姜王后穿连裆裤，这是不忠于朝廷啊，因此予以严惩。死有余辜，何必多问呢？哎呀，陛下呀，恕臣斗胆直言，即使这些宫女说了些错话，做了些错事，他们能掀得起什么样的风浪来呀？

这些人年纪轻轻处以这样的极刑，简直是亘古所未闻呐、啊！陛下呀，您想一想，如果把大活人推到这样的坑里头去，所受的痛苦恐怕您都不忍心看的。谁家都是有儿有女，谁家也都有姐有妹，陛下呀，正心修身以德取天下，如果做得太过分了，可得有报应啊。啊，都真乃是大胆呢。各位，这纣王他火了，这大臣焦革呀，哎，也够呛。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办公室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北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两军阵前，三太子哪吒大战王魔，打了一个天昏地暗呢、那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旁边观敌料阵的都比较紧张，尤其是九龙山西海四圣，老四叫李兴霸，这小子骑的是一头狰狞啊，手里头提着宝剑，在后头啊给他师兄观敌呢。心说李哪吒这小子怎么这么难缠呢、不行，我呀得暗中助我师兄一臂之力。他一伸手啊，本儿由得兜囊之中拽出来一颗珠子，这珠子还有个名叫做开天珠，在掌中这么一托呀，嘴里头是念念有词，哎，就跟嚼羊肠子是一样一样的，口中喊了一声啊鸡，就喊这声鸡比喊鸭子可管用多了。就见这颗开天珠啊发出一溜金光啊，就飞到太空顶上去了，这珠子打着旋，奔哪吒这脑袋可就来了，围着脑袋滴溜溜的直转圈，干什么呀？哎，找方位，找角度呢。这颗珠子是智能的，它自己呀会计算这个三角函数，比那个弹道导弹的这个先进性、一点都不差。三太子哪吒呢，光顾打仗了，他可就没注意这手啊。李兴霸在旁边也观察着，一看这角度差不多少了，他用手一指啊，打，喊了一声打可不要紧，正奏在这三太子脑门子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啊啪，哪吒哎呦一声，由得风火轮上可就摔下去了。这就叫明枪容易躲，是暗箭最难防啊。要换个旁人，那就得打一个脑浆迸裂，是万朵桃花开。幸亏这哪吒有仙术在身，挨这一下啊吃点亏，但是没有什么大事。哪吒就地翻滚呢、回归本队，一伸手直溜溜直溜溜溜溜。俩风火轮也滚。

滚回去了。哎呀，这什么玩意儿啊！李兴把手一张，唰，开天珠啊，他给收回去了。哈哈哈！三军弟兄们，给我往前冲！对面军队利用这机会，一鼓作气，冲锋可就打上来了。姜子牙一看，这仗可没法打了。首先，他们骑的都是怪兽，哎，就吓人呢。这马光往后头退，不往前进，这还能打仗吗？另外呢，三太子哪吒是西岐城头一员猛将，结果让人家揍了一珠子，哎，差点没打死。现在西岐这士气正在低落呀，跟人家要是一交锋，那也得吃大亏呀。所以姜子牙把令字旗这么一摆，喊喝一声，给我收兵啊！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螳螂，收兵喽！打了一个大败仗，哎，回城了，城门紧闭，是高挑吊桥，免战高悬呢。这哪吒气的呀，直哼哼，哎呀，师叔啊，我可没吃过这个亏呀，今天我就忍了，明天我还要出兵，我非得报仇不可。姜子牙摆摆手，哪吒，不要着急，你这脑袋有事没有啊？哎呀，一点事儿都没有，他能打得动我吗？明天呢，我把我乾坤圈啊、混天绫啊、打仙砖的我都使上，我就能赢了。哎，哪吒，不要着急嘛，下回再使用啊，下回啊，胜败乃是兵家之常事，得给他做这个心理疏导啊。当时这姜子牙呀就宣布退仗了，哎，各回各家，各找各妈，都休息去吧。那么姜子牙心里头怎么想的呢？他琢磨着明天要是出兵见仗啊，还未见起能怎么样？尤其人家那四头怪兽，那玩意儿太厉害了。王魔骑的叫碧岸，杨森骑的叫酸泥，高有钱骑的是花斑豹，李兴霸骑的是狰狞啊。就这四头猛兽嗷嗷这么一叫唤，吓得西岐城这马匹呀，是屁滚尿流的。哎呀，如果不能降服四头猛兽，那么这仗还得输啊。姜子牙在寝帐当中，他可就睡不着了，急忙传下将令，把武成王黄飞虎给请来了。黄飞虎上前施礼，啊，丞相哪旁使用。武成王啊，看起来咱们遇上劲敌了，这九龙山西海四圣非是等闲之辈，明天呢咱们还是免战高悬，我要出一趟门啊，丞相您要到哪里去呢？我要再上一回这昆仑山，见见我的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我到那儿求帮去。黄飞虎一听啊，可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丞相您就放心的去吧，家里的事儿我替您料理几天，哎，多谢武成王。这姜子牙呢还是急脾气，哎，说走他就走啊。当天有打寝帐里头可就出来了，到外头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啊，唰，借着土遁乌丢乌丢的往前走，哎，这叫二上昆仑山。那动作是快极了，哎，有诗为证，说是道术传来暗五行，不登雾彩最轻盈，须臾直过扶桑镜，咫尺行来至玉京啊。咱甭废话，姜子牙这就到了，不敢擅入这玉虚宫，由这个白鹤童子到里边禀报，然后呢请子牙往里头走，就来在了碧游床前。姜子牙跪倒在地给老师叩头啊，就把战场上的事儿由头至尾禀报了一遍。师父啊，恳求师父大发慈悲，助徒儿一臂之力吧。哎，子牙，你就是不听话呀，你要是听了为师的话呢，哪有这许多麻烦呢？
跟你是操不完的心。

心呢。好吧，既然你求在为师的面前，徒儿啊，倒在桃园之中把我的坐骑牵来。这元始老天尊他也有坐骑，他这坐骑一牵来，可把姜子牙给吓一跳。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啊？怪物啊，麒麟的脑袋，龙的身子，金钱豹的尾巴，牛的蹄子。好，这家伙又像麒麟，又像龙，又像牛，还像金钱豹，这是杂交品种啊，这是啊，串儿啊。元始天尊用手一指，子牙呀，这就是为师的坐骑，叫做四不像，你把它骑走吧。哎呀，多谢恩师，多谢恩师啊。你要切记，这四不像也有几千年的道法了，什么样的野兽他都不在乎，关键时候还能保你平安无事，多谢恩师。可是我呢，我姜子牙直说外语，元始天尊就乐了，子牙，有什么话你就照直讲。恩师啊，弟子我有点得寸进尺了啊，就是人家西海四圣啊，有很多的宝贝，我们一时啊都降不住。您看我两手空空的，您能不能也赠送我两件宝贝呀？倒在两军阵前也能够施展点法力呀！哈哈哈！好吧，来人呐，去把打神鞭取来。元始天尊这后边啊有个大仓库，那仓库里头堆的全都是宝贝，表面上一看什么烂桌子腿啊，破茶壶啊，尿壶还没有底儿啊，实际上那都是仙家的贵宝，随便拿出一样来都了不起。有人呢把打神鞭给拿过来了，姜子牙抬头一看，这条鞭呢长有三尺二寸四分，分四面八棱，另外呢上边还都贴着符呢，贴着84道符。元始天尊把这打神鞭给了姜子牙，这条鞭不能轻易的使用啊，必须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才可以运用一回，弟子谨记，弟子谨记。元始天尊呢又交给了姜子牙一套咒语，姜子牙这记忆力呀差了一点，岁数太大了嘛，但是没关系，慢慢的背呀，背了好几遍，终于给记住了，就像这电话号码一样，他给存起来了。姜子牙乐乐呵呵把打神鞭往身后一背，心说行了，嘿，这回我也有装备了，也升级喽。别看老了，我是老当益壮，心里头有底。另外老天尊这一看呢，还得给他点东西，又主动的给他一面三角的杏黄旗，这旗上也有咒语，也告诉了姜子牙，不到关键时候不能使用，见谁都使那就不灵了，那就并告诉了他使用的方法和秘诀，姜子牙这老脑筋呢，也都能记得住。子牙，这回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师父啊，弟子心满意足了。好吧，赶紧下山去吧，多谢恩师。这回姜子牙是三九天穿裙子他抖起来了，骑着四不像，背着打神鞭，抱着杏黄旗，满面春风啊，十分的得意，一拍这四不像脑门子，啪嚓一下说了一声起，这四不像脚下生风，呜呜呜呜呜往前就走啊。正走着呢，还没到西岐城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四不像啊犯了什么病了，他一拐弯，呜呜呜呜呜呜呜，奔东边去了。哎呀哈呀哈呀哈呀哈，哎呀，姜子牙把着方向盘呢，怎么也调不了这方向了。那位说了，骑这四不像有方向盘吗？有，就是啊抓住四不像的两个犄角，这就是方向盘。

0: 子牙心说这要到哪儿去呀？哎，远离西岐，到了大海边上了。这四不像往下一落，唰，就落在海滩上头了。吁吁吁！实际上啊，姜子牙不用喊这鱼，这四不像也不走了。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大海茫茫啊，也不知道西岐现在何方。姜子牙心里头还埋怨自己老师呢，哎，埋怨元始天尊，说您这怪兽这四不像，这怎么训练的呀？嗯，怎么一点都不灵啊？他想上哪儿就上哪儿，那不麻烦了吗？哎呀，耽误我的大事啊！一看这地方景色还挺好，哎呀，真是风景如画，一点噪音都没有，空气清新呢，也没有什么雾霾天儿。吸一口这甘甜甘甜的，姜子牙心中暗想，如果说我还能活着，早晚这仗得打完喽啊，那么我就找这个地方，哎，多美呀，远离闹市，超凡脱俗，清心寡欲，往这一待，站在山头观虎斗，趴在桥头望水流，与世无争，那日子得多美呀。哎，就盼着吧，就盼着有这天儿吧。他扭过头来对四不像就说了，四不像啊，你可别太犟了你呀、啊、师父把你赐给我了，我就是你的主人了，今后你得听我的，不能让我听你的，你随便想跑就跑，那可是不成啊。这四不像啊仿佛听明白了，哎，还翻愣着眼睛看了看他。姜子牙有点不满意呀、啊、哎，四不像，你翻什么眼睛啊？啊，是没听见呢，还是不乐意呀、啊、赶紧送我到西岐城，哎，这地方虽然说不错，可是不能久留啊。这四不像呢，把眼睛嘎巴嘎巴又眨巴了几下，哎，看那意思是听懂了。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这海水呀、啊、起了动静了，哦，平地长起来三丈多高吧。姜子牙一看不好，这要涨潮了，这赶紧呢上了四不像，退到高阜之处。再一看这海水可就不平稳了，哇一声涨起来几丈高，哗嚓又落下去了，它是急起急落呀。紧跟着就见这海水啊，唰，就像刀劈的一样，由的中间呢裂开了，这海水往左右这么一翻，就好像两堵水墙中间让出一条路来，由的里头啊肉肉肉肉肉跑出来一个东西。姜子牙不看则可呀，这一看，哎呦我的妈耶，这什么怪物啊，长得可太吓人了。这家伙这脑袋是龙头，哎，身子呢是蛇形的，但是尾巴呀朝着地，爪子是麒麟的爪子，满身呢都是鳞片，面目狰狞啊，又蹦又跳又窜又跑啊，这一蹦就有好几丈高。子牙一看这不好啊，赶紧把这打神鞭就给拽出来了，就想掐诀念咒把这玩意儿给他打死。可是这东西呢他还会说话，哎，声音呢还挺闷的，哎，你是哪路大仙？我在这海底一待就是几千年呐、啊，好生的烦闷哦。姜子牙一听，这位还会说人话，那我跟他聊聊吧。哎，在下姜子牙。
1: 哎，你再说说，你是个谁？
0: 姜尚，姜飞雄，姜子牙呀，官拜西岐城的丞相。
1: 哦，哈哈哈哈，你来的可太好了，姜子牙，我等你好长时间了，有人跟我讲过，你是长生不老之身，吃你一口肉啊，能多活一万年。我说老头啊，你赶紧拿个小刀子，把你身上这个肉给我提下来，大概得有100多斤吧，我算一算，吃一口活一万年，吃一口又活一万年，把你这些肉我都收。

0: 包庄包园全给吃喽，嘿嘿，那得活多少年呢？你呀，就赶紧拿命来吧你呀。这怪兽说着往上一蹦，爪子这一探，奔姜子牙可就下来了。姜子牙心说不好啊，这下要给抓上，脑袋啪嚓一下，就跟臭鸡蛋似的，得稀碎稀碎的。他赶紧往旁边这么一闪身，把这打神鞭高高的举在空中，喊了一声起。这打神鞭21节啊，上面四面八棱全都有符印，那是元始天尊的震动之宝啊，举在空中光华四射，风雷之声咔，用手这么一领，他可就下来了。这东西抬头一看可害怕了，咕咚一声跪倒在地，大仙饶命，大仙饶命啊，我下不为例，再也不敢了，可怜我修炼几千年，这一鞭要是打下来，我就得粉身碎骨，大仙饶了我吧。姜子牙一看，哎呀，可就动了恻隐之心了，这鞭可就没砸下去，打神鞭在空中转悠了几下，刷刷刷金光闪闪呢，把这个怪物就给他罩住了，他想跑也跑不了。姜子牙用手一指，我且问你，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回上仙呢，我的名字叫做龙须虎，5000年前呢，我就倒在了海底了，说实话，原来我也是个人呢，还大战过蚩尤呢，结果被他们打入海底之后难以翻身，我盼着从海底出来呀，求大仙高抬贵手饶我不死，我愿意跟随大仙的左右以听驱使啊。哦，龙须虎，我再问你点事儿，咱们两个人远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为什么要吃我呢？还说吃我的肉能够长生不老呢？
1: 哎呀，大仙呐，我说这个话可不是瞎编的，也不是想当然呢，他是有一个人告诉我的。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手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就是
14: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

0: 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真痛。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姜子牙二上昆仑山，这回呀，把装备给整齐了，跨骑着四不像，背背着打神鞭，怀抱着杏黄旗，乐乐呵呵往回走。没想到这四不像啊，不听话，不往西岐城来，他一拐弯啊，奔东海来了，倒在汪洋大海的边上，降落在沙滩上的。这时候啊，由的海里头蹦出来一东西，这家伙狰狞可怕呀，而且口口声声要吃这姜子牙，说是吃他一口肉能够多活一万年。可把姜子牙给气坏了，拿打神鞭把这玩意儿给震慑住，然后就问他，你是听谁说的吃我的肉能多活一万年？这玩意儿是伪科学呀，这玩意儿。那怪物啊，自称是龙须虎，他就说了，子牙大仙呢，我是听一个人跟我讲的，这个人姓申，叫申公豹啊，他告诉我，吃您一口肉就能多活一万年，说将来要是我遇上姜子牙，就得把他吃了，我就算捡一大便宜，我就永远都死不了了。姜子牙一听，哎呀，这个申公豹可真不是个东西呀，好小子，搬弄是非，使唤傻小子呢。龙须虎啊，休得听他胡言乱语，根本就不存在的事。这样吧，你要出头露面，跟我到前敌立功，你愿意吗？
3: 我愿意，愿意呀。
2: 那好吧，我就收你为徒。
3: 哎呀，师父在上，我给师父磕头了。
2: 说完了，梆梆梆又磕响头。姜子牙一摆手，免礼平身吧，跟我走上一遭。调转四不像，就想赶奔西岐城。可是龙须虎憨不愣登的，跟在姜子牙后边啊，他嘴里头嘟嘟囔囔，说的是心里话。但是这种人呢，智商不高，有什么心里话他不会默念，都得拿着嘴皮子给他嘟囔出来。
3: 这糟老头子还成了我师父了，有什么能耐呀？哎呀，我可挺倒霉呀。
2: 姜子牙一听，这位不是心服口服啊，扭向回头就问他，龙须虎啊，你摸到什么呢？
3: 我啥也没摸到，我在这儿啊捣鬼话呢。
2: 我看你两手空空的，也没什么意思，干脆呀，你受累，帮我把这杏黄旗拿着吧。龙须虎偷眼一看，哎呦，姜子牙这老头怀里头抱着一杆杏黄旗呢，有多大呀？小的不能再小了，那个旗杆也就是一尺多长，那旗面那黄色的小三角啊，比这巴掌大不了两圈，这么个小玩意儿， 还用我拿着吗？龙须虎啊，就满眼的瞧不起。姜子牙早就看出来了，他把杏黄旗往空中这么一甩，喊了一声祭。再看这杆旗呀，在空中啊，嘚嘚嘚翻了几个跟头，然后唰落下来了啊，一下就插在了海边的沙滩上的。一开始这旗是很小很小的，可是插到沙滩上之后就有了变化了，就听见呜丢一声，这杏黄旗长了一个上主天是下主地呀，底下插在了沙土当中，不知道有多深，上边啊都插到云彩里去了。那杏黄旗扑棱棱顺风飘摆，姜子牙用手一指，龙须虎你扛着吧。
3: 我这
2: 呵，龙须虎心说，看起来这老头要跟我较较劲，嘿，那你可倒了霉了，岂不知龙须虎大爷我是万军的神力呀、什么泰山呢、衡山呢，我到那儿搬着就走。这杏黄旗有什么呀？拔起来我扛着。他上前用双手啊就抓住了旗杆。
3: 哎，我拔出来就走吧。
2: 吃奶的劲都使上了，但是呢如同蜻蜓撼石柱，他半点也动摇不了啊。
3: 我再使把劲儿，
2: 上厕所的劲儿也都使完了，还是动转不灵。
3: 师傅哎，
2: 这杏黄旗太大了，我拔不下来呀。姜子牙笑了，那么你就闪退一旁看为师的。
3: 哎，我一边站着去。
2: 龙须虎说是一边站着去，但是想松这手啊他松不开了，也不知道是什么魔力，两只手就仿佛长到这旗杆上一样。
3: 坏了。
2: 姜子牙也不搭理他，口中念念有词，杏黄旗起。这面大旗呀 扑一声拔地而起呀，旗杆上头还沾着那龙须虎呢。就那么大的旗，那么大的龙须虎，姜子牙一只手啊扑抄在了掌中啊，催开四不像往前就走。啊，就这劲头可够15个人瞧半个月的。那龙须虎真服了，心服口服，外带佩服。
3: 师傅您别着急呀， 赶紧把我放下来。我知道您的本事大，我是得向您学习呀。
2: 要的就是这句话，只要能制服了那就比什么都强啊。姜子牙这才施展法术，把杏黄旗给变小了，把龙须虎给摘下来。而后呢，龙须虎头前开道，姜子牙骑着四不像随后相跟呢，就一起赶奔西岐城。姜子牙心说，这次上昆仑山呢可是没白来呀，得了宝贝不说，还收了个宝贝徒弟。一边往前走，这姜子牙一边就问龙须虎啊，
3: 师傅
2: 你会什么道术吗？
3: 我这道术啊都是自学成才自己转的。什么道术啊法术啊，我一共就会2种。
2: 哦，那你说说都会什么呢？
3: 一个呀是翻江倒海之术。您刚才没看见我兴风作浪吗？要用水，那是要多少我有多少啊，这个您就放心吧。我能把东海给挪到西海去，把北海给挪到南海去。另外呢，我还有一个本事，就是会飞沙走石啊。
2: 哦，怎么一个飞沙走石呢？就是我呀一掐诀一念咒就狂风大作呀，那风里边啊噼噼啪啪全都是大石头啊。有时候我也不用念咒也不用刮风，就是把这石头给捡起来，把那巨石啊往前这么一砸啊，噼噼啪啪就像雹子一样 砸他一个稀巴烂，这都是我的能耐呀。
3: 哦，哈哈哈哈，
2: 这两种本事可是太有用了，这就能抵得住千军万马呀。
3: 哎，师父放心吧，两军阵前要是打仗啊，有用弟子之处，我用飞沙走石，我打他老娘啊，
2: 嘿，那是万无一失哦。说着呀，嘴一撇，是十分得意。师徒二人一路上说说笑笑，哎，没有什么可提的。很快呀，就到在了西岐城了。众将列全队迎接呀，一看姜子牙回来了，都挺高兴。可是再往他身后一看，哎呦我的天哪，这姜丞相怎么了？这是怎么撞上邪了，还领回一个大妖精来呀？大伙儿啊，看这龙须虎都害怕。哈，这家伙是龙头，是蛇身子，但是尾巴呀朝地，爪子是麒麟的爪，哎，满身都是鳞片的，面目狰狞，一边走一边蹦啊，奔啊巴的，这一蹦就是好几丈远。这众将兵丁一看呢，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吓得一个劲儿哆嗦，有俩胆小的啊，哗，还尿了裤子。姜子牙也发现这问题了，赶紧扭向回头看这龙须虎，徒儿啊，你长得实在是有点难看，能不能变化一下啊？
3: 师父，这变了我可不会呀。
2: 没关系呀，师父我帮着你变呢。说完了，这姜子牙把打神鞭给摘下来了，用这个鞭这么一指，龙须虎速变。哎，您别说，这下还真管用。再看龙须虎啪嗒就倒在地上了，叽了咕噜滚了几个滚儿，再站起来可就变成一个漂亮小伙了。哎呦，这小伙又帅又带劲的，一表人才，方面大耳，粉鼻子粉眼，水灵灵的大眼睛，黑森森的头发，梳着日月双爪髻，上边系着红头绳，身上穿着彩莲衣呀。龙须虎变完了也挺高兴，
3: 哎，我长好看的，哎，不过师父啊，我这模样我还是不喜欢，还是我原来那样啊，我感觉舒坦。
2: 姜子牙说，那你就忍着一点吧，啊，需要你是什么模样你就是什么模样，哎，以后可以呀，啊，变来变去。
3: 我知道了知道了。
2: 再说西岐满营的众将一看这大怪物变成漂亮小伙了，他们心里头啊才稍微的安宁一点，赶紧围拢过来就问呢，姜丞相您这回去顺利不顺利呀？哎，姜丞相，这小伙他是谁呀？姜子牙赶紧给做介绍，说我呀倒在昆仑山得了几件宝贝，四不像杏黄旗打身边，另外这小伙子是我在海边上收的一徒弟，姓龙，名叫龙须虎，以后就是咱们营盘当中的大将了。
3: 哎呦，
2: 大伙一听啊可都乐坏了。姜子牙又吩咐，马上咱们就回城吧，这回我心里头有底了啊，我也可以使用法术了，你们骑的马也不用屁滚尿流了，明天咱们就开兵见仗，决一死战。书说简短呢，这就到了第二天了，在关前列队，姜子牙率领着五万生力军，那商朝的元帅张桂芳也不示弱呀，西海四圣也亮了全队了，两军对垒。王魔往对面一瞧，哎呀，这姜子牙骑的什么玩意儿啊？啊，麒麟脑袋，龙身子，豹子尾巴，牛蹄子。我得算一算，他掐指这么一算呢，知道了，这头怪兽叫做四不像，乃是昆仑山玉虚宫元始天尊的坐骑。好啊，姜子牙，你这老糟头子还真有两下子啊，把这玩意儿给整来了。哎，不行，我呀得跟他讲讲道理。这王魔往前一催，这怪兽哎叫做碧岸呢，来在两军阵 跟姜子牙站得可就不远了。姜煞，我王魔有一言出口，容你三思啊。哦，道兄请讲。姜子牙，你看见没有啊，我们带着这么多的军队，你也带着这么多的军队，要说是翻脸了，双方这一伸手，那得死多少人呢？咱们可都是出家得道的高人呢，我觉得是于心不忍。我呢提三个条件，如果你答复了，我马上收兵撤退，你看如何呀？姜子牙一阵的冷笑，道兄啊，那你就说一说是哪三个条件吧。哎，这第一个条件就是武王姬发，取消番号。什么武王千岁呀，那都是不合法的，你让他还恢复这西伯侯，一阵的诸侯已经够瞧的了。第二样，你那府库当中有的是军饷啊，你赶紧把府库打开了，赈济百姓和士兵，老百姓连年征战太苦了，让他们都得有吃有喝啊。第三呢，就是你身背后的那武成王黄飞虎，还有朝天朝雷龙凤大将军，那都属于是国家的反叛呢，必须要交于贫道，把他们都交出来，你呢也就洗清了冤白，就没事了。姜子牙，你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你们的小日子了啊，何乐而不为呢？如果说达成了协议，那么贫道马上就收兵撤退，哎，回转朝歌城，罢干戈为玉帛，你说能不能答复呢？姜子牙点了点头，道兄啊，这三条我不用思考，现在就可以答复你。第一，武王取消封号，我认为呀不妥，纣王无道，丧失人心呢，这个无道的昏君眼看就要完蛋了。西岐已经出了明主，奉明岐山嘛，这明主就是

活上。最穷的也是小康生活，我们呢已经全面建设成为小康社会了。这又何必劳你费心呢？第三样让我交出什么所谓的反叛，武成王、黄飞虎还有龙凤大将军朝天和朝雷，这个呀根本就办不到，因为我们认为他们呢都是忠良之将，哎，为了国家，为了社稷，熬尽了心血呀。他们之所以造反，那是纣王给逼的。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啊。所以说你这三个条件我是一样都接受不了啊。王魔一听火往上撞，姜子牙良言解劝，你只是不听啊，看起来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只能是一场决战。他一搏跨下这头彼岸，就这怪兽啊就回去了，哎，回到原来的队伍里头，就告诉这张桂芳，张大帅呀，啊，我派你出征。张桂芳一听，嘿嘿，我这元帅当到这份上也算是把脸给露足了啊，我没派别人，别人把我给派出去了。可是殿大了七客，客大了七殿呢，九龙山西海四圣现在正在这风口浪尖上打仗，全都指着人家呢，所以张桂芳也不敢说旁的，点屁都没放，哎，点点头，哎，我过去，哎，我过去。他呀催开白马，摇动银枪，头一个就冲上去了，大吼一声，姜子牙老匹夫，是你招枪。姜子牙一看，以往我不伸手，哎，都是旁人动手，为什么呢？因为我那能耐不行啊，稀松平常二五眼，只要跟人家一招手啊，我就得趴下，那玩意儿多丢人现眼呢。可是今天我不一样了啊，我这装备上来了，四不像杏黄旗打身边全都有了，今天呢，哎，我也过过瘾，哎，也比划比划不，他用手啪啪啪一拍这四不像，这四不像摇头摆尾，稀溜溜的暴叫啊，这一叫四足生风啊。姜子牙催开坐骑往上一冲，就拽出了打身边，跟这张桂芳就站在了一处。西岐的人一看，哎呦，今天可真不错，丞相爷亲自出马了，哎呀，这老头子那么大岁数了，早就应该退休了，这能耐还是这么大呀，啊，别看没有什么招数，拿着那口鞭呢，在那儿，哎，啪啪啪一个劲儿的瞎葫芦，仿佛跟那个瞎马海大晕头差不多少，但是显示出来尚武的精神呢，嗯，好好。黄飞虎呢吩咐一声，来呀，擂鼓给丞相助威，扎实啊，咚咚咚啊，咕隆隆啊，三军弟兄摇旗呐喊，鼓声阵阵。那么姜子牙大战张桂芳这胜负如何呢？咱们呢下回再讲。

0: 到1500升。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展雄飞带着马峰和杜丁两个随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常州府武进县玉街村。当来到村口外头的时候，远远

馆的一瞧，村口外边有人在那列队欢迎，当中间是一声大叫，展兄被愣了。可是跟着他的这马峰就说了，展老爷，您不知道啊，这是你们这武进县的县令在这迎接您呢。展兄被说，他们怎么知道我要回家呀？哎呀，展老爷，您回家这个事儿那可不是个小事儿啊，您别忘了，您是四品官呐，包大人早提前一天派人乘快马到武进县这来送信儿了，告诉武进县的县令，您回家祭祖，要让他方方面面给您提供方便，给您出一帮助，所以他得早班的在这接您。哦，展兄飞心想，官场之中这事儿可真多，你说这我们这儿的县太爷来了，你说这我怎么办呢？展兄飞赶忙早早的先从马上下来了，牵着马往前走，就看这个武进县的县令，七品知县，此人姓吴，叫吴云。这吴大人走两步到跟前，抱腕拱手，是展大人吗？展兄飞听这称呼都别扭，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管他叫大人，也没有管他叫老爷的，甚至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展兄飞最讨厌什么大人的什么老爷这样的称谓，可是今天轮到他头上了。展兄飞说，请问您是？卑职乃是武进县县令，我叫吴云，早就接到了通知了，听说您要回家祭祖，我等在此迎候多时，迎接展大人归来。哎呀，县太爷，劳您大驾如此远迎，我展兄飞心中有愧呀。哪里哪里，应该的应该的，那就请到我家中吧。展兄飞把这位县太爷让进村里，到自己的家中了。往自个儿家中这一走啊，展兄飞一看，好家伙，全村的老百姓都出来了，连男带女啊。展兄飞平素在自己家里边人缘很好，展兄飞的父亲叫展世明，这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就是好人缘，一辈子赶考没有得中，后来展兄飞从小老爷子就让他练武，这老爷子的意思呢，不让他再赶考走这个仕途换路这条道了，练武艺，练个好身板，起码混一个长寿，多活几年比什么都强。他没想到展雄飞有这么一颗正义之心，武艺练成了，他要靠自己的武艺为老百姓伸冤除害，成为一个侠客。可是他父亲想求得而没有求得的官职，在展兄飞的身上体现出来了。展兄飞不知不觉稀里糊涂就弄一四品，所以展兄飞往着村里一走，这时候村里边老百姓全都出来了。过去其实都见过展兄飞，在街上碰见面也都说话，一听说今天当了官了，就好像他脱了胎换了骨了似的，大伙都得要瞧瞧，哎呦，展大老爷来了，看看现在什么样了，满街都是人，展兄飞打招呼都招呼不过来，因为好多人呢都跟他还论着有亲戚呢，亲戚现在都不敢按辈说了，因为这是展老爷，这个村里边头一回出个这么大的官。展兄飞倒在自己的宅院之内，他这个宅院里边有一个老仆人叫展忠，老头60来岁了，从展兄飞他父亲那辈儿，这老头就伺候着老爷子，展兄飞的父亲死了，这老头就伺候着展昭。可是这个老头呢，由于是老展家的多年的老仆，他呢对展兄飞就当自己的孩子那么看待，可是这回给展兄飞的感觉，就连展忠都转变态度了。因为昨天展忠接到通知，说展兄飞回来了，这是四品的展大人，展老爷。展忠是非常高兴，一方面是高兴，一方面心里合计，这回是展老爷。

0: 老爷了，这回呢，我得怎么办呢？我可不能像以往一样啊！一回来之后，我还得数了他两句啊，我还得拍个老腔。现在不行啊，我是奴才了，人家是官儿啊。所以说，这个展忠看见展兄飞回来都不敢说话了。展兄飞先是来到自己的客厅里头，一看这客厅里边酒席都摆好了，哪来的酒席呀？县太爷准备的，县太爷从那武进县县城里边带来的酒席，早摆设好了，还带来俩厨子来，把展君飞他们家那火准备好了，这个菜热了三遍了，怕吃凉了。展君飞这阵才进来，酒席桌上往这一坐，这县太爷就说了：“展老爷，昨天北区接到了通知，说是您今天回家祭祖。”要让卑职尽力的给您帮忙，帮助您做些事情，不知展老爷有什么吩咐，需要卑职我做的，尽请明言，卑职当竭尽全力而为。展兴飞说：“县太爷，咱别这么说话好不好？你要知道，我展昭就是本地人，原来我就是您手下的子民，今天虽然在朝纲中做了这么一个官儿，这是皇帝对我的赏赐，您呢跟我说话呀，咱们也都自然点，咱们就是乡亲，别提这官职。我呀这会回家就是上坟祭祖，您作为一县之令，您的事情有的是，一天到晚的都得忙，老百姓那么多事儿都摆在您的跟前，您就认真的处理百姓的事情去。我上坟祭祖就是到坟前烧点纸，点上几支香插那就完了，而且我还带来两个随从，这些个事情都不用您帮着繁忙，您呢尽管去办公，今天咱们吃完饭敬请大驾回县。”开始这个县令还以为展兄为是客气，后来一看展兄飞这是真心实意，所以只好就点头答应了。吃喝完了之后，县太爷坐着轿走了。展兄飞这一回来，这村子里边的老百姓啊谁也没来，为什么呢？要搁往常啊，三叔二大爷七姑八婶全到了，今天为什么没来？就因为一听说人家做了官了，四品官，这官太大了，现在展宅已经是官府了，往这儿来能行吗？把这个县太爷这帮人送走了之后，屋子里边就剩了这马蜂、杜丁还有老仆人这展忠了。展兄飞一看这展忠啊在他面前站着，双手下垂，站得笔直，低着脑袋不说话。嘿，展兄飞差点没乐了，他瞧着这老头，展忠啊，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的？
1: 老爷，我这伺候着您呢。
0: 展雄飞说：“把老爷这俩字从现在您就给我去掉，我还是展昭，您也别叫我老爷啊，您是我们家的长辈，我还是这么认为您啊。您可别那么溜直的在我跟前站着，您在这站着我受不了，这日子都没法过了。您不要以为我做了四品官了，您就把我当作没做官一样，关上门咱们是一家人。包括我带来这两个随从马蜂、杜丁，他们对您都得尊重。”展兄飞一回头看见马蜂和杜丁，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别看他是我们家的老仆人，可是他是我的长辈，他叫展忠，你们对他倒有尊重啊。是是是，马蜂、杜丁过来了。老爷子，您这边坐吧。这我展昭说：“您坐坐坐坐。”展兄飞枪拉着这展忠坐在椅子上了。展忠坐在椅子上，这心气啊才很平和平和，要不然打刚才啊这心老低溜着，生怕展兄飞做了官改了脾气。展忠坐下了，那我就叫您少爷吧。展兄飞说：“行，你叫展昭，叫少爷，叫什么都行。”
1: 少爷，您这回回来就是为了祭祖？
0: 展兄飞说：“对呀，明天咱们到坟上去祭祖啊，给我父亲，给我祖。”

0: 铺烧点纸，点上香，向他们报个喜呀。
1: 对对对对，说实在的，这是你们展家祖上的恩公啊，谁也没想到老展家能出这么大一个官啊。
0: 展雄飞心想，我这官就这么大吗？啊，实际上展雄飞心里边真没把这四品官放到这心里。哎，这就是人呐，看来都崇尚做官为患呐。您做点安排，明天咱们就去上坟。
1: 这老仆人展忠高兴，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笑，嘴里边直哼哼哼哼什么，唱流行小调，老头乐了。
0: 烧纸啊，芝麻香客呀，上坟应用之物啊，都准备好了。第二天，展雄飞带着两个随从，再加上展忠，一块儿到村外老展家坟营地进行上坟。
1: 这一上坟祭祖，村子里边有的老百姓没出来，躲到这个院子里边，扒着门缝往外偷着瞧。瞧瞧展雄飞要去上坟祭祖去，得有多少人跟着。一看呢，就那么几个人，带着两个随从，还一个那个老展忠。
0: 展雄飞到的那个坟地上，烧完了香，烧完了纸，祭完了祖之后，跟展忠就回到自己的家中。
1: 回到家里呀，展雄飞跟这展忠就说了，老爷子，我在家里边准备多待几天，真要是到开封府正式一上任呐，这就官身不由己了。我呢请了两个月的假，准备在家里边待一待，我走走亲，访访友，然后呢我再回转东京，再要上任我可就没有自由了。老头在旁边说，哎，傻爷，有句话我可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0: 展雄飞说，您说什么话？
1: 老头说，少爷，您岁数可也不小了，现在你也功成，你也业就了，当了四品官了，算是给你老展家光了宗耀了祖了，但是您还没有成家立业呀。少爷，是不是看有合适的，您得找一个了。
0: 展雄飞说，老人家，您怎么想到这儿去了？
1: 不是啊，我怎么想到这儿去了，这是应该的。
0: 展雄飞说，这个事儿啊，咱先不着急。
1: 别不着急，您不着急我着急。跟您说，哎呀，您那上一辈啊，临终之时啊，都曾经拜托过我呀，告诉我看合适的，让我给您找一个，让您成家立业，娶妻生子，传展家后代香烟呐。可是现在您都当了这么大的官了，您说没有夫人怎么能行啊？
0: 展雄飞说，不忙，咱慢慢来。话是这么说，后这老展忠他可忙起来了。
1: 怎么着？展雄飞不出门啊，第二天这展忠满街个烂逛。老头儿这一出去，老头儿可火了。
0: 怎么火了？
1: 全村的人看见老头儿都打听。
2: 哎，我说啊，我说老展头儿，怎么样？展老爷这做了官回来，这回在咱们这村里边要干点什么呀？
1: 老头干的什么呀？那事儿多了，皇上那边事儿忙着呢。
2: 是啊，皇上他见着了。
1: 当然见着了，那皇上御封的，皇上亲自看见他，最后给他那么个官啊。
2: 哦，哎，这展爷怎么样？还不得娶一房啊？
1: 老头说，就是啊，他跟我跟他说了，现在没有合适的。哎，我说几位，你们看谁有合适的，给多介绍介绍。
0: 老展头一说这句话，好热闹了。不光说本村的，十里八村的，三十里五十里百八十里的，所有的媒婆全都聚齐了。
1: 干嘛呀？都知道这展老爷没媳妇儿，这些媒婆接着往这儿来。
0: 他不敢直接找展雄飞，先找这展忠。这展忠有活了。
1: 这天展忠又在外边进来了。
2: 哎，少爷，现在啊有一门提亲的。
0: 展雄飞就什么
1: 提亲的。
0: 对，
1: 提亲的，离咱这儿15里地，王家庄那儿有个王员外。这王员外跟您说，自个儿趁1000亩地，那是他们庄的首富啊。王员外有个女儿，这个岁数跟您正相当，名字叫王牡丹。人家说这王牡丹长得就像牡丹是那么鲜艳，长得就像牡丹那么漂亮。展雄飞说，王牡丹你看怎么样？展雄飞说，不行不行不行，咱不提这个，冲这名儿我就不能要他。王牡丹这名儿听起来多俗啊，这不行啊。哈哈，展忠走了。展忠前脚走了一会儿的功夫，展忠又回来了。少爷，您知道吗？西边那崔家妇，崔介元的妹妹，介元呐，这是头上有功名的啊。崔介元他妹妹，哎，这个叫崔玉梅，这名怎么样啊？崔玉梅呀，据说这位姑娘长得也漂亮，身条也好，肤色也细，五官也端正，明眉大眼呐。说全村的人呢，谁也没她眼睛大。这个姑娘没有别的毛病，就是多少走道吧有点踮脚。展秋飞说，得得得得得，这个也不行。心想，你弄一走道有点踮脚，跟我说这个全村他眼睛最大，都多吓人呢，这个这不行。好，第二天这展中又来了。少爷，这回呀有个叫李翠花的。展秋飞说，李翠花也不行，您别张罗这事儿行不行？结果再转过天来，这展中又打外边拿进一沓子纸来。展雄飞说，你这是什么呀？
0: 少爷您不知道，嘿呀，这两天呐你也不出门，我在这门口这儿我应付不过来了。50里地之内的媒婆都来了，这个媒婆后来一看呢也排不上号，干脆呀就写个单子递给我，我这单子就接了这么一大堆。您瞧瞧啊，这个叫吴凤云，这个还有叫崔玉花，那个叫马玉芝，那个叫王大凤。您瞧这展兄飞说，得，我说老管家，咱这样得了，再有媒婆来你就告诉他啊，你就说我已经有了人了。有了人了？有了谁了？展兄飞说，我没跟您说，我明天就走，我就去会这人，我就去相亲去。
3: 是啊，少爷，这个人是哪儿的？
0: 哪儿的？杭州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杭二州出美女，您不知道吗？
3: 老头说，是啊，苏杭二州出美女，我知道啊。少爷，您怎么不早说呢？您要早说，我把这媒婆都打发走了。
0: 我现在说也不晚，我一看您太累了。就在西湖边上，我有一个好朋友，早就跟我说了，有一个漂亮女子要许配我为妻，让我去看看，我就一直忙着没去看，所以明天我就准备上杭州去看去。
3: 啊，对，要是杭州那要是有美女的话，肯定比咱们这十里八村的人都能漂亮。咱们这的姑娘不管怎么着吧，她有点土气，没有杭州那地方的那个姑娘漂亮。
0: 行啊，这就是那么回事。
3: 好，我把他们都打发走。
0: 展忠这才踏实下来，说展雄飞真是有了人了吗？哪有啊。展雄飞一看太闹腾了，我这个四品官当了之后啊，我这一回家不得安生，出门出不去，想走访谁人家还没来，我要上人家去恐怕人家还不自然，总把我当老爷当大人。你说这个官当的干脆吧，我呀自由几天吧，我逛西湖去。西湖景色美，过去曾经去过，心想今后真要是当了这个官，再想逛西湖大概连这个机会也没有了。趁着这俩月的假，我上西湖转一圈。但是呢要琢磨这两个随从啊有点坠脚。
1: 展雄飞就把这两位找到跟前了，
0: 马峰、杜丁跟他们俩说了，是你们俩呀
3: 就在这府里边跟我这个老仆人展忠你们在一起待两天，我呢到杭州去，我会一个朋友捎带着相亲。这两个随从一听，展老爷，这您要去的话，我们是保卫您的，我们得跟着您的，我们两个要不跟着，这我们两个不放心的。展雄飞说，我相亲去，你们俩跟着干嘛呀？啊，那好，老爷，那我们回去要是包大人怪罪下来，我们担待不起。
1: 你放心，包大人怪罪下来有我呢。
3: 那个，我们不保护您，您要出事呢。展雄飞说，我净保护别人了，我不用你们俩保护我，你就尽管在这家里边跟我们这个老仆人展忠多待一些日子就得了。哎，老爷，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服从您的命令吧。
1: 就这样，
3: 展雄飞定了。转过天来，大老早的，展雄飞把自己这匹马牵过来，身上带好了这口宝剑，班仁忍等乘花坐骑出了玉阶村，马上加鞭，奔杭州就来了。展雄飞这回自己单人独骑这一出来，哎呀，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感觉到可解放了。这四品官当了以后，这些天把自个儿闹腾的，展雄飞心想，现在才是天高地阔，任我行游啊。展雄飞催马就来到了杭州，到西湖岸边找了一个店房住下了。转过天来的游西湖走到断桥的跟前，忽然发现断桥上面有一个老头在那哭。展雄飞心中发愣，怎么哭呢？正愣着呢，就看那个老头蹦咚跳湖里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民族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8: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9: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0: 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展雄飞来到西湖，本来是游山玩水的，他要观赏风景，结果呢碰见一件大杀风景的事。断桥上面有一老头，他在那儿哭。展雄飞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正准备要问问这个老头为什么在这儿哭的时候，他忽然发现那个老头蹦咚一下子跳到湖里去了。这一下子展雄飞心情紧张起来了，在游山观景没那心气了。展雄飞赶忙的站到断桥上就喊：快来人呐，这有人跳水啦！展雄飞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呀？咱跟您说呀，展南侠不会水。说展雄飞那么大本事还不会水吗？您忘了，这人可以多才但不能全才，这人不可能说什么都会，包括人的体能他也是有限度的，说什么都行没有那样的人。展雄飞不会水，小的时候他的父亲疼爱他，不让他学赋水，生怕学会了赋水没事淘气上江河水泡子里边游泳去，一不小心要淹死呢，老展家这不断了根了吗？是这么个意思。所以展雄飞号称南侠，不会水，旱鸭子。展雄飞不会水，但是看见老头跳到湖里去了，他着急呀，所以他喊大家快来救人。展雄飞这一喊，有很多的游人都过来了，大家伙围过来之后站到岸边上，有的趴在桥廊上，哎呦，这老头这怎么回事？谁会水啊？谁会水？快点往下跳，谁会？有会水的这准备要脱衣裳往下跳，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在湖心亭那个方向来了一只小船，这个船叫柳叶子。所谓柳叶子，就是因为这个船的形状跟那柳叶一样，两头尖，这种船只能坐两个人，这个船上现在就是两个人，后边有一个人双手挡桨，站在船头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这年轻小伙子是渔郎打扮。说渔郎打扮，什么叫渔郎打扮？就是像打鱼的小伙子那种打扮，身上穿着一身是短衣裤。所谓短衣裤，这上衣是短袖的，下衣也是短腿的，赤膊露腿，头上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发卷，发卷上面别着一簪子。古人都是挽发卷别簪子，这簪子可有说道，有金的，有银的，有骨头的，有象牙的，还有竹子的。这个小伙带的这个簪子跟谁也不一样，什么呀？他别了一个柳树枝，这个柳树枝你瞅得出来是刚从那柳树上撅下来的，这个柳树枝上面还带了一个叉，叉上面有两个柳叶，这两个柳叶碧绿。他把这个柳树枝憋到这个发卷上，这两个柳叶随着清风在那哆嗦的飘摆。您别看戴这个簪子一点都不值钱， 但是人们对他的感觉并不会觉得他清贫，反而觉得这个人有那么一种浪漫的气氛啊，潇洒与众不同。这个小伙子长得四方脸，五官端正，眉宇间有一股英武之气，体态矫健。当这只船来到断桥切近的时候，这小伙子又打这船板上纵身往起一跳，拿脚一点这船板，噌的家伙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在半空中就看这小伙子来了一个云里翻，这是一跟头，双臂展开，然后头朝下脚朝上，这身子形成一个笔直的样子，奔着水面就扎下来了。说这不是跳水吗？对呀，

0: 这小伙子这个动作就是我们现代运动会上那个跳水表演，跳水比赛那跳水的动作。但是现代的这个跳水运动员未必能赶上这小伙子，因为现在的跳水运动员高台跳水那得有踏板，那踏板一弹他起来了，他在空中做动作，这小伙子没用踏板，就在船板上旱地拔葱往起硬纵。这小伙子是在宋朝，要是在当今呢，说不定参加奥运会就能拿金牌。这小伙子头朝下，双手往着湖面的水一扎，眼看着砰下去了，湖水上面连水花都没有。詹雄飞在旁边瞧着，暗暗的赞美，好身手。詹雄飞心想，这个小伙子肯定这是个武术大家，你瞧他这个动作完成的这个漂亮，这个美，要是一般的鱼郎，他完全从船上一下子就扎下去，他这好，当家伙蹦起来了，半空中来圈扎下去了。小伙子下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把这个老头又到水里边给拖起来了。老头这一拖进来，岸上边看热闹这些人就都说，哎呦哎呦哎呦，找着这老头了，行行行，这老头，哎，往这边来，往这边来，哎，慢点慢点吧，怎么样，还活着没有？那个说轻点轻点。最后这小伙子把这老头给救上来了，老头救上来之后已经是人事不省了。小伙子把这个老头先是倒过来控了控水，这老头这水没少喝，瞅那肚子都大了。据说呀，溺水的人要是肚子大喝的都是水好救，就怕没喝了水拿水给呛死，那是大脑被呛了，那样的人就不好救了。这小伙子把老头这个水控了控，然后他自个儿一扶身，俩手扶着磕膝盖，瞧了瞧旁边的人，哎，哪位把这老头趴着搭到我这脊梁杆子上，我把他水给他往外排一排。这功夫展昭就过来了，展雄飞把这老爷子抓起来之后横着担在了小伙子这个后脊背上。这小伙子慢慢的走，一边走就有震动，随着这个脚步的震动，老头那个嘴里边往外一口一口的还往外吐水。最后啊，听见老头叹息一声，哎呀，旁边看热闹的人一看，行了行了，活过来了，没事了，活了。小伙子这才把老头平放在地上，然后又给老头做了做人工呼吸。老半天的功夫，这老头把眼睛睁开了，睁开眼睛往周围一瞧，一看他面前全是人脑袋，怎么回事？大家伙都探着脑袋看他呀。哎，谁把我救了？这个年轻的鱼郎在旁边就笑了，我呀，大爷，怎么的啦？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啊，您瞧瞧，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是西湖啊，这西湖美景天下第一呀，多少老百姓都到这儿来游山观水，您老人家可倒好啊，您到这儿来跳湖来了，对得住这景吗？有什么事儿想不开呀？啊，老头强挣扎着要起来，展雄飞在旁边过来一搀着老头，那小伙子也帮着一搀，老头坐下来了。老头坐在了地下，缓了缓气，哎呀，小伙子，我跟你素不相识，你干嘛救我呀？旁边这些看热闹的一听，嘿，这老头啊，人情不懂，事理不通，人家救了他了，他还责问人家。这小伙子一点没生气，面带笑容，老爷子，这救人还得认识吗？啊，眼瞅着您跳了湖了，甭说我呀，这要是会水的谁都能过来救您呐，这我救您还救错了吗？不是啊，我说你这小伙子，你要知道啊， 我要是想死，那就是没法活了。我要是能活着，谁还愿意死啊？我是前思后想，不能活了，所以我才决心死。结果你愣把我拽回来，不让我死。完了之后我还得死，这不让我遭两回罪吗？旁边这是围观的人更生气了，你说这个老东西啊，这是不懂人事儿。你说你跟人救他，他还埋怨那小伙子。这小伙子仍然没着急。老爷子，您就那么想死吗？啊，您能不能把您为什么非死不可这事跟我说说，说清楚了之后，说不定我能给您帮个忙，还能够给您解决点难题，让您不死。老百姓讲话呀，好死不跟赖活着，您这么大岁数了，按说经历的人间事情也少不了了，什么事还看不开呀？有什么事能把您难住啊？展雄飞在旁边说，是啊，老人家，这位壮士把您给救了，这对您有救命之恩呐。刚才您那话说的可不大对呀，就是您想死，您也得把要死的原因跟我们大伙说说，我们大伙听听，说不定能给您帮个忙，让您不死。
1: 你们帮不了这忙，我说了啊，你们谁也给我解决不了这个难题。
0: 这个鱼郎就说了，哎，老爷子，您把这事说出来让我听听，我到底能不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要是能帮着您解决这个难题，您就不死了。如果说您说完了，我一听，哎，这个事儿的确很困难，解决不了，您不就是想死吗？这事儿好办，我呀，我把您再扔湖里。旁边这看热闹的一听，这什么人都有，你别看你把他救上来没事儿，你要把他再扔湖里啊，那你这就是杀人罪。大伙儿瞧着这热闹有意思，看见老头怎么办？老头听着小伙子这么一说，
1: 你把我再扔湖里，我这还是得再受一回罪呀。刚才我都喝饱了，你又给我空出来了，在扔里我还得重喝。
0: 小伙子说，你先说呀，您先说说您什么事儿。
1: 哎，好吧，你要非要听啊，我就给你说说。
0: 我呀姓周，我叫周增，我就在这西湖边上啊，这个天竺寺那个中天竺那块儿，我开了一个茶楼，周家茶楼。这西湖边上那老户啊都知道，我们呢老两口子有个女儿，这个茶楼呢是我们家祖上的遗产，我们指着这茶楼吃饭。结果就那年杭州下一场大雪，这雪啊是多少年也没遇到过的大雪。早晨起来我一开门，一看我这茶楼门口这儿趴着一人，把我吓一跳。我把他搀扶起来一看呐，是个年轻小伙子。我把他弄到屋里来啊，一问，缓醒过来了，他就说了，他说他姓郑，就是郑新。这郑新呐，外乡人，家里边父母双亡，家里边着了一把天火，烧得片瓦无存，无处投奔，就到杭州这儿要投他一个姑表亲。到在杭州这儿找他这姑表亲，他这姑表亲搬家了，搬哪儿去了他也不知道。肚子里边无食，身上无衣，又赶上天寒地冻，大雪飘飘，所以走到我的门口这就晕过去了。我给他弄了点吃的，让他缓醒过来。这个小伙子就跟我哭了，我瞅他无处投奔，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投亲不遇，哎呀，就产生了恻隐之心。我说好吧，你呀就在我这个茶楼这儿啊给我当个伙计， 在这给我当伙计，帮个忙。

0: 给我照个座，我呢每月给你点钱，然后我管你吃管你喝。就这样我把他收留下来。收留下来之后啊，这小伙子还别说，真挺勤的。我还发现他是个读书识字的人。我一问他，他说他曾经考过秀才，尽管说没考成秀才，但起码还是有学问的。我一看还能帮着我记账，还能帮着我记事，哎，我觉得他挺好。尤其是帮着我照顾茶楼的时候，我这个闺女呀跟他就熟了。我一看我这个闺女对他印象不错，我又想啊，我这个女儿能找什么人家啊？能说攀高枝找大户吗？公伯王侯朝郎驸马，人家能娶我这样的闺女吗？这个小伙子人还不错，就孤身一个人，而且还读书识字，把女儿给他就得了，就这么的，包括女儿我就许配给他了，他就成我的女婿了。这郑鑫成了我的女婿之后啊，这小伙子他很会办事，对我们老两口子伺候得非常周到。过了一年多，我女儿怀孕了，结果生孩子的时候难产，连大人带孩子都死了。我女儿这一死呢，我们老两口子痛不欲生啊。我没有儿子，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女儿一死，白发人送黑发人，我们心里边承受不了。我们老两口子在最悲痛的时候，这郑鑫跟我说了，说爹娘啊，您放心，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女婿，没有您的女儿在，我是您的儿子，从今往后我对您二老那就叫活着养死了葬。哎呀，我一听这个心里边像开了一扇窗户一样，就觉得在雪地里边救的这个人还真是好人，我们老两口子这叫好心得了好报了。这个郑鑫呢就伺候着我们老两口子，但是我们就想啊，说郑鑫呐，你也不能老这么孤身一个呀，虽然说你是我的女婿，现在又说是我的儿，就是你是我的儿子，也得给娶个儿媳妇啊，再找一个吧。托媒人保媒呀，就又给他找了一个，这个姓王。这王氏进来之后，对我们老两口子还算不错，跟郑鑫一样也是挺孝敬。后来郑鑫就跟我说了，那年是我们这个楼啊要修理修理，哎，刷洗刷洗。郑鑫就说，说爹呀，这么说吧，以后啊您这茶楼啊，您要百年之后他就得是我继承了，是不是这个样子？我说对呀，你不说你是我儿子吗？他说我呀有一个担心。我说你担心什么？他说我听说您还有远房的侄子，都是姓周的，就怕将来呀，您要是百年之后，您这远方的亲戚到这儿来要这财产。我说那个不要紧，我说这我立个字据，这个茶楼就由你继承。郑鑫说干脆吧，你也这么大岁数了，这个茶楼啊就改成郑家茶楼得了。这样一来呢，你可以帮着我忙活忙活，你也那么大岁数不能干更多的活了，就由我给您支撑着这个门面，什么事儿不用您操心了。我一听这是孝顺呢，我说好吧，立了个字据，这茶楼就转给他了，这牌匾就改了，周家茶楼就改成郑家茶楼了。改完了这个茶楼之后，字据立完了，郑鑫这小子这心就不正了，对我们老两口子就不像当年那样了，那个孝心也没了。尤其是我这个老伴儿啊，身体不好，头好多年就得了这么个气喘病，应该是要看病吃药的，煎汤熬药找大夫给看病，这钱最初都是他花，后来他不管了，让我自个儿花，我自己有点积蓄我就拿出来给老伴儿看病。不光这个， 这郑欣新娶的这媳妇儿，这王氏对我们老两口子也横起来了，动不动就念点贤妻六八，撒土扬灰，旁敲侧击，说些难听的话。我老伴儿那也不是糊涂人呐，能听不明白这个吗？只要一搭茬，哎，这婆媳之间就干起来了。我老伴儿就让他们这么气，生生给气死了。头娘死了，我老伴儿死了之后，就剩我这么一孤老头子了。这郑欣给我出主意了，说爹啊，咱这个茶楼啊，不光开茶楼，捎带着应该卖点饭，扩大点经营范围。咱们的闲房呢，可以开店，您住那个房能不能腾出来卖给客人？我就说了，我上哪儿住去？他那把角呢，咱们有个仓库嘛，收拾收拾，您在那儿住住。我一听我这间隔了，让我上仓库里住去。我一想仓库里也行，我就上仓库。就这么着，我搬仓库里住下了。可是搬仓库里边住去也不安生。他又跟我说了，说爹呀，您是不是上外边租间房？咱这个店呢开得挺火，不少这客人到这游西湖看咱这个位置好，都想在咱这儿住。您要是上外边租间房住呢，这仓库收拾收拾还可以让客人来住。我一听这个，这不是一步一步的往外赶我吗？我说外边租房啊，你得等我找着。我就跟他急了，为这事儿我们俩干了一仗。后来我想啊，这怎么办？有的邻居给我出主意啊，说这小子黑了心了，你应该告他。我结果到县衙门里边就把他告了。仁和县的县令跟他还不错，派了我一身不是，把我打了20板子。所以我前思后想，我没了路了，我老婆也死了，闺女也没了，剩我一孤老头子，他要把我赶出来，我们家的祖业家产让他给承受了，我说不明白了。既然这样，我就找我老伴儿去了，因此我就在这又跳湖身亡。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听，哎呦，就这个事儿啊，这忙我帮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9: 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读了，
10: 是圣人所。

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心。
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老汉周曾向余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话说完了之后，老头问，这忙你帮得了吗？余郎一笑，这忙啊，帮了。老头说，你怎么帮？余郎说，我自有办法。老爷子，我听明白了，您这是慈悲生祸害，大雪天哪，您救了一个狼，现在这狼回身要咬你。
3: 对对对呀，你说的对，就这么回事啊。那你说怎么办？
2: 怎么办？您跳湖这就是好办法吗？
3: 您要是跳湖一死，您说的你那儿子或者是你那女婿那正心，那不就得逞了吗？您真要一死了，他就乐得一宿睡不着觉，鼻子眼里直冒泡啊。那我就不管了，我就找我老伴去了，那不是办法呀。阴曹地府谁见过？你老伴在阴间在什么地方你找得着吗？你一死他就放了心了，没人给他添腻了，没人给他找麻烦了。这个事儿您可不能这么办，强中自有强中手，恶人自有恶人魔，你这个女婿他是个恶人，您要是一死啊，他得了逞了，这不公道。
2: 那不公道怎么办？
3: 怎么办？您得跟他干。
2: 我干不过他，我上衙门里边告他去，我都告不了他。
3: 现在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不是叫郑家茶楼吗？您在他旁边，您再开一个茶楼，您是这开茶楼的老户，您要一开茶楼的话，就会夺他的生意，您气他，气死他，气他个半死不活，这才是正经办法呢。
2: 哎呦，小伙子，你说的话真好听，我再开一茶楼，我们家那个茶楼，那是我们祖上留下来的一份产业呀，我再开一个茶楼，谈何容易？那得要钱呐，我没有钱呐。
3: 别着急呀，钱是人挣的，没有钱想办法。我问你，老爷子，要再开一个茶楼，得多少钱？
2: 多少钱？我跟你说，现在我们家这茶楼，前脸5间房，楼上楼下，后边还5间房，楼上楼下。两边还有配方在那连着，我要再开一个茶楼，就按照这个规模，少说也得300两银子。
3: 300两啊，我往哪儿淘换这300两去？把我骨头砸碎磨成灰儿，他也卖不出300两来。
2: 300两
3: 啊，300两，那您原来在这茶楼里边挣的钱有这些吗？
2: 我原来挣的是不少啊，后来都让这小子给我骗过去了。
3: 那您找他要不行吗？
2: 他能给我吗？他那钱存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哦，好，这样吧，老爷子，我给您300两，您再开一茶楼行吗？老头一听，瞪直了眼睛瞅着这鱼郎，半天没说话。小伙子，你救我一条命啊，我是应该谢你，刚才我有点糊涂了。哎，但是您这话说的我有点不太信，我瞅你这身穿的，大概你是咱这湖上打鱼的，你张口是你给我300两，这300两您从哪儿出啊？您家里是干什么的啊？哪儿弄这300两啊？小伙子一听微微一笑，嘿呦，老爷子，您这可是隔着门缝看人把我看扁了，隔着筛子底儿看人把我看零碎了，您瞧我这身衣服您就觉得我拿不出300两啊？是啊，我现在马上拿不出300两来，300两银子那也是一大堆呢，我得费点劲。可是我跟您讲，我明天就给您拿来300两。明天？对，明天就在这个地方，我给您拿来300两银子，交到您手上，您在旁边再开个茶楼，有地方没有？
3: 地方，这地方倒是有啊，我旁边我有一个老朋友，他是开书画店的，他那有块地方，他早就想往外兑，我到他那就重新整了个茶楼都可以啊。
2: 就是啊，
3: 拿300两银子够不够？
2: 那够了，300两能够啊。但是我就合计，您在哪儿弄这300两啊？
3: 这您甭管了，我还告诉您个点儿，老爷子，您别看我穿的是鱼郎的衣服，我可不是打鱼的，我们家是当官的。再跟你说句实话，我爸爸是雄关的总兵。
2: 哎呦，弄了半天您是少爷呀？
3: 甭这么说，我今天到西湖这个地方来啊，我来玩来了，我是给我妈降香，上灵隐寺降香还愿，碰着您这档事儿，您看我穿这身衣裳，我这就玩票，装一个打鱼的，在这湖上荡起一叶小舟，我转悠转悠，包括下面那划船的，那是跟随我的仆人，您知道吗？我怎么就拿不出300两？
2: 对对，你能拿出300两。哎，我说那可他有一宗啊，这300两您拿出来之后得多的利息呀，我还得起吗？
3: 我还告诉你，我这个人管事就管到底，我300两明天给你送来之后，我不要利息，无息贷款。我给你这300两之后，您把这茶楼开起来，我到你这个茶楼这儿来喝茶，你就别找我要钱就行了，那就算是利息了。
2: 哎呦，这天底下哪有这个便宜事儿啊？这素不相识，你能给我拿300两银子吗？这我不信。
3: 不信的话，你明儿往这儿来。哎，周围看热闹的。这小伙子往周围一瞧，这些看热闹的都听得明明白白的。哎，我说小伙子，真的，你们大伙作证啊，有愿意看热闹的，明天你们还往这儿来，就还是这个时间，你看我能不能拿来300两。
2: 老头说，那您能拿来300两，这个可反正是这样吧，您要是拿不来的话吧，反正我也没地儿找您去，您说您是总兵的儿子，我也不知道您那总兵在哪儿。
3: 话说到这儿，展雄飞老半天没说话。展雄飞在旁边说，
4: 老人家，这样吧，
3: 明天他要送不来，我给他做保，怎么样？
2: 你做保？您是哪儿的？
3: 我呀，您甭问我是哪儿的，我就给他当保人行吗？明天我也指定到这地方来。展雄飞一说这句话，那个鱼郎瞧了瞧展昭，上下一打量，哎呦，这位壮士，刚才您一直在这帮忙，我可没想到您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请问壮士贵姓高明？展雄飞说，不用问名姓了，我给您担保不就行了吗？这鱼郎说，您给我担保，您不怕受了骗吗？展

熊飞说，不会，我就看您刚才跳下湖去把这老人救上来这一个举动，我断定您是个好人，我愿意为好人做保。鱼郎一听笑了，哈哈哈哈，还真有这样的人。好吧，老爷子，看见没有，我这保人都有了，咱们明天在这儿见。老头说，好好好好。这个功夫，展雄飞又到身上掏出来三两银子，把这三两银子交给了老者。老爷子，这三两银子给您，您带在身上，作为您吃食私用。哎呦，这我怎么要您钱，就是为了让您要保住这条命，别寻死了啊。哎哎，好，我谢谢我谢谢。老头把这银子接过来了，接着这个鱼郎就说了，您这衣裳也得换了，这刚在湖里边救上来这衣裳都湿了，你看我这也湿了。马上把那个柳叶舟上他自己那个仆人叫过来，那船上有他换的衣服，把干衣服拿上来，鱼郎也换上衣服，给这老头也换了衣服。老头换好了这干衣服，拿着三两银子欢天喜地呀。老头自己就觉得好像做了一个梦一样，哎呦，这天底下还有这么好的人吗？啊，周围围观的这些群众，大家伙纷纷议论，哎，你还别说呀，看来咱们杭州这个地方好人多呀，明儿还得来呀，明儿就这个时间赶紧来瞧瞧这二位能不能兑现自己的诺言。周围的群众散去了，展雄飞呢转身行，跟着周围的群众往前走了两步，心想，哎，人走了，我得问问这个鱼郎，他姓什么叫什么呀，他从哪儿来呀。可是当展雄飞再回身找寻这个鱼郎的时候，这位年轻的鱼郎不见了，桥下的船也没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摇着船走了。哎呀，展雄飞心想，既然是鱼郎已经走了，那就算了吧。老头这番话展雄飞听得清记得明，心想，这个老头是不是就像他自己说的这样的经历呢？我得核实核实，对照对照。老头说过，他这个周家茶楼就在中天竺那个地方西湖岸边，我到那瞧瞧有没有这个地方。展昭顺着西湖边往前走，走到这个地方一看，果然有一个茶楼，上边写的是郑家茶楼。嗯，展雄飞迈步往这茶楼里边走，刚一进这门，这茶博士，也就是茶楼里边那伙计，主动地过来打招呼，哎呦，这位爷，您喝茶吗？喝茶，请楼上，楼上清静。好啦，展雄飞跟着这个茶博士上了楼了，来到楼上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坐下了。这茶博士马上端过来一个小托盘，这托盘里边有四个小碟，这四个小碟是干果，哎，什么瓜子啊，什么花生啊，藕片啊，糖豆啊，这东西撂这儿了。展雄飞说，这是给我的吗？哎，这是给您预备的，您要是等着这茶水的功夫呢，您可以吃点，愿意吃呢最后咱们算账，您不愿意吃咱就也不算钱。哦，您要什么茶？给我七壶雨钱吧。哎，好，您等着，咱这里茶水呀，得把水烧得开开的，然后才给您沏茶呢。您放心，咱这个茶质量又高，绝对是新茶，您就放心。稍等一会儿的功夫，一壶新茶给沏上来了，拿了一个茶杯放在这里。这位爷，您喝吧。有什么事您招呼着我。等会儿，哎，您说还有什么吩咐？我问你，你这个郑家茶楼在这干了多长时间了？哎呦，我们这可是老茶楼，干的可是有日子了。哦，我问你，我从前往这来过呀？我记得这个茶楼原来叫周家茶楼啊，怎么现在叫郑家茶楼了？客爷，您问这个呀，这个他这么回事，原来呢是姓周，这个姓周的呢是我们那个老东家，老

0: 家姓周，现在我们这个少东家姓郑，这姓郑的是我们这个老东家的女婿，这个茶楼呢现在转给我们这位郑掌柜的经营了。
1: 哦，
0: 我问你，你贵姓？哎呦，可爷，我怎么还能叫贵姓啊？我本来是个贱人，谈不到贵。我跟您说吧，我姓马。大名怎么称呼？嘿，没有大名，我这名本身就是小名。我跟您讲，我叫马小六。我们家里呀，别看穷啊，我爹我妈呀还没少生，一块生九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我呢是叫马小六，您叫我马小七也行，因为什么呢，这小六小七啊是双胞胎一块出来的，我爹我妈糊里八都也忘了我们哥两个是谁先出来的谁后出来的了，所以有时候管我叫小六，有时候管我叫小七，您呢管我叫小六也可以，叫小七也能行，就这么回事，我就叫马小六吧，啊，马小六还顺点嘴，就这么回事，所以说我没有大名，就这么一名。
1: 哦，
0: 你在这儿干了多长时间了？我在这儿干了，哎呦，有个两三年了。我问你，你既然是干了那么长时间了，你们这个老东家和少东家是怎么回事你都知道啊？我们老东家少东家这事儿我多少的知道一点，也不全知道，东家的事儿怎么让我就知道啊，我是看见什么就记住什么，看不着什么就不知道什么，这全是废话。展军飞说，我再问你，你们这个老东家现在在哪儿啊？
2: 我们老东家
0: 就在这个后院住着呢。
2: 在后院住，是不是在仓库里住啊？
0: 哎，展军飞一说这句话，这个茶博士马上一愣，您
2: 怎么知道在仓库里住啊？
0: 哎，我要是不知道就不上你这儿来喝茶了，我就要问的是这事儿，他是不是在仓库里住。他原来呢他有个屋，后来呢这因为急等着要用房呢，就让他搬到仓库里去了，现在仓库里也住不了了是吧？
2: 仓库里在这住着呢。
0: 怎么在这住着呢？不是也要往外撵吗？说让他上外边自个儿租房吗？
2: 这里呀，您跟我们老东家是朋友啊，你甭管这个，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事儿。
0: 这事儿应该说我不该说的，这个事儿他倒也是有那么一点儿。
2: 什么叫有一点儿啊？
0: 他说有这事儿。刚说到这儿，就听楼梯响。掌柜的在哪儿呢？这伙计赶忙一转身，哎呦，这边，您喝茶？
2: 我喝茶。
0: 你们掌柜的呢？
2: 说掌柜的现在没在家，
0: 您这边坐，这边坐。这伙计马上招呼新来的这位客人在对过坐下了，对过有张桌子。展雄飞注目一瞧，后来上来这个人，年轻的这个小伙子，头上戴一顶云字巾，身上穿着兰花开裳，举止非凡，气宇轩昂。瞅着这模样，哎呀，好像在哪儿见过，仔细一端详，还在哪儿见过呀？这不就是刚才那鱼郎吗？啊，一转眼的功夫换了穿戴了。
2: 哦呦，无怪乎他自个儿说他爸爸是巡官的总兵，说不定还真是巡官总兵，
0: 这个人还真挺特别。刚才他是鱼郎打扮，那发卷上别着一个柳树枝，还带着两个柳树叶，可是一转眼的功夫换成这么一身装束，判若二人呐！哎呀，这可真是一个奇人，一个怪人。展雄飞心想，我久创江湖还真没碰到过这样的。对过那个人坐下了，没往展雄飞这边看，他好像是无心关注这楼上都坐着谁，他就主要冲那个茶伙计来的。伙计，给我上一壶茶。
2: 哎，这伙计也像对展雄飞一样。

0: 端过一个托盘来，里边放着四个小碟。这鱼郎一看这小碟，这是给我的，哎，这个您愿意吃就吃，不愿意吃咱也不算账。嗯，沏壶明前来，哎，好您。一会儿沏了一壶茶上来了，往这一摆，这位鱼郎又问了，先等会儿走，问你点事儿。哎，您说，我问你，你这茶楼过去不是姓周的开的吗？怎么现在成了姓张的了？哎，这伙计心里合计，今儿怎么的了？这是，怎么今儿来一个就问这事儿啊？他这么回事，这是那老掌柜的，他姓周；这些新掌柜的，他姓郑。我问你，这个老掌柜的跟新掌柜的是什么关系啊？这个新掌柜的是老掌柜的姑爷，这个财产呢，现在是让给他经营了。
1: 哦，
0: 你们这个掌柜的对你老掌柜的怎么样啊？对我们老掌柜的还行啊，挺好的。挺好的，怎么让他搬到仓库里住下？有这事儿没有？对，是在仓库里住了。我听说仓库也不让住了，现在往外撵呢，要让老头上外边租房，有这事儿吗？这个我倒没听说。这反正是现在老头这两天我看都在仓库里住。你们这个掌柜的是个什么人呢？这掌柜的，我们这掌柜的姓郑，郑掌柜的，他叫郑新，他姓郑吗？他姓郑不郑？这我是伙计，我哪知道啊？我问你，你们这个老掌柜的在哪儿呢？我们老掌柜的，我这一天没看着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你这伙计光顾了新掌柜的，不管老掌柜的了？那倒不是啊，我在这照座啊，楼上楼下忙啊。我告诉你。你们老掌柜的跳湖要自杀啊？是吗？哎呦，这位爷，这我真不知道，老掌柜的要跳湖要自杀，那可不啊？你们这个郑掌柜的叫郑新，我看他这个心一点也不正。这您说行，这我可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啊，这郑新当年是在老掌柜的这茶楼门前下大雪晕过去，让老掌柜的把他救了，
1: 闺女娶给他了，后来闺女死了又给他娶个媳妇儿，
0: 他现在良心变了，哎，他想着把老头的财产吞过来，还把老头撵出去，
1: 有这么做事的吗？良心哪去了？天理哪去了？
0: 这茶博士当时傻了，哎，我跟您说，这个事您问我，我怎么说？你见了你们这个掌柜的，跟他说，他这么办事儿，他不怕走道上绊倒了摔死吗？不怕一不留神掉湖里边淹死吗？不怕撞车把他压死吗？不怕碰上马蜂把他蛰死吗？他不怕半夜睡觉过去吗？他不怕吃饭一口吃不好噎死吗？就这么说，问他。哎，这茶房一听，我不敢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

0: 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画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才能
9: 足了，
8: 是事理所致。
10: 最新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可以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

0: 90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到幸福了。
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这个鱼郎在茶楼上对着伙计把他这个少掌柜的好一顿数说，就说你这少掌柜的办这样的亏心事，你不怕出门被车撞死，不怕失足掉湖里淹死，你不怕吃东西噎死，睡觉过去不怕马蜂蛰死，一连数了好几个死，这茶坊站在那都傻了。鱼郎说，你跟你掌柜的就这么说。茶坊一听，我不敢这么说。你不敢这么说，我告诉你，你掌柜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好人有好报，恶人有恶报，你这掌柜的他好不了，知道吧？哎，茶坊说我知道。哎，你慢慢喝茶。行了，我跟你把这话说完了，你得便的话跟你掌柜的转告他，就是让他小心点，他要倒霉了。哎，好，茶坊下去了。茶坊下去了，这鱼郎才注目定睛看了看展雄飞，这才有功夫看展昭。展昭在那张桌子上，两人隔桌相视。

这于郎一瞧展雄飞，哟，咱俩可真是有缘呐！在那断桥这咱俩碰着了，没想到到这茶楼这咱俩也碰着了。是啊，说明咱们这叫有缘来相会嘛！哈哈哈哈哈！于郎说好啊，我说这位老兄，您的大名是不是还不想跟我说呀？展雄飞说：“咱们明天见面时再说好吗？”行，我也不用说了，咱明天见面再说。这可是信义的考验，明天您准能够到那断桥那儿去吗？展雄飞说：“我到时间一定去。”好，好，好，好，好，好，好。这于郎把这茶喝了两杯，然后站起身来，招呼这伙计过来结账，把账结了。结完了，这于郎下了楼了。下楼走了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该走了。现在把情况调查清楚了，展雄飞有自己的想法，心想：我今天晚上夜探他的正宅，我看看这个正心两口子是何等样人，做出这样的事来。展雄飞招呼那茶坊：“来呀，给我算账。”茶坊走到跟前：“哎，这位爷，您这茶钱那位爷给厚了。”啊！这展雄飞心里边一愣，心想：“这个于郎把我的茶钱替我给了。”哎呦，这小伙子挺义气呀！啊，那好吧。这位爷，您就走您的吧。好，展雄飞下了这茶楼，先是回到自己的店房之中，吃完了晚饭，等到了晚上定更天以后，展雄飞换上了一身夜行衣。所谓的夜行衣，就是穿上一身黑色的衣服，在晚上冒昧行走，不容易被人发现。展雄飞换好了这身夜行衣之后，身背着宝剑，由打自己住的店房里边出来，二番就来到了这个正记茶楼。白天已经看明白了，展雄飞尽管是这茶楼门关着，但是他由打房上翻身跳入院中。到在院中一瞧，一看后边这五间房的楼上窗棂纸有黄光外露，说明屋子里边点着灯了，有人在那儿。展雄飞蹑足潜踪，轻轻地来到楼上，来到窗棂外面，在窗棂外面稳住身形，小拇手指头用唾沫把它润湿，把窗棂捅成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这个月牙形小窟窿就是按着手指盖那个形状划开的，不是按手指肚那么大，要手指肚那么大捅一大窟窿，屋里边人就看出来了。捅了一个月牙形的小窟窿，秒一目往里边观瞧，一瞧这屋子里边长着灯，这屋子里边摆着一桌酒席，酒席的对过坐着一个女人，女人的对过坐的是个男人，这个男人的后背朝着窗户，展雄飞只能看见他的背影，但是看那个女的却是看得正面。展雄飞一看这女的这个正面这模样，别说属于那种长得比较漂亮的那种女人。这个女人今天是浓妆艳抹，眉毛修过描过，眼睛也画过，嘴上镀着胭脂。这个女人虽然是漂亮，但是从那个目光里面你看着有一种恶道。有这样人，长得漂亮，但是你瞅着她不善良，这个女的就属于那样的人。这个男人长什么样，展雄飞看不着，但是展雄飞一看他这个屋子里边对过还有个窗户，展雄飞心想他这是过风的窗户，可能这个男的就是那正心，那个女的就是正心的媳妇王氏。展雄飞心想听听这两口子在这说什么，就听这个正心跟王

0: 事就说了。
1: 哎呀，老婆，今天是你的生日啊，咱俩得好好的喝点。听王氏说了，那可不，我要不给你提个醒啊，你还把我这生日给忘了呢。你呀，心里没我。
2: 哎，老婆别这么说，
1: 我心里没有你还有谁呀？啊，你想想现在，我连我爹都忘了，我心里就剩了你了。哼，
0: 就剩了我了。今儿早晨我问你，你怎么没提我这生日的事儿？
1: 我真是忙糊涂了，再加上这老头他不折腾我吗？这两天呢，他分了我不少的心思。哼，真是罢了。行行行，老婆，咱不提这事儿。今天是你生日，好日子，咱们是什么喜欢咱就提什么啊。哎呀，我老婆这生日选的也好啊，你这个日子生对你这个属性太好了。
0: 对我这属性怎么好？你没听人家说吗？啊，腊月不生羊，三月不生牛。三月生牛那是耕牛，这牛肯定受苦受累一辈子，成天给人家干活。腊月不生羊，腊月生的要是属羊的，这羊命苦，没吃的，青草都没了。那跟我这有什么关系？你属什么的了？
1: 我属狗的。
0: 对呀，
1: 因为你是属狗的，你这狗你看看，正是在春末夏初，这春天的狗，好狗。
0: 什么话呢？什么叫春天的狗好狗？怎么好？
1: 春天的狗啊，啊，春狗正是发情期呀。你这春天的狗发情，能给我多生几个孩子。
0: 缺德的，你把我那么比喻，他真的啊？
1: 老婆子，我娶你的时候我都算过卦呀，你这个属性是在其中一条啊。
0: 行了行了行了，别说这个，来，咱干一个。说着话，这两口子端起酒杯来了，酒杯一碰，一扬脖干一个，接着又倒上了。
1: 哎呀，你说要没有这个老头子这折腾啊，咱这日子多好啊！我这两天就操这个心。
0: 听他媳妇又说了，你操这个心干什么呀？
1: 干什么？你可别小看这个老头子。我听说这个老头子上衙门里边告我去了，殊不知衙门里边咱有人呢。
0: 哎，我早给疏通好了，他没告赢，挨了顿数落，还挨了20板子，他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听人家讲，这老头投了湖了，还又被人给救上来了。
1: 他要投湖死了，这不就得了吗？
0: 他没死，这命还挺大。
1: 这王氏一听他投湖死喽，那就了了事了。可他这一不死，咱这麻烦可就少不了。也没什么麻烦的，那么大岁数了，他也不识字，他能干什么呀？
0: 你可别小看这老头子啊，我告诉你，
1: 这么些我想了，他会不会上告啊？
2: 往哪上告？
0: 往上边告啊，人和县不给他做主，他上杭州府能不能告到东京汴梁去啊？告到皇上跟前去闯御状？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他是谁呀？啊，他上东京汴梁怎么去他都不知道。再者说了，上东京汴梁又得坐车又得骑牲口，他有那钱吗？他就到了东京汴梁想告御状，他告得了吗？能告到皇上跟前吗？我料他连杭州府他都不敢去，他没了胆子。
2: 是啊，你不得不小心呐。那倒是，你说这话有理，所以我这两年我一直在考虑，咱这点钱得把它放好了。我跟你说老婆子，我跟谁也没讲，我跟你是掏心窝子说话。今天晚上我就准备把咱这钱藏起来。
1: 这钱是老头子攒的，我费了多的劲才把它挪到咱们手底下。我就怕这个老头子这儿告那儿告，不定怎么着要出了一个帮忙的，这就不好办了。
0: 要出来个帮忙的，把他弄到杭州府去，杭州府咱没人呢，咱现结交来不及呀。杭州府一听这个事儿，说咱们不孝，老头子再说他的钱都给了咱们了，让咱们都骗过来了，杭州府到时再来查封，把那个钱要是查着弄走喽，咱就白忙活了。是啊，这钱你放哪儿了？
1: 放哪儿了？我告诉你，我一会儿就把它拿出来，到后院里边，我准备把它掘一坑，咱把它都埋起来。埋起来以后，你官府到这来查，咱就说买卖做赔了，都花光了，查他也查不着，钱到不了他手，这老头子他告也白告。哎，你钱放哪儿了？我问你这个，我告诉你啊，你等会儿，我上外边瞧瞧。就看这郑新又打这屋子里边出去了，他又打屋子里边这一出去，展雄飞一纵身蹭，俩手一抓方船子，整个这个身子就在这房檐底下给悬起来了。这郑新到外边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展雄飞又打上面蹭又下来了，遇猫吗？行动没声响，下来之后继续接着往里瞧，一看郑新二番进屋之后，把墙上那画往旁边一搬，把这墙上的画挪到旁边之后，一看那墙上画后边有一个小门，感情啊，这是墙上镶的这么一个暗柜。王氏一看到这儿，哎呦，你什么时候在这修一暗柜呀？嘿，老婆子，这事儿我能告诉你吗？这是绝密，就这个茶楼整修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给我修一暗柜。修暗柜的个人都是哪儿的吗？都是贵州的，修完了之后走了一半会儿就不能再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咱这钱往哪儿放啊？啊，你这心眼可真多。那心眼少喽，能把你娶过来吗？就看这郑新有在那暗柜里边就往外边拿银子，这银子感情都是一包一包的包好了的，50两一包，从这暗柜里边往外边就倒出来10包。展雄飞在窗户外边一看，心想这是500两啊，一包50两，10包就是500两，这钱不少啊。展昭暗想，好啊，你这个郑先，你把老头多年挣起来这个积蓄你全都藏到你这暗柜里头了，今天晚上还想把他给埋起来，别被官府发现了，好黑的心肠。战雄飞心想，我得想办法把你这10包银子给你带走，有这么多钱在这儿，明天我就拿着钱就给那老头就得了，让那老头再开一茶楼。展雄飞心里是这么想的，就看这郑新把这10包银子倒出来之后往这一摆，王氏一看见这银子俩眼直放光，哎呀，咱有这么多钱呐， 那还说什么呀，啊，我现在把它马上就放下来，咱别露了白，一会儿过半夜我就把它埋起来。就看这郑新把这银子又都放在那暗柜里了，用这画把那门又给挡上了。哎呀，现在我就不知道啊，这个老东西回来没回来。
0: 是啊，你让那个小桃问问看看他回来没有，要是没回来是怎么着，是死外头了怎么着。小桃啊，小桃啊，这郑新喊小桃，有打外边走进来一丫鬟，这丫鬟进来之后，哎呦，掌柜的您叫我，我告诉你啊，你上楼下前面那个仓库里看看，那老家伙回来没有？要是回来，回来告诉我一声啊。哎，好，我这就去。就看那个叫小桃的丫鬟出去了。这个丫鬟出去之后，这两口子在这屋子里边举杯，还在这喝酒。哎呀，他要是回来，得等他睡熟了以后，咱们才能把这个钱埋到后边去。 我挑好了一个地方，绝不能让他发现。
1: 王支书说，是啊，你注意呀、啊，可别让这小桃看见。
0: 是，小桃他也看不见。正说到这里，就听那个小桃慌慌张张又打这个楼下跑上来了，脚步打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之后一推门进来了。
3: 哎，掌柜的，那老爷子，我看他好像是回来了，在屋里好像睡觉呢。可是我回来的时候，我发现咱们这个院子里边怎么有那个火球在地下烂滚呢？这个火球在地下烂滚，这怎么回事？别着了火呀！你快去看看吧，掌柜的。
1: 什么？火球烂滚？
3: 这王氏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地下哪来的火球啊？你看的是火球啊？啊，还会滚吗？小桃说，是啊，它会滚，就在这院里边来回滚。
1: 这郑钦一听，我告诉你啊，老婆，这说不定是好事儿。这地下看见火球烂滚，这说明地底下有宝啊。这个老家伙是不是还有什么好东西在地底下埋着，没告诉咱们呢？咱们得瞧瞧去。
3: 好，快点准备灯笼。
0: 这小桃就拿过一盏灯笼来，就看这郑钦拿过这灯笼，就借着桌子上那个蜡烛，把这个灯笼里边的蜡烛点着了。这两口子打着灯笼，又打这屋子里边就出去了。出去之后，听楼梯声音响，往下走。展雄飞暗想，绝好的机会到了。他们两个上下边看火球去了。我这个时候就进屋，我把你那暗柜里边这500两银子，我把它都搬走。展雄飞心想，这500两银子可是够搬的。这是十包啊，不好拿，早知那个我带个口袋来就好了。展雄飞正这么琢磨着呢，哎，他一看这屋子里边进去一人，哎呦，展雄飞心想，这谁呀、啊、先我走进这屋子去了。注目一瞧，哎呀，正是那个余郎。展雄飞暗想，英雄所见略同，我说你说转过天就给他300两，闹了半天你也是想的这个招，你上他家里边来找钱来了。那个余郎进去之后，展雄飞就想了，他肯定是在那个窗户外边看的，他这是通风的窗户，在那个窗户外边看明白了，现在他来取钱了。展雄飞暗想，都是为那个老者，谁取都一样。这个余郎就把他那个画往旁边一扒拉，就把那暗柜的门打开，就把这10封银子都拿出来了，摆到桌子上。这个余郎左腋下加了3包，右腋下又加了3包，还剩4包，好像他夹不了了。这余郎觉得携带不便，所以他夹着这6包银子，这余郎先出去了。余郎出去之后，展雄飞心想，我也别白来呀、啊，干脆我也帮你个忙吧。展雄飞转身紧跟着就进来，进来之后把这4包银子他夹起来，夹起来之后，展雄飞转身出来，又来到窗外，隔着窗往里边观瞧，心想我看看这余郎子还回来不回来。果然不出展雄飞所料，这余郎感情那6包银子不知放哪了，他又回来了。这余郎回来进屋一看，哎，刚才还有4包呢，那4包怎么没了？这余郎转身往外就走。也就在这个功夫，就听见下边有人说话，这火球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看着看着它就灭了，上哪去了，滚哪去了？我告诉你小桃啊，今天晚上可精神点，别失了火，咱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往上走，这么往上一走，就看余郎往外撤身的功夫，噗噗噗，把屋里点的蜡烛给吹灭了，屋里边马上就一片漆黑。屋里边这一黑，这余郎肯定不是按着楼梯那个路走的，他可能是纵身跳下楼去。展雄飞心想，这个余郎也是身怀绝技之人，展雄飞蹲到窗户外面要瞅一个结果。一会儿的功夫，这两口子回来了，身后边跟的是小桃。两口子一进屋，哟，这屋里怎么灯都灭了啊？那灯笼呢？怎么没拿上来？小桃，快点拿灯笼上来。一会儿的功夫，这小桃打着灯笼进来了，就看这两口子把这灯笼里边的蜡烛拿出来，把屋子里边蜡烛重新点着。仔细一瞧，哎呀，咱这屋里边是不是来过人呢？对呀，刚才 咱们走的时候这蜡烛是

0: 这郑欣就嚎啕大哭，还是王氏好，一声都没哭，怎么呢？晕过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0: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陷空岛，刚一进去就中了埋伏了，让人给逮着了，宝剑也给摘走了。展昭能说什么呢？任凭你们捆，展爷是一句都不说。这时候就一庄丁说话了：众位，咱们员外爷跟客人喝酒呢，现在什么时候了？天骄三鼓了，员外爷喝得正高兴呢，咱们呢先不用回禀，把这位先压在通天窟内，啊！我再去找河头，把这宝剑交上去。等员外爷喝够了，咱们再回话。南侠展昭听着真生气呀！你们说玉猫，明明你们知道是我，这是白玉堂安排好的，还得等他喝醉、喝过了瘾、高兴了，才能去禀报呢。展昭不说话，这些人推推搡搡推着南侠展昭往南走，走了没多远，看前面一座石门，看得出来这座石门是由打山根底下开凿出来的，两扇门，这两扇门有一扇是活的，有一扇门可是假的，是随着山的山石拉出这么一假门来，这个假门上有个大铜环，有一个庄丁过去

0: 攥着大铜环使劲一拉，书中暗表这上边都有消息，把这扇活门拉开了，进去一个人，跟着就把展也给推进去了，然后这人呢又出来了，里边就剩下展昭了。这庄丁啪一松手，咣当，这铜槐往回这么一拽，这扇活门就关上了。你要从里边根本拉不开，只有从外边才能把这扇门拉开呢。南侠展昭就困在里边了，里边是冷森森，寒气欺人。待了一会儿，看得见了，展昭抬头一看，上边刀缝，有打这缝呢能看见月亮，借着月光一看，这个窟是个嘎嘎形，一点抓手都没有，用油灰把四外全都擦亮了，要没有当中间这刀缝啊，能把人憋死。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通天窟。这会儿眼睛更好使了，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呐，上边一小小的匾额写着三个字，气死猫，这字是红的，匾可是粉白的。南侠展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我展昭枉自受了朝廷的四品护卫之职，没想到今天误入奸计，被擒在此啊。他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叫苦，哎呀，哭死我了，谁能救我呀？把展昭吓一跳。展昭顺着声音一看，有个人，你是何人？讲。我刚才听您说了，您自己自言自语，您是展英雄吧？小老儿我姓郭，我叫郭章，是镇江人，我带着我的女儿上瓜州投亲，没想到在渡船这儿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是这儿的头领，叫胡烈，就把我们父女二人抢到这个庄上，要把我女儿给什么五员外为妻。我说我女儿有了婆家了，到瓜州投亲就是为了给他们预成婚事。没想到这狐狸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说我不识抬举，上边一拳底下一脚就把我捆起来给我监禁在此啊。南侠展昭听到这儿气往上撞，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跺脚，好你个白玉堂，这是你做的事儿吗？你还称什么义士？你这不是如同绿林强盗吗？哎，抢一个好好的人家做你五员外之妻，你手下人干的就是你指使的。行，白玉堂，我南侠展雄飞倘若能够离开此地，我一定跟你势不两立。就知道展昭是为了白玉堂来的。展英雄，请问您为什么也被他们捆到此处？展昭就把以往实情简单的告诉了郭老汉。就在这时候，外边嚷上了，
1: 待刺客员外立等。
0: 什么时候了？天骄四鼓了，唰的一下石门开了。展昭心说，我正想见你呢，我当面指责你侠义之道能做出抢男霸女的事吗？我得问问你，然后替郭老汉辩冤。所以展昭一下就迈步出来了。我问你们，你们说员外立等待刺客，员外可是锦毛鼠白玉堂吗？我正想见他。好啊，您随便来。展昭迈开大步，跟着庄丁气昂昂往前走。到了厅房，里边灯烛

光明，迎面摆着酒宴。在酒席宴上，上垂手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长得挺白，微有胡须，正是白面判官柳青。咱们前面说过，凤阳府凤阳太守孙真，他呢巴结庞太师，让家人带着黄金做成盆景往朝中送。白面判官柳青到陷空岛请的几位义士，就把这金子给截下来，好赈济灾民。这柳青正在这坐着呢，旁边陪着的正是陷空岛的锦毛鼠白玉堂。锦毛鼠白玉堂明明知道展昭已然到了，跟着柳青一边聊天谈笑自若，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柳兄请啊，你我干杯。展昭实在按耐不住了，两只眼睛一瞪，白玉堂，你把我展昭捉住，你到底要怎么样，讲。白玉堂这才假装的回过头来，故作吃惊，哎呦，原来是展兄啊。首先人回禀我说捉住一刺客，实在是得罪，我不知道啊。然后过来亲自就给南侠展昭这绑绳松了，恭恭敬敬，深深一礼。展兄，小弟确实不知道展兄大驾光临，只知道擒住一位刺客，没想到正是玉猫，可是料想不到的事啊。他可点出来了，玉猫，逗的就是你玉猫，这回玉猫被我手下人按刺客给拿住了。他不等南侠展昭说话，一扭脸就跟柳青说，柳兄认识不认识，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位就是南侠展雄飞，现受四品护卫之职，本事好，剑法高，天子亲赐封号玉猫，你知道不知道？展昭一阵冷笑，可见山野的绿林，无知的草寇不知法纪。你又不是当今万岁，也不是地方官员，何言刺客二字啊？你说这话无伦无理，我呀也不指责你，只是因为我展昭今天误坠你这小巧奸术之中，我虽然被你擒住了，是我命运不好，你捉住我并不是用的光明磊落的手段，我呀是自己葬到你这山贼强徒之手。我展昭真是大不幸也。白玉堂呢，他没听出来展昭的话里有话，他以为展昭呢是气了，生气说出的气话。白玉堂满面带笑，小弟白玉堂行侠仗义，一不打二不劫，展兄你要说我没用光明磊落把你捉住，手下人说捉住一刺客是你来到我陷空岛，我也没请你，我并不知道你来，我也没跟你动手，可是你不应该口口声声说我为山贼草寇，山贼盗寇，这话你可太过了吧啊。南侠展昭啐了一口，呸，你说这话蒙谁呀？你既然不劫不抢，我问你，你为什么把郭老汉的女儿抢来，硬要霸着人家有婿之女？人家郭老汉不答应，你把人囚禁在通天窟里，你这种行为不是强寇又是什么？你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侠义二字，你把人羞死，活活的让我笑死啊。白玉堂一听可愣了，展兄此话因何说起？我告诉你，
南侠展昭就把在通天窟

屋里遇见郭老汉郭璋的话说了一遍。好，白玉堂脸可叫白了，煞白呀。既有胡烈，这事儿就好办了。展兄请坐，待小弟立刻把这件事办了。来，伺候五员外将郭璋带来。时间不大，把郭老汉带来了，家人就跟这郭老汉说，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家五员外爷。郭老汉赶紧过来跪倒往上磕头，大王啊，爷爷呀，请您饶命，请您饶命，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展昭一听这郭老汉管白玉堂叫大王，是哈哈大笑啊。白玉堂乐了，老人家你用不着害怕，我不是山贼，也不是盗寇，也不是什么大王，也不是什么寨主，旁边有伺候白玉堂的就跟这郭老汉说，你呀称呼五员外。好好好，员外在上，听小老儿讲来。就把自己带着女儿上瓜州投亲，被胡烈截住，说给员外爷提亲，因为不答应，才把自己囚禁在山洞之内的情形讲给了白玉堂。白玉堂用手一指，你女儿现在何处？员外呀，听胡烈说把我女儿叫到后面去，我也不知道后面是在什么地方啊。白玉堂往旁边一看，家人赶紧过来了，吴员外去把胡烈给我叫来，不许提郭老汉的事情，如果泄露了，我立刻要你的狗命。是。这个家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这胡烈陪来了。呵，胡烈高兴，晃着膀子得意呀，给五员外抢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五员外能不高兴吗？五员外这么岁数，年纪轻轻，这么漂亮，这个女孩子长得这么俊，正是郎才女貌。参见员外爷。胡头啊，你辛苦啊，这几天船上有什么事情没有？没有，有一件好事我正想回禀员外爷。昨天有爷俩父亲带着女儿坐咱们的船，嘿，小人一看他那女儿长得好啊，跟员外爷您年纪差不多，我一琢磨员外爷您还没有七十呢，我就想把这个女孩留下嫁与员外爷，为您成其美事。员外爷您听我这事儿办得怎么样？说完话一晃脑袋，那意思我给白玉堂办了一件好事，白玉堂准得高兴。您瞧白玉堂这地方的沉得住气，一点馅都没带出来。好啊好啊，没想到胡头你这么惦记我，这么孝顺我。可是有一件事啊，我告诉你，你来的日期不多，你明白不明白我白玉堂是何如人也？白玉堂一说这话，胡烈可就愣了。确实胡烈来了没有多少日子，胡烈来了不是他一个，亲哥俩兄弟叫胡奇，是谁给引荐来的呢？就是这位柳青柳员外给引荐来的。胡烈听白玉堂这么说啊，员外爷，小人虽然来的日子短，也尽心竭力报效员外爷，倘若员外爷要是待见我呢，但愿得您多多疼爱。这胡烈也不知道怎么说了，以为自己做的是合白玉堂之心，因为白玉堂满面带笑。

哪知道锦毛鼠白玉堂又狠又毒啊。好，难为你胡头，这件事你办的是你自己拿的主意呢，还是有人告诉你呢？胡烈呢还以为呢白玉堂高兴，他怕别人争功，是小人我想巴结员外，一团美意，用不着员外爷吩咐，也用不着别人给我出主意。白玉堂听到这儿，看了看南下展昭，那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展昭瞧着白玉堂，展兄，听明白了吗？南侠展昭是个正人君子，点了点头。胡烈这话自己已然听清楚了。白玉堂又问胡烈，我来问你，郭老汉的女儿现在何处？员外，交给小人之气好好伺候着呢。不错，挺好。白玉堂站起身形，喜笑颜开的凑到胡烈面前，胡烈还美呢，冷不防的白玉堂一抬脚，啪，这冲天炮扑通一声就把胡烈踢趴下了。五员外白玉堂攥宝剑把摁崩黄，擦啷啷宝剑出下，啪，胡烈再想滚着躲都躲不开了，这剑下来就把胡烈的左膀子砍伤了。哎呀哎呀，真的狠，疼得他满地打滚啊。展昭一看上边坐的这位柳青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这柳青也不能过去劝呢，心说我给你们举荐这儿，你怎么办这事儿啊？白玉堂用手一指，来把他搭下去，明天交给宋江府。再去一个，到后边把郭老汉的女儿给我接来。两个人，一个人往下带着人搭胡烈，一个人到后边去接郭老汉的女儿郭增娇。时间不大，一名丫鬟陪着郭小姐来了。白玉堂让郭老汉领他的女儿。老人家，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啊？员外爷，谢谢您，谢谢您，还有两个棕香。时间不大，白玉堂让人给抬来了。老人家当面点清，哎呀，没开锁呢，没开锁呢，钥匙还在小老儿身上，那箱子就不用再看了。白玉堂让家人取出20两银子给了郭老汉。何少，伺候员外爷，你带着2名水手，一只小船把他父女二人连夜送到瓜州，不得有误。是。郭老汉一看五员外是好人呢，又看了看南侠展昭，心里明镜似的，给两个人磕头是千恩万谢，然着带着女儿跟着何寿就走了。这个时候天交无谷了。白玉堂就跟展昭说，展兄啊，这件事儿要不是兄长被擒在山窟之内，小弟怎么能知道胡烈的所作所为呀、啊、险些坏了我的名望啊。这件事儿已然结了，请问展兄您的官事怎么办呢？既是展兄来到我陷空岛，一定是奉相爷口谕，是不是叫小弟我跟着您到开封府？展兄啊，难道我姓白的一看见您我立刻乖乖的就跟您走吗？要是以你应该怎么样呢？没别的，小弟我既然到了三宝，我就承认我到了三宝，你奉了相爷口谕，一定是要把三宝请回，我到三宝你请三宝，请展兄也把三宝由打我陷空岛盗走。

到地我就甘拜下风了，情愿跟您走到开封府投案。如果您要倒不走三宝，展兄啊，您可就不能二上我陷空岛了。展昭心说他的话说得真清楚，明明的告诉我，我要倒不走三宝，从今以后我南侠展昭隐姓埋名，而且呀也就没脸再回开封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下代表性团成员。五万五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至。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当下可以有哪些用？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陷空岛，白玉堂跟展昭说，不错，三宝是我到的，既然是你来到陷空岛，就请你把这三宝倒回去，你要倒不走，那可就对不起了。倒走三宝我跟你回归开封府，倒不走三宝您就别再来了。好啊，展昭心里明白。请问何日到宝？

展兄，日子要是太少了，是我难为你。这么办，十天为限，过了十天就请您悄悄的回归开封府吧。我可不跟你斗嘴，白玉堂，你说十天，我说三日，三天之内我一定得回三宝，到那时候你跟我投案开封府，你可不许改口。好，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谁要改口，那就不是大丈夫所为。来，你我打赌机长。好啊，白玉堂心说，打赌机长你也没这本事。南侠展昭举起手来，白玉堂一举手，俩人一晃掌，打赌机长的。白玉堂一回头，请吧，把展爷送回去吧。让人家盗宝，可仍然送回通天窟。南侠展昭天大的本事，被禁在山洞之内，宝剑又归了白玉堂了。他怎么盗宝啊？白玉堂挺高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家人前来禀报，袁伟爷，墨花村丁大爷求见。哦，白玉堂明白了。那么丁大爷为什么这时候来了？因为郭璋带着女儿跟着何寿上了船了。这父女爷俩呢在船舱里头，何寿坐在船头，这小船两个水手划着，唰顺流而下。在这船舱里头，郭璋就问女儿啊，闺女呀，你被他们抢走之后在何处存身呢？爹呀，这个姓胡的把我交给他的妻子看成的还是不错的。爹，怎么这大王就轻易的把咱们爷俩给放了呢？这郭璋郭老汉就把在山洞里头遇见开封府的护卫玉猫展昭展雄飞的事情说给了女儿。要没有这位展护卫呀，你也活不了，我也活不了啊。就是展护卫见了白员外，也不知道白员外为什么听他的，就把你给放出来了，咱们爷俩才能得生啊。郭家的小姐郭增娇可听明白了，心中感念南侠展昭展雄飞。爷俩正说话呢，突然间就听船后边江面上有人嚷，前面这船别走，五员外还有话说，给我止住。船头上坐着何寿呢，心里琢磨呀，刚才袁伟爷吩咐得很清楚，怎么又后悔了？难道说遮住姓展的跟姓柳的耳目再派人追？刚才在厅上袁伟爷可看见这位郭小姐了，这位郭小姐长得可太好了，要这么做你可就不是陷空岛的义士了，甭说别人，就是我何寿也看不起你。他想到这儿，那只小船唰就跟弩箭一样就到了郭家妇女坐在一只小船的旁边了。有一个人噌的往上一跳，跳到这只船上，就站在了何寿面前，手里拿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何寿一看呢，正是胡奇。你干什么？何桃，把他们爷俩给我留下，我要替我哥哥报仇雪恨。哎呀，胡二哥，你这话可就错了。这件事儿是令兄的不是，跟他们爷俩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奉了五员外之命送他妇女走，我怎么能私自把他们妇女给你留下呀？有什么话你找五员外去啊，你可别耽误我的事儿。好啊，

何少，你不给我留下，你看刀，唰的一下，这刀就砍下来了。这何少可没防备，再说也没带兵刃呢，只好一哈腰，撑了一下，掀起一块船板来，往上一迎，就把胡奇的这口刀迎住了。船舱里是郭璋跟他的女儿，可吓坏的直哆嗦，救人呐，救人呐，哎呀，救人呐，救人呐。这胡奇跟何少动手，胡奇手中是刀，何少手中是一块船板，那哪打得了啊？脚下一滑，扑通一声，这何少就掉到水里去了。这俩水手一看呢，得嘞，您进水没进水吧，扑通扑通，哗，两个人也跳到水里了。胡奇高兴了，郭璋看着胡奇这口刀，急得眼都蓝了。就在这时候，又打上流唰赶下来一只快船。郭璋虽然害怕，但是借着月光也看见了船上起码有五六个人。船上有人嚷：什么人？怎么在这芦花荡里害人呢？喊着这船可就挨上了。这个人蹭了一下就奔这小船上跳，胡奇拿刀往上就扎呀。这个人往旁边一闪，扑通一声掉到水里了。蹭蹭蹭，又打这船上又跳过仨来，这仨全都带着刀呢。这三个人就把胡奇团团围住了，胡奇力敌三个人，一点都不害怕。这时候就先掉水里这个人把脑袋探出来，他瞧着瞧他三个伙伴逼着胡奇，这胡奇呢外面往这边凑，凑着凑着离自己可近了，他一伸手碰，两只手就把胡奇的俩怀子骨攥住了，往前一揪，往水里一拢，扑通一声就把胡奇蹬到水里了。上边人呢拿这钩杆子往上一勾，这人往上一拖，就把这胡奇又给拖上来了，按着就捆，几个人治一个还不好治吗？这人呢就把胡奇提了起来往下控水，水手又过来一个摇这船，就把郭璋妇女这只船给架走了，直奔芦花荡。这船是哪儿的呀？莫哈村的。丁兆兰、丁兆慧经常派人巡查这湖面，就是夜里也有巡湖的小船，而且丁家哥们说了，你们巡湖的小船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在咱们所管湖面之内看见有为非作歹的，立刻抓来，有大事前来禀报，就是夜里头我们睡着了也不许把事情耽误了。所以这巡湖的小船就把郭家妇女还有胡奇给带到莫花村。这俩水手一看呢，得了，跟着往前滑，也上了岸呢，奔了莫花村了。咱们说不说废话，等到了莫花村，通报了丁兆兰、丁兆慧。什么时候了？五谷已然过半了。两个人一听啊，来来来，赶紧带到大厅之上。丁兆兰把事情听清楚了，由打内宅叫出一个婆妇来，让这婆妇就把曾娇小姐交到自己妹妹月华小姐的屋中。丁兆兰安慰这郭老汉，郭老汉呢就把所有的情形跟丁兆兰说了。丁兆兰一听就急了，自己的妹夫南下展昭展雄飞到了陷空岛，已然被锦毛鼠白玉堂囚起来了。看了看兄弟，俩人还没说话呢，这时候丫鬟就来了：二位员外，老夫人请您呢。嘿，这么会儿功夫，老夫人干嘛叫我们哥俩？这哥俩不敢怠慢，赶紧往里走。
这大爷就跟二爷说，兄弟，看起来老太太知道这件事儿了，没错啊，怎么知道那么快呀？嘿，哥哥，这里头可能有妹妹的事儿吧？哦，丁兆兰明白了，确实是跟月华小姐有关系，因为丫鬟把郭增娇领走了，就请到月华小姐的屋中。这丫鬟看着新鲜，就围着她问呢。郭增娇呢，就把经过说了。这小姐身旁的丫鬟能不知道姑老爷展昭吗？嘿，姑老爷把他给救了，那姑老爷肯定在陷空岛呢，而且被揪起来了，这可坏了。告诉小姐去吧，小姐已然听见了，小姐立刻来找丁老夫人，见着丁老夫人就哭，把这件事说了。这位老夫人立刻让人把郭增娇带到自己的屋中，又详详细细的把情况问了。来呀，把你家大员外、二员外给我叫来。老夫人让月华把郭增娇带回自己的屋中，老夫人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哥俩来了。母亲，您找我们哥俩有事吗？抬头一看，可吓坏了，老太太把脸往下一沉。赵兰、赵慧啊，你妹夫展雄飞到了松江了，如今在陷空岛被擒，你们知道不知道？孩儿我确实不知，只因为刚才那个郭老汉被咱们救了，才知道展兄现在在陷空岛。娘，您放心，展雄飞并没到咱们墨花村来，我们哥俩是不敢跟您说瞎话的。好，我也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哪怕你们上陷空岛给我跪门去，我呀只要我的女婿，短一根头发都不行。我呀把这姓展的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倘若出了事儿，我可不答应你们。是丁兆慧、丁兆兰退着步往出走。母亲放心，孩儿一定积极访查，母亲请您安歇吧。这哥俩是孝子啊，退出来了。这大爷说，这怎么办呢？是啊，嘿，妹妹这嘴可真够快的。这哥俩来到客厅了，马上先安置郭张父女这件事儿，派四个随从备一只快船，把这两只棕箱抬到船上，让这四个人带着兵刃护送郭家父女直接奔瓜州，一定要送到瓜州，然后让郭老汉写封亲笔书信带回来。这郭张跟女儿是千恩万谢，跪倒磕头，然后走了。天已然亮了，丁大爷跟兄弟商量，得上陷空岛啊，以什么为名呢？以送胡旗为名，得到陷空岛探一探南侠展昭的消息。二爷说咱谁去？行了，我比你还沉稳点，我去。丁大爷去，丁二爷看家，把船就准备好了，还是压着胡旗那只船呢。丁大爷带着两个随从，压着胡旗，坐着船直接来到卢家庄。立刻有人就通知了锦毛鼠白玉堂，丁大爷来了。现在白玉堂已然知道了和尚回来了，就把胡旗替他哥哥报仇的事情给说了，而且和尚也说了，墨花村的船已然把胡旗带走了，把郭家妇女也给带走了，把郭家妇女救了，所以五员外已然放心了。现在听说墨花村丁大员外求见，哎，五员外心说，这哪是送胡旗呀、啊？
明明是来探探你的妹夫南侠展昭展雄飞。好，锦毛鼠白玉堂马上就迎出来了，跟丁兆兰认识多少年的朋友了，彼此见面十里客气一番，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然后呢，锦毛鼠白玉堂又给丁兆兰跟柳青彼此引进了，两个人抱拳施礼。丁大爷落座之后，就把胡奇的事情交代清楚了。白玉堂当然把罪得揽到自己的身上，是我失察之罪，多谢丁大官人。然后大家落座了，锦毛鼠白玉堂传下话去，让把胡奇胡烈一块送到松江府，让官府来治罪。来呀，白爷，酒宴摆好了，锦毛鼠白玉堂跟柳青就陪着丁兆兰坐着饮酒。丁兆兰是个很沉稳谨慎的人，酒喝的一半了，丁兆兰把酒杯放下一抱拳，五弟呀，听说你上东京去了，到东京干什么去了？白玉堂一听，白玉堂一晃身形，呵，这高兴就自吹起来了。也就是祭典刘刀，忠烈祠题诗，万寿山杀郭安，而且到太师府搅闹太师，杀了自己身旁两个爱妾，一直说就说到了到包丞相家中盗三宝，回归陷空岛。丁大哥呀，您说这玉猫展昭能耐又如何呀？我盗三宝就为了请玉猫，这玉猫还真来了，没想到来了就被火遭擒了。不过我念他是个行侠仗义之人，以礼相待。丁大哥呀，没想到姓展的不懂交情，我一生气我拿起刀来。说到这儿，丁兆兰可吓坏了。丁兆兰是个老实人，哎呀，赶紧又把这话收回来了，只能是假意埋怨白玉堂。兄弟呀，你这事可闹大了，难道你不知道姓展的是朝廷的命官吗？现在他奉相爷之命来到陷空岛，你要真伤了他的性命，你可是背叛朝廷啊，你杀官人呐，官府怎么能跟你善罢甘休啊？这事儿你可就闹大了。哈哈，听大哥呀，别说朝廷不敢甘休，包相爷不答应，就是丁大哥你跟丁二哥你们丁氏昆仲也不会饶恕小弟吧？小弟我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刚才是跟您开个玩笑，您放心，小弟已然将展兄好好看待，过几天小弟就把展兄送到墨花村交给兄长。其实呢，锦毛鼠白玉堂这话也够丁大爷难看的。丁大爷呢是个厚道人，也就不说什么了，反正南侠展昭平安无事，有这条命在就好办了。白玉堂啊往旁边一递眼神儿，旁边的家人就明白了，这些家人那都是白五员外护心口的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白玉堂用手一指，请。丁大爷站起来，这边俩那边俩往起一架，嘿，丁大爷心说这回要求我。这几个家人就把丁大爷架走了，丁大爷能说什么？在人家管辖之地。把丁大爷送哪儿去了？送到罗师轩。等到罗师轩这儿，丁大爷可愣了，这地方可厉害，任凭你有多大能耐，在里边你怎么转，左转右转南转北转，你呀也转不出去。丁兆兰着急呀，没打定出妹夫展昭在什么地方，自己
也给困在这儿了。虽然有时有水有人伺候着，整整在这里闷了一天。等到了掌灯的时候，也就是出谷了，突然间有一个老管家带着一个小孩进来了。丁兆兰一看这个小孩长得方面大耳，是不是大员外卢芳的少爷，长得跟卢芳一样。这个老管家带着小孩来到丁大爷面前，老人就跟这小孩说：小主人，这位就是墨花村的丁大员外，上前拜见吧。小孩上前深施一礼：丁叔父，侄儿卢真拜见，奉母亲之命特来给叔父送信。哦，丁兆兰心说，我猜出来不假，确实是大员外卢芳的少爷，赶紧打礼相还。丁兆兰就问这老管家：你们主仆到此何事？小人我姓焦，叫焦能，奉我家主母之命前来看您，恐怕您不信，所以让小主人跟我来。哦，丁兆兰听明白了，管家焦能带着卢芳的儿子前来找我，给我送信来，让我相信可能是卢员外之妻，让焦能想办法搭救我跟南侠展昭展雄飞，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足了，
9: 是胜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事，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丁大爷丁兆兰被囚在了罗石轩，您别瞧陷空岛这消消埋伏，展昭不知道，丁兆兰不知道，可是人家里边的人很清楚。丁兆兰出不去，没想到刚刚掌灯，大爷卢芳管家焦能领着卢芳的儿子来了。这个小孩恭恭敬敬，深施一礼，丁叔父侄儿卢真拜见，奉母亲之命前来拜见叔父。大爷丁兆兰才明白，焦能就跟丁兆兰说，大员外，我家五员外回庄之后啊，每天也就是早上起来到里边请个安，我家主母就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五员外在外边任意胡行，办什么事儿也不跟我家主母商量，我家主母能跟他计较吗？没想到上次五员外把展昭展护卫就关在了通天窟，今天我家主母听说又把您拘留在了罗石轩，刨去我们本庄的人谁也不知道路途，谁也不能随便出入，主母恐怕耽误日期，又怕伤害了展护卫，所以派小人我给您送信。大员外呀，就请您赶紧写封信，小人拿这封信送到墨花村交给二员外，让二员外早想办法才是啊。说到这儿，卢真说话了，丁叔父，我的母亲说了得赶紧找着我爹呀，大家商量个办法，丁叔父您赶紧写信吧，越快越好。好吧，焦能就打开小包袱，里边是纸笔墨砚，丁大爷提起笔来就给二爷写的信交给焦能了。大员外，我得打听五员外安歇睡觉了我才能走啊，不然的话让五员外知道这件事就坏了。好吧，你就见机行事。丁兆兰又跟卢真说，贤侄啊，回去替我给你母亲请安，就说这些事情我全都知道了，必须得赶紧办理，千万别耽误，您放心吧。卢真呢就跟焦能往后边一转，人家能出去，丁兆兰可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丁兆兰被囚陷空岛，

丁钊会在家等了哥哥一天，没见哥哥回来，掌上灯光了，还没见哥哥回来，正着急呢。跟着大哥走的两个家人回来了。二员外，大员外可让五员外给留住了，给我们送信儿，让我们回来告诉您，大员外得在陷空岛住上几天。大员外可让我告诉您，二员外啊，您就跟老夫人说，展爷在卢家庄挺好的，没有什么大事。好吧，我明白了。丁二爷知道大哥的意思，先让老太太放心。你们歇着去吧。两个家人走了，二爷丁钊会就琢磨这件事儿，为什么锦毛鼠白玉堂把我哥哥留在陷空岛又留几天，难道说把我哥哥也囚禁起来了吗？二爷可着了急了，天还没亮呢，有一个庄丁进来了。二员外，现在有卢家庄一个老仆人，姓焦，叫焦能，说大员外交给他一封信，拿这信要交给您，快快让他进来。家人出去时间不大，焦能进来了，上前施礼。二爷赶紧用手相搀，焦能就把丁兆兰的书信往上一递。二爷一看这书皮上确实是哥哥的亲笔，打开一看呢，才知道白玉堂确实把自己的哥哥拘留在罗师轩内。二爷生气呀，二爷又看了看焦能，是不是其中有诈呀，把我哥哥囚禁在罗师轩内，让这个老家人又来诓我。就在这时候，庄丁腾腾腾又跑进来了。二员外，卢员外、徐员外、蒋员外由东京而来，特来拜见，快请。把丁钊会乐坏了，撒腿往外就跑。看见三位员外，赶紧上前施礼。这三位员外也不客气，兄弟进屋说话。几个人来到客厅，焦能赶紧上前给大员外施礼。卢芳就愣了，焦能啊，你怎么来到墨花村？焦能就把这些事情说了。丁二爷又把救了郭璋妇女，才知道展昭在陷空岛被擒的事情，给这哥几个说了一遍。大爷卢芳刚要说话，四爷蒋平站起来了，用手一摆，大哥，有几句话我得说说，这件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众位哥哥你们辛苦辛苦，我身体不好，可拉稀拉了一道了，对不起，我得养病。丁钊会一听，四哥呀，您怎么了？嘿，我这一道都不舒服。四哥，您虽然身体不舒服，这件事儿你可不能不管，难道说咱们哥俩没交情吗？不是，我可告诉你，并不是我故意推。大哥呀，兄弟，我有话说，您知道五弟白玉堂跟我蒋平向来不对劲儿，我要一露面就坏了。再说刚才我跟丁二弟说了，我确实肚子不舒服，这一道上你们净照顾我呀，所以我不能露面，我身体不行，功夫就使不出来，我要一露面，五弟准生气，事情办坏了。你们去你们的，我劝劝你们，就是你们哥几个到陷空岛也是偷偷去，千万千万别让老五知道，你们就想办法把展兄救出来，取出来三宝。哎，至于老五啊，他归服不归服可就不好说了，也许事情办巧了，他没准自个儿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你们可得留点神，多算计着点。如果说五弟他要自己到了开封府，咱们大家伙可全都寒碜呐。
丁二爷点了点头，认为四爷蒋平说的话太对了。要真是白玉堂把大家伙全涮了，自个儿到开封府去投案去，那这些人连斩刀都丢人呐。不错，四哥，你说的话一点都不假，武迪这人真没准就干得出来。三爷徐庆急了，要照这样，他涮咱们，他自个儿上开封府，我非造他不可。听着会乐了，三哥呀，您看得见他吗？您打谁呀？卢芳一皱眉，要照这样，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四弟呀，你身子骨不舒服，难道说你就没主意了吗？大哥，我能没主意吗？我主意当然是有，这件事儿可就得丁二弟去办了。丁二爷正着急呢，四哥，您派吧，您派我什么差事，我也绝不违抗命令。只是一样，县空党我倒不熟，我怎么去呀？没关系，看见没有，大爷这管家在这儿呢，让焦能先回去，省得老五起疑心。焦能，你回去可什么话都别说，您放心吧，四员外。焦能，我还得嘱咐你，你回去送完信儿，让我大嫂放心，然后天骄二谷了，你在蚯蚓岭在这儿等着，把丁二弟接进去，你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这行不行啊？行，您就放心吧，四员外。好，丁昭会高兴了，要照这样我就能去了。四哥，您到底派我什么差事？二弟啊，你比大哥三哥都灵便，再说南侠展昭可是你妹夫啊，咱甭客气，这陈柱你就得担，先救展大哥，然后取回三宝，你呢跟展大哥在武艺厅的东竹林等着。大哥三哥，你们在武艺厅西竹林等着，大家办完事儿，会着旗儿的一块儿进去，那个时候恐怕武帝就难以脱身了。好，三爷徐庆一条大指，丁二员外丁昭惠也一条大指，三爷您这主意真不错。行了，既然主意不错，焦能啊，你赶紧回去。是是是，二惊天，丁二爷，我在蚯蚓岭接您，快去吧。焦能走了，四爷蒋平一瞧丁昭惠，兄弟，饿了。我知道曹已然传下话去了，您看酒宴来了，家人往上就端，酒宴摆上了，大家伙坐着喝酒聊天，当然谈的都是以往之事。蒋平眉头一皱一捂这肚子，众位，你们吃我可不成了啊，你们赶紧吃饱了归着归着奔县空岛吧，我现在我得趴着去了。二爷丁昭惠就告诉家人，你们可得好好伺候四老爷，如果伺候不到，回来我可重重的罚你们。行了，丁二爷去你们的吧，我有点小病也不算什么，有两天就好，贤弟你们赶紧该办什么办什么。蒋平呢就留在墨花村，丁二爷离别了蒋平，坐着小船直接够奔蚯蚓岭。近了，辨别了方向，他一看确实跟这哥几个说的一样，立刻弃小舟登上蚯蚓岭。这水手呢就把这小船放在芦苇深处等着二爷丁昭惠。丁昭惠上去了，这路挺不好走的，等到了山峰上没看见焦能，天骄二谷了，这焦能怎么还不来呢？往前边一看，一片平川之地，嗯，这是什么地方啊？月灵地儿，照在前边是一片碧波，
光华荡漾。为什么给我领到这个地方呢？下去可无路可通啊，仍然得走原道回去啊。不应当在这儿约会啊。如果真是有水，胶能来接我，也应该坐船进去。难道说他们有什么诡计不成吗？终究丁二爷是墨花村的人，大爷罗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白玉堂是县空岛的呀。二爷正琢磨呢，胶能来了。二员外，恕老奴来迟。焦管家吗？是啊，正是我焦能啊。你怎么踩着水来的？二员外，何处有水呀？你看看，这一片全都是汪洋，这不是水吗？哎呦，二员外，您可看差了眼了。前边这块地叫青石潭，是我们员外爷呀借着天然的地面修的，甭说夜间您瞧着是水，就是白天您要从远处一看呢，也是一片汪洋大水。要不认头道了，就绕道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县空岛的人全知道，您尽管往前走，平平坦坦，一片一片的青石砌的。二爷，您看，凡是有波浪的地方，那都是石纹呐，这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力，所以大员外给起个名字叫青石潭。哎呀，二爷丁昭会一挑大指，心说这县空岛是真地道，这样胶囊呢就陪着这位二员外由打山岭上走下来，走到青石潭边。这丁二爷呀试着步子往前走，嘿，真是平坦的好有意思。等过了青石潭，胶能用手一指，二爷一看前边有个立风石，您绕过那边松林。好吧，绕过立风石，穿过松林，二员外您瞧，上面就是武艺厅的正路，这地方进庄门可就近多了。员外爷，您可记清楚，老奴我可要告退了。如果让武员外知道，你们哥几个这件事可就办不成了。谢谢，有劳管家指引，请。焦能呢，就往斜着一条小路走，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丁兆慧放心大胆往前走，见前边黑沉沉一望无尽，隐隐约约看见东北方向有一点光亮，可这光亮忽悠悠悠，哦，看得出来是有人挑着灯笼往前走。丁二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这一缓又觉得西边也有灯，往西边一看也是晃晃悠悠，有人挑着灯笼往前走。一个从东北方向，一个从正西方向，两路都奔这边来。丁二爷一琢磨呀，肯定是寻灯走仇的，所以二爷呢就藏在树后头，正好呢迎着这两盏灯。书中暗表，东北方向来的这位啊，姓费，横七，外号叫爬山蛇。那么西边来这位呢，姓姚，横六，外号叫姚晃山。两个人走在对面，这费七呀，就问这姚六：“六哥，上哪儿啊？”嗨，这姚六长叹了一口气：“我说老七呀，什么差事？”你说我冤不冤啊？没事，五员外弄这么一姓展的放在通天窟里了，员外爷说了好好伺候着。这李三啊在那伺候着，你也知道这李三一天就是离不开酒啊，走道都拿着酒壶，醉而不醒醒而不醉的。员外爷听说了
不放心，就派我

着这李四儿。刚才员外爷派人送了一桌子菜一坛子酒给这玉猫，我这么一琢磨，这玉猫一个人也吃不了啊，这一坛子酒他喝得了吗？我呢就跟李三商量，给这姓展的送一半去，我们哥俩留一半。李三可就看见酒就没命了，这一半可也是刚炒得的菜，我们给送进去了，嘿，这姓展的不知好歹，他说这菜是我们扒了吃剩下的，酒也是浑的，啪，他端起这酒坛子往里一扔，坛子碎了，这半坛子酒也没了，跟着他一个盘一个盘一个碗一个碗的摔呀，还骂我们，骂的是何苦海干呐。老七呀，虽然说我们这主意也不怎么样，这展昭也不是这样啊，我没办法，我让李三看着我回禀员外爷去吧。这李三啊抱这半坛子酒就喝，喝的走不了道了。哎，这差事啊好干，这骂不好挨呀、啊、这一猫张嘴他就不停啊。老七，你说我还能干不能干？你上哪儿去？六哥别提了，您到了不能干呢，我看是没法干。五员外爷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你们看这姓展的，你还没细打听呢，我们那儿还姓柳的呢，今天呢又添上墨花村的丁大爷，这三位一块吃一块喝，吃完了喝完了，让我们呀就把他们，就这柳青还有这丁大员外送走了，一个搁在一窟里头，一个搁在罗石轩，也不让人出来也不让人走，好像怕人知道什么天机似的。六哥呀，你说咱们五员外成心折腾什么呢？啊，这几位员外爷不在家，这五员外折腾他还改得了脾气改不了脾气了。嘿，你抱怨我也抱怨，干嘛压这么些呀？是啊，这姓柳的跟姓丁的也没个脾气，现在还喝呢还吃呢。这姓柳的没事啊，醉不咕咚的偏要瞧瞧咱们五员外在包丞相家中倒的三宝。我呀现在这奉了员外爷之命上连环窟去请这三宝去，我在前边五员外还不放心，一会儿就让他的心腹白福亲自来取这三宝。六哥呀别抱怨了，什么差事咱就当吧，等到大员外回来咱再告状去。怎么办吧，混吧。俩人说完了各自挑着灯笼分手，一个奔通天窟去请这三宝，一个呢就奔这武艺厅去面见五员外白玉堂。他们俩人说话树后头丁二爷丁昭慧可全都听清楚了，他一看姚六腾腾腾走远了，唰的一下他出来了，几步就跟上废妻了，一伸手砰就把这废妻脖子给揪住了，往地一摁，哈哈，你认识我吗？废妻一看，哟，丁二爷您为什么把我按在地下？你叫什么？哎呦，您忘了，我叫废妻。刚才那个呢？姚六啊。好，我问你，通天窟在何处？丁二爷要取回三宝，还要救下南侠展昭、展雄飞，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谈的
13: 民族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给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包可以有哪些用处？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1: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丁二爷一伸手就抓住了废弃。
7: 废弃一瞧，
6: 哎呦，这不是丁二爷吗？您干嘛抓我呀？你叫什么？废弃，我上您木花村去过，您不认识我了。刚才那个叫什么？哎呦，姚老六啊！我问你，通天窟在什么地方？二爷，您要上通天窟往西走，走不了多远，往南一收头，您看，有一个随山式的这么个山门，可是石头做的，这个地方就叫通天窟。好，跟你借两样东西。二爷，您借什么呀？这废弃可机灵啊，两只眼睛盯着丁兆慧。借两样，一个是腰牌，拿来。啊，这废弃可不敢不递呀，把腰牌往上一递，二爷丁昭慧接过来了。丁昭慧心说，有了腰牌我就好办了。还有一样？没什么了，我就带着腰牌呢。借你这身衣服。哎呦，二爷们，您借我衣服干什么？少废话，脱。那您倒让我起来呀。丁二爷低了头，废弃没办法，就把衣裳脱了。丁二爷就把这废弃拉到一棵大松树旁边，树啊真粗，抱着树。哎，这废弃没办法，拿两只胳膊一搂这树。丁二爷就用他的大包把他给捆上了。费七心说，拿我的东西捆我，哎呀，是不是我要栽在这儿？少废话，扯儿。二爷丁昭慧撕了费七一块衣襟，张嘴，不张嘴也不行啊，不张嘴捏鼻子呀，干脆张吧。费七把嘴一张，二爷丁昭慧就把这块衣服往他嘴里塞。小子，在此等到天亮，你放心，早晚会有人来救你。哼哼，说不出话来的只能哼哼啊。心里琢磨，好德行啊，亏着这天还不算太冷啊，这要冬天我非得冻死不可呀。
7: 就是谁看见我这样，
6: 谁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敢来救我了呀。咱们单说二爷丁兆慧，把腰牌掖好了，配好了衣服，直接奔这通天窟。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随山的石门，在旁边呢还有三间草房。二爷正往前走，就听着有人唱，
8: 有一个柳迎春到井边去戏水。
6: 刚唱到这儿，丁二爷就知道了，这一位就是那醉鬼李三。李三刚唱到这儿呢，二爷就喊上了，李三哥，李三哥，嘿，谁呀，
8: 都让我把这腔给唱完了呀。哈哈哈，
6: 这醉鬼李三依了歪斜的就出来了，醉眼朦胧的他也没看清楚，啥话呀，
8: 尊驾，是谁呀？
6: 我姓费，行七，是五员外新挑来的。说这话，二爷丁兆慧就把腰牌取出来往前一递，瞧见没有？
8: 瞧见了，老七呀，可别怪哥哥说话你不爱听啊，你这小模样可太俊了，你要伺候五员外，哥哥我可有点不放心呐、啊！
6: 少胡说！我告诉你，我奉员外之命来的，因为姚六禀报了员外，说这姓展的挑了眼了，把酒坛子也给砸了，把饭也给摔了。员外不信，叫我呀把这姓展的给带去，要跟姚六当面质对。
8: 好、啊、兄弟，你快把这姓展的带走吧，啊，他没有一顿饭他不闹的，啊，姚六骂他不同，他不敢骂我。
6: 为什么不敢骂你？
8: 他我不往跟前凑合。可是你要带走这姓展呢，你得受累。
6: 受什么累啊？
8: 这门我拉不动，我喝多了。
6: 嘿，丁兆慧心说他还知道他喝多了呢。这门你拉不动，怎么拉呀？
8: 你也听出来了，哥哥我醉了啊，疼嘴巴了，没力气，你拉这门。哥哥我叫这姓展的。
6: 好，二爷丁兆慧往前一迈步，一伸手就把门的铜环拉住了。怎么拉呀？
8: 使劲往环里拉。
6: 二爷轻轻的，没用多大劲儿，那丁二爷多大力气，气往上一灌，往回这么一拉，
8: 行，兄弟，手头这劲儿不错，难怪五员外把你挑上，又有劲儿又漂亮。哎，我说展老爷，展老爷，我们员外也请您的。
6: 南侠展昭、展兴飞又打里边出来，天都黑了，你们员外请我干什么？难道我还怕他吗？走。南侠展昭可不知道外边就是二爷丁兆慧啊。二爷呢一看展昭出来了，把手一松，这石门自己就关上了，丁二爷在前头走，南侠展昭在后边跟着，虽然捆着的，他能走道啊，腿没捆着呀。走出几步来了，二爷丁兆慧站住了，认识小弟吗？二爷子一说话，南侠展昭听出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丁兆慧，可把南侠展昭乐坏了。贤弟啊，从何处而来？丁兆慧就把所有的事情全说了。
7: 南侠展昭一听，县空岛这几位意识到了，这可好办了。
6: 就在这时候，看见对面有人挑着灯要过来了，两个人蹭一闪就进了树林子了，就看见有两个人抬着一坛子酒，前边呢就是那姚六，一边走一边嘟囔说：“真的，你说咱们袁伟爷这叫安着什么心呢？好酒好菜养着他啊，还讨不出好来，也没见过这姓展的，不知道什么叫好，不知道什么叫坏，嘿，不知好歹的就是他呀，成天的骂不绝口。”他说到这儿，已然走到离二爷丁昭会挺近了。二爷拿脚往出一勾，那姚六哪知道啊，往前一扑，哎呦不好，扑通啪嚓，扑通哗，姚六也趴下了，酒坛子也砸了。后边扑哧有人就躺在这酒上啊，丁二爷一伸手把姚六给摁住了，南侠展昭往前一迈腿，就把后边趴下这位给提溜起来了。
7: 姚六认到丁昭坏呀，二员外，
6: 可没有小人我的事儿。再一看，南侠展昭把自个儿那伙伴给揪住了，
7: 展老爷呀，也没他的事儿啊，
6: 求二位爷饶了我们吧，这都是员外爷分配的。展昭用手一指，别害怕，我们哥俩是不会伤害你们的。丁二爷一歪头，话虽如此，可不能把他们给放了。那是，这哥俩不用商量，就把姚六跟后边的抬脚的也都捆在树上，四块衣襟把他们嘴堵上了。南侠展昭跟二爷丁昭会就悄悄地来到武艺厅东边这竹林之内，就发现白玉堂的亲戚，也就是他这小管家白福。南侠展昭往旁边一闪，给二爷递了个眼神，然后悄悄地就跟着白福过去了。等到了竹林的口，南侠展昭就停住脚步，心说我等着你不是取三宝去吗？展昭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瞧着白福手里提着的灯笼，拖着包袱，一边走一边唱，唱着唱着突然间不唱了，他回头往后瞧，展昭心说他瞧什么呢？这白福可有点害怕了，唱这声可就哆嗦了，就觉得身背后擦啦擦啦擦啦，拿着灯笼往后这么一照，嗨，白福看出来了，原来是纸巾扎在自己的衣服上了。嗨，我说什么响呢，怪害怕的。嗨，说这话他把灯笼撂在地上，把包袱呢也放在地上，回过身去呢摘衣裳上的纸巾，摘完了转脸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灯笼也灭了，包袱也看不见了，这已经是非同小可。三宝啊，五爷白玉堂由打开封府到来，就指着三宝逗这南侠展昭，逗这一猫的。

白福吓坏了，刚要找，展昭一伸手，砰，就把白福抓住了。白福，认识我吗？啊！白福仔细一看，是南侠展昭。哎呦，展老爷，小人白福可不敢得罪您，这是何苦呢？小子，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但是你得在这儿给我歇会儿。说着话呢，展昭就把白福的双手一背。白福明白了，张老爷，我歇着，就这么歇着呀。你这么着不舒服，我告诉你怎么舒服。啪嚓，南侠展昭把白福两条腿往后一溜，手往前一摁，那白福还不趴下吗？展昭看旁边有一块石头，我怕你冷，给你盖上点儿，省得半夜三更的你着了凉。哎呦，这被窝可太沉，小人我不冷，小人不冷。哎呦，詹老爷您别疼我了。嘿，你要嫌这块轻，我再给你盖上一个不轻不轻不轻不轻，挺暖和的了。南侠展昭就拿这块石头把白福给压上了。展老爷，你要再盖上一块我就死了。南侠展昭知道白福动不了了，就奔这树根底下来取这包袱，包袱里是三宝啊。等一伸手，南侠展昭可愣了，包袱是踪影皆无。展昭心说，我这地方怎么落了空啊？就在这时候，蹭的一下钻出一人来，扑哧一笑，把南侠展昭吓一跳。谁？仔细一看，原来是三爷徐庆。三弟啊，你什么时候到的？早就到了。哥哥爷，我瞧您跟着白福下来，恐怕三宝有失，我来帮助您。展兄啊，您净顾了给白福盖被窝了，您把这包袱搁在这儿，幸亏小弟看见了，给藏起来了，这要落在别人之手，前功尽弃了吧。说着话一伸手，又打一块石头底下就把这包袱掏出来了，往上一递。三弟呀，你怎么知道这块石头底下可以藏得住包袱呢？产大哥耶，您可真看不起我，跟您这么说，陷空岛大大小小的去处，凡是有石头的地方，哪有洞哪有窟窿，石头大小底下能搁什么，小弟我全都知道。嘿，真佩服你，不愧为穿山鼠啊。就这样，两个人抱着包袱就离开了松林，直奔武艺厅。由打外边往里看，这武艺厅大厅之上，正当中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是丰丰盛盛的酒席。丁大爷丁兆兰坐在上垂手，柳青坐在东边，白玉堂坐在西边，而且白玉堂左肋下带着正是南侠展昭这口战卢宝剑。也不知道白玉堂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坐在这椅子上前仰后合，就跟这大爷还有柳员外说，小弟我告诉二位兄长，我呢就是让这姓展的服输，或者让开封府把他革了职。开封府既然把他革了职，那么当今万岁就得处分这包丞相啊。到那个时候，小弟我就心满意足了，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嘿嘿，到那时候我瞧瞧我这几位哥哥怎么前来见我，我也瞧瞧他们
张嘴恩相，闭嘴恩相，他们怎么对得起开封府的包拯？哈哈哈哈哈！说完之后，白玉堂是一阵狂笑。大爷丁兆兰十分沉稳，没说话。柳青在旁边那叫夸呀，对，五员外说的太对了，看他们怎么跟皇上交代。他们在这说话，外边的人全都听见了。三爷徐庆实在受不了了，手持钢刀蹭蹭蹭直奔大厅。姓白的，你先吃我一刀！唰的一下，这刀就过来了。白玉堂说的正高兴呢，突然间进了一个人，手举钢刀奔自个儿砍来了，赶紧伸手取宝剑，拿手一摁，嗯，白玉堂傻了，摁空了，宝剑没了。他可不知道，丁大爷丁兆兰一看三爷徐庆进来，白五爷一瞧一愣神儿，那丁兆兰手多快呀，就把南侠展昭这口宝剑弄到自个儿手里了。这白玉堂手中没有宝剑了，刀已然到了，把身子往旁边一闪，一伸手唰就把这椅子举起来往上一迎，啪，三爷徐庆这口刀就把这椅子背给砍碎了。三爷徐庆说，二次刀又过来了，白玉堂往旁边一闪，姓徐的，你先给我住手，我有话说。说，三爷，你干嘛来了？你知道我拿着这斩玉猫，你一定会跟丁家弟兄来救他。你可要知道，我白玉堂是有言在先的，我已然跟斩玉猫说清楚了，不管哪天，只要他能盗回三宝，我白玉堂一定跟他到开封府前去投案。他自己说的，三天之内一定盗回。现在日期可到了，可是三宝呢，他没盗走。徐青哎，你明明知道斩玉猫盗不回三宝，你恐怕展昭把脸面失去。嘿嘿，你们仗着人多呀，想把展昭救出去，三宝不要了。好，你也不管姓展的怎么回归开封府交代，他可是奉着包丞相之命来取这三宝的，三宝你们不要了，这展昭还有脸见我白玉堂吗？你们这帮人是真不要脸呐、啊！难道说姓展的也不要脸吗？哈哈哈！三爷徐庆是哈哈大笑，姓白的，你还做梦呢吧？啊！说到这儿，徐庆一回身，展大哥，把三宝拿出来，让他开开眼。什么？白玉堂抬头一看，南侠展昭、展兄妃手托三宝这包袱，腾腾腾迈不进来，是满面带笑。五弟呀、啊，略兄幸不辱命，果然。未出三日，已然将三宝取回，特来请你成月。白玉堂可就傻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
9: 武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武器
9: 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0: 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陷空岛，刚一进去就中了埋伏了，让人给逮着了，宝剑也给摘走了。展昭能说什么呢？任凭你们捆，展爷是一句都不说。这时候就一庄丁说话了：众位，咱们员外爷跟客人喝酒呢，现在什么时候了？天交三鼓了，员外爷喝得正高兴呢，咱们呢先不用回禀，把这位先压在通天窟内啊，我再去找河头把这宝剑交上去，等员外爷喝够了咱们再回话。南侠展昭听着真生气呀、啊！你们说玉猫，明明你们知道是我，这是白玉堂安排好的，还得等他喝醉喝过了瘾高兴了才能去禀报的。展昭不说话，这些人推推搡搡推着南侠展昭往南走。走了没多远，看前面一座石门，看得出来这座石门是由打山根底下开凿出来的。两扇门，这两扇门有一扇是活的，有一扇门可是假的，是随着山的山石拉出这么一假门来。这个假门上有个大铜环，有一个庄丁过去攥着大铜环使劲一拉，书中暗表这上边都有消息，把这扇活门拉开了，进去一个人，跟着就把展爷给推进去了，然后这人呢又出来了，里边就剩下展昭了。这庄丁啪一松手，咣当，这铜怀往回这么一拽，这扇活门就关上了。你要从里边根本拉不开，只有从外边才能把这扇门拉开呢。南侠展昭就困在里边了，里边是冷森森，寒气欺人。待了一会儿，看得见了，展昭抬头一看，上边道缝，有打这缝呢能看见月亮，借着月光一看，这个窟是个嘎嘎形，一点抓手都没有，用油灰把四外全都擦亮了，要没有当中间这道缝啊，能把人憋死。

这个地方叫什么呢？叫通天窟。这会儿眼睛更好使了，借着月光这么一看呢，上边一小小的匾额写着三个字：“气死猫”，这字是红的，匾可是粉白的。南侠展昭不由得叹了一口气：“我展昭枉自受了朝廷的四品护卫之职，没想到今天误入奸计，被擒在此啊！”他话音刚落，就听有人叫苦：“哎呀，哭死我了，谁能救我呀？”把展昭吓一跳。展昭顺着声音一看，有个人：“你是何人？讲。”“我刚才听您说了，您自己自言自语，您是展英雄吧？小老儿我姓郭，我叫郭章，是镇江人。我带着我的女儿上瓜州投亲，没想到在渡船这儿遇见一个人，这个人是这儿的头领，叫胡烈，就把我们父女二人抢到这个庄上，要把我女儿给什么五员外为妻。我说我女儿有了婆家了，到瓜州投亲就是为了给他们预成婚事。没想到这胡烈听了，当时就翻了脸了，说我不识抬举，上边一拳底下一脚，就把我捆起来给我监禁在此啊。南侠展昭听到这儿，气往上撞，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一跺脚：“好你个白玉堂，这是你做的事儿吗？你还称什么义士？你这不是如同绿林强盗吗？抢一个好好的人家做你五员外之妻，你手下人干的就是你指使的。行，白玉堂，我南侠展雄飞倘若能够离开此地，我一定跟你势不两立。”就知道展昭是为了白玉堂来的。展英雄，请问您为什么也被他们捆到此处？展昭就把以往实情简单的告诉了郭老汉。就在这时候，外边嚷上了：“带刺客，员外立等。”什么时候了？天交四鼓了，唰的一下石门开了。展昭心说：“我正想见你呢，我当面指责你侠义之道，能做出抢男霸女的事吗？我得问问你，然后替郭老汉辩冤。”所以展昭一下就迈步出来了。我问你们，你们说员外立等带刺客，员外可是锦毛鼠白玉堂吗？我正想见他。好啊，您随便来。展昭迈开大步，跟着庄丁气昂昂往前走。到了厅房里边，灯烛光明，迎面摆着酒宴。在酒席宴上，上垂手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长得挺白，微有胡须，正是白面判官柳青。咱们前面说过，凤阳府凤阳太守孙真，他呢巴结庞太师，让家人带着黄金做成盆景往朝中送。白面判官柳青到陷空岛请的几位义士，就把这金子给截下来，好赈济灾民。这柳青正在这坐着呢，旁边陪着的正是陷空岛的锦毛鼠白玉堂。锦毛鼠白玉堂明明知道展昭已然到了，跟着柳青一边聊天谈笑自若，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柳兄请啊，你我干杯。展昭实在按耐不住了，两只眼睛一瞪：“白玉堂，你把我展昭捉住，

到底要怎么样？讲。白玉堂这才假装的回过头来，故作吃惊：“哎呦，原来是展兄啊！手下人回禀我说，捉着一刺客，实在是得罪，我不知道啊。”然后过来亲自就给南侠展昭这绑绳松了，恭恭敬敬，深深一礼：“展兄，小弟确实不知道展兄大驾光临，只知道擒住一位刺客，没想到正是玉猫，可是料想不到的事啊。”他可点出来了，玉猫，逗的就是你玉猫。这回玉猫被我手下人按刺客给拿住了。他不等南侠展昭说话，一扭脸就跟柳青说：“柳兄，认识不认识？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位就是南侠展雄飞，现受四品护卫之职，本事好，剑法高，天子亲自封号玉猫，你知道不知道？”展昭一阵冷笑：“可见山野的绿林，无知的草寇不知法纪。你又不是当今万岁，也不是地方官员，何言刺客二字啊？你说这话无伦无理，我呀也不指责你，只是因为我展昭今天误坠你这小巧奸术之中，我虽然被你擒住了，是我命运不好。你捉住我并不是用的光明磊落的手段，我呀是自己葬到你这山贼强徒之手。我展昭真是大不幸也。”白玉堂呢，他没听出来展昭的话里有话，他以为展昭呢是气了，生气说出的气话。白玉堂满面带笑：“小弟白玉堂，行侠仗义，一不打二不劫。展兄，你要说我没用光明磊落把你捉住，手下人说捉住一刺客是你来到我陷空岛，我也没请你，我并不知道你来，我也没跟你动手。可是你不应该口口声声说我为山贼草寇、山贼盗寇，这话你可太过了吧？啊！”南侠展昭啐了一口：“呸！你说这话蒙谁呀？你既然不劫不抢，我问你，你为什么把郭老汉的女儿抢来？硬要霸着人家有婿之女，人家郭老汉不答应，你把人囚禁在通天窟里，你这种行为不是强寇又是什么？你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侠义二字，你把人羞死，活活的让我笑死啊！”白玉堂一听可愣了：“展兄，此话因何说起？我告诉你，南侠展昭就把在通天窟里遇见郭老汉郭璋的话说了一遍。”“好。”白玉堂脸可就白了，煞白呀。既有胡烈，这事儿就好办了。展兄请坐，待小弟立刻把这件事办了。来，伺候五员外将郭璋带来。时间不大，把郭老汉带来了。家人就跟这郭老汉说：“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家五员外爷。”郭老汉赶紧过来跪倒，往上磕头：“大王啊，爷爷呀，请您饶命，请您饶命，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展昭一听这郭老汉管白玉堂叫大王，是哈哈大笑啊。白玉堂乐了：“老人家，你用不着害怕，我不是山贼。”

0: 也不是倒扣，也不是什么大王，也不是什么寨主。旁边有伺候白玉堂的，就跟这郭老汉说：“你呀，称呼五员外。”“
1: 好好好，员外在上，听小老儿讲来。”
0: 就把自己带着女儿上瓜州投亲，被胡烈截住，说给员外爷提亲，因为不答应，才把自己囚禁在山洞之内的情形讲给了白玉堂。白玉堂用手一指：“你女儿现在何处？”“
1: 员外呀，听胡烈说把我女儿交到后面去，我也不知道后面是在什么地方啊。”
0: 白玉堂往旁边一看，家人赶紧过来了：“吴员外，去把胡烈给我叫来，不许提郭老汉的事情，如果泄露了，我立刻要你的狗命。”“
1: 是。”
0: 这个家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这胡烈陪来了。呵，胡烈高兴，晃着膀子得意呀，给五员外抢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五员外能不高兴吗？五员外这么岁数，年纪轻轻，这么漂亮，这个女孩子长得这么俊，正是郎才女貌。参见员外爷。胡头啊，你辛苦啊，这几天船上有什么事情没有？
2: 没有。
0: 有一件好事，我正想回禀员外爷。昨天呢，有爷儿俩父亲带着女儿坐咱们的船，嘿，小人一看他那女儿长得好啊，跟员外爷您年纪差不多，我一琢磨，员外爷您还没有七十呢，我就想把这个女孩留下嫁与员外爷，为您成其美事。员外爷，您听我这事儿办得怎么样？说完话一晃脑袋，那意思我给白玉堂办了一件好事，白玉堂准得高兴。您瞧白玉堂这地方他沉得住气，一点馅都没带出来。哈哈哈，好啊好啊，没想到胡头你这么惦记我，这么孝顺我。可是有一件事啊，我告诉你，你来的日期不多，你明白不明白我白玉堂是何如人也？啊？白玉堂一说这话，胡烈可就愣了。确实，胡烈来了没有多少日子，胡烈来了不是他一个，亲哥俩，兄弟叫胡奇，是谁给引荐来的呢？就是这位柳青。柳员外给引进来的。胡烈听白玉堂这么说：“啊，员外爷，小人虽然来的日子短，也尽心竭力报效员外爷。倘若员外爷要是待见我呢，但愿得您多多疼爱。”这胡烈也不知道怎么说了，以为自己做的是合白玉堂之心，因为白玉堂满面带笑啊，他哪知道锦毛鼠白玉堂又狠又毒啊。好，难为你胡头，这件事你办的是你自己拿的主意呢，还是有人告诉你呢？胡烈呢还以为呢白玉堂高兴，他怕别人争功。哎，是小人我想巴结员外，一团美意，用不着员外爷吩咐，也用不着别人给我出主意。白玉堂听到这儿，看了看南侠展昭，那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展昭瞧着白玉堂，展兄，听明白了吗？南侠展昭是个正人君子，点了点头。胡烈的话自己已然听清楚了。白玉堂又问胡烈：“我来问你，郭老汉的女儿现在何处？”“
1: 员外，
0: 交给小人之妻好好伺候着呢。”“

挺好。白玉堂站起身形，喜笑颜开的凑到胡烈面前，胡烈还美呢，冷不防的白玉堂一抬脚，哒，这冲天炮扑通一声就把胡烈踢趴下了。五员外白玉堂攥宝剑把摁崩黄，擦啷啷宝剑出下，啪，胡烈再想滚着躲都躲不开了，这剑下来就把胡烈的左膀子砍伤了。哎呀哎呀，真的很疼得他满地打滚啊。展昭一看上边坐的这位柳青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这柳青也不能过去劝呢，心说我给你们举荐这儿，你怎么办这事儿啊？白玉堂用手一指，来把他搭下去，明天交给宋江府。再起一个，到后边把郭老汉的女儿给我接来。两个人，一个人往下带着人搭胡烈，一个人到后边去接郭老汉的女儿郭增娇。时间不大，一名丫鬟陪着郭小姐来了。白玉堂让郭老汉领他的女儿。老人家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啊？员外爷谢谢您谢谢您，还有两个宗香。时间不大，白玉堂让人给抬来了。老人家当面点清，哎呀，没开锁呢没开锁呢，钥匙还在小老儿身上，那箱子就不用再看了。白玉堂让家人取出20两银子给了郭老汉。何少，伺候员外爷，你带着2名水手，一只小船把他父女二人连夜送到瓜州，不得有误。是。郭老汉一看五员外是好人呢，又看了看南侠展昭，心里明镜似的，给两个人磕头是千恩万谢，然着带着女儿跟着何寿就走了。这个时候天交无谷了，白玉堂就跟展昭说，展兄啊，这件事儿要不是兄长被擒在山窟之内，小弟怎么能知道胡烈的所作所为呀、啊？险些坏了我的名望啊！这件事儿已然结了，请问展兄您的官事怎么办呢？既是展兄来到我陷空岛，一定是奉相爷口谕，是不是叫小弟我跟着您到开封府？展兄啊，难道我姓白的一看见您我立刻乖乖的就跟您走吗？要是以你应该怎么样呢？没别的，小弟我既然到了三宝，我就承认我到了三宝，你奉了相爷口谕，一定是要把三宝请回，我到三宝你请三宝，请展兄也把三宝由打我陷空岛盗走，小弟我就甘拜下风了，情愿跟您走到开封府投案。如果您要盗不走三宝，展兄啊，您可就不能二上我陷空岛了。展昭心说他的话说得真清楚，明明的告诉我，我要盗不走三宝，从今以后我南侠展昭隐姓埋名，而且呀也就没脸再回开封了，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啊！我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
3: 七八一二三，
0: 他们的舞步充。

0: 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观众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威下代表性团成员。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不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温烈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陷空岛，白玉堂跟展昭说，不错，三宝是我盗的，既然是你来到陷空岛，就请你把这三宝盗回去，你要盗不走，那可就对不起了。盗走三宝我跟你回归开封府，盗不走三宝您就别再来了。好啊，展昭心里明白，请问何日盗宝？展兄，日子要是太少了，是我难为你。这么办，十天为限，过了十天就请您悄悄地回归开封府吧。我可不跟你斗嘴，白玉堂，你说十天，我说三日。三天之内我一定得回三宝，到那时候你跟我投案开封府，你可不许改口。好，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谁要改口那就不是大丈夫所为。来，你我打赌机长。好啊，白玉堂心说，打赌机长你也没这本事。南侠展昭举起手来，白玉堂一举手，俩人一晃掌，打赌机长了。白玉堂一回头，请吧，把展爷送回去吧，让人家盗宝可仍然送回通天窟。南侠展昭天大的本事被禁在山洞之内，宝剑又归了白玉堂了，他怎么盗宝啊？白玉堂挺高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家人前来禀报，袁伟爷，墨花村丁大爷求见。哦，白玉堂明白了，那么丁大爷为什么这时候来了？因为郭璋带着女儿跟着何寿上了船了，这父女爷俩呢在船舱里头，何寿坐在船头，这小船两个水手划着，唰，顺流而下。在这船舱里头，郭璋就问女儿啊，闺女呀，你被他们抢走之后在何处存身呢？爹呀，这个姓胡的把我交给他的妻子看成的还是不错的。爹，怎么这大王就轻易的把咱们爷

给放了呢？这郭璋郭老汉就把在山洞里头遇见开封府的护卫御猫展昭展雄飞的事情说给了女儿，要没有这位展护卫呀，你也活不了，我也活不了啊。就是展护卫见了白员外，也不知道白员外为什么听他的，就把你给放出来了，咱们爷俩才能得生啊。郭家的小姐郭增娇可听明白了，心中感念南侠展昭展雄飞。爷俩正说话呢，突然间就听船后边江面上有人嚷：前面这船别走，五员外还有话说，给我止住。船头上坐着何寿呢，心里琢磨呀，刚才袁伟爷吩咐得很清楚，怎么又后悔了？难道说遮住姓展的跟姓柳的耳目再派人追？刚才在厅上袁伟爷可看见这位郭小姐了，这位郭小姐长得可太好了，要这么做你可就不是陷空岛的义士了，甭说别人，就是我何寿也看不起你。他想到这儿，那只小船唰就跟弩箭一样就到了郭家妇女坐在这只小船的旁边了。有一个人噌的往上一跳，跳到这只船上，就站在了何寿面前，手里拿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何寿一看呢，正是胡奇。你干什么？核桃，把他们爷俩给我留下，我要替我哥哥报仇雪恨。哎呀，胡二哥，你这话可就错了，这件事儿是令兄的不是，跟他们爷俩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奉了五员外之命送他妇女走，我怎么能私自把他们妇女给你留下呀？有什么话你找五员外去啊，你可别耽误我的事儿。好啊，何少，你不给我留下，你看刀，唰的一下，这刀就砍下来了。这何少可没防备，再说也没带兵刃呢，只好一哈腰，蹭的一下掀起一块船板来，往上一迎，就把胡奇的这口刀迎住了。船舱里是郭璋跟他的女儿，可吓坏了直哆嗦：救人呐，救人呐，哎呀，救人呐，救人呐。这胡奇跟何寿动手，胡奇手中是刀，何寿手中是一块船板，那哪打得了啊？脚下一滑，扑通一声，这何寿就掉到水里去了。这俩水手一看呢，得嘞，您进水没进水吧，扑通扑通，哗，两个人也跳到水里了。胡奇高兴了，郭璋看着胡奇这口刀急得眼都蓝了。就在这时候，又打上流唰赶下来一只快船。郭璋虽然害怕，但是借着月光也看见了船上起码有五六个人。船上有人嚷：什么人？怎么在这芦花荡里害人呢？喊着这船可就挨上了。这个人蹭的一下就奔这小船上跳，胡奇拿刀往上就扎呀。这个人往旁边一闪，扑通一声掉到水里了，蹭蹭蹭又打这船上又跳过仨来，这仨全都带着刀呢。这三个人就把胡奇团团围住了，胡奇力敌三个人一点都不害怕。这时候就先掉水里这个人把脑袋探出来，他瞧着瞧他三个伙伴逼着胡奇，这胡奇呢外面往这边凑，凑着凑着离自己可近了，他一伸手砰，两只手就把胡奇的俩踝子骨攥住了，往前一揪，往水里一拢，扑通一声就把胡奇蹬到水里了。上边人呢拿这钩杆子往上一钩，

往上一拖，就把这胡旗又给拖上来了，按着就捆，几个人治一个还不好治吗？这人呢就把胡旗提了起来往下控水，水手又过来一个摇这船，就把郭璋妇女这只船给架走了，直奔芦花荡。这船是哪儿的呀？莫哈村的。丁兆兰、丁兆慧经常派人巡查这湖面，就是夜里也有巡湖的小船，而且丁家哥们说了，你们巡湖的小船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在咱们所管湖面之内看见有为非作歹的，立刻抓来，有大事前来禀报，就是夜里头我们睡着了也不许把事情耽误了。所以这巡湖的小船就把郭家妇女还有胡旗给带到墨花村。这俩水手一看呢，得了，跟着往前划，也上了岸呢，奔了墨花村了。咱们说不说废话，等到了墨花村，通报了丁兆兰、丁兆慧。什么时候了？五谷已然过半了。两个人一听啊，来来来，赶紧带到大厅之上。丁兆兰把事情听清楚了，由打内宅叫出一个婆妇来，让这婆妇就把曾娇小姐交到自己妹妹月华小姐的屋中。丁兆兰安慰这郭老汉，郭老汉呢就把所有的情形跟丁兆兰说了。丁兆兰一听就急了，自己的妹夫南下展昭展雄飞到了陷空岛，已然被锦毛手白玉堂囚起来了。看了看兄弟，俩人还没说话呢，这时候丫鬟就来了。二位员外，老夫人请您呢。嘿，这么会儿功夫，老夫人干嘛叫我们哥俩？这哥俩不敢怠慢，赶紧往里走。这大爷就跟二爷说，兄弟，看起来老太太知道这件事儿了。没错啊，怎么知道那么快呀？嘿，哥哥，这里头可能有妹妹的事儿吧。哦，丁兆兰明白了，确实是跟月华小姐有关系，因为丫鬟把郭增娇领走了，就请到月华小姐的屋中。这丫鬟看着新鲜，就围着她问呢。郭增娇呢就把经过说了，这小姐身旁的丫鬟能不知道郭老爷展昭吗？嘿，郭老爷把他给救了，那郭老爷肯定在陷空岛呢，而且被揪起来了，这可坏了，告诉小姐去吧。小姐已然听见了，小姐立刻来找丁老夫人，见着丁老夫人就哭，把这件事说了。这位老夫人立刻让人把郭增娇带到自己的屋中，又详详细细的把情况问了。来呀，把你家大员外、二员外给我叫来。老夫人让月华把郭增娇带回自己的屋中，老夫人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哥俩来了。母亲，您找我们哥俩有事吗？抬头一看可吓坏了，老太太把脸往下一沉。赵兰、赵慧啊，你妹夫展雄飞到了松江了，如今在陷空岛被擒，你们知道不知道？孩儿我确实不知，只因为刚才那个郭老汉被咱们救了，才知道展兄现在在陷空岛。娘，您放心，展兄飞并没到咱们墨花村来，我们哥俩是不敢跟您说瞎话的。好，我也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哪怕你们上陷空岛给我跪门去，我呀只要我的女婿，短一根头发都

不行，我呀，把这姓展的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倘若出了事儿，我可不答应你们。是，丁兆慧、丁兆兰退着步往出走。母亲放心，孩儿一定积极访查。母亲，请您安歇吧。这哥俩是孝子啊，退出来了。这大爷说：“这怎么办呢？”是啊，嘿，妹妹这嘴可真够快的。这哥俩来到客厅了，马上先安置郭张父女这件事儿，派四个随从备一只快船，把这两只棕箱抬到船上，让这四个人带着兵人护送郭家妇女直接奔瓜州，一定要送到瓜州，然后让郭老汉写封亲笔书信带回来。这郭张跟女儿是千恩万谢，跪倒磕头，然后走了。天已然亮了，丁大爷跟兄弟商量，得上县公岛啊，以什么为名呢？以送胡旗为名，得到县公岛探一探南侠展昭的消息。二爷说咱谁去？行了，我比你还沉稳点，我去。丁大爷去，丁二爷看家，把船就准备好了，还是压着胡旗那只船呢。丁大爷带着两个随从压着胡旗，坐着船直接来到卢家庄，立刻有人就通知了锦毛鼠白玉堂，丁大爷来了。现在白玉堂已然知道了和尚回来了，就把胡旗替他哥哥报仇的事情给说了，而且何寿也说了，墨花村的船已然把胡旗带走了，把郭家妇女也给带走了，把郭家妇女救了，所以五员外已然放心了。现在听说墨花村丁大员外求见，哎，五员外心说，这哪是送胡旗呀、啊，明明是来探探你的妹夫南侠展昭展雄飞。好，锦毛鼠白玉堂马上就迎出来了，跟丁兆兰认识多少年的朋友了，彼此见面十里客气一番，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然后呢，锦毛鼠白玉堂又给丁兆兰跟柳青彼此引进了，两个人抱拳十里。丁大爷落座之后，就把胡旗的事情交代清楚了。白玉堂当然把罪得揽到自己的身上，是我失察之罪，多谢丁大官人。然后大家落座了，锦毛鼠白玉堂传下话去，让把胡旗胡烈一块送到松江府，让官府来治罪。来呀，白爷，酒宴摆好了，锦毛鼠白玉堂跟柳青就陪着丁兆兰坐着饮酒。丁兆兰是个很沉稳谨慎的人，酒喝的一半了，丁兆兰把酒杯放下一抱拳，五弟呀、啊，听说你上东京去了，到东京干什么去了？白玉堂一听，白玉堂一晃身形，呵，这高兴就自吹起来了。也就是祭奠刘刀，忠烈祠题诗，万寿山杀郭安，而且到太师府搅闹太师，杀了自己身旁两个爱妾，一直说就说到了到包丞相家中盗三宝，回归县公岛。丁大哥呀，您说这玉猫展昭能耐又如何呀？我盗三宝就为了请玉猫，这玉猫还真来了，没想到来了就被祸遭擒了。不过我念他是个行侠仗义之人，以礼相待。丁大哥呀，没想到姓展的不懂交情，我一生气我拿起刀来。说到这儿，丁兆兰可吓坏了。丁兆兰是个老实人。

赶紧又把这话收回来了，只能是假意埋怨白玉堂：“兄弟呀，你这事可闹大了，难道你不知道姓展的是朝廷的命官吗？现在他奉相爷之命来到陷空岛，你要真伤了他的性命，你可是背叛朝廷啊，你杀官人呐、啊！官府怎么能跟你善罢甘休啊？这事儿你可就闹大了。”哈哈，听大哥呀，别说朝廷不敢甘休，包相爷不答应，就是丁大哥你跟丁二哥你们丁氏昆仲也不会饶恕小弟吧？小弟我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刚才是跟您开个玩笑，您放心，小弟已然将展兄好好看待，过几天小弟就把展兄送到墨花村交给兄长。其实呢，锦毛鼠白玉堂这话也够丁大爷难看的，丁大爷呢是个厚道人，也就不说什么了，反正南下展昭平安无事，有这条命在就好办了。白玉堂啊，往旁边一递眼神，旁边的家人就明白了，这些家人那都是白五员外护心口的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白玉堂用手一指，请。丁大爷站起来，这边俩那边俩往起一架，嘿，丁大爷心说这回要求我。这几个家人就把丁大爷架走了，丁大爷能说什么？在人家管辖之地。把丁大爷送哪儿去了？送到罗师轩。等到罗师轩这儿，丁大爷可愣了，这地方可厉害，任凭你有多大能耐，在里边你怎么转，左转右转南转北转，你呀也转不出去。丁兆兰着急呀、啊，没打定出妹夫展昭在什么地方，自己也给困在这儿了。虽然有时有水有人伺候着，整整在这里闷了一天。等到了掌灯的时候，也就是出谷了，突然间有一个老管家带着一个小孩进来了。丁兆兰一看这个小孩长得方面大耳，是不是大员外卢芳的少爷？长得跟卢芳一样。这个老管家带着小孩来到丁大爷面前，老人就跟这小孩说：“小主人，这位就是墨花村的丁大员外，上前拜见吧。”小孩上前深施一礼：“丁叔父，侄儿卢真拜见，奉母亲之命特来给叔父送信。”哦，丁兆兰心说：“我猜出来不假，确实是大员外卢峰的少爷。”赶紧打礼相还。丁兆兰就问这老管家：“你们主仆到此何事？”“小人我姓焦，叫焦能，奉我家主母之命前来看您，恐怕您不信，所以让小主人跟我来。”哦，丁兆兰听明白了，管家焦能带着卢峰的儿子前来找我，给我送信儿来，让我相信可能是卢员外之妻，让焦能想办法搭救我跟南侠展昭展雄飞，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

0: 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冰峡
10: 后代的世界一风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9: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0: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1: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说到丁大爷丁兆兰被囚在了罗石轩，您别瞧陷空岛这消消埋伏，展昭不知道，丁兆兰不知道，可是人家里边的人很清楚。丁兆兰出不去，没想到刚刚掌灯，大爷卢芳管家焦能领着卢芳的儿子来了。这个小孩恭恭敬敬，深施一礼，丁叔父，侄儿卢真拜见，奉母亲之命前来拜见叔父。大爷丁兆兰才明白，焦能就跟丁兆兰说，大员外，我家五员外回庄之后啊，每天也就是早上起来到里边请个安，我家主母就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五员外在外边任意胡行，办什么事儿也不跟我家主母商量，我家主母能跟他计较吗？没想到上次五员外把展昭展护卫就关在了通天窟，今天我家主母听说又把您拘留在了罗石轩，抛弃我们本庄的人，谁也不知道路途，谁也不能随便出入，主母恐怕耽误日期，又怕伤害了展护卫，所以派小人我给您送信儿。大员外呀，就请您赶紧写封信，小人拿这封信送到墨花村交给二员外，让二员外早想办法才是啊。说到这儿，卢真说话了，丁叔父，我的母亲说了，得赶紧找着我爹呀，大家商量个办法，丁叔父您赶紧写信吧，越快越好。好吧，焦能就打开小包袱，里边是纸笔墨砚，丁大爷提起笔来就给二爷写的信交给焦能了。大员外，我得打听五员外安歇睡觉了，我才能走啊，不然的话让五员外知道这件事就坏了。好吧，你就见机行事。丁兆兰又跟卢真说。

贤侄啊，回去替我给你母亲请安，就说这些事情我全都知道了，必须得赶紧办理，千万别耽误。您放心吧。卢真呢就跟焦能往后边一转，人家能出去，丁兆兰可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丁兆兰被秋县空岛，丁兆慧在家等了哥哥一天，没见哥哥回来，掌上灯光了还没见哥哥回来，正着急呢。跟着大哥走的两个家人回来了。二员外，大员外可让五员外给留住了，给我们送信儿，让我们回来告诉您，大员外得在陷空岛住上几天。大员外可让我告诉您，二员外啊，您就跟老夫人说，展爷在卢家庄挺好的，没有什么大事。好吧，我明白了。丁二爷知道大哥的意思，先让老太太放心。你们歇着去吧。两个家人走了，二爷丁兆慧就琢磨这件事儿，为什么锦毛鼠白玉堂把我哥哥留在陷空岛又留几天，难道说把我哥哥也囚禁起来了吗？二爷可着了急了，天黑没亮呢，有一个庄丁进来了。二员外，现在有卢家庄一个老仆人，姓焦，叫焦能，说大员外交给他一封信，拿这信要交给您，快快让他进来。家人出去时间不大，焦能进来了，上前施礼。二爷赶紧用手相搀，焦能就把丁兆兰的书信往上一递。二爷一看这书皮上确实是哥哥的亲笔，打开一看呢，才知道白玉堂确实把自己的哥哥拘留在罗师轩内。二爷生气呀，二爷又看了看焦能，是不是其中有诈呀，把我哥哥囚禁在罗师轩内，让这个老家人又来诓我。就在这时候，庄丁腾腾腾又跑进来了。二员外，卢员外、徐员外、蒋员外由东京而来，特来拜见，快请。把丁兆慧乐坏了，撒腿往外就跑。看见三位员外，赶紧上前施礼。这三位员外也不客气，兄弟进屋说话。几个人来到客厅，焦能赶紧上前给大员外施礼。卢芳就愣了，焦能啊，你怎么来到墨花村？焦能就把这些事情说了。丁二爷又把救了郭璋父女，才知道展昭在陷空岛被擒的事情，给这哥几个说了一遍。大爷卢芳刚要说话，四爷蒋平站起来了，用手一摆，大哥，有几句话我得说说，这件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众位哥哥你们辛苦辛苦，我身体不好，可拉稀拉了一道了，对不起，我得养病。丁兆慧一听，四哥呀，您怎么了？嘿，我这一道都不舒服。四哥，您虽然身体不舒服，这件事儿你可不能不管，难道说咱们哥俩没交情吗？不是，我可告诉你，并不是我故意推。大哥呀，兄弟，我有话说，您知道五弟白玉堂跟我蒋平向来不对劲儿，我要一露面就坏了。再说刚才我跟丁二弟说了，我确实肚子不舒服，这一道上你们净照顾我呀，所以我不能露面，我身体不行，功夫就使不出来，我要一露面，五弟准生气，事情办坏了。你们去你们的，我劝劝你们，就是你们哥几个到陷空岛也是偷偷去，千万千万别让老五知道，你们就想办法把展兄救出来，取出来三宝。哎，
至于老五啊，他归服不归服可就不好说了，也许事情办巧了，他没准自个儿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你们可得留点神，多算计着点。如果说武帝他要自己到了开封府，咱们大家伙可全都寒碜呐。丁二爷点了点头，认为四爷蒋平说的话太对了，要真是白玉堂把大家伙全涮了，自个儿到开封府去投案去，那这些人连展昭都丢人呐。不错，四哥，你说的话一点都不假，武帝这人真没准就干得出来。三爷徐庆急了，要照这样，他涮咱们，他自个儿上开封府，我非造他不可。听着会乐了，三哥呀，您看得见他吗？您打谁呀？卢芳一皱眉，要照这样，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四弟呀，你身子骨不舒服，难道说你就没主意了吗？大哥，我能没主意吗？我主意当然是有，这件事儿可就得丁二弟去办了。丁二爷正着急呢，四哥，您派吧，您派我什么差事，我也绝不违抗命令。只是一样，陷空岛我倒不熟，我怎么去呀？没关系，看见没有，大爷这管家在这儿呢，让焦能先回去，省得老五起疑心。焦能，你回去可什么话都别说，您放心吧，四员外。焦能，我还得嘱咐你，你回去送完信儿，让我大嫂放心，然后天骄二谷了，你在蚯蚓岭在这儿等着，把丁二弟接进去，你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这行不行啊？行，您就放心吧，四员外。好，丁昭会高兴了，要照这样我就能去了。四哥，您到底派我什么差事？二弟啊，你比大哥三哥都灵便，再说南侠展昭可是你妹夫啊，咱甭客气，这沉柱你就得担，先救展大哥，然后取回三宝，你呢跟展大哥在武艺厅的东竹林等着。大哥三哥，你们在武艺厅西竹林等着，大家办完事儿，会着旗儿的一块儿进去，那个时候恐怕武帝就难以脱身了。好，三爷徐庆一条大指，丁二员外丁昭惠也一条大指，三爷您这主意真不错。行了，既然主意不错，焦能啊，你赶紧回去。是是是，二惊天，丁二爷，我在蚯蚓岭接您，快去吧。焦能走了，四爷蒋平一瞧丁昭惠，兄弟，饿了，我知道曹已然传下话去了，您看酒宴来了，家人往上就端，酒宴摆上了，大家伙坐着喝酒聊天，当然谈的都是以往之事。蒋平眉头一皱，一捂着肚子，众位，你们吃我可不成了啊，你们赶紧吃饱了归着归着奔献公岛吧，我现在我得趴着去了。二爷丁昭惠就告诉家人，你们可得好好伺候四老爷，如果伺候不到，回来我可重重的罚你们。行了，丁二弟去你们的吧，我有点小病也不算什么，有两天就好，贤弟你们赶紧该办什么办什么。蒋平呢就留在墨花村，丁二爷离别了蒋平，坐着小船直接够奔蚯蚓岭，近了辨别了方向，他一看确实跟这哥几个说的一样，立刻弃小舟登上蚯蚓岭。这水手呢就把这小船放在芦苇深处等着二爷丁昭惠。
丁昭惠上去了，这路挺不好走的，等到了山峰上没看见胶囊，天骄二谷了，这胶囊怎么还不来呢？往前边一看，一片平川之地，嗯，这是什么地方啊？月灵地儿照在前边是一片碧波，光华荡漾。为什么给我领到这个地方呢？下去可无路可通啊，仍然得走原道回去啊。不应当在这儿约会啊，如果真是有水，胶囊来接我，也应该坐船进去。难道说他们有什么诡计不成吗？终究丁二爷，丁二爷是墨花村的人，大爷罗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白玉堂是县空岛的呀。二爷正琢磨呢，胶囊来了。二员外，恕老奴来迟。焦管家吗？是啊，正是我焦能啊。你怎么踩着水来的？二员外，何处有水呀？你看看，这一片全都是汪洋，这不是水吗？哎呦，二员外，您可看岔了眼了。前边这块地叫青石潭，是我们员外爷呀借着天然的地面修的，甭说夜间您瞧着是水，就是白天您要从远处一看呢，也是一片汪洋大水。要不认头道了，就绕道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县空岛的人全知道，您尽管往前走，平平坦坦，一片一片的青石砌的。二爷，您看，凡是有波浪的地方，那都是石纹呐，这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力，所以大员外给起个名字叫青石潭。哎呀，二爷丁昭惠一挑大指，心说这县空岛是真地道，这样胶囊呢就陪着这位二员外由打山岭上走下来，走到青石潭边。这丁二爷呀，试着步子往前走，嘿，真是平坦呐、啊，好有意思。等过了青石潭，焦能用手一指，二爷一看，前边有个立峰石，您绕过那边松林，好吧？绕过立峰石，穿过松林，二员外您瞧。上边就是武艺厅的正路，这地方进庄门可就近多了。员外爷，您可记清楚，老奴我可要告退了。如果让武员外知道，你们哥几个这件事可就办不成了。谢谢，有劳管家指引，请。焦能呢，就往斜着一条小路走，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丁昭惠放心大胆往前走，见前边黑沉沉一望无尽，隐隐约约看见东北方向有一点光亮，可这光亮忽悠悠悠，哦，看得出来是有人挑着灯了往前走。丁二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这一缓又觉得西边也有灯，往西边一看也是晃晃悠悠，有人挑着灯笼往前走。一个从东北方向，一个从正西方向，两路都奔这边来。丁二爷一琢磨呀，肯定是寻更走仇的，所以二爷呢就藏在树后头，正好呢迎着这两盏灯。书中暗表，东北方向来的这位啊，姓费，横七，外号叫爬山蛇。那么西边来这位呢，姓姚，横六，外号叫姚晃山。两个人走在对面，这费七呀、啊、就问这姚六，六哥上哪儿啊？嗨，这姚六长叹了一口气，我说老七呀、啊、什么差事？
你说

五员外弄这么一姓展的放在通天窟里了，员外爷说了好好伺候着。这李三啊在那伺候着，你也知道这李三一天就是离不开酒啊，走道都拿着酒壶，醉而不醒醒而不醉的。员外爷听说了不放心，就派我帮着这李三儿。刚才员外爷派人送了一桌子菜一坛子酒给这玉猫，我这么一琢磨，这玉猫一个人也吃不了啊，这一坛子酒他喝得了吗？我呢就跟李三儿商量，给这姓展的送一半去，我们哥俩留一半。李三儿可就看见酒就没命了，这一半可也是刚炒得的菜，我们给送进去了。嘿，这姓展的不知好歹，他说这菜是我们扒了吃剩下的，酒也是浑的。啪，他端起这酒坛子往里一扔，坛子碎了，这半坛子酒也没了，跟着他一个盘一个盘一个碗一个碗的摔呀，还骂我们，骂的是何苦海干呐。老七呀，虽然说我们这主意也不怎么样，这展昭也不是这事儿啊，我没办法，我让李三看着我回禀员外爷去吧。这李三啊抱这半坛子酒就喝，喝的走不了道了。哎，这差事啊好干，这骂不好挨呀、啊、这一猫张嘴他就不停啊。老七，你说我还能干不能干？你上哪儿去？六哥别提了，您到了不能干呢，我看是没法干。五员外爷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你们看这姓展的你还没细打听呢，我们那儿还姓柳的呢，今天呢又添上墨花村的丁大爷，这酸味一块吃一块喝，吃完了喝完了，让我们呀就把他们，就这柳青还有这丁大员外送走了，一个搁在一窟里头，一个搁在罗石轩，也不让人出来也不让人走，好像怕人知道什么天机似的。六哥呀，你说咱们五员外成心折腾什么呢啊？这几位员外爷不在家，这五员外折腾他还改得了脾气改不了脾气了。你抱怨我也抱怨，干嘛压这么些呀？是啊，这姓柳的跟姓丁的也没个脾气，现在还喝呢还吃呢。这姓柳的没事啊，最不咕咚的偏要瞧瞧咱们五员外在包丞相家中盗的三宝。我呀现在这奉了员外爷之命上连环窟去请这三宝去，我在前边五员外还不放心，一会儿就让他的心腹白福亲自来取这三宝。六哥呀别抱怨了，什么差事咱就当吧，等到大员外回来咱们再告状去。怎么办吧，混吧。俩人说完了各自挑着灯笼分手，一个奔通天窟去请这三宝，一个呢就奔这武艺厅去面见五员外白玉堂。他们俩人说话树后头丁二爷丁昭慧可全都听清楚了，他一看姚六腾腾腾走远了，唰的一下就出来了，几步就跟上废妻了，一伸手砰就把这废妻脖子给揪住了，往地一摁，你认识我吗？费奇一看，哟，丁老爷，您为什么把我按在地下？你叫什么？哎呦，您忘了，我叫费奇。刚才那个呢？姚六啊。好，我问你，通天窟在何处？丁二爷要取回三宝，还要救下南侠展昭、展雄飞，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端午节，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主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

0: 雅。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丁二爷一伸手就抓住了废弃，废弃一瞧，哎呦，这不是丁二爷吗？您干嘛抓我呀？你叫什么？废弃呀，我上您木花村去过，您不认识我了。刚才那个叫什么？哎呦，姚老六啊！我问你，通天窟在什么地方？二爷，您要上通天窟往西走，走不了多远，往南一收头，您看，有一个随山市的这么个山门，可是石头做的，这个地方就叫通天窟。好，跟你借两样东西。二爷，您借什么呀？这废弃可机灵啊，两只眼睛盯着丁昭惠。借两样，一个是腰牌，拿来。啊，这废弃可不敢不递呀，把腰牌往上一递，二爷丁昭惠接过来了。丁昭惠心说，有了腰牌我就好办了。还有一样。没什么了，我就带着腰牌呢。借你这身衣服。哎呦，二爷们，您借我衣服干什么？少废话，脱。那您倒让我起来呀。丁二爷低了头，废弃没办法，就把衣裳脱了。丁二爷就把这废弃拉到一棵大松树旁边，树啊真粗，抱着树。哎，这废弃没办法，拿两只胳膊一搂这树，丁二爷就用他的大包把他

0: 给捆上了。费心心说拿我的东西捆我。哎呀，是不是我要栽在这儿？少废话，齿儿。二爷丁章会撕了费七一块衣襟儿，张嘴，不张嘴也不行啊，不张嘴捏鼻子呀，干脆张吧。费七把嘴一张，二爷丁章会就把这块衣服往他嘴里塞。小子，在此等到天亮，你放心，早晚会有人来救你。哼哼，说不出话来呢，只能哼哼啊。心里琢磨，好德行啊，亏了这天还不算太冷啊，这要冬天我非得冻死不可呀。就是谁看见我这样，谁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敢来救我了呀。咱们单说二爷丁兆慧把腰牌掖好了，配好了衣服，直接奔这通天窟，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随山的石门，在旁边呢还有三间草房。二爷正往前走，就听见有人唱，
1: 有一个柳迎春到井边去戏水。
0: 刚唱到这儿，丁二爷就知道了，这位就是那醉鬼李三。李三刚唱到这儿呢，二爷就喊上了，李三哥，李三哥，嘿，谁呀？
1: 都让我把这腔给唱完了呀！哈哈哈。
0: 这醉鬼李三依了歪斜的就出来了，醉眼朦胧的，他也没看清楚。傻花呀，
1: 尊驾是谁呀？
0: 我姓费，行七，是五员外新挑来的。说这话，二爷丁兆慧就把腰牌取出来往前一递，瞧见没有？
1: 瞧见了，老七呀，可别怪哥哥说话你不爱听啊，你这小模样可太俊了，你要伺候五员外哥哥，我可有点不放心呐。哈哈哈，
0: 少胡说，我告诉你，我奉员外之命来的，因为姚六禀报了员外，说这姓展的挑了眼了，把酒坛子也给砸了，把饭也给摔了。员外不信，叫我呀把这姓展的给带去，要跟姚六当面质对。
1: 好，兄弟，你快把这姓展的带走吧，啊，他没有一顿饭他不闹呢。那杨六骂他不同，他不敢骂我。
0: 为什么不敢骂你？
1: 他我不往跟前凑合。可是你要带走这姓展的，你得受累。
0: 受什么累啊？
1: 这门我拉不动，我喝多了。
0: 嘿，丁兆慧心说他还知道他喝多了呢。这门你拉不动，怎么拉呀？
1: 你也听出来了，哥哥我醉了啊，成嘴爆了，没力气。你拉这门啊，哥哥我叫这姓展的。
0: 好，二爷丁兆慧往前一迈步，一伸手就把门的铜环拉住了。怎么拉呀？
1: 使劲往环里拉。
0: 二爷轻轻的，没用多大劲儿，那丁二爷多大力气，气往上一灌，往回这么一拉，
1: 行，手头这劲儿不错，难怪五员外把你挑上，又有劲儿又漂亮。哎，我说展老爷，展老爷，我们员外也请您的。
0: 南侠展昭、展兴飞又打里边出来，天都黑了，你们员外请我干什么？难道我还怕他吗？走。

南侠展昭可不知道外边就是二爷丁昭惠啊。二爷呢一看展昭出来了，把手一松，这石门自己就关上了。丁二爷在前头走，南侠展昭在后边跟着，虽然捆着的，他能走道啊，腿没捆着呀。走出几步来了，二爷丁昭惠站住了，认识小弟吗？二爷子一说话，南侠展昭听出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丁昭惠，可把南侠展昭乐坏了。贤弟啊，从何处而来？丁昭惠就把所有的事情全说了。南侠展昭一听，陷空岛这几位意识到了，这可好办了。就在这时候，看见对面有人挑着灯要过来了，两个人蹭一闪就进了树林子了，就看见有两个人抬着一坛子酒，前边呢就是那姚六，一边走一边嘟囔说：“真的，你说咱们袁伟爷这叫安着什么心呢？好酒好菜养着他啊，还讨不出好来，也没见过这姓展的，不知道什么叫好，不知道什么叫坏，嘿，不知好歹的就是他呀，成天的骂不绝口。”他说到这儿，已然走到离二爷丁昭惠挺近了。二爷拿脚往出一勾，那姚六哪知道啊，往前一扑，哎呦不好，扑通啪嚓，扑通哗，姚六也趴下了，酒坛子也砸了。后边扑哧有人就躺在这酒上了，丁二爷一伸手把姚六给摁住了，南侠展昭往前一迈腿，就把后边趴下这位给提溜起来了。姚六认到丁昭惠呀，二员外，可没有小人我的事儿。再一看，南侠展昭把自个儿那伙伴给揪住了，展老爷呀，也没他的事儿啊，求二位爷饶了我们吧，这都是员外爷分配的。展昭用手一指，别害怕，我们哥俩是不会伤害你们的。丁二爷一歪头，话虽如此，可不能把他们给放了。那是，这哥俩不用商量，就把姚六跟后边的抬脚的也都捆在树上，四块衣襟把他们嘴堵上了。南侠展昭跟二爷丁昭惠就悄悄地来到武艺厅东边这竹林之内，就发现白玉堂的亲信，也就是他这小管家白福。南侠展昭往旁边一闪，给二爷递了个眼神，然后悄悄地就跟着白福过去了。等到了竹林的口，南侠展昭就停住脚步，心说我等着你不是取三宝去吗？展昭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瞧着白福手里提着的灯笼，拖着包袱，一边走一边唱，唱着唱着突然间不唱了，他回头往后瞧，展昭心说他瞧什么呢？这白福可有点害怕了，唱这声可就哆嗦了，就觉得身背后擦啦擦啦擦啦，拿着灯笼往后这么一照，嗨，白福看出来了，原来是纸巾扎在自己的衣服上了。嗨，我说什么想呢，怪害怕的。嗨，说这话他把灯笼撂在地上，把包袱呢也放在地上，回过身去呢摘衣裳上的纸巾，摘完了转脸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灯笼也灭了，包袱也看不见了，这已经是非同小可。三

报啊。五爷白玉堂由打开封府到来，就指着三宝斗这南侠展昭，斗这一猫呢。白福吓坏了，刚要找，展昭一伸手，砰，就把白福抓住了。白福，认识我吗？啊！白福仔细一看，是南侠展昭。哎呦，展老爷，小人白福可不敢得罪您，这是何苦呢？小子，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但是你得在这儿给我歇会儿。说着话呢，展昭就把白福的双手一背。白福明白了，张老爷，我歇着，就这么歇着呀。你这么着不舒服，我告诉你怎么舒服。趴下。南侠展昭把白福两条腿往后一溜，手往前一摁，那白福还不趴下吗？展昭看旁边有一块石头，我怕你冷，给你盖上点儿，省得半夜三更的你着了凉。哎呦，这被窝可太沉，小人我不冷，小人不冷。哎呦，詹老爷您别疼我了。嘿，你要嫌这块轻，我再给你盖上一个不轻不轻不轻不轻，挺暖和的了。南侠展昭就拿这块石头把白福给压上了。詹老爷，你要再盖上一块我就死了。南侠展昭知道白福动不了了，就奔这树根底下来取这包袱，包袱里是三宝啊。等一伸手，南侠展昭可愣了，包袱是踪影皆无。展昭心说，我这地方怎么落了空啊？就在这时候，蹭了一下钻出一人来，扑哧一笑，把南侠展昭吓一跳。谁？仔细一看，原来是三爷徐庆。三弟啊，你什么时候到的？早就到了。哥哥爷，我瞧您跟着白福下来，恐怕三宝有失，我来帮助您。展兄啊，您净顾了给白福盖被窝了，您把这包袱搁在这儿，幸亏小弟看见了，给藏起来了，这要落在别人之手，前功尽弃了吧。说着话一伸手，又打一块石头底下就把这包袱掏出来了，往上一递。三弟呀，你怎么知道这块石头底下可以藏得住包袱呢？产大哥呀，您可真看不起我，跟您这么说，陷空岛大大小小的去处，凡是有石头的地方，哪儿有洞哪儿有窟窿，石头大小底下能搁什么，小弟我全都知道。嘿，真佩服你，不愧为穿山鼠啊。就这样，两个人抱着包袱就离开了松林，直奔武艺厅。由打外边往里看，这武艺厅大厅之上正当中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是丰丰盛盛的酒席，丁大爷丁兆兰坐在上水手，柳青坐在东边，白玉堂坐在西边，而且白玉堂左肋下带着正是南侠展昭这口战卢宝剑。也不知道白玉堂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坐在这椅子上前仰后合，就跟这大爷还有柳员外说，小弟我告诉二位兄长，我呢就是让这姓展的服输，或者让开封府把他革了职。开封府既然把他革了职，那么当今万岁就得处分这包丞相啊。到那个时候，小弟我就心满意足了，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嘿嘿，
到那时候我瞧瞧我这几位哥哥怎么前来见我，我也瞧瞧他们张嘴恩相闭嘴恩相他们怎么对得起开封府的包拯。说完之后白玉堂是一阵狂笑，大爷丁兆兰十分沉稳没说话，柳青在旁边那叫夸呀，对五员外说的太对了，看他们怎么跟皇上交代。他们在这说话，外边的人全都听见了。三爷徐庆实在受不了了，手持钢刀蹭蹭蹭直奔大厅。姓白的，你先吃我一刀，咔的一下这刀就过来了。白玉堂说的正高兴呢、啊、突然间进了一个人手举钢刀奔自个儿砍来了，赶紧伸手取宝剑，拿手一摁，嗯，白玉堂傻了，摁空了，宝剑没了。他可不知道丁大爷丁兆兰一看三爷徐庆进来，白五爷一瞧一愣神儿，那丁兆兰手多快呀，就把南侠展昭这口宝剑弄到自个儿手里了。这白玉堂手中没有宝剑了，刀已然到了，把身子往旁边一闪，一伸手唰就把这椅子举起来往上一迎，啪！三爷徐庆这口刀就把这椅子背给砍碎了。三爷徐庆说：“二次刀要过来了。”白玉堂往旁边一闪：“姓徐的，你先给我住手，我有话说。”说，三爷，你干嘛来了？你知道。我拿住这斩玉猫，你一定会跟丁家弟兄来救他。你可要知道，我白玉堂是有言在先的，我已然跟斩玉猫说清楚了，不管哪天只要他能盗回三宝，我白玉堂一定跟他到开封府前去投案。他自己说的，三天之内一定盗回。现在日期可到了，可是三宝呢，他没盗走。徐青哎，你明明知道斩玉猫盗不回三宝，你恐怕展昭把脸面失去。嘿嘿，你们仗着人多呀，想把展昭救出去，三宝不要了。好，你也不管姓展的怎么回归开封府交代，他可是奉着包丞相之命来取这三宝的，三宝你们不要了，这展昭还有脸见我白玉堂吗？你们这帮人是真不要脸呐、啊！难道说姓展的也不要脸吗？哈哈哈！三爷徐庆是哈哈大笑，姓白的，你还做梦呢吧？啊！说到这儿，徐庆一回身，展大哥，把三宝拿出来，让他开开眼。什么？白玉堂抬头一看，南侠展昭、展兄妃手托三宝这包袱，腾腾腾迈不进来，是满面带笑。五弟呀、啊！略兄幸不辱命，果然未出三日已然将三宝取回，特来请你成月。白玉堂可就傻了，咱们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

0: 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用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人员。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事理所致。
9: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2: 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是以学为中，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15: 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0: 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一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成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0: 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3: 尹老师。
2: 昨天呢在故事当中呢我们说到了塞外草原之上德高望重的劳蒙医吉格米德，一生啊深耕眼疾诊治，手握传承数代的明目二十味丸的方子，凭借一身精湛的医术救治了无数濒临失明的百姓，在草原内外留下了数不清的佳话。吉格米德行医这一生啊收过的徒弟呢不在少数，可真正能吃透他的医术精髓，掌控治疗心法，通晓肝眼相通医理，甚至能在原有方子上灵活变通的救治旁人束手无策的重症眼疾的，唯有他亲传多年视如己出的大弟子，名字叫云丹扎姆苏。云丹扎姆苏啊自小也是在草原长大，骨子里啊带着蒙医人特有的踏实与仁厚，十几岁啊就拜在吉格米德的门下，跟着师傅的天天采药，日夜的钻研药理，从药材的采摘的时节，包括炮制的工序，再到配伍的比例，服用的时辰，每一个细节呀都学得非常的严谨。不单要牢记师傅传授的经验呐，更得愿意沉下心来去琢磨这些个医理，明白每一味药为何要用，用在何处，能起到什么作用。尤其呢是在眼疾的诊治上，他顺着师傅讲的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的核心道理，一点一点的摸透了眼底深层的病症的根源，就是肝眼通道的堵塞。那么也是练就了一双啊能看透病症本质的慧眼。师父吉格米德经常说，治眼病啊最忌讳的就是只看表面，眼干了就润润眼，眼涩了就清清热，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真正的高明医者呀要看到病症深处的肝眼通道堵了多少，精血亏在哪儿，脏腑呢虚在哪儿，这番话呀云丹扎姆苏牢牢地记在心里了。也正是因为呢这份对于医理的深耕细究，让他在后来面对堪称绝症的黄斑区的重症的时候啊能顶住压力，以绝妙的配伍创造出逆转黑暗的奇迹。这个事情是发生在70年代，那个年代呢也缺医少药啊堪称是常态，老百姓有点小病小痛的大多数都是硬扛着过去，实在扛不住了还找当地的赤脚医生民间大夫啊看一看。一旦遇到疑难杂症深度的病症，往往啊就被当成了不治之症，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就在那个年代呢有一位乡村教师年近50，一辈子扎根在基层教书，白天站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写板书讲课看作业，晚上回到家里呢还要备课批改作业整理教案，常年高强度的用眼让他的眼睛啊早就承受了巨大的负担。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就觉得呀眼睛容易的疲劳发涩发干还酸，看东西时间长一点啊他就会模糊，接上一会儿呢能稍微缓过来一点，所以说他没当回事儿啊，就当成是什么呢自己年龄大了累着了歇一歇就好了。可是谁也没想到情况在一点点的悄悄的

恶化，慢慢的他看东西开始发暗，眼前呢总像蒙着一层雾，怎么揉都揉不开。再往后更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原本笔直的门框、桌沿、田埂在他眼里边变得弯弯曲曲的成线条了。看黑板上的字儿，中间一块总是黑乎乎的挡着，越想用力看清楚越看不清。看书本上的字迹，中心位置完全的模糊，只能呢勉勉强强的看清边缘。到最后啊，情况严重到让人绝望，他这个中心视野几乎是完全看不见了，只剩下边上一点一点的微弱的余光。走路的时候呢，经常是撞到墙角、桌椅，出门的时候呢，分不清远近高低，就连自己的家人站在面前，他就只能看清一个模糊的轮廓，分不清眉眼，认不出表情。一个教书育人半辈子的老师啊，突然之间眼睛快要失明了，就那种打击大家伙想象一下，真的太痛苦了，比任何病痛都要残忍啊。家里边人呢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啊，带着他是四处求医，公社的卫生院、齐里的医院、周边的诊所，能跑的地方啊全都跑遍了，药吃了一副又一副，针呢也扎过了，偏方也试过了，可没有一个地方能真正的治好，甚至没有几个大夫能说清楚他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大多数大夫看完之后啊，摇摇头说这个可能是眼底的毛病啊，从中医讲的就是经络不通，精血不足，年纪大了不好治，只能是慢慢的养着，再往后呢没准就彻底看不见了。所以说越是说这样的话，一家人呢就越陷入到绝望当中，老师本人更是天天愁得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他这个人一辈子半辈子啊，不怕苦也不怕受累，不怕生活条件差，可是他真就害怕瞎了，他怕再也不能站在讲台上，怕看不见自己学生们的那一张一张稚嫩的脸庞，怕一辈子活在黑暗当中。就那段日子，整个家庭都被一层浓浓的阴影笼罩着，看不到一点一点的希望。就在几乎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人跟他呢提起了老蒙医吉格米德，说这位老人呢专治各种别人治不好的疑难眼疾，手里边呢有祖传的秘方，治好很多呀快要失明的人。只是呢这个老人家呀年事已高，身体不太好，平常已经不怎么轻易的接诊了。一家人听完这消息之后啊，就仿佛是在无边的黑暗当中突然看到了一丝微光啊，他们抱着最后一点希望，辗转打听，一路奔波，终于找到了吉格米德的住处。可偏偏不巧，当时呢吉格米德身体欠佳，精力不足，实在是无法亲自接诊。看着眼前这一家人满脸的疲惫，满眼期待的样子，老大夫啊于心不忍，缓缓开口说道，你们千里迢迢的赶过来，我知道你们心里啊有多苦，眼疾的痛，看不见的苦我最明白，只是我现在啊身体不行了，力不从心，但是你们呢也不用失望，我有个徒弟叫云丹扎木苏，他跟着我学医很多年了，我所有的医术、医理、制药的心法全都传给他了，尤其是眼病这一块，他的功底、定力、悟性已经不在我之下了，你们放心找他治，他能够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的。家人听了吉格米德老人这番话呀，心里边是半信半疑的，毕竟在他们的印象当中，能治大病的往往都是白发苍苍的老大夫，而眼前的这个云丹扎木苏看着不过就是中年，真的能治好连很多老大夫都束手无策的这种眼病绝症吗？可是事到如今呢，他们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只能把全部的希望呢都寄托在这位年轻的蒙医的身上。云丹扎木苏啊这个人呢

是非常沉稳的，很踏实的这么一个人。看病啊，不急不躁，说话慢慢悠悠，每一步呢都看得格外的仔细。他先是让这位老师啊坐下，静心凝神，认真的诊脉，感受这个脉象的虚实、沉浮、强弱，又仔细的查看了老师的眼相、舌苔、面色、精神状态，再一点点的询问呐、发病的时间、症状的变化、平时的作息劳累、饮食冷暖，一番详细的望闻问切下来，他把所有的细节呀都摸得非常的清楚了，心里边也就有了底了。他呢缓缓的开口，语气坚定，一字一句的说，老先生，您这个病不在眼表，不在外障，不是普通的眼干眼涩迎风流泪，问题出在眼底最深最关键最核心的位置，黄斑区。那黄斑是什么呢？黄斑是眼睛的心脏，是眼睛看东西最清楚最灵敏也是非常重要的地方。你看我们人啊，想看清楚人，想看字儿，想看路，看东西，看电视，你看手机，你全都得看黄斑呢，依靠这黄斑呢。黄斑一坏，你看东西就发黑呀、完全就变形了，杯子就完全扭曲了，中心遮挡，最后就彻底失明了。然后他说，那老师您现在这个情况是肝眼通道严重的堵塞，肝肾的精血亏虚，气血上不去，营养送不到眼底，那么黄斑长期的得不到滋养，一点一点的受损，枯萎淤堵，所以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就说这个病啊，拖到现在已经是重症了，不能再耽误了，再耽误下去的那真的就彻底失明了，没有任何挽回的余地了。大家想一想啊，在70年代那个医疗条件之下，能把眼病看得这么深那么精准的，直接就点出黄斑这个病根的，能够讲清楚肝眼通道心血上注，这些医理的医者呀真的是少之又少。家人一听呢，当场就明白了，这回真是找对人了。他们就连忙追问说，到底还有没有办法啊，还能不能治啊。然后这个云丹詹姆苏啊也没说大话，人家也没打包票，就是实实在在的说，这个病啊难治。难治在哪儿呢？难治在这个病灶太深了，普通的药吧药力太轻，只能是清一点表面的火气，润一润呢眼球的干涩，它穿透不到啊这个经络里边去，也到不了眼底，更打不开呢堵死已久的肝眼通道。老话说呀，肝受血而能视，肝开窍于目，眼底的病根在肝，堵在经络，虚在经血，要想把这双眼从黑暗里边拉出来，必须啊得用最珍贵最纯最精良穿透力最强的药材，强强联手，一路打通经络，把药力呢直送黄斑，才能修复损伤，重见光明。而他手里最大的底气就是师父传下来的明目20味丸的方子，这副方子呢是蒙医传承了几百年的眼疾奇方，配伍严谨，用料地道，功效扎实。方子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统领着24味名贵的药材，各司其职，相辅相成。里面呢有滋肝补肾的枸杞，有活血通络的红花，有清肝明目的菊花决明子，有养血益气的当归，还有麝香、牛黄、珍珠、人参等等珍贵的药材共同协作，核心就是一句话，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肾的精血呀顺畅的上达到眼底，从根源上去调理啊各类的眼疾。寻常的眼疾比如说啊看东西视物模糊，眼睛干涩怕光迎风流泪，老花眼，

早期的白内障，你用上这明目二十味丸，坚持服用，大多数都能慢慢的好转。可是面对呢黄斑这种深度的绝症，云丹扎木苏心里特别清楚，只靠原方打通干眼通道的力量啊还不够，还差最后那关键的临门一脚。所以说思索再三，他决定在服用明目二十味丸的基础之上，加一味压箱底的至宝，再加羚羊角的角尖粉，而且呢只取角尖最顶端一厘米的那一小段，也就是仙灵顶上珠。说到这里呀、必须咱得好好讲一讲这个仙灵顶上珠到底有多珍贵多难得。再加羚羊角本身这个数量就很缺少很稀少，因为这个物种啊它是生长在环境呢非常恶劣地带的一个珍稀的动物。早在70年代呀，赛加羚羊角就已经是非常珍贵的这个药材了。一根完整的赛加羚羊角啊，可遇不可求，价值啊就没法估量。寻常的医馆根本就见不着，你就算有啊，也会当成镇馆之宝啊珍藏起来，只在救治最危重的病人或者大人物的时候才会拿出来。在蒙医的古法里边，赛加羚羊角是清肝明目，平肝熄火，通窍活络，穿透力最强的至尊药材。它能清肝火，打通肝眼通道，补精血，一路直上直达眼底，也是调理呢重症眼疾的首选。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啊，整个的赛加羚羊角当中呢，这个药力最集中，最精纯，最旺盛，穿透力最强的不是脚的它整个这个身体这一部分，也不是脚的中段，更不是脚跟，而是脚的尖端最顶端的那一厘米。这一厘米呢是整个羚羊角的灵魂，是所有药力汇聚的地方，质地最密，药性最纯，作用最强。研磨成粉之后呢，能顺着经络飞速通行，直接穿透到眼底呀、最深层的病灶，给黄斑最直接最精准的滋养和修复。毫不夸张的说啊，这一厘米的角尖价值呢超过整根的羚羊角，不到真正的关乎光明，绝对不会轻易的动用。云丹扎木苏跟眼病的这个患者呀，包括家里人呢，就是都说的非常明白了，非常清晰了，说这明目二十味丸本身就是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这个君药呢负责开路，负责通经，负责稳住大局，把干眼通道一点一点的打开，让精血呀能慢慢的往上走。但是黄斑这种重病啊，就堵得太深，伤得太重，原方的力量呢还是差那么一点点，攻不进最核心的病灶，所以呢我再加上仙灵顶上珠，这是强中强君中君的药。原方里边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强强组合，负责打通干眼通道，原方当中其他的24味药材呢直修病灶，两者同根同源，药性相合，配在一起就是真正的强强联手，双剑合璧，路通了，药力也到了，精血也足了，黄斑才能一点点的修复，看东西啊才能不再发黑，不再变形，也不再遮挡。怕这个病人呢理解的还不够透彻，云丹扎木苏呢又打了一个非常通俗的比方，说你看咱们这眼睛啊就像一块田地，黄斑呢就是田地里边最金贵的那个种子，干眼通道呢就是灌溉田地的水渠，你这水渠堵死了，水和养分你送不到种子那里，那种子它就会干枯啊坏死啊，整个田地那不就荒了吗？普通的药啊就像往这个田地表面就撒一点水，只能啊湿一下表皮儿，它到不了种子那里。那咱们现做的就两件事儿，第一用明目二十味丸，再加羚羊。

和仙灵顶上珠，把堵死的水渠啊彻底的挖通清理干净，让水源呢能顺畅的流过来。第二，把明目二术丸当中其他24味药材最精华的部分呢，直接呢送到干枯的种子那里，我们一边疏通一边滋养，双管齐下，这种子啊才能重新的活过来，田地呢才能恢复生机，眼睛才能重新的亮起来。家人听完之后就彻底信服了呀，就没有任何的疑惑之处了，人家给讲的太明白了，所以就说了，大夫一切听从您的安排。那么接下来呢，云丹扎木苏啊就亲自的给制药，每一步都亲力亲为，不敢有半分的马虎。他取出珍藏多年的赛迦羚羊角，小心翼翼的量取呢角尖最尖端1厘米，轻轻的切下来，这一小段分量极轻，却重若千斤。他用专门的药钵一点一点的细细的研磨，磨一遍筛一遍，筛完了再磨，磨完了再筛，反反复复不知道多少遍，直到呢这个角尖粉细如粉尘，入口即化，没有半点的杂质，才算合格。再配上师父古法炮制的明目二术味丸，一丸一粉搭配使用，服用的时辰、剂量、禁忌，他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嘱咐，确保呢不出一点的差错。刚开始服药的那段时间呢，这位老师呢并没有立刻的眼前一亮，反而呢出现了就是偶尔的眼底微微的发热发胀，有轻微的酸胀感。家人一看呢，心里边又紧张起来，生怕出了问题，连忙呢就跑过来问这个云丹扎木苏。云丹扎木苏已去平静的说，哎，你们不用怕，这不是坏事啊，这是药力在起作用呢，堵了那么久的肝眼通道正在被一点一点的打通，气血和药力正在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眼底走，黄斑长期的缺血缺营养，第一次得到滋养自然会有反应，这就像冻僵的手第一次碰到温水，它会发麻会发热甚至疼，是一个道理的。坚持下去呀，不要中断，后边一定会一点点的好转。家人悬着的这一颗心呢就这么放下来了。日子是一天一天过去了，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奇迹在不知不觉当中降临了。一开始呢，眼前厚重的黑影开始一点一点的变淡了，中心遮挡的黑块慢慢的缩小了，看东西弯曲变形的情况呢越来越轻，轮廓、人脸、字迹一点点的清晰起来了，到最后呢，眼前的黑影彻底的消散了，中心视野完全恢复，看东西明亮清晰，笔直稳定。当这位乡村教师再一次清清楚楚地看到家人的笑脸，看到书本上的字迹，看到窗外的树木房屋，又看到远处的牛羊山川的时候，这位年近五旬的汉子当场泪流满面，哽咽难掩。他曾经以为啊，这辈子就再也看不到这个世界了。是云丹扎木苏，是这两位强强组合的良药，把他从黑暗的边缘硬生生的拉了回来。消息一传十，十传百，整个地区啊都轰动了。一个被多家医院判了失明定局的黄斑重症患者，居然被云丹扎木苏治好了。用的就是他的师父传下来的明目二术味丸，再配上仙灵顶上珠。从那之后呢，云丹扎木苏啊名声大振，远近的眼病患者纷纷是慕名而来，其中呢有老人，有中年人，有常年劳累的牧民，有伏案工作

0: 的干部，最多的就是那些和这位老师一样患有黄斑损伤、视物发黑、视物变形、中心遮挡、多年久治不愈的综合性眼底病变的患者。面对这些重症，他几乎呢都是用相同的一套思路，以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组合打通肝眼通道，补足肝肾精血。方中其他24味的药材直攻病灶，穿透眼底，修复黄斑的损伤，双脚同力，药力合一，通道一开，精血上行，根源一调，病灶一修。再深的眼底的毛病，再重的黄斑的问题，再复杂的综合性的眼病，都能一点一点的好转，一点一点的恢复。赛加羚羊角的珍贵呀，也在一次一次的救治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赛加羚羊本就稀少，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取之不易，用之谨慎。可也只要是为了救人，为了留住患者的光明，林丹詹姆苏从来不会吝啬。他经常对身边的人说呀，药材再珍贵，也没有人的眼睛珍贵，名气再大，也比不上百姓常见光明的笑容。从师父吉格米德，再到徒弟林丹扎姆苏，一脉相承，一理贯通，一方护目，一药点睛。在70年代那样艰苦的医疗条件之下，他们没有先进的仪器，没有花里胡哨的宣传，只靠祖传的蒙医古法，只靠地道珍稀的药材，只靠实打实的药效疗效，救治了无数啊即将坠入黑暗的眼睛，守护了无数家庭的光明和希望。这段发生在70年代的蒙医传奇，没有随着岁月而消失，而是在民间一代一代传了下来。人们记住了吉格米德的人心，也记住了林丹扎姆苏的医术，记住了明目二十尾丸的神奇，更记住了赛加羚羊角尖儿那一厘米的珍贵。直到今天呢，这段故事依然在流传，依然在告诉我们，只要肝眼通道通畅，精血能上达眼底，再重的黄斑眼病也都有重见光明的那一天。好了，看看时间呢，已经差不多了，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伙呢讲到这里，咱们接下来呀接听场外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帮助大家解惑答疑。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肝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

0: 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是尹老师吧？
3: 哎，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2: 严老师，这个电话打的真是太不容易了。
3: 因为啊，就每天找我跟我通话的人太多了，而且大家打进电话呀，也是需要跟导播老师那里啊去进行排队的。今天呢，轮到您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2: 行，先谢你啊，
3: 哎。
2: 我用您这个猛药试验剂放淋巴输和罗之后吧，我去医院做了那个身体检查，医生说我这个身体里现在没有那么混浊了，看东西也不那么模糊了，眼底啊黄斑也好了。真的，我跟这么说，我现在呀就彻底放心了，再也不用担心做手术了。真的，多亏是您这药啊，真是太好了，真谢谢你，严老师。
3: 啊，不客气啊，咱们之间呢都是缘分。客气话就不用多说了，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啊？您跟我讲一讲。
2: 好，我就是有白内障，当时查出来的时候就想用您的猛药试验剂方淋巴输，我有同意的，可是吧，您告诉我没有必要用，再说你这么跟我说的。
3: 对，因为这个在临床治眼病的时候啊，眼病不同，治疗方式它也不一样。尤其是眼病发展程度不同，它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必须要用这个猛药治眼剂方明目二数位丸。一直以来呢，我都是坚持啊，大病不小治，小病不大治。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您看大家这买药现在都难，所以说一般呢用不着的，我就不给他开这个猛药治眼剂方明目二数位丸了。所以说您也是一样，我这个就是一视同仁，不分别对待。
2: 真是当时吧，那你不让我用。说我是啥，那个初期白内障，看东西吧，模糊视力还没下降多少，
3: 对，
2: 眼底那黄斑呢，看着有点问题，说看东西还没变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表现，就直接我开了一个食疗卡，就配合咱那个熊眼视力眼贴使用的，让我自己买点龙眼肉和那个枸杞子皮子放到龙眼肉里边，完了放在就过上一天一次，食疗一天吃一次。那是每天用一次眼贴，哎，用了十多天，你还真别说，这眼睛真的轻松多了，感觉到舒服了。用上有40多天吧，眼睛看东西就不模糊了。哎呀，我这一寻思啊，这眼底黄斑呐不太好嘛，我就多用一段时间吧。我就用了有20多天，我又去复查去了。哎呀，说着说着又复查说现在我没事了。严老师啊，您真是个好大夫，您是为我们的患者着想。让我们的眼睛啊，好的又快又省钱，这2个多月的时间里没花几个钱，这眼睛吧，人调理好，我跟你说呀，真是不错。
3: 啊，您别客气啊，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我从心里边我是非常认可您这样的患者的，为什么呢？因为您是对自己的健康，或者说对自己的眼睛非常的重视，自己特别的认真。因为任何的患者，你说如果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身体也好，对于眼睛也好，你不重视。有什么问题就知道拖，就知道扛，也不到医院去看，也不知道自己得的什么问题，这个真的容易就耽误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期。但是您不一样，您是在出发期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尽早的治眼病，所以说您看您这病情就轻啊，咱发现的就早啊，用食疗方配合上熊胆视力眼贴就好的也很快，也没花几个钱。但是您想想，如果您自己不重视，您一拖再拖，把这个病拖重了，那么这种方法它就解决不了了。所以说呀，您与其感谢我，不如感谢自己呀。
2: 您客气了，真是。林老师，你这么好的事上哪去找？你看我去医院吧，你大夫也不可能教你这些。真的，我打心里边佩服你，真的谢谢你，林老师。
3: 不客气啊，当然咱也不能说大夫不教这些。你想，大夫这一天他得看多少患者呀？外科大夫教大后脑勺一天都得7-8台的手术，内科大夫一天坐诊的话一上午也得是40-50个号，下午也得是20-30个号，所以说他没有那个时间呢给咱们说这些。所以大家伙呢也是到医院呢有医院的看法，有医院的治疗方式。在尹老师这里呢，尹老师有一套自己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因为你在我这里呢，我可以给大家伙啊把这个问题啊剖析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我们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我认为大家伙多了解一些这些医学方面的知识，眼病方面的知识，包括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它没毛病。你这样起来呢，我们就能够提前重视这个问题，然后呢提前的预知，就是有问题马上解决，马上重视，这样的话呢调理起来治疗起来也非常轻松。好了，这个您现在挺好的，咱们就不多说了，还有其他朋友在线上等待着呢。
2: 那行行行，好的好的，
3: 对，
2: 谢谢你啊老师。
3: 哎，不客气，再见，祝您健康。
2: 好好好，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啊。今天能跟你通上电话呀，哎呀我好激动啊。
3: 感觉出来了啊，咱们今天呢电话接进来了啊，说明啊咱老姐俩这个缘分呢修到了。今天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这个尽管说。
4: 行，我跟您说，这个蒙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我上次买了2个疗程的，严老师给的不管是那个大方还是那个熊胆视力眼睛量，只要是您给的都很厉害呀。
3: 都很厉害，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说说吧。
4: 你上次给的熊胆视力眼贴啊，我女儿是眼睛疲劳，用了1个多月就好了，现在就一直没有复发。我的眼睛是比较重的，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也有效果。今天打电话呢就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3: 嗯，可以，好，那您说说吧。
4: 我爸是高血压眼病，看东西是雾蒙蒙的，就上下楼梯的时候吧，就感觉那楼梯还是歪的，有好几次都差点吧就踩空。
3: 哦，多危险呢。那您这是黄斑变性啊。你看东西只要是扭曲变形它都是黄斑出现问题。您看东西扭曲吧，台阶是不是扭扭曲曲的
4: 啊？对对，到医院检查说我是右眼眼底有黄斑病变，还有红内障，必做手术，换了人工晶体视力就好了。我就是把右眼的晶体给换掉了，换掉以后就视力吧比以前哎呀稍微清楚一些，就是看东西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
3: 好，那接下来我给您讲一下本身白内障现在置换晶体手术它的一个原理。我们不是说不让大家伙去做这个手术，但是我要把它的局限性给大家伙讲明白。就像是一个比方说半月板损伤的这样中老年人，因为半月板没办法用了，要置换新的半月板，好处就是置换完之后可以继续的走路，而弊端就是这个半月板它只能有8到10年的这样的一个寿命，也就是10年之后或者11年之后面临的还是依然走不了路，这就是现在手术的一个局限处。当然就置换人工晶体啊，就是把你以前浑浊的晶体呢通过超声乳化方式给它摘除掉，然后换一个人工的假晶体。人工晶体置换之后最初它一定是透明的，所以说光线能够落入到眼底之内，您的视力就会看清楚。但是为什么扭曲变形呢？扭曲变形它不是晶体的事儿，它是黄斑区的问题。您换了人工晶体眼前雾少了，但是你黄斑区你没解决，所以它变形的情况呢还是依然有。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一个主要的病因，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它会反反复复，而且呢越来越重。
4: 啊，
3: 嗯，
4: 对，我在家里都是小心翼翼的，他磕了碰了，后来两个眼睛有重影。我当时特别绝望啊，也特别着急啊，就怕发展严重了呢最后失明了怎么办。完一着急呢晚上更睡不着了。
3: 你这样的话这就等于是进入到恶性循环了。人他属于是细胞体啊，当我们入睡的时候在深度睡眠之下，细胞开始免疫修复，本身呢它在1点到3点的这个时候本身不也是肝经当令的时候吗？你在这个时候它是养肝血的呀，促进肝细胞的一个再生的呀，所以说你在那个时间你老睡不着觉的话，它肝眼通道 严重堵塞，肝肾之精更加濡养不了我们的眼睛，然后呢细胞损伤的更加严重，所以说眼病的发展速度就会更快，视力下降的也就更快了。
4: 对，这年我的视力右眼就从以前的 0.8 下降到 0.3， 左眼呢也到了手术的标准，视力是 0.08。 我当时右眼吧已经动手术，视力下降就这么快，看东西变形的问题也没有解决呀、我真就有些犹豫了，觉得这手术对我也没多大帮助，最后决定不做了。后来我无意听广播，听到了尹老师的节目，我就用上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当时用了10多天的时间，感觉眼睛干涩情况真有些好转，眼睛活动也灵活了，就比以前舒服了。这个用了快一个疗程的时候，哎，感觉眼前的雾吧就散了很多，看东西比以前清楚多了。完，我用了2个疗程的时候，看东西就没有重影了。这个眼睛病情的情况吧，好转多了，视力呢也提高了。这个右眼呢视力 0.5， 左眼视力 0.3 了。老师，
3: 就是合着已经测过视力了。
4: 对对，
3: 非常好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什么治疗您的眼病跟您过去所用的方法它不一样？首先呢，它内含的是野生赛迦羚羊角，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干眼通道畅通之后呢，肝血会濡养眼组织，那么您的眼睛干涩的情况就会快速的扭转。方子当中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这个酶类物质进入到眼里边去激活你眼内的细胞。过去呢，这个黄斑区上的细胞啊，由于受损之后处于休眠状态，那么通过激活之后个个鲜活饱满，这个时候黄斑区上的细胞它的排列逐步的越来越整齐，所以说您看东西变形的情况消失了，中心视力呢在 0.5 0.3， 我觉得还不够，咱们继续用一段时间呢还会有所提升的。
4: 啊，是，我现在感觉做了手术的右眼恢复的慢一些。尹老师，你看我后续还需要几个疗程的药啊？
3: 需要4个疗程就够了。
4: 啊，那好的，那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不想断药，尹老师。
3: 我再纠正一下啊，您的这个情况是用够4个疗程。不是说再买4个疗程。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现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啊，大家伙一问到这个药的时候，尹老师就有点就是感觉到非常的不好意思，因为这个事儿啊我现在也特别着急。您那时候得眼病的时候是晚上睡不着觉，我现在就是因为咱们这个药啊药量特别少，老是这个全国断药，我也着急的睡不着觉，所以呢我现在就是想尽办法啊给手头没有药的重症眼病患者呀用一些其他的办法，咱们先把这病情呢控制一下。所以说一旦有机会的话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蒙药治眼奇方啊定药的这个机会。方中25味药材都是好药材，尤其是野生赛迦羚羊角，这个是越来越稀缺。您现在手头的药呢该怎么用怎么用，我这边呢会积极给大家想办法。但是确实难度很大，我也得跟大家伙承认。如果说有好消息呢，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啊通知。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吧，保持心情的愉悦。
4: 好的，老师，那行，再见啊。
3: 哎，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1: 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助。

0: 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啊，严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2: 严老师，我非常喜欢您开办的这档栏目，我觉得呀，您就是专门为我们老百姓开办的一个就是眼病服务平台。
3: 是，确实也是这个意思，您理解很正确。这就是我跟大家之间的一个很平等的交流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更方便为大家服务，更清楚的能为大家解答。如果说你在医院的话，咱们又是挂号又是排队，一边到了诊室的话，那大夫也没有那么多时间跟我们说很多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非常不方便。
2: 对对，这人吧，你说到了一定岁数，这身上这零件就都老化了，这眼睛也不像年轻时候就那么明亮了。我吧是前年就开始眼睛就花就模糊，就看不准，感觉吧都是虚的。但我这忙啊也没理会，我就觉得你说岁数大点老化眼也是正常的，到今年这视力就不如以前明亮了，眼前就是重影就挺明显的，出门还怕光，在阳光下就感觉眼前就发白，什么都看不清楚了。我就觉得呀，这眼睛这回是有问题了。
3: 阳光之下看东西会模糊一些，说明这个晶状体细胞有浑浊，会导致呢屈光度发生改变，看东西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其实这个就是有初期的白内障
2: 啊。对，我去医院检查了，一查还真查出问题了，医生说我是白内障初期了，右眼这眼底呢是老年性黄斑病变。说是
3: 医生只是告诉您是白内障初期，没有说您是什么型的白内障是吗？
2: 嗯，那没有
3: 啊。您这种情况应该是核性白内障的初期，强光之下看东西模糊，雾更大，但是光线呢稍微弱一点，瞳孔呢稍微扩大一点，你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这就是核性白内障。如果查了眼底有黄斑病变的话呢，这个问题就会要重视一些了。
2: 就看东西也变形，那时候吧视力都 0.5 了，我就问大夫，我说这应该怎么治啊？大夫给我开了一些眼药水。严老师，你说我现在这个问题是不是挺严重的？
3: 目前来看不严重，但是已经发生了眼病了，咱们就不能忽视它。你一旦不用上咱们最适合的方法，那么它就会越发展越严重，到最后呢遭罪的还是自己。白内障和黄斑病变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也是中老年人最容易发生的眼病。您是哪个地区的呀？
2: 老师，我家是东北的。
3: 啊，咱们有很多的东北朋友嘛，用完药之后啊，眼明心亮，身体健康，现在每天过得都挺开心的。给您一个方法，您记一下啊，咱先用一下这个法子呀，给它
2: 好
3: 好控制一下。对，黑豆30克，黑米30克，枸杞15克，干桑葚10克，清水适量。做法呢就是黑豆提前用清水泡2小时，然后这样更容易煮烂嘛。然后呢黑米简单的淘洗干净，不用泡啊。黑米黑豆一块放到锅里边，加足量的清水，大火煮开之后转小火咕嘟40分钟，直到这个豆粥啊给它煮烂了，放进枸杞和干桑葚，继续的煮10分钟，关火啊焖5分钟就能喝了，不用加糖啊。每天呢喝一回，早上晚上当主食吃都行，坚持上1到3个月。这个方法可以抗氧化，护眼睛，保护我们的肝肾，包括养胃，对黄斑变性也会非常有帮助的。好，
2: 那太好了，尹老师，谢谢您了。
3: 方法很简单，但是要坚持用啊！每天2到3天吃一顿红萝卜，然后多吃点绿叶蔬菜。
2: 嗯，好的，尹老师。那您说，就我这种情况，能用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吗？
3: 现在这个情况不需要，就是用食疗方就可以。您现在这个情况，它不需要用这么大组方的药
2: 啊。那好的，好的。
3: 哎，
2: 谢谢您了，尹老师。
3: 他不客气啊。好，这是联系，我们再见。
2: 哎，谢谢尹老师，再见。
0: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尹老师。
3: 哎，您好，欢迎您啊。
4: 尹老师啊，我这四个疗程里梦阳直咽气房病魔25万都快用完了。从一个实力比较弱的人呐，到现在通过梦阳直咽气房病魔25万治疗啊，这能够生活自理了。
3: 哎呦，那太好了，恭喜您呐。
4: 我今天呢是特意来感谢尹老师的。
3: 啊，不客气啊。本身呢，我的存在如果说能够为大家带去光明，让我们老年朋友能生活自理，心情上也有巨大的转变，那我认为我的存在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我想知道您的眼病的具体的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4: 哎呀，我这个眼睛啊是糖尿病导致的。
3: 啊，
4: 这多种眼病合并在一起。那开始呀就是玻璃体浑浊，还有这个眼底出血，后来呀又有了白内障。双眼呢视网膜脱落，右眼是黄斑裂孔，中间有黑影。这后来这个黑影啊都是越来越大，哎呀变成全黑了，一边都看不到了。左眼的黄斑水肿最后也有光盖了。这为了这个眼呢，这也花了20多万。这后来的医生啊大夫都劝我不要再治了，这怎么治疗也是白浪费钱。
3: 你看连医生大夫都劝您别治了。我能理解您当时的那种绝望，是不是就感觉真的就是就等瞎了，没有其他的办法了。所以当他们说让您回家别再治的时候，您应该是觉得特别没希望。
4: 这样我在用的梦药直咽气房病魔25万之前，我什么药都不用。最后是一个朋友介绍给我的，说是你这个药管用，我就打电话直接买了4个疗程。我是用上才5天，这个眼睛啊都开始偏左了，你这个药效啊不真是让人不可思议。眼睛里排出那些多脏的东西，之前的眼前什么都看不见了。大概是用了1个疗程，这眼前晃动的东西我就能看到了。2个疗程的时候都能看到人影在前面来回的走动了。这现在是4个疗程马上用完了，这眼前的颤动的这亮光看不到了。
3: 现在等于恢复的非常好啊，祝贺您。
4: 李老师，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这个左眼以前能看到的看东西的时候啊，看那个东西变小了，和正常不一样。那现在眼睛能看到以后啊，怎么又不小了，是正常大小的。
3: 您过去那个症状叫小视，是黄斑有水肿了，包括您之前说过去总打闪，现在用药之后呢也不打闪了。那个打闪是出现视网膜浅脱离了，视神经断裂之后呢生物放电的现象。不打闪了说明视网膜牢固了。那您过去的小视为什么现在纠正了呢？是因为通过服用猛药治眼气方明目25丸，这塞在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了，给眼内的视细胞补充了100亿眼细胞粒子激活酶，那过去水肿的部位就消失了，所以现在咱们看东西就正常了。这个非常好理解
4: 哦。李老师，现在我走路看路可以了，眼前这个雾是没有了，生活能自理了。真没有想到我能恢复这么快，
3: 超出预想了，是不是？
4: 对对对，
3: 嗯，
4: 哎呀，到现在这个程度呀，我真是非常的满意。只要能看到人，也能活着，也能照顾自己，这真是比什么都强。我今天呢，我还想问问你老师，如果我继续吃药，这个视力还会不会再提高提高？
3: 不需要再用药了，有一些损伤，它达到一定程度逆转不回来。那现在这个情况呢，已经就是能够激活的视细胞，咱们都已经给它激活了。从过去微弱的光感到现在生活自理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再用药了。另外现在用药咱药也买不着啊。
4: 对对对，好的好的，
3: 哎，恢复的挺好的，手头用完了之后放心请药吧。希望您每天都能够欢声笑语，这样的话呢眼睛也好身体也好，祝您长命百岁。
4: 好的好的，谢谢您尹老师，再见。
3: 哎，好，再见。
1: 猛药治咽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医药神州全国研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两百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八天七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诛仙阵内，老子是一气化三清，实际上啊，就是障眼法，用他的元气

一股钻出来，分成三股，哎，变成三个道长。长得这模样呢，跟老子还差不多少，能耐也是那么大，叫做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这老哥四个一块打这通天教主，通天可就蒙灯转向了，哎，一不留神让老子抡起了鞭。

自深知，凭自己的本事啊，画这么一回就有点伤元气。哎，要再画那肯定是不成了。得嘞，见好就收吧。这才大笑三声，哎，师弟，我没时间跟你玩了啊，有点乏累，回去睡觉去喽。门拨动扳脚青牛，哎，扛着扁拐出了诛仙阵，回炉棚去了，把通天教主给气的呀！哎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反正我的大阵也没破，他们呢还不算是赢。那么压下三教主，带着众多弟子在诛仙阵里头怎么商议，咱们不提。单说老子回到炉棚，元始天尊带着众门人也来了。有人呢就问老子：“大爷，您为什么手下留情啊？啊，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直接把阵给破了不就得了吗？”老子一阵苦笑：“嘿嘿，你们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躺着说话不腿疼啊！我要是有那个能耐，不就把阵给破了吗？”嘿嘿，破不了哦，我是见好就收，如果说时间长了，恐怕我这老命啊也得扔到镇里头啊。大伙这才明白，感情老子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老子跟元始天尊这一商量啊，说这座诛仙阵太厉害了，尤其四门有四口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咱们哥俩要想破阵，人手还不够，必须还得找俩帮手，得四个人都像咱们俩水平这么高的，每个人打这么一座阵门，再让咱们手下的门人弟子一帮忙，把这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喽，这诛仙阵呢就算是破了。那么再请这么高的高人上哪儿请去呀？那没辙了，只能到西方净土去请去，那有两位西方教的教主啊，一位是准提道人，一位是接引道人，哎，求他们去吧。老子跟元始天尊一商量啊，必须咱们老哥俩亲自走一趟，这才让众门人弟子协助这个姜子牙守住炉棚。他们老哥俩呀，一个坐着沉香辇，一个骑着扳脚青牛，结伴同行啊，这就赶奔西方世界。书说简短，到在西方净土了。这时候西方教啊才是刚刚的起步，跟后来的佛教它还是两回事呢，从规模啊、人数啊、影响上都不可同日而语。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老子、元始天尊这就见着准提道人和接引道人了，把来意这么一说，两位道长啊还不愿意帮忙，说我们跳出了三界外，不在那五轮中，到那红沙境当中去打打闹闹的有什么意思？老子一看，哎呀，这玩意儿就得下本钱了，这就把价码给开出来了，说准提接引呢，你们的西方教虽然是高明，但是现在人数太少了，尤其有水平的四梁八柱你们没有啊，你们赶紧给我们帮忙吧。哎，如果说把诛仙阵给破了，让这个姜子牙斩将封神成功了，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门人弟子派过来那么几位，哎，给你们壮大势力，让你们的西方教啊发扬光大。一提这个话，准提和接引眼睛都亮了，俩人揪住话尾巴就不放了，说老子啊，那你说说你们派谁过来给我们帮忙，哎，你们有什么人转入我们世家？老子一琢磨，哎呀，那我给他说几个大的吧。哎，我们准备呀派燃灯道人，他有慧根，哎，让他转入你们的教派。还有这个巨流孙，哎，也转入你们教派，哎，再加上什么，慈航道人呢，文殊广法天尊呢，普贤真人呢，哎，都转入你们教派，哎，还有年轻的什么木吒呀，那个羽翼仙呢，哎，都入你们教派不就得了吗？好，
这老子嘴也敞啊，啪啪啪

啪啪，把这条件可就许诺出去了。那么准提道人接引道人非常的高兴啊，啊，要这么说那太可以了，我们肯定出头帮忙去。刚才说这几位那都是天大的人才呀，那谁不喜欢呢？到了后来呀，老子想反悔，可这话已经扔出去了，那改不了了。刚才说的那几位呀，还真就转入西方教了。燃灯道人变成了燃灯古佛，巨留孙呢就是大肚子弥勒佛，普贤真人是普贤菩萨，文殊广法天尊是文殊菩萨，慈航道人变成了观音菩萨。那么木吒呢就成了晦暗行者，羽翼仙就是大鹏金翅鸟，那是西方极乐世界天龙八部护法里头的重要神圣。这都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回吧，把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两位教主就请到了戒牌关前，上了炉棚了。哎呀，众多的门人弟子擦拳魔掌，这回可妥了，大破诛仙阵就在眼前了。那么老子作为一家之长，给大伙儿啊分兵派将，挑出那么几个有本事的：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你们四个人呢就在这半悬空中埋伏着，哎，等我们冲到四门把他这个士气压住之后，四口宝剑就飞不起来了。你们呢啊，本本本本就把四口宝剑给他摘走，哎，这是至关重要的。玉鼎真人这几位说一声尊了法旨，哎，下去准备去了。老子又吩咐这燃灯道人说，你呀明天就藏在最高处，哎，往下看，如果说你三师叔通天教主要是跑往上头这一钻，你就把定海珠往下一打呀，哎，打他一个七荤八素的，千万别留客气。燃灯乐了，哎，大老爷您放心吧，我打人从来都是下死手。拿着定海珠他也准备去了，紧接着又传下几度法碟啊，啪啪啪啪，安排的是井井有条啊。书说简短，就到了第二天了，这是破阵的正日子呀。就听见炉棚上咚咚咚咚咚金钟三下响，众门人弟子齐声呐喊，冲啊杀呀，破阵的时间到了，哇，一起赶奔诛仙阵。表面上看着杂乱无章，实际上啊人家有套路。别人咱们都不提，单说老子、元始天尊、准提和接引这四位教主啊，一个人冲进一座门，那么说书的一张嘴，四个人一块说那办不到。怎么办呢？咱们就先说一个，说这位准提道人手提着宝剑，跨骑着大孔雀呀。您要听过前文书，您就知道这孔雀也了不得，这是开天辟地之时全世界第一只大孔雀，后来还变成一员大将，就是孔宣呢。那段书叫做准提道人收孔宣，咱们已经说过去了。现在这孔雀老实了，哎，就成了座驾了，骑着它来到了东镇门，抬头一看，上边一口宝剑光华闪闪呢，正是那诛仙剑。准提道人深知这口剑这是名牌产品，红军老祖给通天教主的，这要是砍一下那就吃什么都不香了。急忙忙用手往天上这么一指，唰，现出了舍利子108颗呀，在头顶上刷刷的盘旋，哎，这玩意儿就顶那钢盔了，就安全帽了，就这才一催孔雀往镇里头就走。那诛仙剑唰起来了，化成了万刃罡风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往下剁，都剁到这舍利子上头了，哎，但是根本就剁不动。准提道人挺高兴，这才进到了镇门之中啊，到里头也了不得呀。那么通天教主必幽宫这门人弟子特别的多呀，都是披毛戴甲的，哎呀，绿脸红头发，
黄吉亮、紫屁沟放屁噔噔的都冒蓝烟呢。来了那么几位，为首的正是龟灵圣母，哎，就是那只大母王吧。他端着一个小斗子呢，斗子里头装的全都是黄沙。等一见面，二话不说呀，啊，歘，把这黄沙就泼出来了。感情这黄沙里头还夹着佐料呢，哎，有七八个王八蛋。这王八蛋一见风，咔吧咔吧都裂开了，好几个小王八由得里头就钻出来了，晃动着这个王八脑袋上来就咬人呢。这要是给咬上还就麻烦了，哎，他就不撒嘴了，什么时候把你咬死什么时候算拉倒。这准提道人一看，哎呦呵，好生的厉害呀，不敢怠慢呢，赶紧一晃身形现出了法身。他是24个脑袋18只手，指定了璎珞、伞盖、花冠、鱼肠、金弓、银戟、加持神杵、宝错、金瓶，这西方的宝贝一大堆呢，往前这么一怼，哒哒当当当当当，把几个小王八全给怼死了。龟灵圣母一瞧这不好啊，一抹头往回就跑，这阵门呢他就守不住了。那么还有西镇门呢，打西门的，哎，是老子，跨骑着斑角青牛，头上现出来13层玲珑宝塔，手里头拿着扁拐呀，他冲进来了。西门是陆仙剑，这陆仙剑这钢口啊也不错啊，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顿剁，可是剁不了这玲珑宝塔。老子也就冲进了镇门了，由得旁边嗷一声蹦过来一位，谁呀，正是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一看啊，大爷来了，他呀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哎呀，大爷大爷，您到镇里头遛弯来了，哎，来，我搀着您。往前这么一近身就靠近了老子，说是搀着，他哪有那么孝顺呢，啊，苍得郎把宝剑就拽出来了，恶狠狠往老子这肋下就捅了一剑，你老头子给我再一只吧。这老子也是躲闪不及，哎呀，可了不得了，一闭眼睛啊，可坏了，让多宝道人这一剑正捅在老子这软肋上头。耳轮中就听见啊，蹦嘎吧，擦啦啦啦啦啦啦，怎么回事啊，哎，老子这软肋呀，他不软呢，哎，不但不软还特别的硬呢，就把多宝道人这口宝剑呢就给崩折了，剑苗子落到地上啊，嘡啷啷的直响。多宝道人一看不好，对付不了人家呀，这才一转身形想要逃跑。那么老子手疾眼快呀，一伸手掏出一件宝贝来，叫做烽火蒲团。这大蒲团往出一扔啊，肉直奔多宝道人。多宝道人呢就感觉有一个强大的磁场啊，哎呀呵，哎，想跑也跑不了了，手跑脚蹬就上了蒲团了，哎，盘膝打坐，五心朝天，坐到了蒲团以上。他有心起来可起不了了，哎，屁股上头抹了胶水了，大概其是502，哎，粘的那结实劲儿啊就甭提了。他用手往下撕撕这蒲团，可是把屁股上的皮都给撕掉了一层啊，哎，还是撕不下去。老子呼唤一声，黄金力士何在，在呀，出来两位黄金力士。咱们不止一次说过，黄金力士啊就是给神仙打工的傻大个，哎，光干活还不要钱。黄金力士啊，把这个孽障带回大罗山八景宫玄都洞，等我回去处置，遵了法旨。黄金力士过来端着这蒲团，哎，就把这多宝道人就给端走了。那么怎么处置他咱们呢暂且不提，就说这西镇门也攻破了，书不重续，南镇门北镇门那也是保不住啊，因为一个教主一座镇门，那小菜一碟，元始天尊接引道人，哎，也都进了镇了。

0: 倒在中央戊己土这地方，这儿有八卦形的法台呀，法台上坐的正是通天教主。这老三一瞧吧，嘿嘿，你们就是攒鸡毛凑胆子啊，一个人打我肯定打不过，这回好，整来四个。哎呀，看起来这人脉是非常的重要啊。到现在通天教主啊，就只能豁出破头撞金钟了，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动掌中的宝刃。好啊，我跟你们拼了啊，门无刷。一个人是力敌四人呢。这一场恶斗啊，天昏地暗，日月无光。通天教主手下还有好多徒弟呢，啊，各种妖精，各种版本全来了，嗷嗷怪叫，也帮着他师父一块打群架。可是人家阐教门人那也不少啊，众多弟子嗷一声也冲进了这座大阵。这时候士气把大阵可就给压住了，那四口宝剑呢又重新挂到阵门上去了，嗡嗡的直响，他就是飞不起来了。有玉鼎真人、道行天尊、广成子、赤精子早就准备好了，一伸手啊，本本本本四口剑全给摘走了。通天教主一瞧这不好啊，喊了一声，哎呀，咱们暂时打不过他们，快快逃走。他带头啊，嗷一声，有打这上边可就窜出来了，就想窜上九层天然后逃之夭夭。可哪知道啊，人家早有准备，燃灯道人在最高处就眯着呢，哎，往下瞧，我这师叔什么时候往上飞呀？哎呀，我等了半天，这脖子都酸了，哎，颈椎病都犯了，怎么还不来呀？哎，眼前一亮啊，就见通天教主骑着魁牛急匆匆向上逃走。啊，燃灯乐了，这回我定海珠可用上溜。念动真言叫一声啊，打日啪。就这下实实灰灰正揍到他叔叔这脑门子上，他嗷一声，通天教主游到天上可就掉下来了，哎，又落回这诛仙大阵。骑着魁牛啊，又站在法台上头了，往周围一看，好家伙，老子、元始天尊、准提接引，把他四面都包围了。牛相回头一瞧，自己手下这些徒弟战战兢兢在那儿直哆嗦呀。哇，通天教主气得直学驴叫唤。老子就问他，我老三能治一福不治一死，我就问你服是不服？我不服。哎，你这就不对了，诛仙阵已经给你破了，你为什么不服？是啊，我是被你们给打败了啊，您是我大师兄，还有元始天尊我二师兄，两位西方的教主啊，我服你们，你们打群架你们是一流的选手，哎，我这一辈儿算是不行了。但是别忘了我，咱们都是教主啊，最主要的得教徒弟，得把门户发扬光大呀。我认为我碧幽宫的门下这些徒弟比你们那些徒弟要强得多得多得多得多，所以我提议呀，咱们还得找一机会让咱们这些徒弟好好的斗一斗，分一个谁强谁弱。呵，老子一听一咧嘴呀，哦，让这些徒弟们斗一斗，那么怎么一个斗法呢？通天教主一咬牙呀，您别着急呀，我马上就策划设摆一座万仙阵，提供那么一个平台，让咱们的弟子徒孙是一决雌雄。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艺耀神州，全国银发艺术嘉年华重磅启幕，海南200多名艺术团成员远赴长春，美国春城邂逅南国风情，官方主流媒体主办，民俗文化碰撞黎苗民族特色，专业剧场同台献艺，8天7晚畅游长春、长白山、延边，以艺会友，开启南北候鸟康养文旅新征程，既有南北文化交融盛会，又有神秘仙境之旅。个人报名、团队报名均可参加。报名电话：155-0431-9900、130-7430-1155、155-0431-9900、130-7430-1155。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事？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7: 人的一生中，
5: 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听九六幺幺零。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三教会破诛仙阵，把这通天教主就给打败喽。说实话，

三教主啊，心里头一点都不服，心说你们四个人打我一个算什么本事啊？但是好汉不吃眼前亏，我得先脱离险地，以后找机会我再报复。因此上他找了一个理由，说我呀还不是那么特别的福气，因为咱们都是教主啊，咱们的任务是教育下一代呀。门人弟子都非常多，应该找个机会让他们好好的比划比划。我出主意吧，我找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我再重新摆下一座大阵，叫做万仙阵。那时候咱们几位教主啊都退居二线，让咱们的徒弟徒孙往前冲，好好的分一分上下高低。老子一听啊，这老三还是不服气呀，这玩意儿没办法，做思想工作呀就得春风化雨，就得润物无声。好吧，诛仙阵这一出啊咱们就先接过去，就等着万仙阵这些徒弟们在比试了，都收兵撤队。哇哇，神仙都撤了。那么阐教、人教、西方教这三教的人呢，各回各家，各找各妈，咱们不必细说。单说通天教主啊，憋了一肚子火回到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往那儿一坐，呼哧呼哧直喘粗气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呐。他徒弟那归灵圣母过来了，就那大母王八精啊，师父啊，您说说下一步咱们怎么办。你不必多问了，我自有道理，我要让那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姜尚这六个人死无葬身之地呀。母王八精一听啊乐坏了，知道师父这个人说得出来就办得出来呀。那么通天教主说要把这六个人都整死，他指什么说的？还真就是有一个计划。这通天教主偷偷的就做了一杆幡呢，这条幡的名字叫做六魂幡。这条幡的上头呢就写了六个人的名字，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老子、元始天尊、武王姬发和姜尚、姜子牙。这六个全是领头的，把他们干掉了，那就树倒猢狲散了。这条六魂幡得怎么用呢？就是啊，每天都得烧香，都得参拜，一共是参拜七七49天，火候就到了。将来设摆万仙阵的时候，当众把这幡拿出来，唰这么一甩，那么幡上写的那六个人，准提接引、老子、元始、武王、姜尚，这六个人呢唰一下就化为灰烬，肉体没了，灵魂也得灭，永世不得超生了。您说这个武器不比原子弹还厉害呢吗？通天教主真是下了死手了。这条幡交给谁掌管呢？他思来想去，把自己最得意的一个徒弟，叫做长耳定光仙给找来了。这长耳定光仙呢，据说是一只大兔子成精，而且呢是一只母兔子。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又吃萝卜又吃菜，是蹦蹦跳跳，真可爱。通天教主就喜欢这只母兔子，对它是百般的栽培呀，净给吃小灶的，没事啊就单独的给它辅导功课。这母兔子长耳定光仙呢，蹦过来了，哟，师父啊，您哪旁使用啊？定光仙呐，为师这有一杆幡，叫做六魂幡。这幡可有特殊的用处啊，你把它保存好了，每天呢倒在紫枝崖往那儿一戳，你要参拜两个时辰，一天都不能停啊。到时候设摆万仙阵

0: 这条帆有重要的作用，你也明白吗？
1: 呀，师父啊，我太明白了。您交给我的事儿啊，我一定是一丝不苟的把它办好啊。
0: 说完了，冲着通天教主还抛了一个媚眼儿。哎呦，回头一笑百媚生，其他的母妖精啊全没有颜色了。通天教主非常的满意，让这长耳定光仙扛着六魂幡呢就走了。说到这地方，咱们得多说两句。有人说呀，这个长耳定光仙不应该是母兔子精，因为什么呢？前边不是有一段书吗？叫做文王屠子。文王姬昌被困有里七年，他的长子伯邑考带着三件宝贝去救他，结果被妲己给害死了，乱刃分尸，做成了肉饼给这个文王姬昌吃。文王为了保住性命，把他儿子的肉给吃了，回到西岐城之后，这一恶心吐出来三个肉团，变成了三只小白兔。从那儿开始，世界上才有兔子。哎，那段书叫做《文王兔子》，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可是这长耳定光仙，他又是母兔子成精，这玩意儿不矛盾了吗？哎，咱们这就是神话小说，都是虚构的。文王兔子的情节呀，哎，它就不可能存在。母兔子成精呢，它也不可能是真的。有些个事儿啊，认真哎，您就输了。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通天教主做好了一切复仇的准备，咱们呢暂且不提了，单说这姜子牙把老子、元始天尊还有各位金仙上仙都给送走了，他心里头非常的平静。哎，扫除障碍了吗？就得一鼓作气攻打面前这座界牌关了。他这一进兵，界牌关里头的主帅叫徐盖，可下哆嗦了。哎呦，我早就说要投降，哎，连那个白旗呀、白帆呢我都做好了，相书顺表也都写完了，可那个多宝道人非得说不让投降，摆什么诛仙阵。我看他那德行就不像能打胜仗的，哎，就像要死的架子。哎，怎么样，果然失败了吧？不行啊，我还得用我的绝招，哎，还得投降哦。这仗就好打了，这徐盖头顶着降书顺表出城就跪那儿了，迎接武王姬发和姜子牙，哎，收管这座界牌关。官不打送礼的呀，姜子牙乐乐呵呵把他的降书给收了，哎，进到界牌关里头出榜安民。向胜利呀又靠近了一步。那么一共是五座关城啊，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界牌关打完了就该打穿云关了。如何打这座关城呢？大家伙坐一块就商量吧。这时候降将，也就是界牌关的主将叫徐盖，出班插手施礼。末将不才，我有一计呀。哦，徐将军有何计策，快快的讲来。姜丞相，那穿云关的主将姓徐，名叫徐芳，他不是外人呢，乃是我一母同胞的亲弟弟。我看呢，咱们来个省事儿的，我就赶奔这穿云关，到那儿去游说我弟弟，三言五语让他呀也是纳头来降，不动一兵一卒就能平定关城，岂不是好啊？姜子牙点了点头，那就有劳徐将军了。您别说，这徐盖呀还真是卖力气，当时骑上大马啊，带上姜子牙亲笔的书信就赶奔穿云关。那么现在这座穿云关呢早就得着信儿了，主将叫徐芳啊，也就是徐盖他弟弟。一琢磨，现在我怎么办呢？哎，我就得投降，现在投降是一种时尚啊，大家伙纷纷的投降，我为什么不投降呢？只可惜没有门。

0: 路肉。正发愁没门路呢，哎，门路这就来了。有军兵进来禀报，说是他大哥徐盖到来。徐芳挺高兴，赶紧把大哥给接进来，酒宴摆下，连吃带喝啊。酒席宴间，徐盖就说了，兄弟呀，现在咱们就得归顺西周了。大将伏明主，俊鸟登高松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纣王他完了。徐芳一听连连点头，哥耶，要怎么说你是我哥呢，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啊，必须投降。哎，咱们喝了这杯酒就写降书写降表。这徐芳端起酒杯来，刚要跟他大哥碰杯喝了这一口，可是酒杯端起来往前这么一碰啊，哎嘿，这杯呀碰空了。再一看，哎呦我的妈呀，可把徐芳给吓坏了。就瞧见他大哥徐盖呀在他旁边坐着呢，坐着可是坐着没端酒杯。为什么没端酒杯呢？哎，因为身子在这儿坐着呢，脑袋没了，也不知道让谁把脑袋给砍掉了。这枪子呀咕嘟咕嘟还直冒血呢，吓得徐芳机灵灵打一冷战，啪嚓嚓酒杯摔碎了。啊，什么人干的啊？他噔噔噔倒退几步，靠着墙仔细观看。那么现场的军兵弟兄也都吓坏了，哇一声都退到一边去了。这回呀，徐芳看清楚了，就见在这屋里头靠着门口那地方站着两位老道。前边这位呀长得非常的凶恶，驴脸大下巴，眼露凶光。后边那位呀稍微的好看一点，但是呢满脸的横丝肉，哎，也不像是好人。看得出来前边这位是主角，后边那位呀是给他打下手的。就前边这位右手提着宝剑呢，宝剑呢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血。再看他左手，这徐芳吓得直哆嗦，怎么回事？提着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正是他大哥徐盖的脑袋。哎呦我的天哪，这什么时候把我哥哥脑袋给砍掉了，我都没感觉到啊。哎呀，动作可太快了。就见这个驴脸大下巴这妖道啊，哈哈一阵狂笑，我的徐芳徐大帅呀，你知道贫道为什么把你哥哥脑袋给切下来吗？
1: 我不太清楚。
0: 哼，就因为他是朝廷的反叛，像这种人人人得而诛之啊，也慢说是他，就是徐芳徐大帅您要是干这种缺德事，卖国求荣，贫道也不容饶。哎，不不不，我可没有啊，我没有那种打算。徐芳心说呀，哎，我这就是撒谎，其实我就有那种打算，可是不敢说呀，一说脑袋就搬家了。那恶道用宝剑一指，徐大帅，明人不做暗事，哎，我呀姓吕，名叫吕月，后边这位道长呢姓陈，名叫陈庚啊，我们都是九龙岛的炼气师，实不相瞒呢，我们跟姜子牙有解不开的仇疙瘩，不共戴天呢。以前呢贫道到过西岐城，帮助冀州侯苏护去打那个姜子牙，就怪那苏护啊是个软骨头，天天想着投降，天天想着投降，结果本应该打胜仗的事儿，哎，打了败仗了。那么贫道也受了重伤了，几个徒弟也都死到那儿了。我呢回到九龙岛找我的这个好兄弟叫陈庚啊，我们哥俩费尽了千辛万苦，又练出了一种法宝，这一回倒在穿云关必然能够大报冤仇了。嗯，我说徐芳徐大帅呀，你支持我们不？
1: 我支持支持支持。
0: 徐芳吓得直哆嗦呀，书中代言这位老道吕月呀说的一点不假，这段时间呢他就是逃回了九龙岛练宝贝去了。

练的这种宝贝呢叫做温黄伞，还不是一把伞，哎，是3期21把。这种伞可太厉害了，哎，传播瘟疫呀，那就像细菌战，就像毒气战，什么样的精兵强将都顶不住啊。前文书咱们说了，元始天尊让这个哪吒给姜子牙送来了4句寄语，也叫4句简言，写的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抗。那么头一句界牌关玉诛仙阵这事儿啊已经解决了，第二句这可就来了，这就叫穿云关下受温皇。这老道吕岳要设摆一座温皇阵，姜子牙那是九死一生啊。单说这位大帅叫徐芳，吓得肝颤呢，不敢得罪人家，只能是含着眼泪把自己大哥的这个尸体呀给他掩埋了，然后好吃好喝好招待，让这个老道吕岳和陈庚在他这个官城里头就住下来，整天呢对这俩妖道是嘘寒问暖呢，真就比伺候亲爹伺候的还殷勤。这一天早晨，老道吕岳把徐芳给叫来了，哎呀徐大帅呀，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啊。道长有事您就吩咐吧。哎，就是啊，跟你借一样东西啊，只要是我有的我当时就给您啊，这玩意儿你肯定是有，就是啊哈，你这个脑袋喂，我这玩意儿怎么借您呢？哎，不借可不行啊咕噜噜噜噜，把脑袋给拨了掉了。您说这家伙够多狠呢？他为什么要杀死这徐芳呢？哎，两个原因。头一样啊，他看出来了，徐芳是3心2意。老憋着要投降姜子牙，这样的人不能留啊，哎，迟早是祸害。第二点原因呢，是这个老道吕岳要设摆一座温皇阵，这温皇阵呢需要21具无头的死尸，而且这个无头死尸身份地位越高那是越好，在穿云关里头找吧，谁地位最高啊？哎，就是大帅徐芳，另外还有几位副元帅，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朱五杨六木头老七呀，哎，这玩意儿也能对付着用。这妖道吕岳找机会也凑合过去了，跟人家也借脑袋啊，噗噗噗脑袋全都砍掉，哎，前前后后凑了21具无头的尸体。然后呢吩咐军兵弟兄把这些尸体都扛出去，倒在关城外头对着姜子牙这营盘这边啊本本本本本都给栽到地里头了，而且还摆了一个造型呢，曲曲弯弯的这么一个图案。而后老道吕岳和陈庚把他们练的温皇伞就全都拿出来了。这种伞呢从表面上看跟普通的雨伞没有太大的区别，啪啪啪都支开了，就把这个伞柄也就是伞把啊噗噗噗就戳到这些无头的死尸这腔子里头，哎，上边呢大伞这么张开了。您想这什么月份啊，骄阳似火，气温非常的高啊，没用多长时间这些尸体可就腐烂了，哎呀，一种尸臭味难闻呢。两个妖道又吩咐这些军兵，哎，去，哎，杀牛宰马，一共是100头牛100匹马，哎，都把脑袋给砍下来，牛脑袋安在马身子之上，马脑袋安在牛身子之上，哎，都给我摆到外头来。你这玩意儿多缺德呀，非得换个个有什么用呢？军兵弟兄惧怕他们的淫威，不敢不办，就把这牛马全都换了脑袋，也都摆出来了，哎，也是有造型啊。而后呢，中间搭上法台，这个老道吕岳

0: 登台做法，又念咒又书符啊，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再一看这一带呀，烟风惨惨，是鬼雾茫茫。好家伙，他这座温皇大阵可就摆成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花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
10: 一生就足了。
9: 圣人所至。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
15: 作为中心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

0: 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工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